0: 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陈振声认为，当前全球力量在人工智能、太空、机器人等领域的科技竞赛日趋激烈，硬实力平衡正在改变。
1: And I must emphasize that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do not mean that we are enemies. Competition and rivalry, if well managed, can spur all of us to do better.
0: 围绕热点话题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有专家提出，全球南方国家应组建多边联盟，以集体身份参与 AI 治理谈判，捍卫数据主权，推动公平合理的 AI 安全规则落地。
2: There has to be also re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data privacy and data collection, because a lot of the data that now are collected also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undamentally stolen. So there has to be a respect for the data that we collect.
3: So I think any form of arms control right now, on AI or other topics, it's probably unlikely to happe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do we go with it and how do we discuss it among even adversaries so that hopefully things don't go out of control.
0: 论坛上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也谈及了台湾问题。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态，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4: I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China finds this difficult to accept.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o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firmly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0: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全球形势在变，论坛层级在变，不变的是和平的底色和初衷。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5: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昨天正式公布，这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0: 规划分为7篇28章，设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6: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5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0: 未来5年，香港将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与内地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香港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主要依托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施政的短期框架，远期规划跨度则长达10年以上。分析指出，这次编制5年规划不是否定之前的规划，而是通过优化治理工具体系，促进长中短期施政结合，统筹经济、空间和民生等重点领域，打破决策响应慢、资金投入散、跨职能沟通难的施政困境。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透过5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通过多种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

0: 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1: 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党内教育领域强推所谓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式结盟，引发党内学界忧虑。国台办对此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1: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2: 此外，有记者提问，今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率团赴台采线，却遭陆委会所谓降级审查封杀卡关，最终只核准处级人员赴台。外界担忧年底正式论坛上海方面参加层级会受到实质影响。对此，发言人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阻挠双城论坛筹备工作，违背党内主流民意，不得人心。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3: 空客天津第二条总装线总装的首架 A320 neo 飞机昨天正式交付中国东方航空，这就意味着今后国内航司订购的空客飞机有更多可以从天津直接提货，不用再等欧洲发货了。
4: 你买的飞机已到货，这条在去年10月头产的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在今天顺利交付。
2: 这架 neo 是 A30 的最新一代机型，换上新的发动机，每小时油耗节省近1成，运营成本更低。这架飞机的交付是空客在中国布局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空客天津首条总装线自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超过800架。第二条总装线目前虽然处于初期磨合爬坡阶段，但本土配套稳定性正在不断增加，给后续提产能留足了底气。
5: 机翼的装配项目、机身的装配项目有很多的跟客舱内饰系统相关的这样的服务商也聚集了一批，争取把一些个高端的功能向我们总装线这儿来聚集。
2: 近两年国内仅7家上市航司就累计下单新一批 A320 系列436架。最新预测显示，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6: China is the single biggest market for Airbus, so the market is hugely important. You can see today maybe as a major milestone in that one, because we're having now the second line in Tianjin. We're effectively doubling our capacity in China and therefore be able to deliver our aircraft in the future much earlier.
2: 目前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全球生产网络共有10条总装线，其中4条在德国汉堡、法国图卢兹、美国莫比尔、中国天津各2条。在产业链布局上，空客在中国已经不只是组装飞机，而是从工程设计、零部件制造、飞机总装一直延伸到售后支持和退役飞机回收，覆盖了飞机全生命周期。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天津报道。
0: 9月起，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秋冬配饰迎来了上新季。今年消费者不再只看重保暖，更愿意为情绪价值而买单。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经营户孙海静正向客商演示围巾的不同系法，从平结、绕圈结到披肩式系法，同一条围巾可以变换多种造型。他告诉记者，

0: 今年一款印有豹子图案的围巾在内销市场比较受欢迎，因为豹子的豹与爆款的豹是谐音，讨喜又自带流量。
1: 花型的话就是以花叶子然后圆点啊几何啊为主，反正现在他们是主打就是要款式新颖，反正一个季度几十万吧。
0: 记者在市场转了一圈，发现提供情绪价值成为今年义乌市场上秋冬配饰的一大卖点。讨喜的文字梗，呼应热点的卡通元素，软糯的毛绒质感，商家把趣味设计和美好寓意融入产品细节，契合当下年轻消费群体悦己消费的喜好，需求更加多样，上新节奏也随之加快。一些经营户将原来一年2到3批的上新频率调整为每月更新，先小批量生产，再根据订单情况追加。目前随着秋冬订单陆续交付，部分商户正在加紧赶货。
2: 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一件衣服一个帽子，所以帽子的效率就大了，不像以前是为了保暖用的，现在是在一个加班赶货的，增加30%-40%吧。
3: 哈拉少，这在俄语当中是好的意思。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啊，哈拉少成为了黑龙江两岸最寻常的招呼和最真诚的认可。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走进一座座边境口岸，去感受那里热气腾腾的往来日常。
4: 这里是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此时此刻欢迎的氛围比往日更盛。在中俄免签政策的促进下，黑河将迎来今年的第100万名出入境旅客，这是历史上的第8次，也是最快的一次达到百万通关。
5: 恭喜您，
0: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6: 娜塔莉亚所说的方便，从她迈进关口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智能验放、双语引导，跨国通关快得像邻里串门。今年入境大厅新设的外籍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服务超50000名俄罗斯游客。
7: 他们不仅是旅客，他们更是邻居，他们不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生活，为广大俄罗斯旅客提供旅游啊、医疗啊、交通啊、还有金融啊、餐饮啊等多方面的服务。
6: 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以前跨境游大多是过境即走，拍照就撤，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对岸的邻居隔三差五就来黑河体验中式生活，不少人还迷上了中医。黑河市中医院里每天都有俄罗斯患者来针灸治胃病。
8: 我之前来治过牙，后来腰疼也来做理疗，效果很好，我很认可中医文化。
9: 免签政策之前呢，每年大概能接待600名俄罗斯患者，今年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是3600多人。我们与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也是希望推广我们中医的一个品牌。
6: 夜幕降临，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烟火升腾，600米长的街区，280多个摊位，这里成了俄罗斯游客最爱的夜生活打卡地。今年以来，夜市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截至8月底，商户总收入已达78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
10: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对我来说，这里也像我的家。我喜欢我们相互间交流文化。
11: 今年1月到8月，从绥芬河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了34%，自驾成为了俄罗斯游客旅游的新方式。
6: 在绥芬河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收到了全域旅游地图和文创产品大礼包，脸上写满惊喜，迎接他们的是绥芬河想不到的美。
10: 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在这里购物的体验太美了。
11: 这里是全省第一家外籍游客落地自驾的服务平台，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2: 不到20分钟，车就租到手了。我这次想去晋坡湖，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是那里打鱼的好时候，我特别想去尝一尝。
6: 车辆配备了俄语导航、全车定位等功能，极大的方便了俄罗斯游客的自驾出行。今年以来，落地租车的俄罗斯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
10: 我这次来想开发更多新包装、新产品，很方便。

0: 便，我就可以和我的中国合作商见到面。
1: 在绥芬河罗斯帝国商场，俄罗斯蜂蜜企业负责人丹尼亚正与中方伙伴洽谈合作细节。免签政策实施前，这样的见面需要等待签证协调时间。今年免签后，丹尼亚实现了说走就走的商务之旅。
2: 他像以前的话，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在群里沟通，因为时间有时差，网络还卡顿，所以交流特别不顺畅。免签想约我们就能约，也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关系，好像变成了线下的一个直观的双向奔赴。
3: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是黑龙江省内唯一适配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口岸。中国对俄实施免签政策以来啊，口岸呢为了提高通关效率，增加智能设备，方便来往的旅客。
4: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入境口岸。中国对俄免签政策一周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一台智能翻译机上。
0: 哈尔滨真的让我觉得太亲切了，交流零障碍，入境流程特别快，特别方便。
5: 俄罗斯旅客呢，大多来自不同的州，所以说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方言，沟通起来就有一些障碍。智能设备全覆盖之后，通关的速度就能提高30%。今年哈尔滨口岸俄罗斯入境航班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达到8班。
4: 俄罗斯游客落地后都需要什么呢？在中央大街国际旅游服务中心，信息咨询、门票预订、行李寄存、交通接驳，在这里一站式解决。跟随游客的脚步，此刻我们就来到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那今年呢，景区也是解锁了全新的高空体验。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景区直接把这个地道的俄式西餐搬进了吊箱。这种专属适配，也让跨境游玩有了独一无二的槟城新意。
6: 松花江太美了，
7: 我在这边我的感动很深，这边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喜欢这里。
3: 从2025年9月15号开始，中国对俄试行免签政策。那一年来呢，外籍旅客在黑龙江打卡观景、漫步市井的热闹的景象啊，早已经成为了口岸城市的日常。跨境往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口岸经济的活力也被全面激活。
1: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持续升温。前7个月，全省进出境游客156.47万人次，同比增长31.71%。离境退税1839票，申请金额超10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70.77%和109.57%。其中，黑河口岸入境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101%，年度出入境人次突破100万。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5.8万人次，增幅达119.57%。跨境往来从边贸代购、短途游，向康养旅居、文旅研学、商务洽谈等长线行程延伸，从打卡游升级为沉浸式生活圈。城际得益于三方面举措，多部门协同推出促进俄游客入境便利化10条措施。哈尔滨空港设免签专用区，全面应用人脸识别自助查验设备。黑河推行潮汐验放，通关压缩至2分钟内。佳木斯出台引俄入家28条。在重点口岸设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和手续办理。打造哈尔滨、黑河、绥芬河、抚源等对俄旅游集散地，上线赵燕龙江入境游服务平台，完善咨询、退税、语言等配套。黑河国际大夜市日均接待1.5万人次，营收约50万元。绥芬河以中俄跨境狂欢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抓手，做活夜间经济、体旅融合等多元业态。抚源举办跨境旅游产品推介会，设置中医康养体验、美食品鉴等项目，将康养文化融入跨境全过程。口岸流量正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海南五指山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道路积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进行。
9: 这重机师车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
8: 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入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主要的降雨区将维持在华西地区。预计四川东部、重庆、陕西、湖北等地有中。

0: 大雨，局地暴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华西地区将呈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晴朗天气居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以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达15度左右。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将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近日甘肃陇南宕昌县官峨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的绿意还未褪去，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林间，漫山遍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云雾在雪峰之间缭绕，呈现出了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2: 随着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趋于结束，从15号开始，海南这一次的极端强降水过程也基本结束了。海南五指山市在天气转好之后开始进行各项恢复工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的一条次干道，那随着暴雨对五指山市的影响趋于减弱，道路的清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中。大家可以看到身后，那由于这个积水和泥土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之后呢，这些滞留在此的小车也可以被道路救援车辆给拖走，从而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到这些大型的作业车辆进行泥沙清理的工作。
4: 除了大型作业车辆，从15号早上7点多开始，五指山市市政、环卫、交警、民兵等陆续抵达泥沙淤积路段，协助清理淤泥。随着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河流水位也明显下降。目前，五指山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五指山市城区道路积水已消退。在五指山中学，受降雨影响，东校门的左侧护坡出现塌方。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塌方的斜坡横切面呈红褐色，裸露面积较大。现场3辆卡车来回穿梭，持续转运塌方泥土。前来支援的海南省矿产资源勘察院技术员和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地质灾害本身具有滞后性，他们预计还要在此驻守一段时间。相关勘察评估结果将反馈给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作为灾后恢复决策的参考。据了解，五指山市学校复课将分阶段逐步展开，受灾不严重的学校已经复课，塌方处置未完成，受灾严重的学校将等待专家研判，确保人员安全后再复课。在五指山市最大的农贸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内各类肉制品、蔬菜、豆制品、海鲜、水产品供应充足。据了解，14号由于降雨量较大，该农贸市场停业了一天。15号一早开门后，陆续有居民前来买菜。记者从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五指山市主城区全面恢复供电，其他乡镇18号前陆续恢复供电。供水方面，五指山市主城区南胜镇、畅好乡等重点区域目前已恢复50%，其余区域正在陆续恢复。
0: 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在逐步的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啊，却是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了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
5: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6: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师生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证就可以入户了。
5: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

0: 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1: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0: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2: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啊、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0: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1: 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0: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
3: 那么在接到群众的报案之后啊，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之后，警方就展开了收网行动，一共是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达到1000余万。
0: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4: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0: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4: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0: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受审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5: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10000元。
0: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6: 不少的市民因为工作繁忙、害怕考试挂科等原因，希望能够走捷径，快速地拿到驾驶证。近日呢，北京顺义区的多名群众因为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免试包过，最终落入到诈骗陷阱。
7: 来，走，我走。

0: 安全。
1: 张某手戴大金表，夹着中华烟，一身打扮看上去阔绰十足。面对突然找上门的民警，他故作镇定，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可殊不知，这身光鲜的行头全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堆砌而成的。
2: 我前妻他是哪那个有点残疾，大风这儿有别人，能不能代办这样？
1: 郭先生说，当得知身体不便的前妻想要考取驾照时，他便想着找一条走捷径的方法。经朋友牵线介绍，他结识了张某，对方声称有特殊门路，可以帮忙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张某表示，只要交钱，不用本人参加全部科目考试，就可实现驾考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到正规驾驶证。为了打消郭先生的顾虑，他还发了多张所谓学员成功下证的截图。张某声称2到4周可以拿到驾驶证，随后郭先生支付了2000余元的费用，甚至还介绍了30多名朋友一起办理驾照。一个月过去了，郭先生迟迟没有收到驾驶证，每次询问办证进度，张某都找借口拖延搪塞。觉得被骗的郭先生立即来到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报案。通过郭先生提供的信息，民警很快确定了张某的信息，并在一家饭店内将其抓获。
3: 嫌疑人所说免试啊，不用到场，简单提供身份资料就可以办理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不符合国家政策。
1: 张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网购呢是便捷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随之而来的电信诈骗也是层出不穷。近日，北京一位老人在处理网购退款的时候，就不慎误入了诈骗的圈套。
5: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6: 是你报的警
7: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6: 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5: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6: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5: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8: 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的旅检现场成功地查获了一名旅客藏匿的冰毒晶体和麻古药丸。
9: 当日，我关经风险研判之后，提前锁定了一名乘坐某东南亚航班进境的高风险旅客，并且在该旅客进境后第一时间进行拦截。
10: 打开行李箱，官员在箱内一条裤子的口袋里翻出了透明密封袋包装的可疑白色晶体，还有2颗红色药丸。
9: 经过现场快速的试剂检测，白色晶体和红色药丸均呈现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阳性反应。后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确定白色晶体含甲基苯丙胺。

0: 成分，净重为0.73克，红色药丸含甲基苯丙胺，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19克。
1: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后续处置。海关提醒，毒品走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切勿心存侥幸，铤而走险。
2: 最近呢，在成都有一名男子拉起衣领遮住脸，去一家彩票店去行窃，而民警根据店内的监控和外围的摸排，迅速的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3: 眼前这段监控视频就是成都市武侯区一家彩票店于凌晨拍摄下来的一次盗窃行为。一名男子在店内将收银柜内的现金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盗走。接到报警后，成都武侯公安促警派出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立案对这起盗窃案展开侦查。
4: 这里面就是他看到他翻找出来的有一些现金，他就放在了这个桌上。因为他这个人，他其实他这里面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去翻动，因为他也有那个前科在，他就知道哪些地方他会放那个钱。他一来说的时候，他就是找这里去把这些财物翻出来了，而且他这个彩票他也没有拿，他这个彩票他就没有拿，因为他这个彩票上有码嘛，他就怕会被发现，所以他就只选择拿来了这个现金，然后把现金揣走就一把。
3: 在店铺内，犯罪嫌疑人一共从收银柜里拿走2000多元现金和两部手机及一部平板电脑。盗窃得手后，犯罪嫌疑人驾驶摩托车逃离了现场。根据店内的监控和外围摸排，促警派出所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而胡某已潜逃至重庆躲藏，民警迅速出击，在重庆将胡某抓获。
2: 前两天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货车错过出口之后啊，他直接倒车，把过往的车辆的驾驶员真的是吓得不轻啊。
5: 当天中午，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第5支队铜梁大队民警在执行视频巡检任务时，发现一辆渝二牌照的重型普通货车在行车道内倒车，整个倒车过程持续了1分多钟，期间不时有疾驰的车辆从他身边快速驶过。根据车辆信息，民警查询到货车驾驶员的电话之后，立即联系了驾驶员刘某，通知他到少云收费站接受处罚。
6: 高速都倒车，啷个可能嘛？而且呢，行车道都倒，
7: 是在少一些啊？
8: 是在少一些。
7: 你要走过了，你在天桥在下，耽搁了多少？耽搁了几步嘛？你现在你那个损失好大嘛？你想嘛？
5: 货车驾驶员刘某说，当时他恍惚了一下，就走错了路，想着没走多远呢，于是试图倒车回到匝道口。
7: 啊，我在倒车啊。
8: 就走过了。
7: 走过了，啊。现在认识到那个倒车尾行不行啊？
8: 认识到了。
7: 啊，以后不要倒车了哦。啊。
5: 民警依法对刘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1次记12分的行政处罚。
9: 骑行或是驾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观察，避免事故的发生。近期发生在湖南的2起事故案例，值得我们警醒。
10: 12号中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华容大道一红绿灯路口处发生惊险一幕。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骑车时接打电话，未注意观察信号指示灯，闯红灯直行，与一辆按照信号指示灯正在左转的公交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袁某只是脚部擦伤，并无大碍。
11: 当时为什么会撞红灯呢？
12: 我看到。
11: 当时就打电话。
10: 民警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袁某驾驶非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该违法行为处以50元罚款。近期在湖南常德金市一处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一辆载人电动自行车加速直行驶入路口时，与右侧驶来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摔倒在地。经民警现场了解，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樊某通过该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其右方是否有来车，便直接驶入路口，而小汽车驾驶人邹某进入路口时也未提前减速，发现险情后刹车避让不及，导致事故发生。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送医检查，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樊某多处软组织挫伤，乘客马某脚趾骨折。民警认定樊某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且行经交叉路口时未让右方道路来车先

0: 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小汽车驾驶人邹某行经交叉路口时未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2: 我们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那今天上海口岸将会迎来参赛人员的进境高峰。早晨6点，奥地利代表团 OSO15 航班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上海浦东国际。

0: 术手段，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的通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韩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龙卷风与暴雨本周同时袭击美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多地洪水泛滥，人员被困。厄尔尼诺发威，沙漠气候一向少雨的沙特麦加遭遇持续强降雨，气象部门一度发布红色预警。
0: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也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加息。
2: In the meeting just concluded,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0.25 percentage point to 3.75% to 4% in support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dual mandate.The committee is continuing its policy of maintaining ample reserves in the banking system.
3: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3: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受加息消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收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31.2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下跌33.92点，跌幅0.45%，收于7551.8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微跌至25978.42点。
4: 昨天凌晨，加沙城西南部一栋6层的住宅楼突然倒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至少100人下落不明。
3: 这里是加沙城西南部的工业区，凌晨3点，一栋名为“幸福大楼”的6层建筑在居民熟睡时突然倒塌。据西法医院通报，目前已确认至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另有25人受伤。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阿布德·马吉达拉维表示，这栋建筑内居住着多个流离失所家庭。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该建筑此前在以军空袭中遭到结构性破坏，墙体开裂。加沙地带大部分建筑已在近3年的战争中受损或被毁，数十栋多层建筑在战时倒塌，建筑倒塌已成为加沙的主要危险之一。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失踪者，但面临严重的设备和重型机械短缺，搜救行动十分艰难。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近14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丧生。
4: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称，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并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沙特暂未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宣称，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斗机，并公布相关残骸画面。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架 F-15 战机在马里卜省上空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萨雷亚还称，在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沙特方面尚未就战机被击落的说法作出回应。
0: 美国空军公布了一段解密视频，显示今年四月份美军 F-15E 战斗机在伊朗被击落之后，军人员从直升机索降营救受伤飞行员的过程。而美方称呢，此次行动是美国军事史上最复杂的救援

0: 行动之一，但是伊朗方面否认了美方的说法，并且嘲讽美方公布的画面不合物理常识。
1: 据美方通报，一架 F-15E 攻击鹰双座战斗机于4月2日在伊朗伊斯法罕附近执行任务时，被一枚肩扛式防空导弹击落。美军救援人员通过直升机索降抵达伊朗境内一处山区，接见一名受伤的美军飞行员，并将其转移至直升机上撤离。机上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落点相距约8公里。前舱飞行员代号阿尔法在数小时后被救出，后舱武器系统官代号布拉沃则在伊朗境内躲藏近50小时后才获救。伊朗方面对美方的说法提出质疑，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据称是被击落美军飞机残骸的画面，并称伊朗击落了一架运输机和两架直升机。目前美伊双方围绕此次营救行动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坚持称美方行动遭受挫折，而美方则将其宣传为一次成功的复杂救援。随着战事持续，分析人士指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仍频繁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次营救行动在战术层面的成功难以扭转美国在战略层面面临的困境。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昨天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夜袭基辅仓库。此外，俄军使用制导导弹袭击了苏梅。
2: 俄军无人机夜间袭击基辅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仓库，引发大火并蔓延至临近建筑，造成一人受伤。此次袭击发生之际，俄军正持续对乌克兰物流和仓储设施发动系统性打击。9月12日，基辅州一处物流仓库遭袭，造成3人死亡。分析人士指出，俄军针对物流节点的打击旨在削弱乌方后勤补给能力，同时制造经济压力。俄军昨天对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发动制导炸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袭击导致多处私人住宅、附属建筑及民用车辆受损或被毁。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过去一天，俄军对苏梅州13个社区的21个定居点发动了80次袭击，目前救援和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3: 乌无人机7月中旬以来对俄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仓库发动了持续打击，已经造成了超过20座的仓库受损或者被毁，导致该平台物流能力减损约10%，引发俄罗斯消费经济与供应链的连锁震荡。
2: 这里是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8月16日，野莓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浓烟滚滚。类似的场景在过去2个月内反复上演。据美联社报道，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已打击了野莓位于俄罗斯各地超过20座物流设施，袭击造成的损毁面积超过118万平方米，相当于该公司仓储能力的1/5以上。野莓创始人塔季扬纳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公司已开始向小型卖家提供补偿，但许多商户反映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损失。一位卖家损失了价值460万卢布的货物，仅收到1.9万卢布赔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已联合央行推出总额500亿卢布的优惠贷款计划，扶持受仓库遇袭影响的中小企业，首批贷款自9月11日起发放。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打击使战争对俄罗斯城市中产阶级的冲击更为直接。野莓拥有约8100万用户，是俄罗斯电商市场的领导者，市场份额达47%。平台物流中断已导致电商周转量周环比下降10.6%，并可能推高通胀，给俄罗斯央行利率决策带来压力。
0: 当地时间9月15号晚，一架新闻直升机在美国洛杉矶的查茨沃斯地区坠毁并且起火，造成机上2人和地面1人死亡。事发时，该直升机正在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一起致命的公交车相撞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
2: 失事的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半空俯拍车祸现场，突然间直升机急速下坠，画面最终定格在半空中。洛杉矶消防局通报，坠机位置靠近一处商业仓储设施。失事直升机坠毁后引发大火，导致地面至少4辆汽车和2个储物集装箱受损，超过5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火势随后被扑灭。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直升机隶属 NBC。 事发前约2小时，洛杉矶查茨沃斯地区发生一起 SUV 撞入公交车的致命事故，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多架新闻直升机当时正在现场上空报道，其中一架坠毁，坠落地点距公交车事故现场约2.4公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负责调查此次事故原因。调查人员已于昨天前往现场，遇难

0: 者身份已确认，分别为 NBC 的新闻记者和飞行员，以及地面被砸车辆的司机。有航空安全专家分析称，飞机坠毁前曾发出警报声，听起来像是主旋翼转速过低的警告，表明发动机可能失去动力。
1: 本周二，一架伊朗客机起飞以后遭遇严重故障，乘客空中经历惊魂一刻。
0: 一架伊朗塞佩赫兰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轮胎脱落，并造成一个发动机受损。有媒体称，飞机可能在起飞过程中遭遇了爆胎，受故障影响，客机机身剧烈抖动，导致客舱内顶板掉落，机上乘客受到惊吓。随后飞机紧急返航并安全落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这架客机原定从伊朗马什哈德飞往科尔曼沙阿，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这起事故呢，并非是孤立事件，其背后是伊朗民航业长达40余年的系统性困境。
0: 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了严格的航空制裁，禁止向其出售新飞机及零部件。欧洲空客也因大量使用美国部件而受限，这导致伊朗航空公司只能依靠机龄超过30年的老旧飞机维持运营。塞佩兰航空的波音737平均机龄据报超过32年，在发达国家早已该退役。为了维持机队运转，伊朗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拆解部分飞机以获取零件，或通过复杂的非法渠道高价走私配件。就在本月，美国进一步将全部27家仍在运营的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进一步收紧了口子。分析人士指出，制裁的直接后果不仅是飞机老旧，更是安全隐患的持续累积。随着新制裁的落地，伊朗飞机获取正规维护和零件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类似事件的风险仍在上升。
2: 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平时一向少雨的沙特阿拉伯麦加地区本周却持续遭遇到了强降雨，气象部门还一度发布了红色预警，并伴有冰雹和沙尘。
0: 暴雨来临前，狂风肆虐，天空变得一片昏暗，地面上不少垃圾被卷起，随后雷暴雨倾盆而下，街头没带伞的民众匆忙躲避，广场上的人群猝不及防，瞬间被浇透，还有一些人在暴雨中合力清除广场上的积水。主干道上积水没过车轮，车辆在积水中艰难前行。据沙特民防总局发布的预警，今天到19日，麦加地区预计持续出现中到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此次强降雨与当前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新评估认为，本次事件有75%的概率成为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气象专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会通过改变大气环流，对全球不同地区的降水和气温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阿拉伯半岛而言，其影响通常表现为降水异常增多，局部地区暴雨和山洪风险上升。
1: 龙卷风和暴雨本周同时袭击了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多地洪水泛滥，人员被困。
0: 密苏里州遭遇多场龙卷风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当地救灾部门确认，圣路易斯地区至少有5人遇难，龙卷风所到之处大量建筑被毁。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也确认出现强龙卷风。国家气象局证实，风暴系统自西向东横扫该州，当地居民紧急寻找避难场所。暴雨引发洪水，部分地区还出现山洪爆发，大量破碎的树枝被山洪冲到下游，有人不小心掉进洪水中被冲走，消防员紧急出动，用吊臂接运被困在水中的居民。在另一个社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街道，两人被困车顶，消防员驾驶冲锋舟前来营救，最终两人获救。气象学家指出，活跃的急流推动风暴发展，而来自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暖湿空气为雷暴提供了充足能量。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水汽输送进一步放大了降雨强度。气象部门预计风暴系统将继续向东移动，严重雷暴威胁将从中部平原向中西部扩展，部分地区可能反复遭遇龙卷风。
2: 时间来到了8:56。
1: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出炉， 不同于传统的圆形奖牌，本届世赛的奖牌采取不规则六边形造型，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视觉标识，正面展示的是榫卯结构，契合工匠精神，背面采用上海石库门造型，透过石库门能看到浦东天际线剪影，体现了

0: 传统技艺与现代美学的巧妙融合。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陇电入浙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线路西起甘肃武威换流站，东至浙江绍兴换流站，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212亿千瓦时，将有力支撑东西部地区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顺利交付，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空客天津首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自主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千帆全顺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本次入轨的千帆星座组网卫星研制于上海，卫星出厂后就近登船，近海待命，海上点火。上海研制，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首次跑通全链条。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全面蓄水，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深圳宝安新安街道落地电子围栏三定治理，车辆入格方可落锁结算，停放误差控制在3米以内，已设电子停车方格100余个，可容纳单车4000余辆。通过15分钟响应、30分钟清运机制，企业闲置堆积与运维成本同步下降，后续将持续提升定位精度至85%，为超大城市共享单车治理提供可复制样本。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1到27度。北京多云，20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福州晴，22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南京小雨，21到28度。苏州阴，23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香港晴，25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张军，多谢你帮我安排这篇报道。
1: 你是上面意见，跟我没关系。
0: 那篇稿子你看了吗？
1: 嗯。
0: 今天会不会有阻力？场面会不会很大？
1: 你白大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你会怕这个？
2: 白记者，你好，我是宣传科莫以新，久闻白记者大名啊。
0: 莫警官你好。
2: 你们前报

0: 前的总编是姓严，对吗？
1: 对，严总编，退休6年了。
0: 钱宝这些年一直都很厉害呀，尤其是社会新闻板块，那笔杆子啊，可是出了名的硬。

0: 蒙面大盗，这不是张慧琪小说里的词吗？这样的形容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事实层面讲，他确实每次都蒙面，再结合他涉案金额和作案手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盗。传播角度讲。
1: 蒙面大盗四个字更容易博人眼球，也更容易被市民记住。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民间的阅读和协助的积极性。你们聊，我只是临时来坐。你们正常开你们的会。9年。
2: 三案，这肯定不行。就是啊，这不合适。他确实9年犯了3次案，这怎么不行？还是改改吧。白记者，9年三案是事实不假，但也请你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在这9年里，我们厅换过3任厅长。
0: 这3个案子正好是在这3任厅长任职期内，这么一结合，凶手挑衅的意味就太强了。你这么写，势必会给老领导压力。
3: 白记者，你觉得呢？
0: 各位老师们，这只是个标题。 至于说它有没有负面影响，还要看后面的文章具体的写法。泉州都市报很重视读者的角度，而且正文也是很正面的。我如果这样写的话，读者就更会体谅到咱们专案组的艰辛。

0: 吴东警察，绕开了地方，直接指向全吴东省的警察，这个得改。
1: 他确实辗转了三个地方，这怎么改啊？
0: 改不了，可以删掉。白记者，不要太死板。
2: 我同意白记者关于案发地范围的说法，但是范围一大就涉及到了级别的问题，一篇报道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所以我认为不如删掉。
3: 吴东警察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份同仇敌忾的责任和信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继续聊。
0: 遭遇强敌，什么意思？
2: 是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警方破不了案吗？既然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破不了案是事实，但只是目前的事实。我们九年的努力也是事实。你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效率？
3: 行了行了行了，系列大案九年未破，谈什么效率？为了一个标题讨论半天，这就是效率吗？蒙面大盗九年三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小白啊，还挺对仗的，描写没有超出事实。我们警察不怕事实。你是记者，是专业的，而且你对这个系列案是有所了解的，文章怎么写你来把握。
1: 厅长您放心，我太了解咱们专案组的艰辛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贵豹的笔杆子就是硬啊，这回你得谢谢师队。
1: 谢谢石队长，谢谢，真的谢谢。
2: 不用。
1: 也谢谢莫警官，到时候我好好润色，您帮我好好把关。
0: 你这稿子是老袁定的。
3: 我有一个意见，

0: 这里面写到嫌疑人可能当过兵，我认为这个侧写还是先不要写进去。我们的确是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用背包带绑的丁香结，但他的丁香结绑得非常的业余，不像是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的。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弹曾经卡过壳，这大概率说明他不会给枪械做保养，所以我认为你写这个可能当过兵甚至是特种兵有一点夸张。
1: 小鱼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刚才说丁香结绑得不专业，那看跟谁比了，跟你比肯定是不专业呀。但是如果跟普通人比呢，那普通人可能压根就没有见过什么丁香结。
2: 老莫的意思是，
1: 哦，我也就是抠抠字眼了。既然稿子上已经提到了枪，提到了丁香结，还有军用背包绳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过兵也就自然而然呼之欲出了吧。至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当过兵，这个现在还不能被证实，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0: 方悬赏20万，20万我要是把他抓住了，
1: 你说什么呢？人家当过兵，哎，当过兵是什么身体素质啊？还你去抓？
0: 不是，我又不用亲自抓，你看，我只要发现线索，提供线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呀。
2: 哎，喂喂，我说你俩还是抓紧去找线索，争取拿悬赏，有了钱来买报纸看。
3: 老板，拿瓶水。
4: 爸爸，我想喝可乐。
3: 这里有可乐吧？
1: 有。
3: 拿一瓶。
1: 好。

0: 带一份回去看吧。
1: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0: 田老师。
1: 哎，你们去找一下小杨老师，交给你了。佳佳来了。
0: 田老师啊，我们是第几个上？
1: 倒数第二个。佳佳，我们准备化妆了，那过来这边吧。
2: 妈咪，是我干的呀。
1: 坐好哈。
3: 好好好，来，电话都打爆了，下午你也得排班啊。
4: 有线索吗？
3: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你那怎么样？大白啊，我在想，要不下午之后咱就只接朱金的那个电话。
4: 钱州为什么不接？他又不是没长脚的靶子。
5: 我们只是自发协助警方收集线索，有没有用都两说，何必那么较真？

0: 哎呀，这鞋子弄得很脏啊！来，
1: 哎呦，
0: 这个鞋子穿大了，不光费鞋，还费人呢。老话说，这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鞋子老穿大了，容易得的扁平足，时间久了对这个肩颈腰椎啊都有影响。
1: 你快点，
0: 好，
2: 你想，
0: 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2: 又踩到泥水里头了。
3: 你们是真会来事儿啊！要不要办张卡呀？
0: 那肯定。
2: 阿大宇啊，
3: 打折吗？鞋小省油，大姐。
2: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3: 哎，对于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2: 真的。
3: 哎，男人39码的脚多不多？你们应该最清楚啊。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
3: 我以前也买大鞋，买40、41的，后来做了记者，经常会在外边跑。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哎
2: 呦，笑死了！
0: 换气啊！
2: 好了，换气去。哎，那记者，我看你们那报纸上的奖，那个连环抢劫犯悬赏20万呢、啊。快快，怎么又抢？
3: 这是建国以来，咱们吴东省第一悬案。
0: 哎。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好吓人啊！
3: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叫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0: 鞋有什么好专业？哎，白局长，我也会打好几双鞋带。哎，白局长，你看，这什么专业呢？
3: 你也有嫌疑。
0: 白局长，你这个话可能不能乱说。
2: 他胆子小，你别和他哦。就是这个人抓。

这条街上都有一个。

0: 哎，老白，你先坐一下。
1: 小鱼，我就来给你报告一下，热线已经撤了，然后这是十月份的通话记录。
0: 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我空了会过一下。
2: 又囊了。
0: 哦，好。
1: 小鱼，
0: 嗯，
1: 这是给你们做的鱼，我是算好时间才出的锅，肯定不粘。
0: 哎呦，谢谢。
1: 哎，费那么大劲儿做出来的报道，一发出去就让人当故事看了。热线进来，不是打听案情，就是想。

0: 欠点赏金，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岔开了。
1: 嗯。哎，老白，
0: 哎，
1: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0: 是吗？
1: 那个师爵，我去汇报一下。
0: 哎。
2: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0: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尤其是刘翔夺冠以后，人手都被抽走了。
2: 所以要趁热打铁，光有那个心没用。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织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2: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0: 那肖脏呢？我在想，1995年他抢了160多万，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多很多了，可是3年内他又出手，说明什么？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2: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0: 我看了研判室那些资料，尤其是那些珠宝首饰造型独特，我想了，我从明天开始，我就看小姑娘的脖子。万一她在外边养个情妇，抱个小三呢？这被我抓到了，我就不用连夜写稿子了。
2: 你别让人误会了，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0: 陈，要不一会儿又成鲶鱼了。

0: 上干。多好的桌子啊，可惜了。啊，这么好的桌子，你猜猜看，拿到黑市去，可以卖多少钱？店里标价2000块，没有证书的话，200块都没人要啊。
1: 啊，那你还拿的那么多？
0: 跟你一样，手没忍住。不要因为这点小钱毁我的大事啊！
1: 不会，不会，不会动。

0: 这个租金还是要比回普冷一点啊。这个是给你的，好久没来了，有点小意思。
1: 谢谢你啊，阿伯。
2: 谢谢阿伯。
1: 不要弄得沙发上到处都是呀。去了就能把钱要回来吗？
3: 不去，肯定要不回来。

0: 快点走了。
1: 老子，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没用啊。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的吧？
2: 我没这样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1: 我要是敢自己动，还过来跟你商量什么？快吃吧，吃了走了。

0: 不干了？号还不一样。这个也挺急啊，
1: 您可是来掏宅的
2: 啊？他这边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姓方的欠了零售商100多万，人早就跑掉了，你们也不是第一波来要债的，去公安局登个记吧，到时候人抓到了说不定还能要回来点。
2: 不好意思，
1: 去公安局登记吧。
2: 啊，
0: 怎么白跑一趟？
2: 你找不到怎么办呢？就算找到了，我欠那么多钱，还能吐出来什么？
0: 钱要不到，好债子怎么办？
2: 你先回去，我去趟班了。

0: 一个人。
1: 啊，你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巧珍的？
0: 巧珍后勤的吗？我给你问问。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啊，谢谢啊。开一个标间吧，住一晚上。
0: 啊，我们标准间一天是268元，押金500元，请先提供一下身份证。
1: 你们以前不要身份证的呀？
0: 现在都有要求的，不登记不能入住。你没带吗？
1: 嗯。
0: 现在到哪儿都要登记，全关码都规范了，不然你可以去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就在路口，不远。带了呀，怎么还是老身份证呀？回去呀，换成二代的吧，出门办事方便。押金500元。

0: 随便看看。要射钉枪了。
1: 这个太重了，有轻便点的。
0: 底下这几个挺轻便的。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6: 认识哦。
5: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7年。
7: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
8: 哎，好人，看你磨叽磨叽，走，跟我走。走。哎
9: 哎，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公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是归你们管吗？都保密单位啊。
10: 我们回家啦。
11: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中午了，挺好使的。
1: 也在这样好吗？
0: 我们店东西都在这儿了，都是真的。

0: 那你小声点，阿婆在睡懒觉呢。太烫了。
1: 在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诸京的下毛村以及江苏东南部的上秀镇。未来几天的夜间都会伴有暴雨，诸京地区甚至还会有雷雨、大暴雨出现。
2: 我已经给他买好票了，我中了就走。
3: 你买的票？
1: 降雨发生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不在户外逗留。避免使用手机等金属物品。

0: 小家。
1: 没事吧？没事吧？
0: 是我的错吗？
1: 不是，没事啊，小姐，你早上吧。

0: 爸爸，你认路吗？我倒班换地方了。藏宝珠瑜伽，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1: 橡树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增多，我国其下部降水接近常年或以上。19日前，全国大部气温显著偏高。
2: 你也喊了，是家福珠宝行。

0: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
1: 哦，扯到你了。
0: 怎么闻到有股肉味啊？
1: 这麻将街的味道。

0: 我一直睡不着，心里憋得慌。练功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1: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0: 修个麻将机，学这么认真的？
1: 我想可以的话，就快点修好，你就可以用了。

0: 我打听到一个租房中介的工作，上班就在新百货旁边，时间很自由的，不耽误接送孩子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那我现在不就是在跟你商量吗？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浦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
1: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你不是一直说你跟老家没什么感情的吗？那你留着那个破房子干什么用啊？

0: 佳佳出生那年，我就跟你说让你把户口迁到天津，你就是不肯。你以后要搬到那边去住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留退路？啊？你不想跟我和佳佳好好过了，是不是？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要在一起过？
0: 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你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你有收入的呀。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话都骄傲得很，人家还说我嫁的是个潜力股。结果呢？

0: 行业那边的人找到了，钱可以追回来的。你要是能把钱要回来，那你就自己掏钱去买那个破房子。佳佳长大了呀，他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一样不要用钱的？以后越大，用钱的地方越多，你不为他想，我要为他想的呀。 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
1: 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0: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0: 你过来一下。生物检材。
1: 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这份女性的 DNA 样本跟2004年第一百货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0: 当初我们就推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安家置业，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孩子，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确实有一个女儿。指纹比对有什么进展？
2: 目前没有进展。
0: 物证组，
3: 前段时间啊，朱金市移动公司搞了一个充值赠送活动，案发现场遗留的塑料瓶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参加活动的手机一共是28962部，那么也就意味着嫌疑人可能就在这20000多名机主当中。很多手机号没有采用实名制，但最起码可以佐证这个嫌疑人就生活在朱金。另外，案发现场遗留的电线、剪线钳和绝缘手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产厂家，但是这类东西销售范围广，再加上现在货物、人口流通速度快，形势复杂，继续追踪下去有一定难度。
0: 难度确实大，
3: 我们会全力以赴。
0: 视频组，
4: 哟，准备一下。
5: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我们看，这就是他第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画面。
4: 第二个，
5: 他离开的时间呢，正好是保安在给电力公司打抢修电话的时候，他是匆忙离开的。这就是他的红色绝缘手套，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播放。我们看，这就是他非常模糊而无法辨认。目前视频组已经开始准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那么首先我们准备以这个停车场为起始点，去推演出犯罪嫌疑人的逃亡路线。
6: 第二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无不检查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
0: 一个月内。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5: 明白。

问一句，有谁是从95年就跟着这个案子的？我是。95年赢都案，我们找到了鞋印；98年垣口案，我们得到了指纹；04年朱金100案，我们起获了一支手枪，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这一次，我们又得到了新的 DNA 数据，并且有大量的监控视频，线索繁多，工作量大。但只要从物证、生物检材、监控视频三个方向齐头并进，肯定会有突破。

0: 警官。
1: 嗯。
0: 我就记得眼睛，当时他第一刀，他第一刀扑上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了。可是你这也看不见眼睛，第一百货他晚上不开灯，真的。我所以，我跟
1: 明白，老夏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有多突然了，就算是这个案件，他都过去三四年了，对吧？
0: 是
1: 想不起来很正常嘛，啊。但其实呢，我不是要你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记住，然后告诉我长什么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他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人给你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明白吧？
0: 他，明白。
1: 这个人啊，
0: 嗯，
1: 没关系。
0: 等一下。

0: 好意思，又来麻烦你。
1: 施局您客气了，能为警方出力，是我们海牙论坛的荣幸啊。
2: 我们也想过联络一些门户网站进行首页公示，可是呢，这些新媒体虽然他们也面向全国，但是它的垂直性还有针对性，没法跟你们论坛比。
1: 啊，确实，你看今年我们海牙啊，在原有的这个主板之外，又开了一些新增的分类，像通缉令这种公示啊，就可以分发给吴东省甚至是黔州市的本地版主，让他们直接制定。
2: 太好了，论坛嘛，它本身就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单一输出形式，读者们看完了还可以发表观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1: 报纸肯定是不能比的，对吧？你看像这几年海牙的一些连载帖，这写着写着就成了这个大家追捧的这个原创小说，这报纸怎么可能，对吧？我还想这样邀请一些侦探迷还有悬疑版的写手一起来采帖子，增加咱们这个通缉令的讨论度，可以多收集一些有用的线索给咱们警方，您看怎么样？
2: 那就有劳邢总。
1: 有您客气，
2: 所有可以公示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尽快。
1: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这落实。
2: 今天就能落实啊？
1: 互联网公司没有上下班这一说。
2: 好，事关重大，我也不跟您客气了，送送您。
1: 来，世军，您留步啊，留步留步。
2: 行，
1: 谢谢。

0: 这就是他，
1: 可疑性最大。
0: 还有别的吗？我都能看看吗？
1: 你先登报，找到他再说。
0: 不是说时代变了吗？不是说报纸指望不上了吗？
1: 像我们这种跟不上时代的，一样大有人在。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守卫现在？
1: 小田小钟呢？
2: 小钟感冒了，小田出国了，今天早上。
1: 出国了？是那个境外赌博逼单的专题吗？那不是没批下来吗？
2: 他想自费跑一趟，攒够了资料再去申请。
1: 哎呦，这都跟谁学的呀？
0: 哎，怎么样？还是没有电话打进来吗？
2: 没有。

0: 你说以前整栋楼都是咱的，现在呢就剩这一层，会不会明年这层都保不住了？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怕就怕以后哪儿都不用去了，这行直接没了。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0: 能不消极吗？2004年悬赏20万，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呢，悬赏翻了一倍还多，屁都没冒出来一个。老白，这才过去3年，已经没有人记得，没人关心了。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你想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
0: 你说的对，我同意。但你说的呀，那就不是报纸，那是整个媒体。那这些都是媒体，你那还新媒体呢，你自己不也迷进去了？
1: 哎，这我得给你掰扯掰扯，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叫抬杠。哎，你好。泉州都市报爆料专线，您说。
2: 你们报纸上那个坏人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呀。
1: 在哪儿？

我向报刊亭前驻足的每一个人，希望触及我所能触及之外的世界。作为群居动物，这是我们的天性，技术发展不过服务于此。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就等同于竹简之后出现了宣纸，牛皮纸之后出现了木浆纸。时代变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呼声，是包装，是消费主义和你的不熟悉。我们会依然坚守在此，仅以此文献给前州都市报创办20周年。前州都市报，生日快乐。

0: 哎，你不用跑，我就在等你啊。怎么样？不是吗？是。但不是他。42码。啊。那就是他，这个旅行社的司机。我先带回去做指纹。
1: 余队。
0: 啊，走吧。啊。
1: 那其他嫌疑人需要登报吗？
0: 等我回去跟市局对对再说吧。老白，谢谢啊，至少现阶段的目标嫌疑人找到了。我先回去吧。
1: 对啊，走走走。
2: 你是便衣吧？你是警察吧？
1: 我不是。您是薛阿姨吧？我们今天通过电话核对过信息，我是黔州都市报的。
2: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报社的。
1: 对。
2: 哎呀，
1: 报社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认识警察。
2: 你认识警察
1: 啊？
2: 哥们，你帮帮我，好不啦？这个旅行社的钱经理他还会放出来吧？我本来是来找他有事的，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儿的跟团名额，定金嘛倒是退了。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3: 您是经理？
4: 对对对对对，
3: 你们这报纸怎么上个月的呀？
4: 嗨，这就是个装饰品，我明天就找人给他换了。您是来报旅行团的？
3: 报啊
4: 啊！
3: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来了很多警察，就在昨天晚上。你合法吗？
4: 不合法，我们今天能正常开业吗？
3: 能相信你？
4: 嗯啊。
3: 我跟我一个朋友想去青藏这条线儿，你看还能不能报名？
4: 哦，这条线儿有是有，好像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名额满了，你们要是想报名估计得等等。
3: 加个三儿。
4: 两千？
3: 俩人儿，你们加个三儿2000呢？黑了吧？
4: 你这一人一千，这不也合理吗？你这
3: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加三。
4: 我研究一下吧，我后台我想办法，我去看看。
3: 旅行社的名字呢？连名字都不敢写，我们算什么舆论监督啊？
5: 哎呦，我的白大记者，你俩火气那么大吗？
6: 走进去说。
5: 哎呀，来，你跟我说说，那现在做生意的哪家没有一点擦边球的暗箱操作呀？那如果我们报纸都搞这种指名道姓级别的舆论监督，商家们会害怕，会有积怨的，时间久了得罪的人多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啊。
3: 公正公允，直言利民是我们都市报的立场。我们为了招商，立场都不要了吗？
5: 哎呀，老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了，隐掉个名字没事的，读者在看到之后，还是会在消费的时候留个心眼的。
7: 是啊，老白，等都等了你。
8: 李总编，
5: 嗯，
8: 彩虹旅行社的人来了，说是要找你理论一下这期的报纸呢。
5: 喏，你看，打上门来了吧。
4: 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啊啊！

0: 你好，你是？
1: 对我们领导放尊重点，
2: 你闭嘴。你是领导是吧？你好，你好，你好，领导你好。哎，我们彩虹旅行社能做到全省连锁，靠的就是良好的信誉保证。你看到那报道，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1: 我报道里引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亲口说的。
2: 放你的屁！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不知道。
0: 钱经理，冷静一点，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不要说脏话。
1: 这样吧，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
2: 我有什么不敢？你能证明吗？
1: 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2: 龌龊！

0: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
1: 你可是专报大案的白记者就这么个事儿把你给高兴成这样
2: 哎呀张兄你是没看到那个旅行社经理的嘴脸蹦得有多高哎他就在赌我没录音他走了以后我们总编也心虚了一下他觉得我十几年没做暗访会不会忘记录音荒唐那好比是我的耳朵我出门不戴耳朵我不成聋子了吗
1: 对对对你是专业的要说这人心呢不得不防啊
2: 哎连续两天同样的内容我也是开了先河了吧
1: 那你说这读者看了你这两篇报道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就是在向读者表态也告诉那些奸商不要小看报纸不要觉得报纸示威了堕落了我们搞舆论监督永远不怕硬碰硬
1: 都把你给厉害你说会有人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吗

0: 爸爸，你在笑什么呀？是在笑这两篇文章一模一样吗？
1: 也不一样吧。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该旅行社。你看这边，2007年上半年，彩虹旅行社。
0: 改了几个字。那为什么呢？
1: 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也不会被犬欺。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5: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6: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7: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8: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6: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9: 这道菜我想要表达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10: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5: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11: 哦，第一分了。
12: 他们觉得一直都咬得很近，
11: 太危险了。
5: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6: 不晋级就继续做。

0: 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1: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还蛮多人在把位置全没了都。
2: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3: 哇，农家都没了。
4: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5: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6: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0: 好难！
7: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0: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8: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7: 无限循环。
6: 恭喜成功入局。

0: 好久没见着老严了。
1: 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被他儿子接走了。
0: 他儿子不在泉州啊？
1: 在诸金。我下个月去看他。
0: 那你是得去看看。
1: 喂，喂，
2: 你好，是白狼吗？
1: 哎，你好，我是。我是，你哪位？
2: 你的每一篇报道我都看过，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1: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2: 我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很被动。看了你的报道，很受鼓舞。
1: 哦，
2: 打电话来是专程向你道谢，打扰了。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妥协。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就是干，准没错。
2: 你说的真是我想听的。
1: 嗯，哎，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喂，喂，
0: 什么情况？
1: 海内存知己。

老板，我没记错的话，明年你该退休了吧？

且我真觉得有戏。你说公安部、刑侦局在全国范围选出这九个悬案，难道只是为了破这九个吗？说白了，它就是起一个带动作用，带动各个省市都能响应这次攻坚行动的号召。这种时候顺势而为，更容易得到支持，真的是个好机会，战军。

0: 你就快点，你今天怎么打开这么慢呢？
1: 走慢。哎，
2: 师傅。
3: 哎呦，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0: 我靠，这个牌也能直摸啊？
2: 一人十块。
0: 踩狗屎运了你！
2: 哎，难得自摸一把，
0: 牌还挺好。
2: 还差五块。
0: 来来来，继续。
2: 好嘞，
0: 你小子今天牌运好啊！
1: 你们先打，我先走了。
2: 哎，再打会儿呗，
0: 时间还早，就玩两副呗。
3: 走了。
2: 走了呗。不，你走，我们怎么打？我三个人。
0: 就是。
3: 来，我陪你们打。
0: 哎，那太好了，老板娘。救场，救场，救场！来来来来来，哎，这人啊，鸡贼的，输完钱跑了。
3: 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壶来的，
0: 看着就抠搜的很。
3: 你能看出啥？他老婆呢是在敬老院做护士长的，搬来上访村之前，人家住都城花园，那也是见过钱的。

0: 就送到这里吧，没有关系的嘛。被别人看到不太好的，我还没有离婚。哎，这不都快了吗？星期五早晨我来接你，带两天的衣服就行。要不我们还是先这样吧。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他也不是一点好都没有的。人哪有坏透的？我没有见过你老公，但是他是什么人，我大概有所了解，生意赔了。 房子也抵押赔了，现在也没有个正式的工作，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1: 我不能要，
0: 给你就拿着，
1: 这个我不能要。徐亮，徐亮。

嗯。

0: 生！
1: 阿福要你还意思算什么？
0: 你松手！赶紧离了吧！

0: 份证票收好，下一位。
1: 谢谢。
0: 身份证给我。
1: 我要张去泉州的，最快的。
0: 好。85。啊。
2: 保真吧。
0: 哎呀，假的就是假的，报什么真呀？
1: 哪里？
3: 维普。
0: 行，你要几点的？
3: 最近的。
0: 好。
2: 这看不出来吧？
0: 哎呀，除了扫不出来呀，都和真的一样。你放心吧，啊。哎，你这个身份证刷不出来，这样，你去一号窗口登记一下。
3: 不可能，我回出京的时候都可以刷出来的。
2: 你再帮我看一下，来可不可以刷出来？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啊，
0: 不是，这个跟手机放一起没有关系啊。
2: 你可以帮我再看一下吧，看一下吧，好好看一下吧。
0: 确实刷不出来，这样你去一号窗口好吧？
2: 去了吗？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去啊，同志。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家里发烧发的不行了，发的全身都通红了。我今天回不去了吗？我今天必须要回去，你再帮我看一下吧。
4: 师傅别急，他们会给你登记好的。石北云同志，帮帮忙吧，大家出门都不容易的。
2: 我今天必须要赶回去啊。
0: 那行，这样，大哥，
2: 谢谢你啊。
0: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2: 谢谢。
5: 14座，08座。大哥，能和你商量个事儿吗？就我朋友，我们票买差了。
2: 不行，我不喜欢变化。

0: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怎么不开灯呀？这是什么呀？
1: 给你。
0: 你哪里来的钱呀？
1: 我哪里有钱？啊？

0: 上试试看。
1: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0: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我是想着还是送给你。
1: 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
0: 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
1: 你以前也送给过我一条珍珠项链的。
0: 要是家里真的到了要扛东西来维持的话，你做什么选择，我都尊重。
1: 我跟你讲过的呀，我跟杨主任只是同事关系。你这几天躲到哪里去了？就你这个胆量还想拿刀砍人啊？你放心好了，杨主任说了他不会追究的。
0: 你以为我怕他呀？我想着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只能回老宅去住，所以我就回回浦去看看。老宅快塌掉了，自从和你结婚，我就跟你一直住在租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你和佳佳一直留在车里，我也就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
1: 已经在找了。
0: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1: 你都敢杀人了，我哪里还敢跟你离婚呀？
0: 好，好，一切都会变。

0: 九个悬案破了四个，连白银案都破了，你想想什么概念？哎呀，
1: 人力物力啊，肯定都是集中在大案要案上面。我们能趁着这个机会重启就已经很不错了。
2: 真的重启啦？
1: 老白，我发现你又套话哦。
0: 怎么能叫套话呢？我也算是一线人员吧。走走走。
1: 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0: 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钱报全力配合。我们现在公众号、微博号都是十万加，跟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我是知道你明白，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市局就找你们。
0: 战军啊，
1: 嗯，
0: 呸，约他钓鱼都不来，他找我，我还不理他呢。
2: 哎呦哎呦，
0: 哎，二代身份证更新之后，不是要做一轮指纹筛查吗？

0: 筛过了，吴东这边没什么结果。
1: 那他就不是吴东人。2007年家福的时候，咱们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0: 嗯，
1: 我记得你们说过 ，Y 型 DNA 就是用来做基因溯源的。
0: 对，
1: 哪怕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根毫毛，照样能够查到他爸爸的祖宗，帮他认祖归宗。
0: 但是 Y 型 DNA 呢，只能追踪到男性犯罪分子。
1: 啊？
0: 不过现在有一种图像修复结合人脸识别的新技术，一种新算法，就怎么讲呢，即便他的户籍不在吴东，哪怕是他连身份证都没有，只要是他近期在街上被监控录像拍到过，我们都可以马上找到他。
1: 啊，
0: 厉害吧。哎，这里以前不是人才市场，什么时候变成了超市了？
2: 哦，搬了，不过不太远，你呀往这条道一直走，走到头右转弯，啊，走着走着就到了。没礼貌，缺家教。

0: 先生你好，想要看些什么？我给您介绍。我们里面还有精品翡翠，可以进来看一下。
1: 我是来应聘的。
0: 王哥。

0: 公司都跟他讲过了吧？
1: 我说了。
0: 怎么是水啊？茶叶呢？上次那个龙井茶。
1: 哦。
0: 你以前做什么的？
1: 我以前做过一点小生意。
0: 身体怎么样？生过大病吗？
1: 没有，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一点腰间盘突出。
0: 有多突出？
1: 也没多突出。
0: 能熬夜吗？
1: 能啊。
0: 吃得消每天都熬？
1: 你吃得消，我本来觉就比较少。
0: 我们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熬夜。你身份证带了吗？
1: 带了。

0: 哎，茶叶好了吗？
1: 啊，这水还没烧开呢。
0: 那你先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做个登记。上来的时候把入职申请表拿上。
1: 好。
0: 其他也没什么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2: 就是除了这个死工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奖金或者是集成之类的？
0: 说实话，兄弟，你这个活谁都能做的，就这样1500块钱一个月，很不错了。
2: 这个工作也没有这么轻松吧？这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吧？
0: 危险？什么危险？你不会以为现在还有人敢来偷、敢来抢啊？

0: 看看，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监控了，我们的安保系统24小时跟派出所连在一起。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敢打我们珠宝店主意了。放心好了。扫不出来啊，WiFi 重启了也扫不出来。不可能啊，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
1: 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2: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0: 你们不就是复印一下留个底吗？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2: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人有的地方还跟你要户口本、结婚证、车本的呢。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3: 老板，
2: 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赶紧去办吧。

0: 你在找什么呀？我身份证丢了，我再找户口本去办一个新的。你办身份证干什么用呀？我找到工作了。
1: 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在租头店当保安。一个月多少钱啊？
0: 1000万。
1: 嗯，挺好的，先干着嘛。你的在这儿呢。

0: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补办身份证啊，先请坐。
1: 户口本带了吗？和身份证一起丢了，这老的户口本可以吧？
0: 我看看。 你这个户口本是够老的，还是15位？你把你二代身份证的这个号码给我报一下。
1: 301

0: 082-0210-4717。
1: 确定吗？我有个身份证，查不出来，那你工号给我一下。

0: 是杀不出来。
1: 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相似掉了？
0: 二代身份证的这个芯片是采用的无接触的 IC 技术，它是没有磁性的。

0: 你之前是在这里办的吗？电脑里确实是没有你的更换记录啊，我需要备份一下你的资料。
1: 估计是办不了吧，要不今天就不办了。不影响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0: 这样，你拿着这个单子到采集室先拍照片，正常是30个工作日，加急的话15个工作日就能出来，好吧？
1: 会后悔，
0: 你拍完照回来我就给你了啊。

0: 我们现在准备拍照啊，您把头抬高一点，再抬高一点。同志，您把头抬高，我们才能拍到您的脸。嗯，好的，看镜头。
1: 没有镜头，没有照相机啊。
0: 看这儿，这儿。好，您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拍了啊。

0: 个项链放在里面的要取下来吗？
1: 最好还是
2: 好了
1: 哈。
2: 这单子给您啊，您拿着这个单子，出了这个门右转回大厅录指纹，

我们现在开始录齿轮啊，先录右手，再录左手，每一个手指都要踩几道，顺序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听明白了吗？同志，先录右手。好，放松一点，大拇指放平。好，可以，下一个。

0: 这是分析比对了2007年家父珠宝行日间监控拍下来的7315张人脸，再结合着那个停车场夜间监控拍下来的嫌疑人身形，重新锁定的目标嫌疑人。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而且这雨刷器一直在那刮，准确度能有多少？
0: 80%以上。

0: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1: 明白。
0: 还有，指纹，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
1: 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这个女儿上了高中，我觉得比儿子可操心多了。我女儿啊，最近回家晚，就各种找理由，还漏洞百出呢。不是都说女儿像爸爸吗？她也不像她爸爸呀。她爸爸挺老实，不撒谎。

0: 就是人家不爱跟你讲实话的时候呢，就不说话的。哎呀，怎么了，严叔？真是嫌我烦了。擦一下啊。
1: 周护士。
0: 哎，白老师。
1: 辛苦了。
0: 哎，没事儿。我看这时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哎呀，下了高速就堵车，咱们住进啊，早晚也得限号。
0: 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去食堂正好。
1: 哎呀，老严，你好福气啊！小周都快下班了，还在这陪着你。
0: 别客气，
1: 谢谢。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好，谢谢。行了，别抽了，走了。哎呀。哟，这是想起什么了？来，张嘴。哎，好。老严，你挂在老伯社那幅字儿，前两天被翻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还记得吗？陈峰说那是你写的，我跟他吵半天，后来经过我仔细比对。还真是你写的，你说你写的入木三分，怎么不落个款啊？差点被那些年轻孩子给扔了。现在好了，嘿，我说起来了。
0: 白老师呀，
1: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来，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楼下，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2: 谁叫你这么干的？
3: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2: 这是在违规。
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白老师呀，
1: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哦，来。

0: 白老师，你女儿多大？16岁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肯定有你们。
1: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2: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0: 怎么问这个呢？哦，没事，有点意外，你这么年轻，孩子都这么大了。
2: 先走了。

0: 冯源，
1: 你不知道我要，你要干什么？快快点，别跟我撕了，好不好？
2: 站军儿，刚才这么一算，我欠你三条命。我请。
1: 什么就你请呢？哎，听我说完。劫人质那一次是小鱼第一个冲过去的，你要算也算他头上。那帝豪那次更不能算了，你还替我挡了刀了呢，挡的还是骨柄刀。咱们咱俩扯平了好吧？
2: 98年那次得算了吗？要不是你来，就这儿。那波小混混就把我扔海里了。
1: 人家可没推他，是他自己掉进去的。确实是我把你捞上来的，对吧？他也不能算呢。来，马国殿下，
2: 谢石局长救命之恩。
1: 哎呀，你回去。
3: 那要不还是我来？
1: 我看行。啊？上菜呢，我们这时候有你了。没吃完呢。你这样啊，你让他来，啊，我们俩好不容易请个假，是吧？年轻人还有进步空间。
2: 小鱼。
4: 啊，
2: 这顿我请。
4: 哎，好。哎，欧白，原来你那个时候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哎，我发现那个时候小混混真的是敢下死手啊。那你怎么惹到他们的？那个时候你也是追过这个珠宝案子吗？
2: 不是，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是。
4: 讲讲吧。
2: 这种感觉你应该懂。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隔几年抢一回，每一次都能勾起你破案的决心。你们拼命的查，我就努力的写，但是又眼睁睁看着没破，还封档，然后你们就不得不从其他的案子上找补回来。别的案子就算破100个，但那个没破的还在那儿，他一直在。
4: 对，这其实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你看上次案子封档了以后，市局就下了死命令了，全吴东省只要是和珠宝跟抢劫相关的案子，他全部都要亲自过问。
1: 光一个人喝，哎，对，
4: 哎，
2: 他也老了，血雨腥风他也掀不动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白老师，
1: 周护士，你住这儿吗？
0: 对呀、啊。
1: 好巧啊，我朋友也住这儿。
0: 啊，是吗？那是挺巧的。

0: 一个人出来扔垃圾？
1: 对呀。你朋友住哪个楼呀？
0: 他说到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打电话。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你着急回家吗？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老严的事儿。年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你看，老严的情况你最了解，他现在不是住四人间吗？我想私下给他调一个单人间，但前提是不能让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您方便的话，你能帮帮我？要不然我们去你家跟聊一聊。
1: 我还有一点事情。有空再说。
0: 好好好。

0: 没事吧？来，你
1: 没事，
0: 你先坐着歇会儿。来，哎呀，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1: 谢谢啊。

0: 老婆。
1: 啊，老公，你几点能回家呀？
0: 我早上7点下了夜班就回来。
1: 你能不能早一点回来的呀？
0: 我早回来的话，我全勤奖就没有了。你有什么事吗？

0: 上去啊！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是变态吗？
1: 我是个变态，你就不该这么做。
0: 哎，
1: 你跑不掉了你。
2: 小松，
1: 警察知道你了。无地无零八八九，
0: 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
2: 你看见是谁了吗？小松，
0: 看到了呀，就是这个人呀，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呀。
1: 他喊你小周，
3: 好。
4: 老徐这精神头可以啊，上完通宵直接来打牌，小周也不说你。
3: 啊，他今天放假嘛，回去早了，还耽误他休息。
5: 你这不用睡觉也是本事啊，半辈子啊就把我们一辈子活完了。
3: 那也必须要活得精彩啊。
4: 你不累吗？
3: 还是白板。
4: 徐峰。
1: 干。
3: 可以的，老徐今儿
4: 老徐赢，哥们
6: 你干嘛？
3: 可以啊，
5: 快打快打，你都胡大牌了，
3: 再来一个。
4: 嘿，
5: 哟，这么小吗？今天
4: 这个大了啊，
6: 我也干开。
5: 这么小吗？
6: 当心哦，
4: 这厉害了。
3: 我可是听牌了的啊，
5: 哪的呢？
4: 他一下子心脏病
3: 多了。
4: 嘿，
5: 真要溜啊！
4: 哎，
5: 真听南风啊！
3: 哎，你不带这么玩的啊！
4: 哎呦，
3: 吓死人了！
6: 你不要吓人啊，吓我们啊！
5: 哎，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点声音都没有。
6: 都是生面孔哦。
5: 好了吗？
4: 啊，第一次来。
5: 啊。哎呀，开门。八条，八条，我们打，我们打，我们的。

0: 陈总编，我的记者证呢？
1: 在这儿呢。
2: 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0: 退不了，至少今天退不了。陈总编，还有跑公安线的小蒋呢，
3: 在这儿呢。
4: 您说的是我吗，白老师？
0: 带上你的记者证，还有家伙事儿，跟我走一趟。
5: 对不起，该打的用户暂时无。
1: 两个电话，一个挂了，一个没接。能采访到时间吗？
0: 没接的意思是忙，挂了的意思是快出结果了。哎，这个不用记啊，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暗号。
1: 老白，你先去，我停车去。
6: 王哥，不好意思，这边不让停车，请停往那边停车场。

是不是他啊？

0: 确认了，确定了，青青啊！四个字：拨云见日。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坚持自己的初心，别想，别犹豫，就是做。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都没记住，但我记住了一句三字：坚持，坚持，坚持就他妈胜利。

0: 省厅这次成立专案指挥部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算是全省动员，抽调了各市区县最精干的警力，全力以赴开展了对银元珠系列四起案件相关物证和人员的再排查。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划分呢，也更加的科学有效，成立了信息、侦查、视频、技术四个工作组，大家协同合作。例如视频组汇总了各个案发地公安机关从案件现场采集到的监控视频，联合技术组画像专家分析研判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重绘了模拟画像，还制作了蜡像。下面我
1: 来说一下案情。
0: 1995年，
1: 脖子上的疤不用是给忘了。
0: 海山，
2: 我是深刻吸取过教训的。我这次没有冒失，没有敲门，也没有拍照。况且你现在武艺高全中，我哪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周密的部署啊？
1: 白金。
0: 此后。1998年4月7日，
2: 我没有想到，以前在你办公室开过玩笑，我说出门就盯着女人的脖子看。13年后，真让我撞见了，这不就是天注定吗？
1: 你看你多厉害啊！这次你的破案稿可又写上了传奇故事，
2: 这种头条我就不讲了，让年轻人干。
0: 对案件进行了，
1: 这不是抢。
0: 2004年，
1: 这是你分内的事儿。
0: 被公安
1: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用你自己的话说，善始善终。
0: 第一起案件发生后，
2: 听见了。
0: 东省公安厅就高度重视。
1: 他把我们都熬老了。
2: 他也老了。
0: 对这起系列持枪抢劫，
2: 我能见着他吗？
0: 侦破工作始终高度。
1: 你不是见过他吗？
2: 就那一眼不能算。
1: 老白，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抓捕他的时候考虑过，他杀过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我特意派了3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没反抗。
2: 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
1: 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基本上经手过这个案子所有的警察都进过审讯室。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2: 确实，全力侦破此案，在前期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深度挖掘，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
0: 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
2: 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1: 你先把这篇稿子写完再说。
0: 抱歉，省公安厅党委。
2: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懂我。
0: 2016年11月23日，公安厅抽调厅相关警种以及银都、垣口两地的骨干力量，组成新的侦查团队。

0: 你刷上了老马。
1: 哎，老马，哎，再等等，白老师赶考呢。

0: 对了，有个事儿，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1: 我可以问一下，是你家报纸吗？
0: 泉州都市报。
1: 记者叫什么？
2: 老板，破案报道彻底爆了，客户端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0万，全国的同行都在转载。不过好多朋友说呀，这个标题太老实了，不够耸动，没有什么抢眼的看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搞一遍。
3: 报道我看了，你这家伙报道不牢啊，22年终于抓到他，光是把这标题念一遍，我这心里就翻江倒海的。
4: 因为这22年也是你的22年。
5: 白记者，这边可以了，走，跟我来吧。这边请，小心啊！
6: 身上所有东西都放这里。

0: 时泉州都是
1: 帮的。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
0: 你看过我所有的报道？
1: 王阳光，你写错了两件事啊。第一，我没有当过兵，你把我写得太厉害了，我感觉有点对不住你。
0: 第二件呢？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0: 养老院那个项链。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1: 你关注我，理解我，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讲这么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他。
0: 我本来也
1: 要去打搅他，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

0: 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
1: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0: 你说。
1: 范军，我想跟你汇报个事儿。我刚见完徐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0: 我们确实在徐亮的祖宅发现了警方了解范围以外的赃物。
2: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2: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2: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我担心，我担心李元杰这个事儿会被翻出来。
1: 恐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3: 警方这么多年的坚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重启，
2: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4: 老白，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0: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2: 可是现在的舆论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事实也有可能会被有意的曲解。
3: 为了博人眼球，有的媒体胡编乱造，煽动群众情绪。
0: 你呀，行了吧，别说那些有的没的的。
4: 我看就是你自己认怂了，别拉着
0: 我们警察跟你一起怂，没门儿。
2: 我明白。
5: 之前啊，有个姓单的警察帮着牵线搭桥，让李元杰呢学了手艺，现在人家回长兴自己做老板了。店就开在团结巷派出所后面的那条街。
6: 哎，您那好，
7: 好好好，
6: 来，慢走啊。
8: 老李啊。
9: 哎，单警官。
8: 那进猪头肉啊，帮我切一斤。
9: 啊，好嘞。要这么多啊？哎
8: 呀，帮人家带的。
9: 哎，您好，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8: 我在这儿吃。
9: 哎，好，那您先坐啊。

0: 这位大哥，
1: 卤味在这儿是？
2: 哎，帮我拼一份吧，老李。
1: 哎，您是回头客、啊？这个味道上您多给意见啊。

0: 给您放这儿，行吧？
1: 老李，嗯，李元杰，
0: 对呀，是我。怎么了？
1: 20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96年，泉州都市报，龙达商厦，那个案子，我写的，对你造成了影响，大影响。
0: 你还写过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1: 你别没事儿啊。
0: 没事儿，都过去了。您吃个馒头再走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赴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5: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6: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7: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8: 太荣幸了。
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9: 我们回家啦！
0: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时隔三年多，美联储宣布加息，全球市场波动，外部冲击带来哪些影响？应对之道有哪些？新闻放大镜聚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倒计时，各国选手倾其密集抵护，上海口岸全力护航。南方医科大学通报学生坠楼事件排除他杀，网传相关说法不实，公共事件谣言如何甄别与治理，引发思考。胡塞武装一边袭击沙特能源设施，一边阿曼密谈美方，红海博弈暗流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并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王毅同时表示，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继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一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也门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形势近日骤然紧张。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15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紧急公开会上表示，中方对冲突快速持续升级深表担忧，各方应立即停火止战，早日重返外交谈判的正确轨道。
1: 中方始终支持维护也门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突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红海和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风险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消除陆地上的武装冲突，实现持久和平。
0: 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短短一天之内，沙特空袭了也门多达40次，该组织随之发起反击，向沙

0: 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和沙特一处石油设施分别发动了袭击，两次行动都精准命中目标。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两次袭击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质量非常高。他同时强调，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该组织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叶海亚透露，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了40次空袭。一架沙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在也门马里卜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时被胡塞武装击落。此外，沙特的两批 F-15 战斗机当天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多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实施拦截，迫使其撤退。不过截止目前，沙特方面还未就这些说法做出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重点讨论了维持双方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美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自9月3号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也承认，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在继续向南推进。
0: 进入新闻放大镜，暂停加息3年多之后，美联储再次站在了政策转向的关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本次会议是自2023年以来美联储的第一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次上调利率。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仍然带来不确定性，但美国国内消费依然具有韧性，而通胀仍然处在高位。沃什重申，这次加息就是为了让通胀更快回到2%的目标，并强调将维护独立性。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沃什表示，美联储无法影响能源价格，但可以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美联储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份的4.3%降至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份的3.8%升至4.1%。美联储宣布加息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强烈反对，他表示，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应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他还要求快速降低利率。
0: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利率调整。过去的3年多，美联储从猛烈加息到暂停，再到降息，如今又重新转向。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1: 事实上，美联储最重要的两项任务，一是努力控制物价，二是尽量维持就业。今年8月，美国通胀率达到3.4%，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同时，美伊战事和中东能源运输受阻，推动油价高企。另一方面，就业暂时没有明显恶化，通胀已重新成为最突出的问题。
3: 这次加息背后还有来自于债券市场的压力。沃什也承认，美联储面对的一个现实限制是，他没有 有办法直接降低当前通胀的主要来源之一——能源价格。加息真正希望做到的是防止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扩散，带动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这让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加息，可能进一步削弱债券。

0: 赏对其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但继续加息又可能在无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1: 最新预测显示，在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需要再加息一次。对于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加息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借钱更贵，一边是汽油、食品等生活成本压力，另一边则是更高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成本。
2: And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3: If he's going to hike, they're planning maybe 2 more hikes or maybe something into 2027, I think maybe it'll hurt us even more.
1: 美联储加息之后，市场反应超出预期，美元指数16号重返100关口，意味着美元整体走强，以及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升温。那么与此同时，美股的三大指数纷纷大幅的跳水，板块当中标普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分别以2.97%和1.63%领跌。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跳升至2024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5%的关口。近期美债收益率飙升与国际油价上涨高度同步，北半球即将进入到取暖季，届时原油需求将会进一步的增加，今年冬天美国通胀形势恐难有实质性的改善。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将会继续对美债的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从而倒逼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
4: I think was a very strong signal that this was a beginning of a rate hiking cycle, not just one and done.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 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not just tariffs, it's not just oil, it's in the service sector, it's in a lot of area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the jury's still out on how much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o.
1: 这次的加息并不是一边倒的决策，而是历经了数月的漫长博弈，到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关于是否要加息，在今年7月份议息会上就已经暴露出了裂痕。当时是9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也被视为是新主席上任初期罕见的政策分歧。到了此次的议息会议之前，美联储内部形成了几个阵营，以里什·沃勒为代表的观望派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以理事库克为代表的强硬派则表态已经做好了加息的准备，还有中立派则建议保持耐心，这进一步加剧了阵营的模糊性。真正把这场博弈推向最后一刻的是新主席沃什本人，他发表了一篇鹰派演讲，明确地表示，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证明通胀持续向2%回落，否则美联储不得不采取加息的行动。而随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并不理想，似乎坐实了加息的预期。这次的加息可以说是博弈到最后一刻才敲定，那么为什么这个决定做得如此艰难？有哪些因素共同影响？为什么特朗普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我们来听财经评论员马原的分析。
5: 这次加息的决定啊，做得非常的艰难，主要原因呢还是多方博弈。首先是美联储内部一直有争论，鸽派的沃勒就认为通胀压力呢可以在未来很快缓解，所以不建议现在啊着急的去加息。但是鹰派的沃什呢强调，通胀已经持续高于目标5年了，再往后拖下去越来越被动。另外我们看到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也有博弈，财政部长贝森特加大回购美债力度，企图呢去降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带来扩张效应。而美联储现在的方向就是紧缩，特朗普现在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说美国利率应该是在1%甚至于更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美国的能源啊、住房啊、食品啊等等啊，居民开支增加比较的快，再加上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也已经跌到了33%左右，如果进一步加息，选民的负担就会更加的重，就不利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的现在债务规模是巨大的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0万亿级别的，每年的利息就在1.2万亿到1.3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能够降息1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约3900亿美元的利息开支。
1: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

0: 属海湾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之间挂钩，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并且保障跨境资本的流动稳定，这些国家在美联储调整利率之后，往往会同步调整本国的利率水平。此外呢，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了13.75%，自3月份启动降息以来，累计降幅已经达到125个基点。那么这也是巴西央行连续第5次降息。东亚市场方面，韩国财政部发布了声明称，美联储加息对韩国本土市场的影响有限，市场已经基本消化了该预期。美联储加息对于全球资产有何影响？此次的加息是把通胀预期压回去的灭火性措施，还是新一轮加息的起点？市场该如何应对？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1: 加息对全球资产的冲击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消息公布之后，道指的跌幅就超过了1%，收盘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元指数站上了100的关口，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5%的上方。这里的一个传导链条也比较的清晰。这次加息呢，看起来很像是灭火，但是这个火呢，不会很快被灭掉，因为现在的点阵图显示，18名官员，16人预计今年还得再加一次，有4个人甚至于预计全年累计加息75个基点，18个人中间没有人预测会降息，所以未来加息的概率依旧是比较的高。那么对咱们中国的影响啊，核心判断啊，就是情绪的冲击大于实质。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目前国内是维持了适度的宽松，而且国内的宏观形势是处于一个低通胀弱复苏的状态。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中，外资的占比算不上是很高的，加息呢已经提前充分预期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大。
0: 15.5期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会继续推进广播电视网络视听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仍将持续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并聚焦服务和体验两个提升，发展以电视大屏为核心的家庭综合智能终端。今年还将会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关开机，一键看频道节目。此外，微短剧发展速度很快，全国现有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
2: 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AI 技术的应用对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下周二就要在上海开幕了。今天，上海口岸迎来了参赛人员入境的高峰。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从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带回来的最新动态。
4: 现在是早上的5:50，今天全天呢，预计将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350名参赛队员入境。再过10分钟，这里即将迎来今天的首个入境团队。
0: 早上6点，奥地利代表团乘坐的航班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落地浦东机场。这次奥地利选手将在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中一展身手。
5: I'm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My goals are.Achieve a gold medal.
6: I've never been to Shanghai before,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really great time here.
0: 为保障涉赛人员的安全顺畅通关，上海海关全面用上了先期机检、CT 智能审图等技术手段，
7: 在大幅提升查验精准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出行的干扰。
0: 代表团入境前，上海海事大学的18位大赛志愿者就早早在此等候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今天也迎来了参赛人。

0: 源和货物的进境高峰。截止目前，上海海关已验放进境赛事物资87批次，货值超5000万元，赛事物资通关基本完成。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昨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今早8点，中心是位于塞班岛东北方向大约640公里的洋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杜鹃的强度逐渐增强，19号夜间转向北到东北，去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来看新闻热搜榜。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的一名学生近日坠亡之后，网上流言四起，说学生坠亡的原因与导师批假有关，学生的父母遭遇了车祸进了 ICU， 导师压榨打压学生等。昨天家属对记者说，这些都是谣言，并且展示了完整的聊天记录。
1: 本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学校昨天发布官方通报说，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发后，就有网民发布导师压榨、打压涉事学生等言论，并指称导师是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王某某。王老师回应记者询问时表示，当事学生博士6年级在读，原定后年毕业，网传消息颠倒黑白，老师们都对这名学生非常关心。记者昨天来到当事学生陈同学家中进一步求证。姐姐陈女士展示的完整聊天记录显示，7月22号，陈同学在微信上说父亲脑出血进了 ICU， 王老师随即询问病情，并先后转了2000元和20000元给他应急。陈同学父亲病重期间，王老师还多次鼓励他不要放弃。9月13号，陈同学情绪低落，和家人协商后决定退学。王老师希望了解情况，但遭到陈同学婉拒。聊天记录中，王老师还建议陈同学先办休学，回家陪伴母亲，等家里好了、身体好了再回来，并没有在批假上为难，也没有施压贬损陈同学的课业。
2: 是大家不要在网上再乱造谣，老师和我们家人都是非常痛心的。我们导师对他很好的，那只是那个这里脱臼了，就是网上说妈妈在 ICU。
1: 陈女士强调，家里短时间内先后有2位亲人离世，很痛心，希望网友不要再无端造谣。
0: 聊天记录对谣言狠狠地打脸，也让舆论彻底地反转。为什么总有营销号甚至是普通的网民，如同流量的复古之居，毫无悲悯同情之心，大肆地利用师生矛盾、男女对立、兄弟反目等各种容易煽动情绪的叙事来编造谣言呢？靠消费他人的悲惨来赚取流量，对逝者家属、无辜导师大肆的二次伤害，良心难道不会痛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还望守牢最基本的良知底线。南京博物院违规处置江南春图卷一案有了结果。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部门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被依法依规处理。
1: 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原江苏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等相应处理。案件时间跨度长达数10年，徐湖平退休多年仍难逃法律制裁，这充分彰显了文物领域终身追责、绝不姑息的鲜明导向。系统性彻查与惩处，既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正本清源，给捐赠人及其后人一个交代，更是在整个文博行业敲响了责任警钟。案发后，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部署推进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各环节风险，压实各级监管责任，同时在制度层面积极打补丁。新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今年11月正式实施，贯彻管理留痕、流程可溯，并建立透明规范的捐赠与退出约束机制。
0: 俄乌战事风云再起，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第聂伯区传出了2轮密集的爆炸声，并且升起了浓烟。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米格31战机升空，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多枚导弹。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

0: 连日来，俄军的攻势有所加强。就在几天前，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与军事物资有关的物流中心、船只以及铁路基础设施。据日本媒体的报道，今天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之后的内阁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正式的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份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另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消息，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思宏已经基本确定入阁。昨天，加沙城一栋在战火当中受损的居民楼在凌晨3点多突发整体性的坍塌，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事发时，绝大多数人正在睡觉，上百人失联。
1: 大楼坍塌时，内部的上百人近一半是儿童。目前确认的遇难者有10多人都是妇女儿童，大量人员仍被困在废墟之下。坍塌的这栋建筑在此前的冲突中严重受损。
2: ما هي إلا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الحرب ما خلصت. لسه في قنابل موقوتة.
3: بالضبط. فالعمارة هذه كانت يعني لها فترة بنزل بتساقط منها أحجار. والناس مش مخدها بالاعتبار. فجأة الساعة 3:10 تم انهيار للمبنى بالكامل. في أقل من 10 ثواني كان المبنى على الأرض.
1: 尽管此前因为危楼状态脆弱，相关部门发布过撤离警告，但大量加沙难民无家可归，危楼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由于以色列仍然对加沙实施严密的封锁和限制，重型清理和搜救设备极度匮乏，救援人员只能依靠铁锹等简陋工具，甚至徒手开展搜救。目前整个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里仍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至少有400栋像事发建筑一样处于随时可能整体坍塌的极端高危状态。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5:30。妙可兰
5: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3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1到27度。北京多云，20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福州晴，22到32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1度。南京小雨，21到28度。苏州阴，23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香港晴，25到29度。上海阴有短时阵雨，23到28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一般，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7: 来单了，开单！
6: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0: 奏乐开始舞。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2: 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1: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3: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4: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5: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1: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6: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7: 一起大棒！
1: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诺兰诺，哎，哎，怎么样啊？哎，哎呀，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 是东西卡到了？走吧。哦，
0: 来，这怎么办？
1: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
1: 哦，起来，
2: 慢点。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怎么样？啊，
1: 先坐下。
3: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这吓死我了啊！
4: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呀、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啊，
5: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4: 没事，我没事了。谢谢你啊，基督经理。
1: 没事，没事就好。到底行不行？
4: 行，怎么补？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1: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来，
4: 我们来，慢点，
1: 慢点，走吧。老夫人，你可以吗？
3: 交给我，放心。
1: 好，
4: 等我回来，
3: 我马上就回来。
0: 哦，等你回来，
3: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等着你。
6: 这是怎么了？
3: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6: 路上小心啊！
3: 好，
6: 快去吧。
3: 慢点。
1: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5: 我来打电话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6: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7: 徐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6: 收到。
1: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6: 那乐队这边？
1: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嗯。

0: 里面请。点将纯小姐。
1: 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
0: 嗯，我就是来凑个热闹。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1: 谢谢。
0: 这个位置不错，
2: 这是一个舒服。
0: 你坐。哎，
1: 没事，谢谢啊，
0: 没事。
1: 你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3: 丽宇，
1: 魏董事长，
3: 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哎，你先这边入座吧。嗯，

0: 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不错，愉快。
2: 哎哎哎！你
0: 这个，忘了。哎，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面部。
4: 季风。
1: 好，谢谢。

0: 慢慢走啊。
1: 好，
0: 这位，这位，哎，
2: 这位，
3: 这位，
4: 后会有期，
0: 肯定后会有期，
4: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这位。

0: Daniel，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0: 多好的梦。
1: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0: 多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0: 对。
1: 不介绍一下吗？
0: 哦，这是我们大堂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这位是
1: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真的吗？谢谢关注，
1: 我叫江志纯。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0: 别跟我开玩笑。
1: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0: 好，
1: 那我送您出去，没事，你们俩吧。
0: 慢走。来，坐。
1: 啊。
0: 尝尝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1: 草台班子对吧？我可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
0: 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丹尼尔
0: 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1: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
0: 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1: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原来你是在考我。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0: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1: 那，你和我，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0: 我？
1: 真的，我需要你。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4: 真的。
5: 真的。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
1: 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2: 人家靠山硬呗。陆小岩，把这个复印三份。

0: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上了上了。
1: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厅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许蜜语，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爵士班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蜜语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哎
0: 呀，别哭了。
2: 好了，
0: 别哭，别哭啊！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蜜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1: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放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1: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一米左右，好不好？
1: 哦，好了
0: ，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2: 好的，
1: 曲总，
0: 段总，
3: 舞台搞得不错，
0: 很会花我的钱，花钱生钱吗？怎么了，段总？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3: 实地考察呀、啊！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餐具不配套。嗯，手艺也不行。
4: 哎，兄弟啊，过来帮一下忙，
5: 快点，宝贝。
1: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3: 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3: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采访你回来啊。
0: Surprise！
3: 你知道这个杰斯巴尔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3: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也为了这。

0: 你的酒店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1: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邓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0: 就这样，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1: 愿赌服输。

0: 你不是去见段豪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
1: 段豪翔说的也对，我们爵士八开业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0: 好。
2: 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挺愉快，人家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
1: 什么陈贵人？
3: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2: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1: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着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2: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1: 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2: 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他知道吗？

0: 许经理，
1: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0: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1: 这怎么好意思？
0: 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哦，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1: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呀。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0: 我们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技。
1: 恭喜你啊！
0: 谢谢。

0: 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通饭店求之不得。
0: 好。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荣，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0: 好。
2: 你好，您点的鱼好了，请慢用。
0: 谢谢。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的很好吃。
1: 好。
0: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2: 我们特别喜欢你。
4: 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0: 好，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 ，OK， 一二三，应该
4: 谢谢你，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4: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0: 我能单独跟您合一张影吗？
4: 还有我一会儿合一
1: 张影。
4: 谢谢，该我了，该我了。
0: 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0: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
0: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爆发？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 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普荣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到了。

0: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约？哦，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
1: 那我呢？
0: 什么？
1: 我不能约你吗？ 微信联系，我先走了。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金总。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
3: 还是那个陆晨晨啊？
2: 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他们这个机组，我们对他不甘心。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3: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成了，李董事，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4: 季总，您找我？对。
2: 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纯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
4: 好的，季总。
2: 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我知道了。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4: 不好意思，我问多了。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4: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哎，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齐。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1: 哎，总监，今天回厅门口有状况，
2: 徐经理，你看看去。
1: 好。
3: 今天人真多。
4: 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5: 好，
4: 稍等一下啊！
3: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5: 你们主管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4: 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别着急，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嗯、
1: 没事。
0: 把这给我。
1: 谢谢秦总。
0: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1: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谢谢。
0: 等等，你的酒。
1: 啊，谢谢。
0: 我来吧。太久了。哎，扶着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6: 认识哦。
5: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七年。
7: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
8: 哎，好歹看你磨叽磨叽，走，跟我走。
9: 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公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归你们管吗？都保密单位啊。
10: 我们回家啦。
11: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谢谢。
1: 有请眼镜蛇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把空调调低一点，这边人太多，实在是太闷了。感谢大家为了点将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
1: 徐明宇，
2: 啊，段总，
1: 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2: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
1: 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
2: 啊，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1: 徐明宇，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位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 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找我助理啊。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
2: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你好，欢迎入住。
3: 这鬼能看得清啊！
2: 满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主动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
3: 知道了，
2: 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3: 不需要，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吧，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我怕出错。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
2: 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生气什么呀？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4: 哎，好。
5: 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
3: 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6: 你好，
3: 身份证。
5: 哦，哎呦，我的包呢？
6: 下一位。
5: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3: 抱歉，先生。 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女士，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 保洁，保洁，前台。

0: 我打扫一下，你让我怎么办？所以说，哎呀，这个，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呢。
0: 许经理，
1: 季总，我跟你一起去找。好啊，季芳，季芳，对谈就剩10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你一个人行吗？可以呀。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那我先去了。嗯，走吧。好。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 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2: 啊，
1: 他去哪儿了？
2: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纯小姐登场。
2: 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坤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一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我以为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1: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2: 没事，这坛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3: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啊，
1: 就是啊。
2: 季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冰凌。
3: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4: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5: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十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十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姐，
3: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的。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做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芷春。
4: 谢我什么？
5: 对我们普荣饭店的照顾。
4: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2: 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妈呀，又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6: 哎，出来。
2: 你干嘛呀？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6: 走吧走吧。
2: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有没有人？

0: 这个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你赶紧找个好的嫁了。
1: 谢谢。
2: 姐，啊，你有事儿没事啊？
0: 当然有事儿了，你再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2: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

0: 是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1: 不是啊，
0: 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3: 有一定，谢谢。
2: 请稍等。
0: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4: 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约。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儿直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
4: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0: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4: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雨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0: 姐，我徐蜜雨，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3: 好，谢谢。
4: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
0: 我还有事，我先走。
4: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5: 你不能走，
4: 徐蜜雨，你干嘛去？不许走！哎，徐蜜雨，
3: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不是。
3: 哎，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
0: 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4: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牵线。
0: 好。

那是许经理吗？姐，哦，刚才对餐出片了，你快看看。啊，辛苦了，小江。

0: 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

0: 谢谢。
1: 说到点了。嗯，
0: 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儿。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

0: 给我吧。
1: 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谢谢。
0: 做得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对，画布不会取消。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正当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

0: 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吗？嗯。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0: 话不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生活有太多
1: 数不完的路口。大先生，从来没有人为我包过螃蟹，
0: 这么荣幸吗？
1: 好吃。

0: 实付收益跟两年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
1: 什么家务事？
0: 徐密的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菜不错啊，今天。
1: 然后呢？
0: 什么然后啊？然后他姐看人被带走了，就不闹了。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他没事吧？
0: 徐密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
1: 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
0: 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徐密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1: 他应该来找我的。
0: 找你？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评你总经理。师弟啊，人家许密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挺好的吗？
1: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2: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也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3: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0: 行吧，别忍着，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啊，公主抱。哎，不过听那一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喊爬不起。
2: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那个机会啊。
2: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3: 谢谢。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0: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2: 白总监早。
3: 白总监早。
4: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5: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5: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5: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5: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5: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5: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5: 认可什么？那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帮。
5: 你说什么？
6: 哎，季风，
7: 季总，去一趟会议
5: 厅，
7: 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6: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7: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谭先生您好，我们又见面了。嗯，
1: 季总，实在不好意思啊，工作时间打扰你。
0: 不会，请坐。
1: 好。
0: 其实今天特意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情，可能会把寻觅雨小姐卷入不必要的麻烦，许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是特地为她来澄清的。
1: 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好，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0: 那我长话短说，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810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
1: 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0: 那。
1: 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谭先生，
0: 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也是公众人物，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1: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家人凌辱，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0: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呀？
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1: 李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李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2: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继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3: 季总好，薛总好。
0: 你们在嘀咕什么？
3: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2: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4: 这边。
5: 小远姐，你说咱们这一投诉，该不会弄巧成拙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哼，
6: 他许蜜语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
5: 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一定干了什么呀。
6: 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得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
7: 进来。
8: 季总，白总监来了。
0: 有请。
8: 季总，你找我。
0: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8: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呢。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8: 一点处罚没有啊？
0: 嗯。
8: 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0: 您是亲眼看过了？
8: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得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 影响极差。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呀。
0: 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
8: 确实有这个情况。
0: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8: 我还没。
0: 酒店监控看了吗？
8: 没。
0: 问过当事人吗？
8: 没有。
0: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密宇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交织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8: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真的是。
0: 哦，那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8: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
2: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8: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0: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8: 是季总。
7: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9: 没有。
7: 为什么没有？
9: 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7: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
9: 我就不讲，你能把我怎么样？
7: 你想知道吗？
9: 想啊。
7: 小颖，
10: 哎，
7: 把绩效考核表给我。
10: 好的，姐。
7: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
9: 你，白总监，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呀！
7: 白总监，
8: 徐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呀、啊？
7: 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
9: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8: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书不投诉书的呀？你们胡闹什么呀？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姐，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交给你。
7: 嗯。
8: 让许经理过目，今天写不完，明天别来上班了。听见了没有？你们所有人啊，从今天开始，谁要是自作聪明，在那儿乱讲话、乱传小纸条什么的，我警告你们啊！我可不做保的了。徐经理，你去吃饭吧，等他写完检查，让他主动找你，你点头才行。你要是不满意，让他重新写。
7: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

0: 应该的。
1: 那我去吃饭了。
2: 宋茜，他
0: 指什么指啊？赶紧写检查呀！一群不省心的小丫头。

0: 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他不喜欢，他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
0: 啊！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他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过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李明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1: 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0: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开心一点，好不好？好难看啊！你还会做玉米呀？哎，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小猴。
0: 啊，
1: 等着啊！
3: 都差点意思。本市的西点行，宽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4: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羊，
3: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
4: 嗯，
3: 例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4: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3: 中式下午茶？
4: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包师傅，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一把是中式的，那一把是西式的。
2: 季总、郭总说，我徐总说，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
3: 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
4: 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5: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
4: 这个好看，试一下。很好吃。不过兴隆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3: 季总，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4: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3: 你说的。

0: 是谁做的？许密语。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嗯。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弄一下，头发有点乱。
1: 三二一，好嘞，来看一下，谢谢。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哎呀，周末还加班呢？切，
0: 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1: 蜜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不说客套话了哈。 你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
2: 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要工作，我先挂了啊。
1: 喂，他有事儿，挂了。啊！喂喂，爸，你干嘛呢？没事吧？你看看吧，这要搁以前，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呀。现在好了，大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
3: 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1: 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2: 喂，妈，蜜语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4: 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2: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4: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2: 没有，你找我。
4: 啊，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1: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1: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1: 哎，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2: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1: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3: 妈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0: 妈，你还要钱吗？
3: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0: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4: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又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0: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4: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0: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她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4: 你真这么说的？
0: 嗯，
4: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0: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4: 走吧，
0: 走。季总，
4: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巧琪。
1: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0: 谢谢季总。
1: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0: 什么话？
1: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哎，蜜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0: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
2: 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0: 我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都噎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吧，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
1: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0: 什么秘密武器？
1: 无可奉告。
0: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1: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0: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新进攻班。
1: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哎，
2: 不好意思，我来，我来。啊，我来，我来。哎哎哎，哎，你好。
0: 付不了。
2: 谢谢啊。
0: 女儿，放！哎呦，你看一下，哎，妈气派吧？
2: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0: 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快走吧，
0: 走。慢点，等等等等，你们收的太快了啊！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3: 不好意思啊，客人。那，
0: 哎，你看看还剩这么多，不吃多浪费。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那桌，就那。
3: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你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哎呀。

0: 哎，怎么像中药这么苦？
1: 这个季风，找一个村妇来五星级酒店就下午茶，是另辟蹊径呢，还是迫不得已呢？
2: 我猜他是退无可退了，毕竟本市的甜点行都被我们打过招呼了，大师傅哪那么容易请？
3: 最好如此喽。
4: We will confirm three local artists,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Yeah, we also want to meet some established talent. Of course, we want Garden Pizza Institute to come.
0: 啊，你拿这么多吃的，你吃得完吗？
5: 吃得了啊。
4: Okay, see you.
5: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0: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5: 别催呀、啊、别催，
4: 早徐经理。
0: 哦，谭先生早。
4: 早。
0: 哦，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4: 啊，你好阿姨。
6: 啊，哎，你会说中文呀、啊、嗯，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啊，谢谢谭先生。
4: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0: 嗯，
5: 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0: 啊，没事没事。什么一起走啊，

0: 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儿瞎套近乎。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金荣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没发展。
2: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0: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

0: 信。
1: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清，咱们各屋各的，行吗？
0: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1: 快走吧。
2: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3: 这边好了，
2: 可以。
1: 季总，您怎么在这儿？
2: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0: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1: 妈，
4: 你说什么？
2: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
0: 哦，
2: 那咱们开始。
0: 啊，好啊，好啊。
2: 我给您准备好了。
0: 啊，好。
2: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
0: 啊，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2: 好。

0: 花开富贵，年年有余。你看，这样花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1: 那关节病又犯了。
0: 没事，老毛病嘛。
2: 来，焦师傅请。哦。
0: 哎呦，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哎呀，哎呀，这房子要不要付钱啊？
2: 焦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点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0: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1: 啊，这合同的事儿待会儿再谈。
0: 合同可以待会儿谈，但是钱一定要讲清楚的。你爸交代过了，一定要把钱当面问清楚，不问清楚酬劳是不能干活的呀，对吧？
2: 对，没关系的。焦师傅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嗯，
0: 7000一个月，不算多吧？
2: 没问题。啊，
0: 不，7000，太少了。
1: 妈，待会儿再商量。
0: 8000。8500，至少了。
2: 嗯，焦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啊，徐经理，焦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把关。
1: 嗯，好的，季总，谢谢。
2: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啊，您先休息。啊。

0: 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1: 当然。
0: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2: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就能到位吗？
3: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2: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优先处理一下吧。嗯。
3: 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查，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个人道歉呢？
2: 到了。
3: 那不就得了吗？
2: 但他没接受。
4: 徐明云啊，
2: 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4: 高兴？
2: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4: 师弟，没事吧你？
2: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4: OK。

0: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
0: 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船点，这两天你们辛苦了，试试吧。

0: 好看啊？
1: 好看自己流着水。
2: 那我不客气了。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2: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1: 可以的，稍等。

0: 两万，这么高啊？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真的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
1: 八成是看上你了，
0: 妈，你瞎说什么呢？
1: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 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他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哎，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
1: 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 一个是我的客人，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要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你说的什么呀？这是。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0: 死脑筋。
1: 亲爱的。
2: 小段儿啊，手脚麻利点儿，还有锅要刷呢。

0: 这手票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啊？
1: 来来，
2: 李少奇啊，你别太过分了啊！
0: 是个恼羞成怒了。哎，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愿赌服输。
1: 你不会真以为区区改良一个下午茶，普荣就能逆风翻盘了吧？好戏还在后面。
0: 你故意的吧？
1: 普荣的碗碟太脆了。
0: 赔。
1: 赔。又不是赔不起，

0: 合同签好了，谢谢季总。
1: 不用谢我，你母亲肯把这门技艺交付普仁饭店，是我们的幸运。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2: 谁叫你这么干的？
3: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2: 这是在违规。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晚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
1: 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2个月的时间，红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难熬啊。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
1: 有正气，
0: 你们看，哎，阳光老好了，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2: 真的
0: 哦，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
3: 你们家啊，装修了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4: 是的，
3: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3: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
2: 好，
0: 来来来，过来啊。喏，哎呦，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5: 你们真是想得周到的呀。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4: 肯定的啦，
5: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哎呦，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他最近还给我换了一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4: 我有老轻
0: 了。对，老轻了，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5: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呀，也就18000了。
6: 哎呀妈，哪儿18000，12000。
0: 啊，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3: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4: 对，
3: 你就想你儿生的福吧。
4: 对，
0: 哎，那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

0: 我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2: 你这婆婆当的这么表率。
0: 应该的，应该的。
3: 吃饭了，
0: 哎，吃饭了，
4: 吃饭了，吃饭了，
0: 过来过来。
5: 不客气啊，
6: 贤妻良母，
0: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1: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哦，太棒了！
6: 别忙了，吃饭啊，
7: 最后一道菜，哎
0: 呦，不错，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1: 好，你先吃。
0: 哎呀，你们没有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6: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嗯，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给耽误了。喏，点个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哎
0: 呀，小心点呀。
7: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
0: 哎，好。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1: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0: 不是，哎，我看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饿不饿？
1: 我不饿，我没胃口。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0: 我没有嫌你烦呀，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要不上医院看看去？
1: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故意的？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KPI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哎，
1: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
0: 行，我去商量商量，行不行？
1: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嫁。
0: 行，我答应你。
1: 答应什么？
0: 团建的单子啊。
1: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0: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隆饭店办，好不好？
1: 这还差不多。啊、嗯，
0: 高兴了，高兴了。
1: 我感觉他在踢我。
0: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不抬高一点。哎，好好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
1: 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2: 好，谢谢。
3: 聂总，哎，
4: 小慧，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
2: 在燕飞厅门口恭候大驾。哦，
3: 老公。
2: 哎，
4: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2: 好，
4: 聂总这边请。
2: 我，行，上去了啊。来来来来，放我给我。

0: 随时叫我。好，跟我来吧。
1: 走吧，请。

0: 叶先生，叶太太，你们的位置。谢谢啊。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1: 子瑜，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2: 嗯，好的。
1: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0: 再来杯温水。
3: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1: 我在，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3: 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4: 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0: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5: 顾总
0: 来了，赶紧迎一下。
6: 顾总，哎，欢迎欢迎，
7: 你好，
6: 来这边请。
0: 来，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来，您坐。
6: 来坐。

0: 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传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
0: 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
1: 还不是那个鲁珍珍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不接。你干嘛？你要赶我走啊？
0: 妈，鲁珍珍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做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如不要做了。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她那张脸，一想到这么好吃的点心给他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
0: 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后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行不行嘛？
1: 行行行，
0: 说好了啊。

0: 哟，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岁，所以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啊。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样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2: 哎，
3: 胡总。
0: 哟，
3: 我亲自来接您了。
0: 叶太太，
3: 请进。
0: 好好，
3: 请。胡总，
4: 胡总，
5: 胡总，
4: 胡总，胡总，
2: 小李啊，办得不错啊！啊，哎呀，鼓掌，鼓掌，好好干啊！知道，这块鼓掌。
6: 怎么少一副餐具？服务员，
2: 来，来，你请坐。
0: 哎呀，蜜语啊！
1: 哎，胡。

0: 走。
1: 我们家老婆子啊，天天念叨你的这个卤牛肉，她那个宝贝儿子啊，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他就不好好吃饭。
0: 您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1: 行啊行啊，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0: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跟我说。哎呀，
2: 小年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手几个月，你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
3: 我刚才真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不是，那个蜜鱼姐变化太大了。
4: 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啊。
5: 那看起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嗯，
4: 啊，芝芝姐
5: 说坏话。
4: 没有
2: 没有，
5: 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
3: 那必须的，芝芝姐。
5: 好的，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
0: 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1: 咱们聊两句吧。
6: 马燕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0: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6: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0: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6: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啊？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因为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要缺钱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0: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6: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宁宇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蜜雨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6: 不是，
5: 什么法庭见呀？
6: 别在这儿说了。
5: 许蜜雨，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0: 这是我跟聂宇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
5: 我是他老婆，徐明宇。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7: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
0: 吧！来了，
7: 你试试看。
5: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你女儿啊？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7: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宁成，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的地球人都知道。你信不信？
5: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7: 你告呀！
0: 哎，
7: 告
0: 呀！哎，你别动手！别动手！
7: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你有本事你告，你告！
1: 不打人的吗？
7: 真是你妈！

0: 季总，哎，毕竟珍珍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
1: 是
2: 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1: 啊，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3: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4: 我们可以负责。
1: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卢经理，你也是酒店的员工，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3: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你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0: 季总，你看这……
1: 所以我说了，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聂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4: 对不起，我们确实不应该动手，我没有管住他，我也有责任，你要罚就罚我吧，我都接受。
1: 你母亲动手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错，所以不需要道歉。今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客人，首先你是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是你本该有的权利。

0: 来，把它换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要不是今天我发现的早，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把钱给他了？你钱多了难受是吧？
0: 哎呀，我不怕你担心嘛，想跟他讲道理，先试试看。
1: 你跟他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不接受你把家里钱给那个女人，你找个最好的律师跟他打官司。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哎，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1: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看那小狐狸精神气的，今天还不是被我狠狠撕了一下。哼，你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解气，大快人心。哎，跟妈说实话呗。
1: 什么呀？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0: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0: 我说啊，那小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辰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

0: 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0: 你看你啊，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0: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0: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1: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啊。

0: 看管理学的书啊。
1: 谭先生。
0: 要做职业经理人。
1: 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0: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但职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
1: 您今晚要走了？
0: 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1: 啊，好。哎，那我送送你。
0: 好，我自己来。啊，谢谢。
1: 谭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
0: 没有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1: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0: 解个围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您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1: 谭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
0: 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
1: 哦，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
0: 也可以经常看到你。啊，
1: 车来了。
0: 谢谢了，那多保重，下次见。
1: 下次见。这丫头，我说怎么连总经理都看不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好，您好，这边，给我吧。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哎呀，那美玉器真的脸色太冷了。

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

0: 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
1: 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2: 好。
1: 小亚，
3: 哎，
1: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食物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3: 好。

0: 季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谢谢。我觉得味道可以，你让李师傅再加一点陈皮。
0: 嗯，
2: 这个甜汤有祛湿的功效，可以作为梅雨季入住客人的赠品。
0: 我觉得您的主意不错，现在去安排。
2: 好。
0: 嗯。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季总啊，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1: 好，我们认真考虑。
0: 先走了。
2: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3: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1: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花园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3: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4: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5: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
6: 现在好了，
5: 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
4: 你说怎么办？
1: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鲑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5: 你们都听见了吗？鲑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7: 季总，展开谈谈。
1: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8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鲑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鲑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普荣饭店。
5: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鲑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了怎么办呀？再找个鲑鱼团、鲑星团吗？
1: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5: 我
7: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1: 好的。
8: Welcome. Yeah, thank you. Welcome. Okay, okay. Grab some food.
9: No, I'm going to eat it.
8: Let's get
9: it.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观雨，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他烦死了。
10: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9: 观雨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

0: 到时候这阵儿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 喂，你好，芙蓉饭店为您服务。啊，
0: 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
1: 双人标间是吗？啊，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2: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嗯，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2: 顾小妍，
1: 嗯，
2: 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3: 嗯，好像是吧。
2: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3: 好。嗯，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2: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3: 查这个干什么呀？是。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2: 咱们也要跟其他班子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欢欢这里，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3: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2: 你们想一下，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3: 高考。
4: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2: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3: 可是，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5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2: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话。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3: 明白。
2: 开动吧。

0: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1: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0: 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1: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2: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
0: 啊，做点小研究。
2: 您缺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0: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干嘛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挤那么大个西瓜，喝老什么呢？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 你能陪我去吗？
0: 怎么了？

0: 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5: 我们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二们，我听说普荣即将跟蒋芷淳紧密合作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知道吗？季总和蒋芷淳是一对儿。
1: 天哪，强强联合，双 A。
2: 下雨了，快去收衣服吧。
3: 好好工作吧，徐明宇。
4: 快点收衣服！
5: 你看，都要下雨了。

0: 来啦。
1: 顾小妍，有什么事吗？
2: 徐经理，咱们酒店高考期间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啊？
1: 现在说。
2: 好。哎呀，我表弟今年高考的考场就在咱们普荣饭店附近，听说是新增了一个考点。我舅妈呢就想着能不能高考期间带着我表弟住到咱们酒店来，但是又怕太贵了，就想着让我帮忙打

0: 你都知道了？
1: 我正打算明天过去看看呢，你看就在这儿。如果说规模和地址都合适的话，我想跟酒店申请一下高考生的优惠政策。
0: 那太好了，那你带着我一起去，正好我也帮我表弟看看考场。
1: 好啊。就是这儿。我们走过来，从酒店大堂到这儿步行11分钟，这个步行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0: 那要是客房电梯拥堵呢？
1: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制定一个错峰出行的计划，按楼层制定乘坐电梯的时间。这个可能需要客房部配合一下，让每一个楼层的服务员到时候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0: 许经理，你想得真周到。
1: 一生就一次高考，这可是每一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要帮客人多想一些。
0: 嗯，
1: 走吧。
2: 哎，南京产品。
3: 老亚叔，压了几句苦苦嘛，只想煮一吃。
2: 煮一吃，可你在吃他们谁要没白啊？
1: 这是我妹妹，她要高考了，我想带她来熟悉一下环境，我怕到时候她考试紧张，影响情绪。
0: 对对对，我们就想看看教室，熟悉熟悉路线。
2: 高考生，这倒是蛮富的。等那个啊，我去开门啊。
1: 等一下。
2: 来，这个都走。
4: 白总监，
5: 有什么事情等我开完会回来再说啊。
4: 这个明天会能用得上。
1: 啊，这个是我这两天总结的做的一些高考考点的研究，您看一下。今年咱们是新增了5个考点，有一个就在咱们酒店附近，叫新华财校。我已经去采过点了，情况属实，他们已经在布置考场了。
5: 不是，你说的这些跟我开会什么关系啊？
1: 他们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啊，考生、考生家长，甚至监考老师。季总不是在动员管理层集思广益吗？
5: 不是，你这算什么潜在客户啊？我跟你讲哈，血战沙场的人满脑子全是战斗，就是你请他来五星级酒店享受，他也没这个心思啊。而且我们周边好多快捷酒店，真要是招揽高考生，我们抢不过他们的呀。这都市老百姓过日子，谁家高考还要住五星级酒店呀？
1: 白总监，我说的这些不是异想天开，最近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订单，都是高考期间的预定，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推出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的情况下。我觉得沉在水底的商机是无限的。哦，这个是我让史焕焕总结的预定信息，您看一下。
5: 这加起来才11、12个呀，一层楼都住不满，而且这也不确定全部都是高考生家庭，还不如季总弄的那个关系团呢。徐经理，不值当的，但是你用心了，有更好的想法随时找我啊！我真要迟到了，来不及了。
1: 哎，
5: 回来再说啊。
1: 慢点啊，白总监。
6: 依我看啊，季总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忧虑了。这两天
7: 关羽团不是已经入住了吗？
8: 没错，已经入住了。
7: 哎，已经比往年同时间段入住率好太多了。再说了，再好的旅游景点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吗？对吧？咱们自己酒店也有自己的运行周期的嘛。哎，对了，这两天广媒体啊生意不好很正常的。
9: 黄总监说的是事实，我们酒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正在经历一个固定周期的低谷。别的酒店也跟我们
10: 淡季的经营方式绝不是顺其自然，旅游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但生意不会。我们的酒店除了接待游客之外，还可以承办公司活动，提供顶级美食，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广开思路，踊跃争取一些新的商机。
7: 啊，既然季总都这么说了，争取新的商机，钱总监，你有何高见啊？白总监，白总监。

0: 白总监，大家在等着你提主意呢。我好了好了，咱们呀也不要再难为白总监了。本栏嘛，也轮不到前厅部来操心吧？啊！哎，不瞒各位哈，这两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我在琢磨这个高考。 能不能从这个考生身上做点文章？你看看，这已经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了。白总监，高考高中生他也不是旅行团呀，啊，这还在考试之前来一个逍遥游吗？哎，不过也说不准啊，万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写我们浦蓉饭店呢？毕竟咱们饭店可是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了，对吧？
2: 黄总监，我是做过调研的。
0: 哎，季总，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1: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白总监，你接着说。
0: 我，哦对，我发现今年的高考新增加了一个考点，就在咱们酒店附近。
1: 有多近？
0: 有。
1: 反正不太远。新考点叫什么名字？叫……哎，你是在哪儿发现这个新考点的？是市教委的官网，还是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新考点有多少个考位？考生家里情况如何？白总监，没关系，别紧张。
0: 是你做的调研，还是你找？我们合作调研，还有个人，那我把他叫来，他清楚一些。
1: 啊，
0: 好，立刻叫许经理过来会议室一趟，快点。

0: 从我们饭店走到考场需要多久？从大堂出发11分钟。你去过现场？我去过了。新增的这个考点叫新华财经技术学校，30个考场，每个考场30个考位，一共900名考生。
1: 对，许经理跟我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商机。
0: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先降价，再做定制服务。
0: 降价的幅度多少？先降一半。我反对啊，价格降一半，普通饭店不变成快捷酒店了。
1: 先不说面子啊，利润往哪儿放？从哪儿来？面子的问题好解决，我先回答您关于利润的问题。咱普通饭店一共368间客房，现在90%以上都是空着的，我们每天每间房间算上员工成本。
2: 大概要消耗100元左右，每个高考家庭入住，就算是半价，也要付600元，那么就是说我们有500元的利润。虽然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总比空着强，是吧？
1: 许经理，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你算的是无广投入，可我们的促销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广告费、宣传费，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
0: 那也不一定，现在是电商时代了。 咱们饭店跟点将唇直播团队有包年服务，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不一定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拼命砸钱。广告怎么投放，
2: 我当然知道，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客户才不到1000人，点将唇的粉丝量几千万，遍布全国。 命中率有多低，你知道吗？你也说了，我们一开始不必要火力全开。那你告诉我，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
0: 钱总监，刚才您说的这些，按常理说是非。

0: 常正确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有我的理由。之前咱们跟点将春团队已经合作过几次促销，效果都非常好。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上海地区40到50岁的中年人，而这部分人群跟我们的目标客群，也就是高考考生家庭，高度重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次营销当中加入浦荣饭店和高考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对这部分人群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这次目标人群是很少，命中率的确很低，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有家长群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给高考考生家庭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只要我们命中一个，就相当于命中了全部。
1: 那你打算怎么定制服务？
0: 首先，我想设定高考家庭专属楼层，这样让他们免打扰。其次，我想给他们提供不同口味的营养套餐，每天统计人数，按需配餐，这样既能节省厨房用料，又可以保证高考考生的营养。再次，我想调整一下服务时间，早餐提前一个小时供应，夜间增加夜宵时段。还有咱们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在高考期间免费对考生进行开放。
2: 许经理，那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酒店都得为这些考生服务咯？那其他客人的生意我们还做不做？
1: 现在客房部入住了多少间？
3: 满打满算也就80间。
1: 那就是20%的入住率。你能给酒店带满3层的客房吗？
0: 3层不够，我要6层。
4: 哦，哎呀，许经理是从哪儿练的胆儿啊，突然变得如此嚣张。
0: 其实还好，6层也就180间客房，只占900个考生的20%。我这个估计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咱们全市11个区，所有的高中都要打乱分考点，离新华财校最近的高中也要5.4公里，而且必经老中山路这个拥堵的路段。我判断大概这900个考生家庭中，80%以上是需要预订酒店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固执拉满，是因为考虑到了其他的酒店以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所以我相信6层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5: 真的？
0: 真的呀，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再加上你的员工折扣，算下来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还便宜呢。
5: 太谢谢你了，徐经理，我现在就去订上啊。
0: 你先别着急，我这只是口头消息，还没有得到最后确定呢。
5: 哎呀，等确定就来不及了。徐经理，歪了。
0: 谢谢。

0: 高考房的想法真的很好，相信一定能为酒店带来不错的业绩。
1: 谢谢季总的肯定。高考房的促销，季总想好跟谁合作了吗？
0: 销售部那边已经和点将纯团队沟通他们的意向和档期了。
1: 跟蒋小姐合作当然好了，现在网上都很关注你们两个的消息呢，大家都在期待你们下一次同框。
0: 我和他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仅此而已。
1: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介意的是这个事？
1: 没有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谢谢你啊，秦风。
1: 那些疑惑没答案。
0: 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你跟蒋芷淳之间就是简单的工作关系吗？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2: 你还在生我的气？
0: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

0: 钱总，高考周的促销直播让我来盯吧。
1: 你先坐，坐嘛。陆经理，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外勤。互联网直播的工作量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你盯不下来全场的。
0: 我盯得下来，你看，我现在穿着高跟鞋我都能工作。我怀孕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影响过工作了？身体上的问题我都能克服，把这机会给我。
1: 陆经理，不是我不把这个机会给你，主要是这个案子是季总亲自抓的，我是怕我。
0: 那您就跟季总做个推荐，我不是想在季总面前表现什么，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啊，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钱总，我自始至终也是您的人啊，业务上面整个普荣饭店没有人比我更懂电商直播了。我老公就是在旅行社的，经常跟一些 MCN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我太知道这种新领域的前期调研工作该怎么做了。钱总，把这机会给我，我一定能做好它。
1: 你也别太拼，差不多就行了啊。
0: 谢谢钱总。
2: 走，走吧，真人姐。
3: 等我一下。
0: 喂，老公，我晚上真的赶不过去了，回家再说。
4: 雨成，跟我进来。
5: 哎，
4: 等一下。
5: 哎，妈，
4: 真真呢？
5: 没来。
4: 就你自己一个人？
5: 嗯。
4: 叶雨成。
5: 哎。啊，我进去了。
4: 没事的啊，妈妈在外等你。
5: 是，知道，你放心。你手机拿着，
4: 进去吧。
5: 啊，来了。
6: 魏总说这个方案对咱们宽利酒店同样适用，请段总笑纳。
7: 季风，你这次绝对想不到，忙活了半天，却替我做了个媒。把这份发

0: 快速修改一下，发到宽利的高层群里，让我老爸也看一下。好，那直播团队还用点将纯吗？要不要重新招募一下？就写点将纯呗，这不现成的吗？可他不是季风的人吗？你把蒋老板想简单了，他可谁的人都不是。
1: 小段总电话，段总好。
2: 我以为点将纯跟我们宽利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呢。上回你来参加我们酒店承办的宋院国风赏，那流量简直是汹涌澎湃啊！这怎么这一回又不带我们玩了呢？
1: 小段总何出此言？我们团队可是一直都期待着跟宽利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呢。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那我就开门见山喽。我们宽利呢，最近想搞一波高考房的促销，不知蒋小姐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啊？
3: 我知道，你们跟普荣之间的合约不是还没有敲定吗？可以先来听听我的报价。
2: 只要蒋小姐肯给面子，我段翱翔愿赌服输，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1: 好啊，段总想约什么时候？
3: 就现在。
1: 给我一个地址。
2: 不必了。
1: 我的车现在正停在你们公司楼下。好，我现在过去。真真啊，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医生的意思是，还有救的，我们家玉成。
4: 还有救的。你好，你的外卖。
1: 又是外卖。给我儿子做个饭，有这么难吗？啊！

0: 徐经理，听说对面宽裕也要搞高考周了。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0: 早上听大堂吧的一个女孩说的，她昨天不小心撞见小段总在打电话，被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当时小段总正好提及宽裕拿下了一个头部主播，要搞高考促销呢。徐经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咱们酒店刚刚要搞高考周，对面宽裕立刻就同步了。
1: 你先吃，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2: 季总，这是我们销售部连夜赶制的直播活动合约书，田总监已经校对过了，请您过目。这是销售部配合直播活动做的一些线上营销方案，也请您过目。这是钱总监特意安排传讯部做的一些线下宣传方案，请您校对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3: 钱总监现在在办公室吗？
2: 钱总监他。
4: 季总啊，您找我？
3: 说曹操，曹操到啊！来，快进来，坐。看来销售部这次对直播项目真的非常重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调研报告，表现确实亮眼。
4: 季总啊，说实话，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儿，我什么都不懂，老古董一个呀。好在啊，我们部门有人愿意挑大梁，您今天看到这些报告，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要不然我今天也交不了差啊。
3: 那这个幕后功臣是谁呢？
4: 陆真真。季总啊，您别嫌我啰嗦啊。陆真真这姑娘啊，是年轻

0: 时候做起事情来没轻没重，可是挡不住人家能干又肯干，您说是不是啊？
1: 钱总监，喝茶。
0: 啊，
2: 当然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对我们普通饭店来讲，那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季总，您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鲁经理可以考虑的。
1: 谢谢钱总监的提议，鲁经理表现得这么优秀，我不会视而不见的。放心。
0: 好。果然是好茶。
3: 吴秘书，我找季总有急事。
4: 哎，您预约没有啊？
3: 钱总监好。
4: 钱总监，
1: 出什么事了？
3: 高考周，对面宽礼也在做。
1: 这消息哪来的？
3: 大堂吧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段总电话。

0: 你看一下。他们的合同我还没签，但是恐怕我扛不了多久了。段奥翔开出的条件是给主播分成40%，行业最高的标准了。现在我们董事会更倾向于让你们两家去摆擂台，这对你们很不利。
1: 只要能让普荣饭店上这个擂台就行了。
0: 可如果把你们的全套撤了呢？我们团队现在先把你们摆在后面，先去博宽利，再去博普荣，这你能接受吗？
1: 接受。
0: 这你也能接受？你们前期调研还有宣传的费用，这不都给宽利做了广告吗？他们这是坐享其成啊。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帮你们家播一场，就在他们播的前一天，我用我自己小号去。
1: 不行，这样你就违反行规了。
0: 可他们先下手在先啊。
1: 我先问你个问题，是段翱翔全程跟你对接的吗？
0: 嗯。
2: 季总，是你同意的让宽利先行？
1: 是。
2: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了一场？
1: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让他们先打头阵，造势也好，把热度炒起来了，我们再在后面吃现成的，不也是正好吗？
2: 你认真的吗？有几个高考家庭愿意为5星级酒店买单？如果让他们先吃的话，还有我们的份吗？
1: 但现实是，点将春那边的合约受制于宽利，不能违约。
2: 所以你为了不让点将春违约，要把普荣的利益弃之不顾吗？

0: 你信不信我？总经理又拿大单了，
1: 不请客吗？珍珍姐，
2: 忙的忙死了，请什么客呀？
3: 闷声发大财啊，珍珍姐！好，晚上请大家吃饭唱歌。
4: 喂，今晚上有 party 啊，有空的都来，
0: 必须去！
5: 珍珍姐。

0: 妈，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是等你回来商量雨成手术的事儿吗？你怎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哎呀，你在哪加班啊？怎么一身的火锅味儿？
0: 我点的外卖。
1: 这个是雨成爸爸托了关系才约到的手术时间，你到时候向单位请个假。
0: 后天，后天我要上班啊。
1: 那你就请个假呀，雨成又要住院又要做手术，好多手续要办的。
0: 妈，我后天真的不行，我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直播，我得全程盯着。
1: 直播算什么呀？这边是你老公要手术呀，到底哪个重要你不清楚啊？
0: 要是聂雨辰现在做完这台手术能恢复健康回到公司上班，我立马辞职全程伺候他。要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不要在一起内耗了，各司其职不好吗？
1: 各司其职？我倒要问问你，我儿子病倒的这些日子你尽到你的职责了吗？你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了吗？你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
0: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
1: 说的倒好听，这个家里钱是你挣的吗？啊，那都是我儿子挣的，他供你吃供你穿，给你买学区房，花钱找最好的妇产医院给你生孩子，
0: 那都是过去。
2: 月子中心的钱不都退了吗？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1: 这还需要商量吗？
2: 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0: 那我
2: 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1: 什么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什么混蛋话？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0: 季总，跟你说个事儿。啊，好。宝宝，宝宝，宝宝，男人，宝宝，男人啊！
1: 哎，什么事啊？
0: 我孩子呢？啊，
1: 在新生儿监护室呢。
0: 那我家人呢？啊，
1: 他们都去看宝宝去了。哎，你的宝宝太小了，浑身软塌塌的，
0: 要转院。
1: 哎，你跟我讲不好使呀，等医生来了，你跟医生讲呀。
0: 你走好吗？
1: 哎，你这个隔尿垫要换了，恶露不清理，要生病的呀。
0: 走，走。
2: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凳子我能借一下吗？

0: 明天的直播，销售部的代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
1: 谁啊？
0: 陆晨晨。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现在人在医院，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但明天肯定是出不了院的。
1: 那直播怎么办？
0: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觉得你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
1: 我不懂销售啊。
0: 你不用懂。普润饭店高考周促销活动，虽然隶属销售部那边来具体运营，但你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开发者。在项目前期，从产品调研、策划到内推，你不仅仅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你还掌握了他的客人诉求。更何况的是，你说服了我。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我相信你比鲁经理更能表达出他的价值。
1: 好，那我试试。不过有两件事可能要拜托你帮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找一个临时代班的大堂经理在这边盯着。第二就是
0: 晚上爵士吧的演出交给我。
1: 那我去准备了。
0: 直播结束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0: 哎呀，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1: 认识哦。哎呀，
0: 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7年？
2: 公安局啊，是什么单位呀？
3: 哎，
4: 曹晨，
3: 赶紧抹去，抹去，走走走走走，跟我走，
4: 走。哎，
3: 喂，是派出所。

0: 那边那边，慢点慢点慢点。
1: 来，请闭眼睛。
0: 我今天就是
1: 试一下，我就错了。嗯，好了，
0: 上场，
1: 谢谢。

0: 都在这里哈，盯着点啊。盯着点啊。哎，肖经理，你一会儿得看着点儿。等芷春姐说到今年高考情况的时候，我给你信号，然后你再上啊。
1: 嗯，好。
0: 米姐，哎。 你上台时间呢，可能不太固定，主要得看宽利那边销售情况，主持人可能随时会 Q 你上台。啊，有问题你告诉我啊。谢谢。欢迎入住普荣饭店。怎么样？怎么样？
2: 开始了。 宝宝们，你们好，很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不知道在现在观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应届的高考生？那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家庭都在卯足了劲，最后一搏。我们的直播间呢，考虑到我们的高考生十年磨一剑，所以想在出行上去提供一些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产品就会比较特别，是专门针对我们今年本地新增的一个考点，和我们附近五星级的酒店达成的一项住宿和餐饮的战略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和学妹们提供一个在高考期间的高端服务。首先就是宽利酒店。
1: 你好，
3: 请坐。
1: 好。
3: 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宽利酒店市场营销部的肖经理。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宽利酒店的情况。宽利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国货之光，国内高档连锁酒店的龙头老大。
1: 这小子说话比我还狂。对了，你问一下现场今天普荣那边的代表是谁。我听说鲁真真生孩子去了，这季风临时能拉到谁给他垫场？
2: 前厅部大堂经理许密语。
3: 那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先给大家上实单预热一下吧。
4: 3、2、1，上链接。
5: 宽利的这个双人标间的面积是35平米。什么？已经抢完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帮大家去介绍完信息，可见大家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宽利酒店，毕竟是明星酒店嘛。那咱们再来实单。
2: 好，
5: 好，那我们再上实单，
4: 上链接。
5: 肖经理，刚才有评论区的小伙伴也是在问有没有配套的一些餐饮，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肖经理。
2: 饿了还是要到我们餐厅常规消费的。
5: 那宽利的这个优惠啊，主要是体现在住宿上。又卖完了，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肖经理，我们还有房源吗？
1: 最后的房
3: 源也是非常。
1: 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的。
6: 肖丹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3: 那真的很抱歉。
1: 宽利一共460间房，你给我25单，你当我收废品啊？
5: 非常感谢肖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我不管，
3: 成本提供这样，
1: 我还有100间。
5: 各位小伙伴们，先不要着急，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那没有抢到宽利酒店房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跟宽利酒店享有同等盛誉的普荣饭店的高考促销活动。那么有请我们的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许密语。
7: 你信不信我？昨天晚上我在宽利酒店门口看到全球互联网加创投峰会的御用主厨 Francis， 他在那边出现，就是个风向标，大概率今年的峰会也会在宽利举行。你知道，每年峰会参加的人数将近有400人，代表说那个时候宽利肯定是满房的。
8: 你确定吗？
7: 你可以找朋友打听一下，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先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8: 所以你早有准备？
7: 酒店人不但没准备的着。
5: 欢迎欢迎。
8: 谢谢。
3: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许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普荣饭店高考房的情况吧。
9: 好的，
8: 谢谢点将春小姐。大家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许密语。这一次呢，我们普荣饭店将把高层的12到17层在6月6号到10号期间作为高考房使用。原因有2个，一来呢是高层比较安静，二来呢是我们觉得集中做这种高考房的使用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复习氛围。你想一下，比如说你的隔壁，你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复习高考，那是不是很有在学校复习备考的那种感觉呢？
3: 说得太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普荣饭店给出的可是整层的高考房去供大家去预定。我们可以想一想，就像是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一样，
5: 周围呢也都是要迎接高考的考生们，氛围感超棒哦。
8: 是的，我看到评论当中有在问这个关于餐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给大家准备高考套餐的，菜单呢近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给大家更新出来，我们会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提供品种丰富、口味和营养都很丰富的高考套餐，而且呢这个套餐的费用是包括在我们的住宿费当中的，这也就算是我们普荣饭店对于考生的一份支持和鼓励。
10: 评论区有人问套餐里有没有烟堵歇和船点？
8: 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
3: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
8: 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5: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天呀，今天要创纪录了。

0: 我们再加50单。
1: 没问题。
2: 3、2、1，上链接。
0: 徐经理，你看评论区有人在问，这么优惠的价格，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的话，能不能预定呢？
1: 不好意思啊，可能要让这位朋友失望了，因为我们普荣饭店呢是致力于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打造最好的冲刺氛围，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位列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业绩而背叛我们的第一原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期间的一些安保的措施，比如说在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以及登记您的准考证的号码，然后在这个入住期间呢，我们还会安排专门的安检员不定时的在每一个楼层去做一些巡逻跟检查，以保证大家安心入住。
3: 抢光了
0: 、这速度太快了。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看似饱和的商品市场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需求。首先呢，也要很感谢我们这2家龙头的酒店，以这么敏锐的眼光，然后去发现了大家的这些需求。有人在问说，怎么只有这么少啊？能不能再加一些房源？还有的说家里的网速不够，没有抢到。
4: 还有20分钟。
0: 很抱歉啊，那离我们预留的时间还剩20分钟，但是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
1: 可以再加。
0: 加多少？
1: 100单。
0: 再加100单。
2: 3、2、1，上链接。
3: 再加100单。
2: 3、2、1，上链接。
5: 我不管，我还有100间。
6: 不行啊，小段总，
7: 您就别为难我了。
3: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徐经理，普荣饭店要拿出全部的房间用作高考房吗？
8: 在这里，我本人代表普荣饭店跟大家承诺，我们在高考期间会把全部的房间拿出来做高考房使用，就算有空房，也绝不用作他用。
9: 漂亮。

0: 找什么呢？
1: 车钥匙呢？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谢谢。OK。

0: 干什么去？去接个人。哇，太棒了！这大概是全国第一家专食高考家庭服务的酒店了。你们的诚意真的太令人感动了。既然高考的考生家庭把后方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辜负大家。因为我们普荣饭店服务的宗旨就是以诚相待，用真心换真心。
1: 天哪！今年我们新华财校考点的考生们真的幸福了，
2: 抢完了，
1: 恭喜！
3: 谢谢。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你闹够了没有？
4: 我闹够了没有？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觉得是我在胡闹呢？我前前后后跑宽利跑了那么多次，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投资人峰会挪在了6月初。为什么？
3: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4: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算了，想你给我听好了。 亨利集团不是你的游乐场，做生意也不是玩游戏，随随便便就想一鸣惊人。
3: 你拿了一手好牌在手上，你要是不会拿，就给我交出来！我手里
4: 有的是人。

0: 刚只有一个服务员和我一起上来，我让他先下去了，除了我没别人听到。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
1: 去了吧。

0: 我让服务员过来收拾一下。
1: 谢谢啊。

0: 真替你高兴。
1: 明姐，直播里你太漂亮了。
2: 谢谢。
0: 太棒了，徐经理。
2: 谢谢。

0: 季总，你怎么会在家啊？
1: 来迎接普荣饭店的大功臣。哦，对了，我刚才没来得及请示，先斩后奏了。
2: 你做得非常好。
1: 订了个餐厅，有些话想跟你说。什么话？
3: 徐经理，我刚说让海林帮我把你留住，没有想到走的这么快。恭喜你啊，为普荣立了一大功。
1: 那还要感谢蒋小姐跟我打配合，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就当是给我们庆功了。
1: 你呢？你这个普荣的代表，要不要一起来？我都忘了，今天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你别故意转移话题，你来不来，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说的。我好不容易攒个局，你们该不会是要拒绝我吧？怎么会？那就感谢蒋小姐了。
2: 对。
1: 你呢，
4: 姐，咱们得走了。
2: 那我开车，
3: 坐我车吧。一会儿你叫个代驾把车开回去就好。走吧，我来订餐厅。

0: 3块钱。谢谢。叶帅，是我们的菜单。
1: 谢谢。菊姐，你有什么忌口吗？
2: 啊，我都可以。
1: 他们家的牛肉塔塔不错，要不试试看？
2: 好啊。
1: 那还想再吃什么前菜？
2: 我想尝尝这个农夫汤。
1: 行，那就来3份农夫汤，再来一个杭椒春鸡。你呢？
0: 番茄肉丝面。
1: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还是你的死穴啊。许经理，还想要些什么？
2: 再要一个凯撒沙拉吧。
1: 我记得凯撒沙拉里应该有芥末吧。
0: 啊，是的。
1: 不好意思啊，许经理，季风他对芥末过敏，我们要不要换一个？
0: 没关系，就要这个吧。我们要一份凯撒沙拉，我现在可以吃一点。你还想点什么？
2: 啊，我可以了。
0: 好，
1: 就这些吧。
2: 好，哎呦，
0: 好，谢谢。
1: 好好珍惜你们空闲时光吧。今天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接下来你们要忙起来了吧？
2: 真正的准备工作要后天才开始，到时候还欢迎蒋小姐多来拍些素材。
1: 你放心，这次的宣传我会全程跟进的。
0: 辛苦。
3: 需要帮你点甜点吗？
1: 不用了，谢谢。我知道女生最抗拒不了甜品了，但是他们家的甜品味道一般。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我之前点过，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选完了以后，就辛苦季风帮我们去取一下。徐经理，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那就麻烦季总经理帮我们跑一趟了。
0: 没问题。
1: 我把截图发给你，他们家出餐很快的。快去吧。
0: 哦，好。

0: 蒋小姐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不是第一次来吧？你看出来了，你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你知道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大学参加辩论赛，第一次拿到最佳辩手。当时季风他没什么钱，就拿着他的第一笔实习工资，带我来这里清宫的。
1: 恭喜蒋芷淳小姐获得最佳辩手，
2: 也恭喜你终于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1: 干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上手了，之后要是顺利的话，再轮几次岗就能转正了。
2: 嗯，味道不错，刚才的几道菜味道也不错。
1: 以后我们就常来这家店，好不好？
3: 好啊。
1: 像我男朋友这么优秀，转正肯定不成问题。你现在多表现表现，说不好还能直升经理呢。
3: 嗯，我努力。

0: 挺好吃的呀。
1: 那下次点给你。
0: 嗯，
1: 我是不吃。
0: 哎呀，来来，口水。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在恰好的时间，身边坐着那个。

0: 一切都刚刚好，没想到这家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年了。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人也来过几次，可能是心境不一样，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其实哪有什么刚刚好，所有的完美都是他对我的迁就。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 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心里？你是不是觉得很幻灭啊？一直标榜独立女性的博主，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感情是那么的犹豫和纠结。
1: 没有，谢谢你的坦诚，蒋小姐。但是我觉得，感情的选择攥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我不太了解你们之前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插手。如果你有什么话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0: 来，
1: 谢谢。
0: 谜语呢？
1: 徐经理说酒店有事，他先回去处理事情了。
0: 刚走吗？
1: 啊。警方。

0: 明宇，
1: 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叫车了，车已经到了，上车点就在这儿。
0: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没有啊，酒店有事找我，我回去处理一下，你们继续。
0: 明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很累了。

其实我很清楚，事情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谁的错，只是三个人的感情太复杂，那些你来我往的交锋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振作起来面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现在的我真的还需要一份

苏文俊的来了，苏文俊的来了。

0: 咱们铅笔三支，橡皮一块，削笔器一个，签字笔两支，草稿本一本，加上一盒长尾夹，一共分600分，现在就分，好吧？
1: 好，
0: 嗯。分好了告诉我啊。

0: 早。
1: 新年好。
0: 今天各位要辛苦了，一会儿客人陆陆续续要过来办理入住了，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另外，如果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及时上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的需求。
2: 是。

0: 何领班，专供考生的写字台和文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许经理交代了，中午的时候记得催一下网速啊。
0: 好的。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身份证，还在证号这儿。好的，请您稍等。哎，别按手机了，快过来刷卡。哎，
1: 这是您的账单，麻烦您在上面签字。谢谢。
2: 怎么是这个价格啊？不说好的半价优惠吗？
0: 是半价，但是您订的是行政层，这是半价之后的行政层价格。
1: 你订的行政层？
3: 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当然得住的最好了。
1: 这已经是五星级酒店了，房间里这个住的、吃的都不成问题，干嘛还要订这个什么行政套啊？
3: 为什么不能订行政套啊？平常都不见你省钱，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大事儿，你倒抠起钱来了，怎么当个父亲？
1: 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3: 那怎么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呀？你晚上睡觉那呼噜打得震天响啊！我不要个套间，孩子晚上睡不好怎么办啊？
4: 那你就别让我爸来了。
3: 刘雨泽，你就少说话。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跟我去行政楼层办理一下入住吧。来，这边请。
3: 你走快点呀，赶紧房间好早点复习。那你要这么好的房间还在那不知好歹。
5: 欢迎光临，
0: 这边请。
1: 好。
6: 嗯。徐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码位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0: 好，这边交给你了。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6: 放心吧，交给我。
7: 徐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订，走平台订的高考房，可以享受直播间优惠吗？
0: 收到，我现在下来。那我先去了，
6: 先忙。
8: 平台的高考房和点将纯直播间的折扣力度是一样的。
9: 那直播间的半点优惠券还能再减20%的？
8: 那是直播间的福利，不是酒店活动啊。这样吧，等你们入住以后呢，赠送一张酒店中餐厅的代金券，作为一点小心意，你看这样行吗？
9: 好呀好呀，那你们等一下记得送到我们房间。
8: 行，没问题。
0: 来，我来安排，这边请。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下30元代金券。
9: 好的，没问题。

0: 来，把这个，把这个给他。
1: 那个都有出锅啊。
0: 这个给
2: 他。十分钟。
1: 把锅。
0: 哎，在呢。
1: 哎，那个有多少拿多少，赶紧的。
0: OK。
1: 这边还剩两个人，赶紧补上。小耀，
3: 哎，小七姐，今天的套餐腌笃鲜呢？
4: 人，你先来啦。
1: 好，先这个出锅。
3: 好。今日套餐，请您品尝。
2: 哎，红烧大排，我喜欢。
5: 给我们来个糟卤拼盘，鲜肉锅贴，还有葱油面和绿豆汤。
3: 嗯，好的。
6: 来尝尝。
3: 哎，我们也要一份那个套餐，看着蛮好吃的嘛。好嘞。尊贵的客人您好，我特别提醒您，现在是早上时间，这热餐厅六点半开放。
7: 如果自助餐厅那边还缺人的话，到时候人手不够，

0: 你可以去帮忙，
1: 我尽量帮忙。上菜就是。
0: 芷春，那你先去忙。
2: 好。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拍点素材。
0: 有拍到需要的吗？
1: 嗯，满载而归。
0: 行，那你不着急，慢慢拍。我就先走了，有事儿找薛瑞。
1: 嗯。先休息会儿吧，等考生回来再拍。
3: 他们回来了。

0: 高考这几天，季总没有别的安排啊？
1: 啊，还在忙呢。梅西，来两杯美式。
2: 好的。
1: 你呢？忙什么？
0: 本来以为会很忙，不过想多了。
2: 季总，您的美式。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还真挺羡慕
1: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0: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
1: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要能像你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的感觉肯定很爽吧。
1: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呢，从一生下来就在做我老爸想让我做的事。他要求那么高又那么多，我还总满足不了，看起来像个废物一样。
1: 董总，你这么早泄气，我会以为我们的对赌协议我已经赢了。
0: 怎么可能？

0: 哎，咱们酒店还没那么空过呢。嗨，那是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全都赶回来吃饭睡觉，那边乌泱乌泱的，可吓人了。哎，小妍姐，你表弟今天上午考的怎么样啊？
1: 哎，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不说，整个中午就拿这个电话跟同学在那儿对答案。哎，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啊！
2: 客房部，客房部，尽快结束扫床服务，客人们回来了。
3: 好了吗？好了，赶紧送出去。
1: 今天晚上夜宵菜单有了吗？
2: 哦，在这儿，你先看着，我去忙啊。
3: 好。
2: 许经理，许经理，前台有客人投诉丢失贵重物品。
1: 我知道了，马上来。
2: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他万一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
2: 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1: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现在进入选择之战，无限时抢位战。
2: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的头晕了。
3: 无限循环。
1: 欢迎登录一帆风顺无限流游戏。
4: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
2: 它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3: 哦，感觉稳了。
2: 稳的不行，
5: 我会奔着一次通过这个做法去做。
1: 当前考验魔鬼级的评审。
6: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变得最高最高了。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厨师。
7: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这样就难了。
8: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但是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9: 我觉得他一加一加一没有。
1: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2: 太可怕了。
1: 当前考验，残酷的淘汰。
10: 没想到一个过不了，两个过不了，三个还过不了。
1: 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2: 好难啊，我们永远出不去了。这种赛事其实就蛮心梗的。
8: 我可能差一点。啊，
2: 好难。
7: 这里还没有变着身，
5: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3: 哎，已经四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1: 循环已开启，禁止退出。
0: 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1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1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14: 三十多年资历的老贝子艺人今年强势翻红，胡兵独家专访马上送到。
15: 我一直有偶像包袱的，我偶像包袱还很重，我老自卑了，就感觉我也不敢唱。
14: 五月初演交锋，没想到一集就下线。

0: 全是有效表演。这些年不管角色大小，只求做到极致。
1: 县委大员很难演，那个就开会啊，我的天哪，你怎么去表现呢？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这两年呢，老辈子艺人们重新成为热门话题的人不少啊，比如说瞿颖、戴军、李静、胡兵、李乃文等等。
3: 没错，大家发现啊，不仅是他们又敢说又幽默，多年来的丰富经历呢，也成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魅力。
2: 是的，这次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老辈子艺人，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红遍大江南北的男模特当中啊，他算是元老级别的，同时呢，在影视剧、音乐领域都大红大紫过，他就是瞿颖的老搭档胡兵。
3: 从当年的全能型艺人到经历低谷，再到如今的再度收获大众的喜爱，他心态上也变得更加从容通透，不畏惧岁月，享受当下的状态。
4: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兵。
5: 胡兵的每一次亮相，无论置身什么环境，总能瞬间抓住所有人的目光。简单一身着装就自带质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30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如此积极满分的工作状态。
4: 我一直有偶像包袱的，我偶像包袱还很重。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可能很致命的一件事情。可是也是正因为这个偶像包袱帮了我。保持着有战斗力吧，一定要藏起来一段时间。它一下子曝光太多了，然后可能，就很容易过去。所以说，这个曝光率这件事情是偶像艺人才会有的那个直觉。比方说，像上海那次你们的活动之前，我其实就不去所有地方了，已经。
6: 现在即将登上我们红毯的是胡兵、瞿颖。
5: 胡兵1992年加入中国时装表演艺术团，成为专职模特，是不少人心中的第一代超模。如今年过五旬的胡兵依然怀揣对时尚的热爱，他心中还有一个梦想要去努力实现。
4: 现在在伦敦时装周，我已经是10年的大使了，英国时装协会的大使。说我说的，在10年之内，我必须拿到伦敦时装周主席。我的地位越高呢，我能够守的力量就越大呀。可是我要公正。我就一定要做到公正，所以说我推中国的年轻设计师，让别人就没有话说，那中国的精品才能走向世界，而不是只是一句出海结束了，自嗨，窝里横有啥意思了？你有本事出去横，对，我就带着我们所有的体系内的人出去横。
5: 这可不是随口说说闹着玩的。2024年，胡兵发起百张时尚面孔出海计划，把中国设计、东方工艺、赛博非遗国风带上了国际时装周舞台。
4: 不是说送出去就好了，送出去还得站那儿，站住了，站不住我再陪你一年，站不住再陪你一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在未来的10年当中，见证我吧。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多少天，可是我相信我可以吧，都已经说成这样了，这么体面的人也不会失言吧，对不对？
5: 始终引领时尚、走在时尚前沿的他，对于时下所谓的流行美，胡兵这位时尚领路人也有话要说。
4: 过去的时候，在30年、40年前，黑白灰，社会上是这样，藏蓝，对吧？然后好不容易有彩色了，可是刚开始过渡的时候是特别的蝙蝠袖啊，什么爆炸头啊，女生对吧？然后呢，萝卜裤啊，然后小那个巴拉马西裤啊，这个流行一代一代过来 ，disco 啊什么的过来了。可是到现在，男生又回到黑灰白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应该了，因为时尚流行其实应该是根据你不同的生活状态有不同的装扮，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的时候你穿个粉色 T 恤，或者是你偶尔一下下，哎，让人家觉得你有青春气息嘛。
5: 深耕行业30多年来，胡兵用自己的故事诠释了长久主义。谁曾想舞台上自信从容、气场全开的他，私下却自曝是笨鸟先飞。
4: 就我是属于那种后天包装出来的偶像，所以就需要用特别特别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个东西，就泡在录音棚里面。
7: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
4: 得先让我笨鸟先飞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东方风云榜最佳新人奖的那个，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说到这里，胡兵不禁自嘲是朋友圈 KTV 必卖达人。
1: 我说但是唱歌我不擅长，然后在别人面前班门弄斧我就不擅长，所以说当一群歌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老自卑了，就感觉我也不敢唱也不敢跳。
2: 你唱好吗？
1: 没唱。
2: 我
1: 在那边负责拍手，然后有的时候听到他们唱破音的时候，我想说，啊，歌手也会唱破音，你知道，就是。
0: 要问谁是朋友圈麦霸，好友曲颖当仁不让。
3: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1: 他可以从京剧到这个剧到那个剧，然后歌剧，它可以跨度特别特别大，而且它模仿的人都可以模仿得特别准确，把别人的像模仿我的歪嘴笑啊什么的，
4: 你模仿一下我。
1: 天哪，你还记得？哎呀，他在这一块他做得非常非常到位，我觉得就是听过他有唱龚丽娜的那个歌。

0: 取影作为初代荧幕 CP， 真情告白等经典作品，定格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我爱你。
2: 我也是。
0: 而最让观众动容的是胡兵与曲颖相伴31年的神仙友谊。
3: 男女之间真的有真友谊？
2: 有的，我跟曲颖就是要包容。
3: 他的见解呢？
2: 这个就跟家人一样，他超越了爱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有。可是如果你对方很计较这件事情的话，可能这个友谊也就不会长久吧。如果他的那一半和我的这半不赞成这个事情，那你就这个事情就长久不了，一定得达成某种共识。
4: 高校部发喜糖
5: 啊，发喜糖，真的吗？好的，我们努力一下。
2: 像昨天我去一个活动，然后呢晚宴的，然后呢在场的所有的女士们都说她们非常希望看到，还赞赞说说不敢讲，希望看到的是胡兵和曲颖终成眷属。我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子，我说你们真的不要这样子，亲情友情和爱情只有友情可以很久，因为我跟他年龄相仿，是吧，可以搀扶到老，这件事情是讲的是这个年龄的人，且两个人还不能闹别扭掰了，那只有友情了呀。爸爸妈妈，你看我现在深有体会，说这句话是我爸爸90岁了，然后我妈妈是80多去世的，在2年前，所以说有那个亲情，在一个阶段的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是会没有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其实友情时间是很长的，所以你投资友情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抓到了这个潜力股。
0: 今年夏天，曲颖分享了胡兵儿时穿哥哥旧衣旧鞋的童年往事，不少观众觉得故事有点夸张。
6: 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家庭也都没有说那么好，他家两个孩子，他哥哥和他差2岁，所以妈妈每次买衣服都是给哥哥买，哥哥每年穿新衣服，他第二年都是接哥哥的旧衣服穿。有一天他长大了之后，妈妈又是给哥哥买鞋，刚要哥哥过来试鞋，转身一看，看见小小的胡兵眼含着热泪，鞋已经脱掉了，光着脚看着他妈妈，意思说这次你总得给我买一双新鞋穿了吧。所以说到这里我还能哭呢。对对对，
0: 不过胡兵回应，那还真是记忆犹新的一段童年回忆。
2: 对家里面来讲的话，最节省的方式，差5厘米的话，上面老大穿完以后，老二接着穿，是不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没错的。可是对我这个小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说，为什么

0: 我就不能穿新的呢？
1: 后来不是说鞋子了，连衣服都一模一样了。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敢怠慢，就是鞋、衣服、裤子全是一模一样。哎，不管怎么样，一模一样。该争取的时候争取了，以后可能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表达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后来我想想看，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一直穿就是哥哥剩下来的衣服，可能会不会是导致我现在特别喜欢就是在穿衣服上面有点补偿的感觉呢？
2: 我觉得在整个亚洲穿过最多好看衣服的人肯定是我了，我很多的品牌都会把衣服送给我嘛，衣服对我来说是我的武器。1988年一直到现在的话，这37年时间里面穿过无数的好看的衣服，所以我家里就是一个世界男装的图鉴。
3: 而曲颖30多年的陪伴，让我们看到比爱情更长久的，是我见过你最狼狈的过去，也陪你走到最风光的现在。
0: 关心我的时候，他会超级关心我，就是他会每次跟我讲的时候，不要太拼命了，然后，保重自己。然后呢，其实就是真正家人才会跟我说，我根本就不担心你的事业成不成功，我只担心你的身体。然后我妈妈也会讲，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听曲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感动，就真的心疼你的人自己心里知道。
3: 随着年岁的增长，告别这个人生课题也是胡斌近几年的必修课。3年前，胡斌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如今陪伴并踏上的父亲是胡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我也很想在上海，可是因为我妈妈2年前去世，然后我爸爸在杭州，90岁了，然后呢现在还在医院中风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吧，我们所有的小孩，不管你在世界各地，然后呢爸爸妈妈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妈妈她病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3年前吧，然后我们就想都没想，就爸妈在哪我们就去哪。然后我就临时租的房子在杭州，对，到现在都是租的房子。
3: 父母赠予的爱与教养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
0: 我在上海出生，爸爸妈妈是东海舰队的，是因为部队的关系，他俩一个南一个北走到了一起。然后爸爸妈妈都姓胡，一个是北方的胡，一个是南方的胡。
4: 你身上哪些性格是北方的胡，哪些性格是南方的胡？
0: 南方的胡做菜，南方的胡然后做家务，南方的胡。然后谈判的过程当中比较南方的胡，就是确定了以后我就可以就是一直 follow 他去完成，这是南方的。身高是北方的身高，然后呢就是豪迈这个东西是北方的豪迈，敢做敢为这个事情是北方的那种，我身上是有的。体面得体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其实都爸爸妈妈给的。更重要的就是爸爸妈妈的相爱可能会给小朋友带来一个心理的很大的支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里面爸爸妈妈的爱情是一个典范，我妈妈去世那一下，我哥哥我妈妈我爸爸，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全部手托手，最后那一下手托手。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爱的那个东西，它是就是给了我们很多未来的时候再教育小孩的一些方法。
3: 做儿子让他懂得感恩，做老板让他扛起责任，做朋友让他保有温柔，做时尚引路人让他心怀格局。未来胡斌最想解锁的身份应该是一名酷爸爸吧。
0: 我的小孩肯定他会是在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环境上当中生长，长得好不好看这是不一定，可是你的得体的装扮也就是我们服装存在的必要性嘛。可是教育这件事情我是以陪伴为主，就是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在，可是你不需要我的时候让我知道我很知趣的离开，可是你别影响我的眼睛看到你，因为我要保护你的。我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我如果有个小孩的话，我一定要以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面对他。
3: 除了酷爸爸的身份想象，胡斌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也有过憧憬。
0: 我觉得首先要开开心心吧，他比较需要开开心心，而且可能外

0: 心也得是不能够太差吧，这个思想是最重要的。
1: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胡兵算得上伟大的引导型恋人。
0: 我相信爱情，且我相信爱情是天长地久的，这件事情是我很深刻相信的。可是我每谈一次恋爱，好像都会对这个东西又生疏了一点。我想说啊，真的吗？就是那你懂我意思，就是这个事情是让我觉得就有点不知所措的。
1: 胡兵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时尚偶像的励志传奇，更是一个邻家大哥在多重身份里不断和生活交手、与世界共舞的人生样本。记者杨维嘉杭州独家采访报道。
2: 热播剧《交锋》开篇就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吴越饰演的蒋再真气场十足，细腻的演绎呢，一登场就抓住所有人的目光。
3: 不过这个极具魅力的角色第一集就下线了，不少观众还在期待反转。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呢，蒋再真可能真的已经告别故事线了。
4: 张经理，您快去办公室看看吧，就是漏水是不是？
1: 剧中蒋再真拥有多层身份外壳，对外是处事得体的旅行社从业者，长期在暗流涌动的环境下铤而走险，一次办公室意外让他察觉到自身处境彻底暴露。他不动声色快速撤离，一路辗转周旋完成换装脱身。

0: 与我方人员碰面后，蒋在真交付了至关重要的线索，为全剧主线埋下诸多伏笔。
1: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尽管有接应力量保护，危机依旧步步紧逼，几经波折登上航班之后，命运给了这个人物一个唏嘘的结局。

0: 少观众看完开篇之后展开讨论，感慨蒋在真的退场留有很多叙事留白，也借这个角色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无名守护者都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以无声守护换来世界安宁。
1: 随时会有人开枪，我现在只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2: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
1: 情况我了解，
2: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吴越没有使用激烈的爆发式演绎，全靠瞳孔微缩、神色的细微变化，把人物身处险境的警觉、重压之下的隐忍、心底藏着的柔软尽数释放。戏份虽短，却牢牢抓住观众视线。

0: 下子让观众联动到了吴越去年塑造的一个角色。在《沉默的荣耀》中，他塑造的朱芬同样是一位身处险境、心怀信仰的女性。
1: 拜托你，请你务必把韩青波送出去，这个东西不能给你。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剧集取材真实历史，朱芬本可以和女儿团聚，却毅然选择奔赴险地执行任务。被捕之后，为了守住心中的信仰与秘密，不肯屈服于威逼利诱，朱芬选择吞金赴死。依靠细微神态传递绝境之中的信仰力量，连朱芬烈士的家属看完剧集都感慨仿佛看到了奶奶本人。
2: 特别激动，电视剧出来以后我就追了一遍又一遍，就感觉吴越老师演得太好了，奶奶就从我的心里来到了我的面前，来到了我的身边，她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直陪伴着我们，谢谢你。
0: 吴越谈及这个角色时直言，能够走进朱芬的精神世界对自己而言是一份荣幸。
3: 我在

0: 那个监狱里的戏，就是他的动作也很简单，但是他轻轻这么一做，观众的心就被牵动了，这是来自于历史，来自于人物的加持。
1: 《沉默的荣耀》播出期间，饰演反派角色的于艾磊因角色塑造太过鲜活，遭到部分观众入戏式的网络攻击，最终不得不关闭社交平台评论。同样的经历，吴越早已体会过，他主动和于艾磊分享心得。
0: 我就打电话说，艾磊，我说你现在被喷了，我说我可知道网暴是什么样的概念，你是很难受吧？他说是的，他们骂我全家，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1: 时间倒回2017年，《我的前半生》热播，吴越饰演的玲玲成了当年全网讨论度最高的角色。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即便不是我，陈俊生和你女儿也早就度日如年了。
0: 当时我跟导演说，你确定我能抢马伊琍的老公？你确定我来演玲玲？你确定我演第三者？你确定我抢得了？然后沈岩说你可以，他说我们没有找别人，我们就找你了。我说好吧，那我就演吧。
1: 他跳出了同类角色脸谱化的刁蛮设定，全程用温和的语气、示弱的姿态，步步为营。
0: 抢别人老公的这件事情，我认为分解了很多。比方说，爱一个男人；比方说，建立自己的家庭；比方说，爱情。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你当你爱上他的时候，他会自以为是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第三者，他会有一种委屈在里面。那么我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一方面呢，我觉得我对不起他；另一方面，我也实在受不了他把我当成好朋友，跟我一起分享第三者怎么样千刀万剐的事情。
1: 因为把角色的复杂心思演得太过逼真，让大量观众把对角色的不满尽数倾泻到吴越本人身上，
3: 真的是很懵。我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我怎么了？哪部戏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呀？你说一个戏里面，一个电视剧里面，全部都是温良恭俭让，你让编剧怎么去构架故事呢？
1: 时隔9年，薛珍珠找玲玲的名场面，凭借各路 AI 二创再度刷屏全网，从方言版到跨国划分版，层出不穷。当年让人恨得牙痒的对手戏，如今成了网友玩梗的名场面。
4: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1: 随着时间沉淀，越来越多人跳出角色情绪，回头赞叹吴越的演技，能让观众记9年，讨论9年，恰恰是因为角色立住了。
0: 几乎每一部戏我会听到一些掌声，而且那个掌声不是那种马屁精那种，是真的是同行，然后觉得非常的对你有些肯定给到你。我好像每部戏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些收获，所以我觉得我还挺高兴。
1: 吴越没有被玲玲的标签困住，反而在此后拓宽了更多表演边界。扫黑风暴里他是背负秘密隐忍复杂的贺云，在正邪之间拉扯的层次感让人印象深刻。到了县委大院，他又化身干练果决扎根基层的爱先知。
0: 从表演这两个字去考量的话，县委大员很难演，因为朱峰这个角色他本身他就很浓烈呀，他就是这个原型就让人觉得已经很震撼了，然后
5: 又很传奇。
0: 对，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作为演员来说容易很多，那个就开会啊，我的天哪，你怎么去表现呢？然后还有很多散会，走在路上，你说你怎么演？
1: 最后，吴越还是凭着扎实落地的表演，拿下第28届百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6: 我觉得我此刻站在这里，不一定是代表最好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晚上，我一定是最幸运的。
1: 吴越靠一个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步步走出了角色带来的舆论漩涡，也证明了好演员的生命力从来都不在流量和争议里，而在角色里。记者杨威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7: 拜拜
8: 拜拜。
9: 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
10: 哎，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11: 不是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
10: 主动暴露，我们难道不是人？
12: 短针线，短针线，
13: 准备开饭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2: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1: 机场楼下，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2: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3: 谁叫你这么干的？
4: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3: 这是在违规！
5: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6: 我们国家的肝癌防治还是非常的严峻，
7: 他觉得这个乙肝好像是很小，不是很重视的，就是
6: 乙肝表面抗原没有完全的转阴，你就停药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8: 我以前得过肝炎，大概10年前左右，现在呢肝查出来有点硬化，我生怕会不会转变为肝癌。
6: 肝癌的早期的诊断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10%左右，
9: 有可能现在你都不知道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6: 抗肝显微化呢是一个世界难题，但是我们中医发现了有一些中药是会有一定的缓解显微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上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那么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乙肝表面抗原阳性，那么医生说一定要定期复查，然后呢就再也没查过了，或者说呢家里有人查出了肝癌才想起来，实际上呢他20年前就已经是乙肝携带者了，一直都没当一回事儿。肝脏呢没有痛觉神经，它不是没生病，而是生病了不会喊疼。那么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每一步实际上都有刹车的机会。今天呢不讲治愈，我们来讲阻断。今天快闪医院呢来到了黄浦区达浦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而本期来为我们解答的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微创治疗中心的谢静主任。来到快闪医院，谢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1: 你好，
0: 今天把您请来是我们这儿先掌握了一组数据，就是我国肝癌的这个不管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病例也是很高的一个比例。为什么我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对，就是正像您看到的，其实不光是今年，在前面几年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癌的发病率还有这个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都是接近了全球的一半以上。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国家的肝癌防治还是非常的严峻？那我想其中呢还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国家肝癌的发病它的病因上主要还是跟乙肝相关的。有些乙肝的病人他觉得哎，我得了乙肝以后，我的肝功能的指标也是正常的，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我就不去体检了，不去复查了，也没有及时的去用这个抗病毒的治疗，所以拖延下去呢，就是乙肝，那么肝硬化发展成肝癌，所以它的发病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国家确实肝癌的早期的诊断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可能只有10%左右。那就引申了第二个问题，可能你在诊断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是一个肝癌的晚期了，中晚期呢往往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或者是肿瘤已经影响到这个肝脏的功能、身体的机能状态了，它发生了一些异常呢，才会被发现。比如说皮肤发黄，那么这个黄疸出现；比如说腹水啊，大量的腹水之后啊，肚子大了啊，才会去体检。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病情比较晚了，可能它就失去了很多乙肝的治愈的一些手段和机会。然后在肝硬化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这个肝脏的微环境质地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肝脏呢就失去了正常的一个功能，也会有一些细胞它就发生了变异突变，突变了之后就是发生了肿瘤肝癌。
0: 所以说今天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有很多的咨询者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肝有一些问题了，但他们还不确定自己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了，看看他们具体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吧。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请问咱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问题

0: 是这样的，我家里面的人就是3年了乙肝，但是他一点症状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1: 他是怎么发现自己是乙肝的？检查身体的时候？
0: 检查身体，对，我想问问，有的人生乙肝是不是没症状的？
1: 不是，今天怎么自己没来，您来了？
0: 他不想来。
1: 不好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好意思问医生。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乙肝的这个携带者可能都会有这种社交上，哎，有一点点内心的小恐惧哦。
2: 对，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确实有一些这种社交上的压力，他可能也担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乙肝携带者的病情会不会对周围人产生一些影响，他可能对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认识还不太到位，对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交距离、社交的谈话，还有这样一些拥抱呀、皮肤的接触啊，或者是一个进餐，都是不受影响的啊，没有问题的。我想问一下，他是乙肝是3年对吗？
0: 对啊，
2: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
0: 50几岁，
2: 50多岁啊。好的，那他平时就是这个工作强度啊，怎么样？
0: 工作就是挺忙的。
2: 那他喝酒吗？
0: 喝的，
2: 也喝的是吧？好的。是这样的，刚才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可能乙肝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确实在乙肝携带，特别是乙肝携带另外3年其实还是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说从乙肝到肝硬化到肝癌三部曲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往往需要10年到3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呢他的肝硬化、肝纤维化的程度还不是很长，所以这种乙肝的状态呢，对他全身的这个所有的指标、身体状态影响的程度并不是非常的大的时候，可能他的症状是比较轻的。肝脏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痛觉显微的，它也不会说是因为乙肝了有这种肝炎的表现了，它就非常的疼痛。但是如果是疾病的病程更长一点，或者他进一步的就是不注意休息，或者进一步的大量的饮酒，可能他身体的机能下降了之后，他的症状就会多起来。那特别是一些我们说可能时间更长一点，10年左右，或者是肝硬化的阶段，可能会有着我们胸两侧的一个闷胀感，或者是胃口变差啊，然后晚上休息也不好，还有就是肝脏不好的很多患者就是情绪可能控制也会差一些。
1: 脾气大，容易爱人脾气大吗？
0: 对，脾气还可以，就是没症状呀，胃口还挺好的。
2: 那就是还是属于早期控制的比较好。另外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用这个抗病毒的治疗，
0: 有时吃有时不吃，忙的时候就忘记了。
2: 对，所以这里呢也是就是表扬一点，虽然他这个乙肝其实还是在比较早期，才3年嘛，但是很早注意到了这个抗病毒的积极的治疗，首先这个态度是对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还是有点欠缺，因为这个抗乙肝病毒治疗一旦开始是不要轻易的去停药的，因为这个轻易的停药之后呢，我们说如果是乙肝病毒还没有控制的非常好，乙肝表面抗原没有完全的转阴，你就停药的话呢还是非常的危险的。有的时候你停药之后会导致这个乙肝病毒的激活，那激活了之后呢，这个乙肝就会大量的扩增，然后攻击我们的肝脏啊，这样呢可能会影响肝功能，会有一个这样我们叫反弹，这样的一个乙肝病毒反弹的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后期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棘手。
1: 很多朋友觉得乙肝听起来就包括之前的科普也好，看的一些资料也好，它可能不能完全根治，有可能终身我都需要去关注它，是这样吗？
2: 非常对，就是我们说乙肝是很难被治愈，那主要是说我们一旦罹患了这个肝炎之后呢，我们身体很难啊，这个乙肝病毒是非常难全部把它清除掉的啊，可能身体里面会残留一点点的病毒，虽然我们这个机体已经测不出来了，但是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就会容易被激活，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休息的不好，或者忽然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大的波动，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乙肝病毒的一个再激活。
1: 那叔叔有没有什么其他基础疾病？
0: 没有，就是身体太好了，他觉得这个乙肝好像是很小，不是很重视的，就是想想就刚刚3年了没什么症状，
1: 他也没随访，后面也再没有检查，
0: 对，
1: 这是不是很危险？主任，
2: 就是虽然你用了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啊，这条是做对了，但是呢还是要去复查的。复查什么呢？就是要复查这个我们病毒拷贝数它有没有再次的激活，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激活了之后呢，它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药已经发生了耐药了，如果发生耐药你不去查这个指标你是不知道的，你不去换药，那么你这个乙肝就没有控制好，那么长此以往的话还是相当于没有在正确的治疗乙肝，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个三部曲
1: 没有办法去避免。
2: 对，

0: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阻断。
1: 因为我们今天谈阻断，你看像主任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如果把它控制在乙肝阶段，就不可能到纤维化，也不可能再到肝硬化，再到肝癌。但是像说这种不管的话，有可能现在你都不知道它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对，我建议呢，就是像它这个阶段，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到一个肝硬化的程度啊，就是还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半年到一年去做一些指标的检查就够了。那么包括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乙肝病毒拷贝数，那如果是乙肝病毒拷贝数越高，就说明我们乙肝的这个病毒呢是越活跃的，那对身体的影响，对肝细胞的攻击就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查肝功能啊，肝功能就是说
2: 对
0: 这个肝脏产生的影响大不大，如果是转氨酶升高了，那就说明这个乙肝对这个肝功能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说肝显微化的肝硬化的一些检查，那包括了肝脏的一个弹性的检查。那这个检查呢，现在是可以通过 B 超去完成的，我们 B 超下面它有一些测量的指标，就能够反映我们这个肝脏的软硬程度啊。它这指标越低，那就是我们正常人啊比较软，那么如果显微化的话，这个肝硬化指标会上升的。
3: 这个还是要重视的，还要叫他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复查看一看。
1: 你对你现在肯定是要看了，你都三年没去了，这还不一定。
3: 他就是觉得没症状呀，不当回事呀，没想到听后面发展了，
1: 还挺害怕的吧？
3: 对对对，挺害怕的。
1: 因为到后面真的出现症状了，像主任刚才讲的，就是到了中晚期的状态，那不太好治哎。
3: 对对对。
0: 有的患者他可能B 超检查提示了一个一公分的一个结节，但就是他的对这个随访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后面的一个归属。因为我们说从这个乙肝然后到肝的硬化然后再到肝肿瘤，它确实呢是一个自然的病程，但是从这个病程来讲呢，它的时间还是非常的长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能被很好的阻断的话呢，我们的肝癌都是可防可控的。但是最好呢还是在源头上，就是从乙肝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早期的去干预去阻断。头等大事就是要定期的复查，定期的一个体检。
3: 好的，
1: 那除了乙肝之外，我们大众可能知道什么甲肝丙肝之类的，这些是不是更好？
0: 对，甲肝呢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消化道的传播，那我们也知道上海很多年前了啊，是有这个进食了被病毒污染的食物之后造成了一个群体性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但是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主要是通过食物进口的这样一个传播，它还是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那么治疗之后呢，这个病毒就被很好的完全的清除了，对今后的生活也都不受影响了。我们那个很多病人都知道了，我以前得过甲肝已经没事了。对，这个没事，确实是没有事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丙肝，丙肝的传播途径呢跟乙肝是一样的，但是呢它跟乙肝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治疗手段要更好一些，又更有效一点。所以丙肝通过积极的药物的抗病毒的治疗之后呢，是可以被治愈的啊，这一点是
1: 就更不用担心了。
0: 对，就更不用担心了啊。包括现在很多这个抗丙肝病毒的药物也都被纳入医保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预后上来讲会更好一些。但是呢对于丙肝患者，可能如果是有输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既往有些外伤创伤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去测这个丙肝，否则你不去检测的话，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丙肝。对对，他虽然有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你不去测不知道，丙肝如果是不早期的去控制的话，它一样的也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也是会有的。
1: 如果真的是一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我可能要终身都要关注我这个问题。
0: 很多患者可能这终生有可能都要服药，他停药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啊，停药之后他再激活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停药的话但就需要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随访。
1: 所以叔叔不行哦，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不行哦，阿姨我需要监督他。
3: 这肯定的，过两天就明天我就带他到医院里去再查一下，
0: 可以，
3: 这样才放心。谢谢主任，再见啊。
2: 谢谢阿姨。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4: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向主任咨询？
4: 我今天想来问问医生啊，就是说我以前得过肝炎，大概10年前左右，现在呢肝查出来有点硬化，我生怕会不会转变为肝癌，我想咨询一下。
0: 那我先问一下，您知道您是什么肝炎吗？是乙肝还是丙肝？
4: 乙肝。
0: 乙肝啊，是查过的对吗？
4: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0: 那你就是用过抗乙肝病毒的药物吗？
1: 用过。
0: 用过啊、是坚持的规律的在用吗？
1: 是的。
0: 最近发现的有肝硬化是做了什么检查吗？
1: 做了一个核磁共振。哦
0: 哦，好的，就核磁共振它其实会有一个提示，
1: 对，
0: 就是有一点肝硬化的表现。
1: 对对。
0: 那就是你自己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1: 感觉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样子。

0: 可能它也会伴随着有些症状吧啊，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改变，长期的就是食欲不振，疲劳疲惫这个状态，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情绪上管理有点困难，容易发脾气发火的这样一些肝病的一些表现。
1: 对，
0: 特别呢他提到了容易疲乏，胃口不好，这个呢还是属于我们肝硬化特别是早期肝硬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这就代表了我们肝脏的一个脏器功能呢还是多多少少是受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呀，一些有毒有害的成分啊，因为肝脏本身它是一个解毒代谢的这个场所啊，它功能就是受到影响之后呢，这样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就很难被身体完全的清除掉，那长此以往你身体也相当于垃圾对吧，不好的东西越积越多，所以你会有这种疲劳的疲惫的感觉，会有这个信号的。
2: 首先像说这种情况它比较按时的来吃一些抗病毒的药，为什么还会没有很好的停留在它前面的阶段？
0: 是的，这个呢只能说这样的一个肝炎啊，乙肝肝癌的这个自然病程它是有希望被阻断，但是呢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不可抗的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个进程呢是在不断的去推进，但是一个规律的抗病毒的治疗它是把这个进程呢是有一定的延缓的。其实你如果是不吃抗病毒的药物，不早期的预防和处理，你可能三年就发展到肝硬化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们十年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时程嘛，对吧，因为十年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你早期控制的还是可以的这样一个对状态。
2: 那现在他做了磁共振显示有肝硬化的情况出现，现在他能做一些什么？
0: 现在呢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前期的抗乙肝病毒的工作是白费了，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浪费了药物，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抗病毒的治疗呢还是要规律的去治疗。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要加一些抗纤维化的治疗了。那么抗肝纤维化呢还是属于我们说在这个疾病当中比较早的一个处理啊，它总比你发展到肝硬化肝癌这个阶段再去处理还是做到了一个提前。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确实抗肝纤维化呢是一个世界难题，特别是西药其实现在来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逆转肝硬化抗纤维化的药物，但是我们中医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反而在这个抗纤维化的研究方面做的是比较多的啊，发现了有一些中药它本身呢是会有一定的缓解纤维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他认为呢这个肝硬化肝纤维化是有一些血凝肝郁的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肝脏它的正常的一些微循环被阻塞掉了，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它代谢不掉，代谢不掉呢我们就可以加强血液的运化，可以用一些活血的药物来促进这样的一些运化，那么也可以用一些我们中药里面本身就有一些软结散坚的成分这样的一些中药来减少这个肝硬化结节的形成，就减少了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2: 那到了比如说纤维化这个程度，咱们再定期去找医生来复查就跟我们刚才那个频率不一样了吧？
0: 对，就是要提前了。刚才那个乙肝携带者我刚才跟他推荐的是半年到一年去做复查随访就足够了，但是到了肝硬化的这个阶段建议可能3到6个月就要去做一个复查，包括血液学的检查呢，包括 B 超啊或者是磁共振啊这样一些影像学上的复查，就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频率。他提到是刚刚发现嘛，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磁共振上对肝硬化的一个描述，但是我目前看上去应该还属于肝硬化早期或者我们叫代偿期或者是肝纤维化的早期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话还是需要积极的去做一个处理。
2: 很多朋友现在通过一些 B 超的检查发现这有结节那有结节那有结节，如果我们肝上如果出现结节的话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0: 这个呢首先发现结节呢也不要恐慌，还要结合上一些血液的检查，首先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一个肝癌发生的易感的因素，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乙肝的背景，有没有丙肝的背景啊。第二个呢就是看肿瘤标志物，包括甲状蛋白，包括异常凝血酶原或者是七角 RNA 这样一些肿瘤学的指标有没有升高，那如果是升高的话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了，不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但是如果是反过来甲状蛋白是阴性也要特别当心，
2: 什么阴性也不行，
0: 有一部分大概可能1/3的肝癌患者他甲状蛋白也是阴性的，对他本身分泌的甲状蛋白就是少，会有一类这样的特殊的群体。
2: 所以说如果要是发现的比较早，就是比如说很快从我们是乙肝携带者然后我们就定期复查定期复查定期复查，即使像叔叔这样到了肝硬化程度早期我们

0: 也定期复查，定期复查的话，比如说到您这儿了，您擅长的这个学科是不是可以在很早期就帮他先把这个小的消融掉？
1: 如果是肿瘤小于3公分以内的病灶，当然你可以去开手术，就传统的手术啊，去开一个大刀把肝脏切除一部分。那3公分以内呢，现在国内外的指南推荐也可以做微波消融啊，我们就是把它做一个微创的治疗之后呢，把这个病灶早期的就消除掉了，也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治愈。
0: 说是确诊了这个乙肝之后，您平时生活上有注意吗？晚上还会和兄弟们去喝酒聊天这些有吗？
2: 喝的，我一直喝的。
0: 哎呦，您都肝有问题了，您还一直喝酒，没当回事儿？
2: 没当回事儿，一直觉得没什么事。
0: 那您这次怎么想着突然去做个核磁？
2: 因为我是做其他检查的时候偶尔发现肝有点硬化了，所以我过来
0: 看别的病，
2: 对，
0: 做了个核磁，
2: 对，
0: 核磁提示你，
2: 对，
0: 肝出现问题了。那回去得先戒酒，是不是？肝和酒是不是必然直接联系？
1: 是这样的，就是，你喝不喝酒，当然跟你说是不是会感染乙肝、丙肝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喝酒本身又加重了肝脏的负担。就相当于你身体既承受着乙肝带来的这个炎症的打击，又带来了你这个酒精呢，它是容易引起酒精脂肪肝这种脂肪肝的炎症的打击，这样的话我们肝脏就属于双重的打击，那么它的炎症呢就会加重啊，那么这种炎症的刺激的它就会加重了你这个肝纤维化的一个进程。
0: 对，那像叔叔这样他很明确他是这个乙肝患者，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多多少少朋友还有一些脂肪肝啊，就像您刚才提到酒精肝这些问题会不会最终也会导致我们肝癌的发生？
1: 是的，像这种酒精肝还有脂肪肝，有一部分的比例，当然这比例呢是比较低的，那也会是沿着这个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这个进程去发展。但是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我们乙肝病毒的感染是肝癌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像欧美国家，还包括像日本，他们的肝癌的发生的大部分比率反而是其他的。像酒精肝、像脂肪性肝炎，它导致的肝癌。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肝脏就像一个清静的绿草地、绿草坪一样，你这个土壤环境发生了变化，大量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浸润过来了，那么这个土地呢，它就发生了板结，就是硬化了嘛，对吧？结成块了，这种硬化
0: 没弹性了，
1: 很有弹性了，这就是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去给它疏松疏松，用一点这种我们刚才说的活血化瘀也好，对吧，用一些散结的这种手段也好，在它早期就是尽量的改善这个土壤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癌变，为什么会发展成肝癌，我们说这个细胞其实非常的顽强的，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这个细胞反而会导致它一个不断的去扩增，不断的去生长，去抢这个养分，抢营养物质。在这个过程中，就有部分的病灶它就会发生了突变，基因突变以后，它变得自己虽然是更加的强大了，但是它也变坏了，变成了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就是肝癌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整体的土壤得不到一个改善，我们只把坏的这个杂草给拔除了，可能其他地方还会有新的肿瘤出来，还会有这种坏的杂草产生，所以就是治标你不治本。所以最最重要的还是我讲那句话，我们要抗乙肝病毒，要抗纤维化。
0: 抗纤维化，其实还是话说回来，还是得从我们源头做起，先把乙肝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阻断到最后。
1: 是的，其实每一步都是有阻断的机会，
0: 对，都有机会。
1: 我们在每一步喊停都是来得及的，
0: 都来得及。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3: 慢性乙肝阶段需坚持规范抗病毒治疗，切勿擅自停药，每半年至一年完成一次全面复查。一旦进展至肝硬化，抗病毒药物不可中断，可搭配中药辅助抗肝纤维化，复查缩短至每3到6个月一次，严格禁酒，同时规律作息，调养生活。若检出早期肝癌，高频定期复查是把握治疗先机的关键。肝脏结节一经发现，需立即就诊，越早干预，治疗选择和预后越好。
0: 好，谢谢谢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今天我们通过几位咨询者的案例，我们的主任也非常详细的把我们的这个从肝炎到纤维化到肝硬化到肝癌整个发展的历程给我们普及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每一步实际上都可以有踩刹车的机会，每一步都可以有阻断的机会，千万不要

0: 让沉默的肝来替我们做决定。本期快闪医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我经常刷到上海的绿化卷上热搜，转角的花径，街头的口袋公园，总是能让人忍不住驻足。那这背后藏着多少门道？今天我要和一名专业教练挑战园艺项目。园艺项目呢，它是双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赛制。那今天是我和您搭档吗？
1: 可以啊。那我们这边也有两个我们以前的队员，潘东尼同学和郑子凡同学。因为我们这个比赛项目呢，是在30平方里面，两个人合作3年半的时间里面，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庭院花园，不只是只用植物，还用到很多的硬质材料。现在我们放了一块鹿渊石，
0: 这得100斤吧，
1: 30公斤左右。
0: 老师，我发现我这好像挖低了，低于这个路牙，那怎么办？
1: 那可以填个基质，这下面的基质填沙子。但真正我们在庭院里面，不用一个硬质的东西，它会腐烂。虽然是模拟场景，我们也要坚持，就是木座下面必须要基质。
0: 园艺项目就是最体现它这个特点的是哪一个模块？
1: 最难的应该还是植物。所有的植物呢，种植呢，我们要托盆儿，因为不托盆儿，这个根扎不出来。这里呢，我们种了高的，那下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种一些中的、矮的。
0: 那我可以种一些多肉。
1: 那如果种多肉的话，就得种同类的那一块，它是喜旱的，脾气不相投的，两个人在一块天天吵架，
0: 不能让他们在一块。李教练，看我今天这手忙脚乱的劲儿，是不是连初赛都过不了？
1: 这个我们校内初赛呢，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0: 学生的就业率怎么样？
1: 我们的一次就业率在95%以上，就刚毕业的学生21周岁，但是月薪已经达到了将近1万块。所以说学园林专业呢，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金九大月饼，
3: 从小吃到大，
4: 真五仁，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3: 全家老小都爱吃
5: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开幕，上海口岸今天迎来参赛人员入境高峰。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黑名单信息共享，禁止直播带货乱象。商务部回应欧盟拟推行欧洲优先采购规则，敦促欧方删除歧视性条款。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上调25个基点，多国央行跟进，全球市场承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进一步右倾。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

0: 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人社部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期间将召开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举行世界技能博览会。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在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下午闭幕。三天的会期当中，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如何加强沟通、管控风险、完善规则，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在上午举行的第3次全体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各抒己见，共同为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全球风险管控建言献策。
2: We are alarmed by the unprecedented proliferation of armed conflicts worldwide, and by the growing normalization and ease of waging wars. We are alarmed by the risks of new technologies employed in war.And the impact they have on civilians.
1: 与会嘉宾指出，目前亚太地区整体可控稳定，但暗流涌动，各类不稳定因素持续滋长。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嘉宾们的讨论。
3: 在不稳定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中国要是稳了，亚太就稳了。最近几年，我们的政策的大方向是。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边啊，给它注入新的稳定性还有确定性，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觉得是很好的。
4: 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变局，三天的时间里，与会代表各抒己见，充分表达观点，和不少带有排他色彩、功利性取向的国际平台有所不同。北京香山论坛不设阵营，不搞对立，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安全发展道路。不少参会嘉宾感言，许多不可能同席对话的主题，在北京实现了深度的交流，这在其他国际场合是十分罕见的，而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始终不变的责任和担当。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本届展会共吸引了近300家展商参与，集中展示近1000项信息化防护装备体系创新成果，无人与反无人系统装备成了这次展览的焦点。
1: 此次展览在夯实传统电子信息基础装备的同时，重点布局无人作战、反无人体系、通讯与信息安全、商业航天、水下装备等新兴领域。
5: 这个无人艇一看它的外形就知道它在水面上行驶的速度应该不低。
6: 对，我们本身设计的它就是一个高速无人艇，然后它的设计时速跟验证时速我们都能够达到60公里每小时。我目前使用的是在应急救援方面，而且它们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代替人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去。
1: 现场这款2栖球形机器人的亮相也备受关注，0.8米的直径，180多公斤重，依靠体内的电机和摆锤来控制前进和停止，最高时速可达35公里。
7: 你像我们球就是一个巨大的越野轮胎，像什么沙漠呀、雪地啊、沙石路啊，各种障碍物都不在话下。像机场驱鸟、油田巡逻、沙漠里面巡逻嘛，还有就是一些水域的探测都可以使用它。还有就是我们本身有撞击的这种功能，我们是有重吨的一个撞击力，撞门、扩障都可以。
1: 此外，在展会现场，全新迭代的机器鳌家族也成为全场焦点。多款国产机器鳌首次亮相，一支无人化、智能化的先进四足机器人集群，展现了科技安邦护国的硬核实力。
8: From the UAVs.
5: UAVs.
8: Yeah, yeah. Especially for anti-firing system. And for rescue.
1: 本次展会设置了新域新智、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装备及智能后勤保障4个展区，其中展现了我国国防电子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为新时代国防信息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商务部今天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修改法案当中歧视性条款，并密切关注欧方立法

0: 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在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委会公共采购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2: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在2026年度盟情咨文中提到中欧贸易不平衡，宣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发言人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对于中美双方300亿美元互降关税安排磋商的最新进展，发言人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0: 为推动十五五期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国家广电总局今天宣布，将引导规范 AI 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把好内容关。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今年以来，广电总局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多个，处置的90%以上内容为 AI 剧。
4: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此外，针对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广电总局今年将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式内置在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
5: 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据介绍，目前已有113万台公共场所终端和4041万农村用户全面实现开机看直播、开机无广告、重温经典频道接入等服务项目。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北京报道。
0: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打造了一把划清刻度的风险标尺。
1: 要吃进嘴里的，甭管在线下售还是在网上卖，全都马虎不得。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的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针对虚假宣传问题，管控清单专门指出，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等11项禁止性要求。 面对虚假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此外，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仅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

0: 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上调25个基点，多国央行跟进，全球市场承压。中国代表团亮相第20届亚运会欢迎仪式，吴瑜、胡明轩将担任开幕旗手。上海国际光影节今晚启幕，16个分会场同步点亮，串联起文商旅体展活动。
3: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早上在名古屋港的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0: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升旗仪式。
9: 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0: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办，815名中国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在后天的开幕式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吴瑜是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金牌得主，胡明轩在2025年亚洲杯决赛中独得26分，帮助中国队最终获得亚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在即，组委会放弃了建造传统亚运村，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游轮加集装箱临时住所加酒店的拼合式住宿方案。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这里是名古屋港金城码头，本届亚运会没有专门建设亚运村，停靠在我身后的哥斯达塞琳娜号就是运动员和随队人员的住宿设施之一。游轮拥有大约1500间客房，大会期间将陆陆续续接待约4000人，这也是日本首次在大型国际综合体育赛事中把游轮作为运动员的集中住宿设施。
0: 组委会将运动员住宿拆分为3部分，约4600人入住游轮，约2000人入住集装箱式临时住房，剩余超过10000名参赛人员则分散在爱知县及静冈、岐阜、三重、东京等地的30处酒店中。组委会表示，这种临时住宿安排可成为未来举办财政可持续体育赛事的模式。不过，这套拼合式住宿方案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入住集装箱房的韩国男篮队就发出了身高超过2米的人无法在床上把腿伸直等质疑。
10: 再豪华的游轮也不是陆地酒店，即使停靠在港口，受到风浪和潮汐的影响，船体仍可能出现轻微晃动。对于射击、射箭这些对身体稳定性和专注度要求极高的项目来说，长时间住在船上是否会影响运动员的休息和赛前状态，也引发了担忧。
11: パフォーマンスに影響が出るのであれば、そこの削減ってそこまで必要だった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結果的になんか日本の印象が悪くなっちゃうのはちょっと嫌だなと思いますね。
0: 混乱远不止于此。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部分参赛团队乘机抵达名古屋，但是却滞留机场。组委会运送运动员的巴士迟迟未到，大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也查不到各国运动队的抵达信息，最终导致部分运动员在机场滞留长达6个小时。期间，运动员缺乏食品供应，日方仅提供饮用水。印度哈萨克斯坦运动员昨天也遭遇了类似情况。据日方报道，滞留的主要原因并非机场接待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出现问题，而是主办方的信息核验系统出现了故障。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名古屋报道。
2: 没有方向盘、脚踏板和后视镜，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场景打造的量产车型今天正式登陆上海，开启中国大陆首秀。
0: 今天这辆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亮相南京西路商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极简。
12: 为什么说它极简？你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反光镜、后视镜，它没有。往里

0: 看呢，方向盘、脚踏板它都没有，而且呢后排座椅也没有。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车辆的这个外观，我们看到了这个金黄色呢，其实啊它是造车的时候板材自身的颜色，也就是说它是一辆没有车漆的汽车。
1: 座舱内取消传统驾驶位，仅保留两个乘客座位，22英寸中控屏承担全部交互功能。作为全球首款专为共享出行打造的 L4 级无人驾驶电动车，这款车利用高清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百公里能耗约10.2度。特斯拉方面表示，这样的设计能够大幅降低出行成本。
2: 预计的出行成本每英里约等于是0.2美元，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每公里0.84元人民币。
1: 对于这样的超前产品，现场有观众表示还是要安全优先。
3: 我自己不会去做，他有时候也会要管他，不可能放掉他。
1: 这款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于9月3号在美国奥斯汀正式投入商业载客运营，目前共有45辆，仅限当地限定区域。事实上，国内也有车企推出了测试用的无人驾驶汽车，同样没有方向盘。我国首部适用于 L3、L4 的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将于明年7月实施。
4: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是有一个正式的允许，脱手的自动驾驶的一个商业化的这个合法上路的一个这样的法规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看一看，在美国所采取的这种技术路径，有多少是适合我们中国的。
1: 此次特斯拉实车将展出到21号，不涉及销售，也不安排任何无人驾驶网约车商业运营。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5: 视线转向台湾，近日一台疑似大陆制人形机器人出现在新北市一处街巷，相关画面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有民进党支持者老调重弹，炒作所谓机器人在台搜集情报资讯等相关言论。当地警方回应，暂无查出任何不法情况。
1: 相关视频发布后，民进党支持者声称，视频中牵着机器人的女子有大陆口音，这台机器人可能正在搜集情报资讯。当地警方回应，对于民众在街头使用人形机器人，目前并未接获报案，但就警方初步了解，暂无任何不法情况。有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甚至还用这台机器人为选战造势。
6: 我们的机器人哦，就是手上都有合规的所有合规的文件，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其实应该是要去担心主管机关为什么都可以合规的让他进来，他们觉得 OK 了，我们可以正式的从海关这边把货领回来，我想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1: 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的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间谍戏码，最终都闹了乌龙。就在上月底，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捷运车站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对此，不少岛内民众表示谴责，认为没必要大惊小怪。
7: 我觉得就在民进党的刻意啊，营造一种就是抗中保台的氛围，然后呢，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内部大家彼此怀疑，互相分化，就是为了选举所营造出来这种对立的氛围啊。可是他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就是全台湾的人，好人都会被怀疑嘛。
1: 国台办此前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议息会议之后宣布呢，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也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中东战事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国债收益率走高，多重压力之下，近来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果然，本次议息会议上，12名委员全票赞成加息决定。
9: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1: 不止如此，美联储还释放了更加鹰派的信号。 其经济预测摘要将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终值从六月的3.8%提升至4.1%。提交利率预测的18名美联储官员中，有16人预测今年至少还要再加息一次。
10: I think was a very strong signal that this was a beginning of a rate hiking cycle,

0: not just one and done. This only removed, as Chairman Warsh said himself, a dose of accommodation. And we need more than that to actually derail inflation.
1: 美联储加息最急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昨天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降至1%或更低水平，因为美国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还说，美联储加息是出于政治原因，针对的是他本人。特朗普长期主张降息，本月初他还发文威胁美联储称，若不降息，就将停止与对美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展贸易。分析指出，特朗普频频施压是担忧高利率将令其支持率雪上加霜，影响选情。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7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一边是汽油、食品等生活成本压力，另外一边则可能是更高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成本。接下来的几周，通胀和借贷成本都可能继续成为两党围绕经济问题争论的重要内容。但今天沃什在面对有关特朗普的问题时，选择避谈双方的私下沟通，同时反复强调2%的通胀目标和物价稳定，这也让这场发布会释放出的信号比较明确。至少在当前，美联储希望把重点放在控制通胀，而不是白宫提出的降息诉求上。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3: 时隔3年多，美联储再次加息。从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为应对高通胀进行了11次加息，而随着经济降温呢，又实施了6次降息。今年以来，美联储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目前，美国国内仍然面临高通胀的问题，美联储也希望通过加息让贷款、消费以及投资降温。但是，加息的同时就会抬高借贷的成本，直接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从而影响就业率。对于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务来说，加息还会进一步的加大政府负担。但是眼下对于美联储来说，通胀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上个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了3.4%，远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经济界人士认为，美国当前通胀的驱动因素与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存在错位，因此本次加息对通胀的抑制效果有限。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主要源于能源价格冲击与关税传导。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贡献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超过1/3的涨幅，柴油金价也创历史新高，运输成本正在向终端商品渗透。美联储主席沃什也明确承认，货币政策无法左右油价或食品价格，这意味着如果地缘冲突持续推高能源成本，单次加息难以从根本上逆转通胀路径。它呢更接近于一次针对通胀扩散风险的预防性调整，而不是能够快速见效的解决方案。
3: 加息消息公布之后呢，美股三大指数尾盘全线跳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1.21%，创6月中旬以来的收盘新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未能幸免，纷纷下跌。黄金、白银、原油价格均出现下跌。此次影响的不仅是美国，加息之后美元走强也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要相对贬值了。对于那些借了大量美元债务的新兴国家市场来说呢，还债的成本也会飙升，同时高利率还将吸引全球的资金流向美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股市、债市面临资金抽离的压力。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多国央行跟进，多个海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继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宣布将基本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25%，即时生效。经济界人士认为，对全球来说，强美元、高油价、高利率的三重压力正在加剧新兴经济体的分化。
4: 美元资产收益率抬升，或将驱动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本币贬值与外债偿付成本上升，形成负反馈。能源进口依赖度高的经济体首当其冲。对我国而言，短期扰动可控，但结构性影响值得关注。我国资本市场方面，与美联储加息关联度较低，具备长周期和现金流稳定特征的板块，抗压性会更强，但对部分企业个人会有影响，比如有美元债项的企业负担会加重。对个人来说，出境旅游

0: 流血的成本可能会增加。
1: 专家认为，美国年内再次加息的概率较高，但后续货币政策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0: 美联储公布的最新点阵图显示，年内很可能还有一次加息行动，但点阵图被定性为个人预测而非官方既定路径。如果后续通胀数据延续，加息将继续；如果就业市场出现明显压力，暂停的可能也会迅速到来。市场层面看，利率期货已经将10月、明年1月和4月均计入加息预期，反映的是对更高更久利率环境的提前定价，而非对确定性路径的确认。
2: 今天 A 股早盘低开后开始震荡分化，盘面上由于此次美联储加息早在市场的预判之内，指数的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个股的涨跌接近对半。
1: 有着十多年股龄的散户老唐今天一直盯着盘面，打算等市场走出一个明确的路线后再进行操作。
3: 我个人是愿意加仓的，我们主要呢就是说炒股也看长期稳定，我们也做了十多年了吧，我觉得这段时间的健康面呢更加扎实稳定了，然后我们就是觉得它应该是稳扎稳打往前面走。
1: 老唐的心态代表了不少散户今天的选择， A 股的走势也印证了这点，全天都在小幅震荡，除了部分与加息关联度最高的贵金属板块走低外，科技板块仍然有着向上的动力。
4: 高景气度的科技的类的方向，其实相对于这次的加息是它更有抵抗能力的，而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这种抵抗力是偏弱的。其实现在市场当中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资金从三季报的角度去做了相关的挖掘，当然现在啊可能因为市场的总体成交量还偏低，所以它挖掘的方向更多的还是有一种星星之火的这么一种状态。
1: 今天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收跌0.41%。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5: 好的，于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乐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乐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陈吉宁会见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会员代表，欢迎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开幕，上海口岸今天迎来参赛人员入境高峰。上海国际光影节今晚启幕，16个分会场同步点亮，串起文商旅体展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进一步油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会见了来沪参加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产业对话交流活动的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蔡崇信等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会员代表。
1: 陈吉宁对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产业对话交流活动放在上海举办表示欢迎，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他说，各位企业家所在企业和机构在沪布局广泛，合作全面，欢迎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面向全球市场、走在行业前沿的新业务、新研发、新技术、新服务落地上海。我们将更好优化政策举措，提升卫企服务，支持全球企业和机构在沪深耕发展、创新发展。蔡崇信与特里普特拉集团黄安福、大马锡控股张志贤、是奈德电器赵国华、ABB 集团傅赛、正大集团谢荣仁、富邦集团蔡明忠、友邦保险杜佳琪、液化空气集团博天、恒隆地产陈启宗、益达集团杨敏德、奥拉扬集团卢布纳奥拉扬、三菱集团林逢生、麦肯锡公司鲍勃斯滕菲尔斯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投资深耕坚定不移，将聚焦上海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

0: 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实现共赢发展。副市长卢山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1: 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会见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康百德一行。
0: 陈吉宁说，必和必拓是全球知名矿业龙头企业，欢迎把握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机遇，加强与上海城市功能和发展战略的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推动更多新业务开展、新技术应用、新产品落地。我们将认真倾听企业意见建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支持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康百德介绍了企业发展战略和在沪经营情况，并表示必和必拓真是长期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将立足上海、深耕上海，持续加大在沪贸易和投资布局，围绕大宗贸易、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加强经验互鉴，挖掘合作潜力，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记者施政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今天，上海口岸迎来国外参赛人员的入境高峰。
2: 早上6点，奥地利代表团率先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他们将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的比赛。
3: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4: I've never been to Shanghai before,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really great time here.
2: 代表团入境前，来自上海海事大学的18位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已在出口处等候。
5: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将他们带到指定的到达层，跟司机对接，把他们安全地送往酒店。
2: 下午1点，德国参赛团抵达浦东机场。
6: 那他们呢会在这里的服务台登记确认信息，乘坐大巴前往自己的酒店休息，开启今年的试赛之旅。
2: 大部分队员都是第一次来华，对即将开启的中国之旅十分期待。
7: A friend of mine is working here at the moment, and he told me that it's really nice, and that I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8: We hope to have a great time at the school, and of course a great placement at the end. But yeah, we're here to have a great time, to get to know other people, to have a great exchange.
2: 德国参赛团此次派出了36名顶尖技能选手，参加31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德国自1953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累计斩获400多枚奖牌。
8: And working like woodworking, cabinet making, all this kind of stuff. So I would expect some medals there.
2: 随着各参赛团陆续抵沪，试赛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上海海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参赛人员和物资快速通关。截至目前，赛事物资通关已基本完成。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沈春琛，上海报道。
1: 为了维护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上海地区低空空域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发生，上海市政府近日发布通告，9月20号0点至27号24点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半径5公里范围和世博文化中心半径10公里范围之内为无人机的临时管制空域，在此范围之内禁止无人机等航空器释放飞行，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国际设计产业最新生态什么样？全球创意城市都有哪些新点子？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本月底将在上海召开，主场展览下周六就会提前向公众开放。
2: 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将全力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产业创新策源地和品质生活新范式。人工智能时代，设计自然不会让 AI 除外。
9: 我们将重点围绕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及其对生活、生产和生态的影响。在集聚全球设计资源方面呢，我们既注重设计领域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也特别强调设计教育实践、科技、产业、文化、组织之间的跨界与跨文化碰撞。
2: 近千名国内外专家学者、产业领军人物将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设计发展趋势，酝酿新一轮头脑风暴。大会期间将有近500个参展品牌、超3000件展品亮相1.5万平方米的展览和多场时尚秀演，共同打造品质生活新范式。
10: 围绕服装、服饰、珠宝首饰等消费场景，打造上海定制黄埔专区。专题展馆约3000平米，包括了上海设计100家的专题展、长三角工业。

0: 在直播的过程中已经有非常多的市民前来打卡，这个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那么除了这个主会场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前往全市的16个分会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观影的魅力，也是错峰的来参观。那么我这里也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比如说像徐汇区就在上海的西岸油管艺术中心，由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投影秀。再比如说像西岸凤巢呢，也会有一些新的光影装置供大家打卡。那么像闵行区呢，则会在新庄梅陇七宝等一些商圈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光影活动。那这其实也是光影界越来越火的一点，就是它联动了这个文商旅体展也是让大家在看光影的时候可以逛，边逛边玩，沉浸在这个夜上海的这个魅力之中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洪焕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今晚的点亮。那今天呢，华为在上海发布了升腾960超节点，超节点采用 NPO 光互联技术，可将更多 AI 芯片高速连接，并进一步的降低系统能耗。
2: 今年七月，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公开亮相。时隔两个月，新一代升腾960超节点又在上海发布。
3: 100毫秒一眨眼的功夫，在华为最新发布的升腾960超节点，任意两颗芯片之间的信号最快已经能完成50000次往返，而替他们传话的是光。
2: 这一次，华为将多年积累的光通信技术用于超节点系统内，推出全球首个 NPO 光引擎 HiOne。NPO 光引擎简单来说就是把光引擎进一步搬到芯片身边，让数据更早从电信号变成光信号，芯片之间传话的路更短，速度更快，耗电也更少。
4: 光互联的大规模组网，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部署密度更高，规模更大，能够承接更高的海量并发，同时也能够实现通算和智算共液冷高密度的共处部署，为 Agentic 通算和智算手脚和大脑并行的去做一些协同，提供更好的助力。
2: 升腾960系列则计划于明年陆续上市，持续完善从芯片到超节点的 AI 算力布局。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1: 在上海徐汇，一家拥有近千张床位的养老院出现了6、7张幼儿园老师的年轻面孔。从哄孩子到哄老人，从带孩子们唱歌玩游戏到管理老人的吃喝拉撒，康复护理，职业身份和工作要求都变了。那曾经的幼师如今干得怎么样呢？来看报道。
5: 转圈圈说你好，
6: 这个是园长带来的，
7: 对对对，比较可爱风的那个
6: 可爱风，
7: 对对对，前面我们是养生风格。
2: 在幼儿园待了27年，王友敏从老师做到园长，如今转身走进了养老院，说话还是笑容，还都带着曾经和孩子打交道的痕迹。
8: 活动开了，我们把手指这样转一转，哎，动一动，这样子的话，待会做动作就不会伤害到自己。
2: 幼儿园园长做得好好的，40多岁的王友敏为什么要选择转行呢？
8: 2021年，直接是从200多个孩子一下降到了170、180这样子，少掉了2个班。
2: 就在此时，幼儿园同集团下属的一家养老机构正向社会招聘院长，王友敏于是下决心借机转行。
8: N 年前啊，他其实是托儿所，后来呢，他就是转型成一个养老机构。这个楼梯的话，就非常明显，小朋友的这种高矮，
6: 没想到现在还是合适。
2: 亲切温柔，幼师基本功扎实，还懂管理，一切都很适配。但在养老这个专业领域，王友敏自认是个新手，
8: 是换一个赛道，从零开始。你自己自身100多斤，你可能要翻身翻一个老人，他可能有200多斤，我一段时间这个腰都直不起。
2: 一切从零学起的同时，王友敏也把幼儿园里细致的工作习惯延续了下来。
8: 看一下那个保质期，看一下有效期。
9: 2019年1月，
2: 放学时间，养老院里来了几个小学生。
6: 咦，小朋友们来了耶！
8: 今天放学这么早吗？
10: 对呀。
8: 哎，你好。
10: 点水掉。
8: 啊，把水喝掉。
2: 王友敏说：“这叫老幼共融，让老人和孩子待在一起，玩在一起，童真温暖长者，老人的阅历也能滋养儿童。”
11: 阿拉上海人与山与山是一样的。
2: 小麦是王友敏在幼儿园时最后一届托班的小朋友，现在又成了第一批走进养老院的孩子。
12: 这个是你吗？这是托班的。
8: 托班第一天上学，第一天上幼儿园就没有哭，然后他还去安慰别人。
13: 他以前小时候叫他院长妈妈，然后呢现在就叫他王院长。我喜欢跟爷爷奶奶们玩。
2: 如今还有老同事发来微信，想给家里老人办理入住。

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我来，你们也交给我，你们是信任我，然后等到你们的父母老了，那你们就把你们的父母也交给我。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闭环了？

0: 通一老一小的人才流通渠道。
1: 这两天，一条反电诈宣传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提醒，在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先保持3秒不出声。如果对方持续不说话，就及时挂断，以免被采集声纹特征，用于对亲友的电信网络诈骗。那么，骗子的犯罪手法又升级了吗？大家又该如何来防范这类电诈呢？来看报道。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零成本的3笔沉默法。
0: 近日，这段反电诈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关注。而事实上，类似的诈骗案件在全国的确已发生多起，有的诈骗金额达到上百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表示， AI 仿生确实需要警惕，但仔细听仍有差别。
3: 现在 AI 克隆人声的技术门槛确实大幅下降，可能仅需要10秒的素材就能够实现声音复刻，只是生成声音的细节真实度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以假乱真。
0: 而且用 AI 仿生实施诈骗并不适合广撒网式的电诈套路，
3: 大家也不必过度恐慌，拿到模拟出来的声音只是完成了骗子的第一步，那么想要实施冒充家人亲友这类精准的诈骗，还需要获取您的大量的个人信息，完成后续的定向联系，整套作案链条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0: 警方提醒，遇到亲友通过语音电话提出转账汇款，千万不要轻信，一定要通过线下见面等多重渠道交叉核实再进行操作。东方卫视记者王洪仁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外交部回应美国将对俄罗斯油气买家加征关税，坚决反对美方长臂管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进一步右倾。
4: 美国众议院昨天通过了对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潜在对象包括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多名成员留任，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分析认为，高市此举或为稳住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
0: 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8人留任，另有7人初次入阁。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实施就任以来的首次内阁改造，表面上换了不少人，政策路线和权力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新鲜感有限。高市给出的理由是保持政策连续性，但日媒也有分析认为，这次仍是带有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牵制潜在竞争对手的意图。只要身处政府或党内核心职位，就很难公开强调自己与高市的路线不同。
0: 新阁僚名单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引发外界关注。这是同属执政联盟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5: 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标志着维新会从阁外合作转向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与自民党共同承担执政责任。维新会的入阁也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进一步右倾化。过去20余年，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公民党始终充当着自民党在防卫政策还有安保立法方面的刹车片。现在自民党和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的保守稳健路线。
0: 就在改组内阁的前一天，高市早苗还着手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副总裁、干事长等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日本学者认为，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明年秋季连任自民党总裁。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报道。
4: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昨天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判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瘦，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

0: 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相关方的法律代表陈述了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 2018年，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对相关反毒行动是否存在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调查。次年，菲律宾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2025年3月，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随后被送往海牙。今年4月，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庭审将于11月30号起启动。 美国施压，加拿大欧洲抱团取暖。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资本时表示，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引发美国强烈反弹。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现身欧洲议会，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的热情接待。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2: 说完，冯德莱恩径直走向卡尼，两人当场拥抱。按计划，卡尼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加欧双方还计划在10月底举行领导人峰会，展开讨论更详细的加拿大欧盟关系。 卡尼此次访问正值美加关系新的调整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还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拓展新的贸易伙伴和合作空间。欧盟同样希望扩大自身战略自主空间，加强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和传统盟友的合作。 双方一拍即合，令美国恼羞成怒。特朗普昨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是敌对行为，并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他嘲讽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并称加拿大是糟糕的贸易伙伴。当天，他还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以加拿大限制美企进入加采购市场为由，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正因伊朗局势与美国渐行渐远，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部分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国家正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因为这些国家担心美国未必能保护他们。另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 近来，也门局势也出现重大升级。有报道披露，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会晤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 以色列与摩洛哥两国外长昨天在纽约与美方官员举行会晤，并达成了升级外交关系的共识。两国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互派大使，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此外，双方还将扩大两国直航。以色列航空公司已宣布，将于11月恢复特拉维夫至摩洛哥马拉喀什的直飞航班。 该航班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停飞，至今已近3年。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21到28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晴，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重庆小雨，20到23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18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1: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1: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4: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5: 快走，现在！
1: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4: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1: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7: 爱上海，
8: 爱上海。
9: 20年经典重构，舞剧天变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0: 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

0: 扭缩。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

0: 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1: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2: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3: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5: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6: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7: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6: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8: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9: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6: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0: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6: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

0: 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1: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2: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揽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1: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4: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5: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4: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6: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4: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7: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4: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

0: 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

0: 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一次同心，偶声齐响，一味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四十余载团圆味。

0: 1985年，你多大？
1: 什么？
0: 飞行员肖成飞从对岸飞过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黄金千两，尽人皆知。你认识他？
0: 庆典仪式上，有歌星给他献歌、赠磁带，还有一个献花的环节了。
2: 给肖队长献花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了。
0: 是我献的啦，因为我伯父是情报局的，那个时候还叫情报局啦。
1: 血脉渊源，一脉相承。你伯父现在还好吗？
0: 死了，死很久了。我其实都没见过他了。
1: 阿弥陀佛。你父亲在桃园经营的纺织厂怎么样啊？
0: 他摔断腿以后就不太行了，借了很多钱，还有高利贷。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要倒闭了。
1: 很好，这都会成为你可以利用的背景。手给我。
3: 哎，长官，不行了，
1: 这是命令。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1: 做不好事情，发不了财，绝不回来。
0: 你和萧长飞一样，也会成为一个传奇。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祝贵嫔。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大陆的、台湾的、新的、旧的，源源不断。
1: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妞。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27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明天早晨八点，你们几个每人一个任务。何春晓，你去电力实验所的单位宿舍，把照片上这个人的情况查清楚。
1: 叔叔，这个人你看你认识？
2: 他说是从他这里住过七年。
3: 再满意一些。
1: 阿姨，这个人你们认识？
2: 说在这边住了七年。哦，
4: 他没有见过的啊。
5: 姓魏，有印象吗？
0: 天蓝，去长途汽车站查清楚这个人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5: 他是我老家表舅，亲戚之间也没有别的联系办法，只有一张照片，您看一下。
0: 华东，去闽中汽车厂，把一个人的底细摸透，能拿到的资料都给我拿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办到。这不是训练，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考核。记住，公安抓小偷，不要把自己当公安，当贼。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你就能找到钥匙了。
6: 哎，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7: 认识哦，
6: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七年。
8: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0: 算是保密的。
1: 你好，是交通局的。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需要客运科服务班调度室以及维修部货运处的所有人员名单，谢谢。
3: 喂，好歹赶紧磨叽磨叽，走走走走走，跟我走，走。哎哎。早就拖着不就行了，又追我贼！我不是贼。
0: 客运科，
1: 谢谢。
0: 服务班。
4: 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国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归你们管吗？什么？还什么保密单位啊？
5: 济南呢？又是这个济南，刘春晓、李华东、王俊华。
3: 你们来的正好，给领导加点水。哦，哎，我来，
6: 我来，
7: 我来，我来。
6: 马七来吧。
3: 好嘞。
8: 明天早上8点到电力调配所的职工宿舍，把这个嫌疑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5: 这个就是马七，
1: 等一下，等一下，
5: 又迟到，
1: 还差5秒钟不算迟到。
5: 这什么东西啊？
1: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你要的准确资料。这些是值班表、花名册、工资奖金发放和退休人员的统计表，所有人我都查过了，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人，除非他早就改了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另外，需要领导去趟派出所，因为最后他们打电话给上海核实了，我露了馅儿。走的时候对方正在报警。
9: 各位领导，学员都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0: 星期天人都这么少，电影真是要完蛋了。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算没照顾你，可以了。
1: 去那边？现在？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哎。
0: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1: 有几天准备时间？
0: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收拾好了，牙刷什么都没有买了。
0: 都给你备好了。

0: 你现在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明白。
0: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把你换回来。但是假如你在大陆因为自己的私事犯了刑事案，老天爷也不会保你，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0: 坐好，绑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收起桌板，打开遮光板。
1: 你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

0: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南充机场。请在入境通道一次排队，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护照及相关证件，配合边防检查与海关查验。无需帮助，请咨询现场执勤民警或前往旅客服务中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同志，飞行检查，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请问你来闽州是什么目的？
3: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哎，来这里做什么的？
4: 国际交山月了，搞搞投资。哦。欢迎，哎，感谢啊，
3: 请。
4: 哎，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3: 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5: 你好，你的行李里边有罐头吗？
6: 台湾肉松，我之前有带过，有什么问题？
5: 昨天我们出了新规定，麻烦你去一下检查站，这边请。

0: 你好。坐。您是要检查行李吗？
1: 从去年三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到现在，这是你第17次来大陆。以前都是去厦门，怎么今天先到这儿了？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说说吧，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2: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要见你们公安机场分局的领导，我要报警。
1: 你平时都吃素念佛，一心向善，那些肉松都是带给谁的呀？你那个情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台北市大同区玉泉里，你有恩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体面的家庭。这边的丰泽区东湖街，你那个情人也有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以及体面的工作。两边相安无事，你们万事大吉。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给那么多主子卖命，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也算交个朋友。从这个门走出去，你还是你。肉松会还给你，包在围巾里的黄色录像带也会还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干，也可以给我们干。你是台谍，

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你家里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的性病病历，还有你在暗房里自己冲洗的性爱照片，都会作为你被捕后的个人财物返还给你老家，出现在你爸八十大寿那天的祠堂里，你们杨家全体老少的面前。

真东西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没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了？

0: 谁叫你这么干的？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1: 对啊，以前想过那么多的办法，想争取过，都没争取成功。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屁话，没机会就胡来啊！这是在违规，
2: 还两个人一起配合。
3: 魏叔，我想先去把烟给你买了。
0: 刚才那个事儿呢，和他没关系。什么？刚写的检讨，没找到桌子，自有些潦草。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啊？
4: 我给你打传呼了，你没回呀？
0: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至少今天可以。可以什么？
4: 给你一份A级情报。去警局。 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唤醒一个人，给我下一步的工作做交通。姓名、身份，我不会跟他接头，他们会单独通知。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他来这里多久了？还负责什么？
5: 时间应该不会很短，之前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我有问过一次，他之前好像也是搜集情报。接着说，
4: 我之前在军情局打听到一个消息，情报处亲自负责的一个人，保密级别很高，如果一切顺利，这两天就会到。
6: 长期潜伏，还是短线任务？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你怎么看？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人不一定可靠，但是今天开了这个口子，我就得选择相信他，经营他，直到他把我当成最信任的人。先等一下。
7: 简单吃点也得加维C，哇，百分百维C，
6: 营养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
0: 你想清楚，我觉得任何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事情对我有用，这条鱼就没白钓，这件事情就干得值得。只要他还干这一行，他还在大陆。
6: 我就不怕。你这是在赌？筹码不大，我赌得起。
8: 这个地儿，买包烟，老费劲了。
6: 哎，没说，赶快抽一根。
8: 少拍马屁，躲什么躲？回去不见长。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左撇子摄影师。军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曹先生，

0: 进。
1: 小总。
2: 哎呀，老曹，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你来正好，我这儿呢有点好茶，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品鉴品鉴。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跟廖书记说，你说这老曹他这个西装啊，是自己熨呢，还是老婆给熨呢？天天这么利索，这哪像个科学家呀，倒像个演播室里的主持人。
1: 我从进咱们所第一天起就听人说，这无论干什么，他都得有天赋。搞科研跟熨衣服一样，也得有天赋。我老婆她不行，培训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把握不好分寸，弄得我还得自己熨，上班都差点迟到。哎，
2: 有个事儿你听说没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说，你那个论文是不是下个月发表啊？如果顺利的话呢，下季度职称晋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尝尝啊，还有就是呢，关于副总工程师的你提拔人选，我个人的意见和单位呢，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概的意思就是，据群众反映啊，小分头、黑皮鞋、唱歌跳舞，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搞戏曲的。要是新来的年轻人也就算了，你可是骨干，你懂我意思吧？
1: 不是。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是谁？
2: 尝尝这茶。
1: 这文艺跟搞科研不冲突。下星期咱们所建所20周年联欢晚会难道就不办了吗？
2: 我还有个会啊。
1: 哎，这不还有个事儿，外头人多不方便说，我想单独跟单位报告一下。
0: 啊，你说。进。
3: 曹工。哎，
1: 小李。
3: 曹总。这个是甲工的处理意见，办公室说党组成员都要签字，书记的意思是警钟长鸣，还要全员通报批评。
2: 党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
0: 还有什么？家属知道吗？
3: 知道，他老婆上星期来闹了半天。
2: 闹什么闹？她丈夫在德国的事儿，那也是单位的责任。
3: 不是找单位，是找他本人，搞得他特别下不来台。
0: 让你忙去吧。哎。哎，对了，刚刚你要说什么来着？
1: 啊，哎，哦，刚才会上说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4: 要是单位分房子的话，我想申请一套两居室。
0: 啊，这事儿啊，组织上会统一安排的。就这样，
4: 好。
5: 欢迎来到国际招商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钱文英，这么好看的彩带第一次见。
5: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啊，二号厅怎么走？
5: 二号厅，我带您去这边。
6: 感谢。像你们这样做志愿者，一次能赚多少钱？
5: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不需要报酬。
6: 啊？为什么不要钱？那劳动了就要给钱嘛。你们又不是免费的蚂蚁。这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呼机号了。到时候你回去呼我一个你宿舍电话，未来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了，还需要你多帮吗？
5: 我们还在上学，我们什么都不会。
6: 哎，军事杂志征稿很简单了，就多拍照、写文章就好了啊。多联系。
5: 谢谢。
6: 哎，文大哥，
7: 小林，哎，刚到是吧？
6: 刚到，刚到。我这一来就碰到这么大场面，我现在有点懵哎。
7: 没事，跟着我就好。
6: 好。
8: 文老板。
6: 哎呀，吴军，
8: 你终于回来了！
7: 老哥，你搞的活动，我骑脚踏车我得赶回来。
6: 多谢多谢，
9: 文老板，中午谢市长亲自款待你，
8: 晚上
7: 晚上我们搞一杯，好不好？
9: 没问题，
7: 我自己家里酿的米酒。
10: 吴姐，啊，给你介绍，这是
9: 台北来的小老弟，小林老板。
10: 其实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的，但是我大哥跟我信誓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以后呢要在你这里投资车厂。哦，这位是
11: 吴金鹤，
9: 吴爵，工作搞得不要更好，
10: 从长乐调到市教商局，现在肯定又高升了。没有
12: ，哎，好兄弟，哎，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9: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12: 对，那个吴老板，晚上我们小范围，说好了啊，
9: 没问题，
13: 吴局长，哎，吴局长，前面的，
9: 先忙啊，先忙，先忙，先忙，
13: 哎，吴局长，
9: 对，市长助理相当于副市长哎。假的，挑商引资，政府的人都会提高一个级别，彰显重视嘛。开完会，明天就统一收回去了。
14: 那他是
9: 招商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哎，他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如假包换的副市长。
15: 谢谢市长。我回来了。
10: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没有带什么新项目？
7: 领导，你一句话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进来。
1: 局长，
0: 我要出门，给你一分钟。
1: 三件事：一个什么地方的酋长还是部长来访，国家不大，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托外交部的人说啊，想见一下马奇，他们之前接触过，应该算是朋友。
0: 说他出差了，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外交部的同志很严谨，问几天能回来。
0: 出差的时候出错了，吃了隔夜的东西，闹肚子，拉稀，住院了，虚脱了，要听医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你不会编啊？第二件事，
1: 杨世文说的两份情报，他说的摄影师核实过了，不是撒谎。另外，本周之内会有一批军情局的人要从台湾过来。
0: 第三件事，
1: 第三件就是马奇私自审讯的事，该怎么处分？
0: 军情局派人过来。
2: 头一回啊！
1: 啊，明白。把口袋打开，等你下锅。
2: 这回把火烧得旺一点。
1: 是。
0: 摄影师的事儿，这条鱼你养不养？不养就抓。你保证不了杨世文离开大陆之前会不会后悔，对吧？要抓就快。
1: 好。局长，马奇的
2: 加倍处分。我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次处分就得让他长记性，打疼他他才记得住。以后要有人学他怎么办？局里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哎，局长，我还有件小事儿。这批学员马上要结业分配了，我们二处啊想要锦兰。
2: 除了锦兰，随便你挑。那个华东，那不是成绩第一，是个学霸吗？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不能，你是从三处出来的，你就老偏着他们呀。
2: 我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呀。
1: 马奇之前你也说他适合搞间谍，

0: 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你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是个局长。
0: 局长，你现在只是个局长，你不 你们觉得这次一带一他会选谁啊？
1: 那肯定是华东啊。
2: 百分百，我们这批人里哪个比得过华少？
3: 我要是他呀，我就选景兰，这次任务就他一个人完成。
4: 不会的，已经通知了，要我去专事搞监听。
3: 反了吧，你应该搞侦查，怎么南辕北辙？
4: 我们还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吧？反正也无所谓，我本来也打算辞职。
5: 为什么呀？
4: 本来考这也是家里的意思啊，公检法国安，我爸觉得在这上班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我连国安和公安的区别都分不清，这规矩太多了，我还是喜欢外面。人生肯定要闯啊，改革开放，爱拼才会赢。出海下海，女人不比男人差，我妈说的，她是泉州的。
3: 听了。
4: 下班回去就写辞职报告，看看上面哪天批吧。
1: 看看七哥，这变勤快了。这开会的时候啊，这端茶倒水，现在又修理板凳，眼里有活了这是。
6: 心里啊有事儿，眼睛里才有活。现在就是得好好表现，怕领导给处分。
7: 你觉得我怕吗？
1: 七哥能有什么怕的事儿？
6: 你这回来以后啊，我感觉你这心比以前更大。这回领导是真给你处分，你怎么办
7: 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走人呗，总有适合我的地方。
8: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立峰哥，给大家穿越一下。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菜都上桌了，你还在倒腾里子？再不拿筷子，让人吃光了啊！
7: 先你这大伙吧，给我哪个都行，我不挑食。
8: 我看你还是不饿。这批新人啊，素质不错，骨架里最清楚，不会再有以前退货的可能了。
7: 不好不坏凑个数吧。现在招的都是些只会读书的学生，一个个乖的要死，社会经验又少，还怎么干咱们这样？你去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连恋爱都没谈过，你信不信？
9: 哎，小马。你这说的没有道理啊，哪个业务骨干不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看看。
7: 哎呀，还是大姐批评的事啊，我得多提高觉悟，多学习。
8: 都别说闲话了，摄影师的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马青，你来一下。戴燕了。
7: 嫂子要是过来踢开门骂人，别说是我给的。
8: 火呢？
7: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火呀？这烟还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我揣回来。
8: 请你吃饭，我柴不给你备一盒啊。
7: 行了，想抽烟哪儿都能抽，不用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来。说正事吧，上面给我什么处分？
8: 鉴于你私自审讯的严重错误，给你记过处分。
7: 早就能想到。
8: 引以为戒，再有一次，脱衣服走人。
7: 还行，比我想的轻一点。我还以为这次就得让我脱衣服走人。
8: 你什么态度？
7: 我能有什么态度？
8: 罚的就是你眼里没规矩。上次盯人，你私自更改布控点位；这次这个台商又绕过了报备流程，总觉得结果对就好了。
7: 之前在国外那些年，我干的那些事儿，能一项一项请示汇报？请示汇报来得及批准处理吗？什么事不得讲究个时机和判断吗？将在外，军令不受，回来了就得老实听你们的。我懂。
8: 那些年你独自看了不少事儿，局里也都清楚，可现在不是在外面，你独断专行，擅自行动，大伙都在后面跟着你补窟窿，稍有差池，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
7: 我听明白了，先到这儿吧，我后面还有事儿。
8: 等等，
7: 还有什么要叮嘱的？不是我走了，
8: 以后开会不要再倒茶崴脚摔杯子，演习这种事儿没必要了。
7: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局里又驳回了。
8: 国外是去不了了，你犯的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上报过一次了，你不听啊，觉得我没给你使劲，还越级反应有用吗？我现在回复你，正式驳回了，折腾够了也就不后悔了，把心收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0: 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0: 就你这样的，就你这路数，要不是领导大腿，你早被开了。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2: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1: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吗？
0: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矛最需要的底子吗？先干好本职工作，毛病全改掉，再找个机会我替你去提申请。
2: 这种名就不要再换了，没意思。

0: 喜欢就去试一下的嘛，又不花钱，你怕子嘛？
1: 算了嘛，是不是跟之前开业的时候一样，还是10块钱一个？那个钱我可以在学校吃一个星期啦。
0: 不管了嘛，你先吃，吃完我们就去试一下了。
1: 哎，你不用看哈那个标签，599块钱，是你疯了呢，我疯了哦。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反正这个你先吃一个，另外一个你带回宿舍，晚上馋死你们舍友。
1: 你不吃一个吗？
0: 我不吃。
3: 干什么你们？
0: 没事吧？
3: 眼睛往哪儿看呀？
0: 红红，
1: 我大爷了！
3: 看看我鞋子。
1: 刘子凡，你看啥子？他撞的我们。
3: 什么？我撞的你们？明明是你们撞的我，好不好？
1: 哪个是我们撞的？你光看那个钱了，是不是把我书包带到亚去的？你光看我的汗吧。
4: 刚才是你们的吗？
3: 奇妙吗？你们这是，我骑得好好的，上北下单我都是走的直线，明明是你撞的我。
1: 你是南北，我们是西东，我们走的是直线，你还拐弯弯子不看好了了呀？你的眼睛长哪儿去了？
3: 你们眼睛长哪儿去了？你看看你们刚才骑的车，都快骑到自行车底下去了都。
1: 哦，是噻，我们是吴桥马戏团，我们表演杂技，是不是嘛？你管我们两个骑的车，是你个人没有看好。
3: 没问题的嘛。
1: 好，我都上牙道去了。
3: 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哎，你干啥子？毛动，都不要动。哎，大家过来看哈，你看哈是不是那个车子把我的书包在那儿夹起来，我汉堡是不是他压到起来？啷个算了嘛？
3: 不可理喻！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干啥子嘛？
1: 我干啥子？
0: 你来好好的说话。
1: 汉堡包赔，汉堡包好多钱一个？刚刚卖到了卖的。
0: 20。
1: 20，我都没找你赔车单。
3: 我要报警！
1: 报警！
0: 报警！
1: 大家都看到，起来是哪个的责嘛？不是刘在涛吗？
5: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里，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框框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近日活动频繁。这两个框框，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逃。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算多。首先，嫌疑人是男性，而且是个左撇子，还有一张照片，这是唯一确认属于此人的东西。
6: 从照片怎么判断是左撇子拍的？
5: 单单看照片是无法判断的。如果这个摄影师来到你面前，只给你1分钟，你怎么看？
6: 观察下意识反应，找到惯用手。
5: 对，换镜头、拉包链、放脚架，这些都是细节。
7: 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照片是他拍的？
5: 这就是情报的来源，就像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

0: 你捡到一根，他捡到一根，越来越多，最后啊，变成一顶帽子。谁能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是你要找的。现在啊，菜市场挑萝卜了，每个五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坚，嗯，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1: 我无所谓。
0: 选人，立刻。
2: 华东啊，
3: 到。
2: 评价评价你自己，
3: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2: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0: 春夏。嗯。
3: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觉得呢？

0: 你有权利在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
1: 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的吗？
2: 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
3: 我是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你看，你看看，
4: 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
5: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这局

0: 感觉少了点什么。
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华东啊，
1: 到。
0: 评价评价你自己，
1: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0: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2: 春夏。
0: 嗯。
1: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2: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
3: 咱们公安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
0: 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
1: 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
0: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100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
4: 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1: 那春晓会撒谎吗？
0: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吧。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我为什么选他？
5: 春晓，你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2: 吴佳丽，阿东归你了。
6: 欢迎大家到闽中来。温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
7: 我干了啊！我干了！哎，
8: 谢谢你，
7: 好好好，谢谢你。
9: 哎呀，
10: 来来来，
11: 哎，丁老板，沃尔玛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
6: 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
12: 哎，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
13: 这样，
12: 温老板，
13: 上回那个事情，
12: 走走走，我们去那边说啊，
13: 就上那边说。
6: 兄弟，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
13: 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
6: 真的，尝尝。
12: 哎，没事，你吃你吃你吃。
14: 不好意思呀，吴大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12: 哦，你说。
14: 我有姑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漳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嗯。哦，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者镇子。
13: 叫什么名字？
14: 林招娣。
13: 林招娣，
14: 双木林。
13: 你讲永泰是我老家。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
14: 啊，
13: 我马上就给你安排
14: 啊。来，
13: 哎，
14: 吴大哥，晚上温大哥那我请了。
6: 你太客气了。

0: 的。哎，丁老板，丁老板，
1: 谢副市长给你发那个优惠政策的材料，你收到了没有？
2: 行行，我知道。
1: 不是，很简单的。
3: 今天喝酒就别谈购物嘛。
4: 我回来了
5: 啊！哎，这中秋节还好多天呢，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拜神啊？
4: 我没卖鱼啊，小欧送过来的吧？
5: 哎呦，你侄子他要那么个媳妇儿，一个做的什么老外呢？还给我送鱼？
6: 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倒是把他当亲儿子带，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啊，头朝下走。
4: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5: 我这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你看，你看看，哎呀。

0: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买鱼啊，这个是甲工的厨艺简，
2: 党内严重警告，有所查看，警钟长鸣。
3: 平时睡眠怎么样？
4: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

0: 我打个电话。
1: 嗯，好。
0: 我打110。喂，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嗯，谢谢啊。

0: 撞了我，讹了我一个汉堡，我就报警了。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
1: 是是是是是，我看见了，看见了，吓死我了！这个，
2: 只要锁里做个笔录啊。哎，
3: 这是官人出门招风雨。
4: 黑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邢市长也马上就来，真的。
3: 要不
4: 真
3: 的留个彼此游戏吧，今天就不扯了，好不好？
4: 我之前就游戏过。黑老板，您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下来聊。来都来了，丁老板，你现在就走，我跟谢副市长没法交代呀，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
5: 邮寄给我就 OK， 我收到大了吧？
4: 不是。

0: 这个吴敬鹤真是一根筋，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
1: 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2: 我是局长，你想辞职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啊，是魏处长想借调，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
1: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2: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在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那
1: 何春晓，
3: 为什么是他呀？
1: 如果假定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能演得更像一点。
3: 他话少，
1: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我要是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何春晓，
4: 啊，有事吗？
1: 我临时说召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
4: 你要不还是找别人吧。
1: 你是觉得我不行？
4: 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5: 进来。
1: 我想了想，还应该是华东。
5: 把门关上，进来说。
1: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何春晓那样的？
5: 不应大事，听你的。
6: 哎，李总，是我吴敬鹤啊。是是是。哎，你们上回说要投资那个家里出这么大事情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打扰打扰啊。喂，哎，是我呀，吴敬鹤，我们刚刚见过的。哎哎哎，兄弟，是这样，你郭婆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永泰还有平潭的公安还有民政都已经在查了。沃尔玛那边的朋友还跟你在一起吗？哦，都走了。哦，没关系没关系。哎，他走了我们去吗？对对对，你们在哪里？我这就到。
7: 加个菜加个菜了。
6: 哎，谢谢谢谢谢谢。
8: 温大哥，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人别的一般般，但是我做事四个字，有始有终。
9: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老吴，
10: 沃尔玛是肯定不会投你的，
9: 起码现在不会投。你不听啊，跟着他们到处跑，白费功夫。但是我可以投你，虽然我钱不够，但是我告诉你，
11: 我可以介绍一堆朋友去投你，不是投项目，都投你这个人。
9: 我也投啊，我新来的了，谁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我文大哥，他要是投你我也投你。
12: 你姑婆就是我姑婆，我要是找不着她，我不来见你。
10: 好兄弟。
13: 何春晓，谁给你起的名字？
4: 我自己起的。
13: 为什么？
4: 我妈姓何，她喜欢穆浩然的那首诗，顾名思义。
13: 你知道市里一共有多少家报社吗？
4: 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去的那家就是离这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家，就在前面的华林路上。你问的那些这次出门太着急没来得及查清楚，晚上回去我再查清楚。

0: 齐哥，能不能让我先试试？干什么？上次我没什么经验，没通过审核，我想再试一次。
1: 不是，上次没通过，这次就能通过了？
0: 让我再试一次吧。

0: 我进去。
1: 你先出去吧，我们单位不要随便住，你去别的单位等我吧。
2: 警察段，
0: 警察同志，
2: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0: 干了有七八年了。
2: 那他们这每天上班下班，你应该都很熟了吧？
0: 啊，那肯定啊。
2: 那你跟我们聊聊吧，就从年纪最大的那些老同志开始聊起吧。
0: 要不然我直接带你去找他们的摄影部门主任吧。
2: 行啊，
0: 那跟我走吧。
2: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3: 那锦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2: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你要举报她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又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2: 哎，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么提问？吴佳丽不嫌你烦吗？
3: 吴教官跟我们说了，说你是我们处办案能力最强的，能跟你搭档是我的运气。他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有问题就问。他还说了，你人特别好，有问必答。
2: 净扯！最有耐心的是老魏，你们魏处长最喜欢教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去问他。
3: 那或者，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个人坑蒙拐骗，哪些招能用，哪些招不能用？
2: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3: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2: 所以你和华东这样的学生，我要是领导啊，全把你们安排到内勤去。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哪都得融得进去。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3: 不，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2: 我能闻出味儿来，人才身上是有味道的。你的味儿太淡了。哎，老魏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本来分配到三处的，是因为他抢不到更好的，人又不够，才把你调过来的。你要真的是人才，三处肯放吗？
3: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2: 碗里就两颗药，我有的选。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快点吧，还有好几家要排查呢。

0: 这么多家，每家都得查，今天能查得完吗？
1: 你要问我多久能找到人，我就会赌我的运气最好，别的事情也一样，你要这么想就不会觉得难。
0: 有道理啊，
1: 宝贵的人生经验免费送你。
0: 谢谢。
2: 来，进来，这边来。
3: 这边呢？
0: 走啊。
4: 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的吗？

0: 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
1: 你看是不是？我都说这个片子超好看的。
2: 乱讲！老公，谢谢你。
1: 没事。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走，还愣着干什么？
4: 根据我的观察，真要结婚的跟处对象不一样，就三点：牵手跟拎包一样，自然忘了手里不人，走路像影子跟脚，你走他就跟，不用张嘴。接吻就像眨眼睛，条件反射，不用过脑子。
0: 你好，
5: 证件、婚纱拍哪个？
0: 婚纱，能不能先看看婚纱？嗯，
5: 墙上相框里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了。
6: 哎，姐，你看的是《旺夫雅》吧？
7: 你也在看啊？
6: 但还没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7: 我也没看完，这不是赶着再看吗？
6: 电视剧你看了吗？这两天刚开播。
7: 那电视剧都有了，哎，在哪个台啊？
6: 在哪个台来着？我想想，那在哪个台来着？就我们老看那个。哦。哎，姐，我能先跟摄影师交流一下吗？让他先想着。
7: 二楼，你自个儿上去啊。嗯。哎，小伙子，来来来，在哪个台？

0: 大半天都白跑了。一般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没带着你的时候基本上一次就找到了。跑一天就觉得难了，十年二十年抓不到人的哪个处都有。我这苦口婆心你也不领情。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2: 找了大半天只有一个坐骨子，是个新手，还是个女的。
3: 有个办法，明天可以试试。你发现没有，每家影楼的婚纱照照的都差不多，头靠着肩，手托着脸，假笑假幸福。以后要是我自己来拍，我肯定要拍不一样的。
4: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就自己定主题，找摄影师出去拍，就拍市井小巷，拍那种有石榴树长到墙外的胡同。
3: 谁擅长拍这种我们就找谁，钱可以多给，
4: 这样更快更准。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对对神。
3: 我还有事儿，明天早点来了再对吧。走了。
4: 景兰，别辞职了，留下来吧，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
0: 为什么来这儿？
1: 我要进去见个人，不能送你了，自己坐公交回去吧。
5: 七哥，我可以帮你打下手的。
1: 你不能进去啊，进去是违规的。
6: 欢迎光临。
7: 哎呦，马总。
1: 哎，张总。
8: 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9: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8: 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0: 小哥哥好帅呀、
1: 啊！一会儿到我们房间来啊！
2: 喜欢什么样的小妹妹？自己来的吗？
3: 不用，我来找朋友，朋友在你
2: 什么房间啊？
3: 哎，你们这边有多少个房
4: 之前在文化宫搞了个展览，我们摄影协会推的那位老会长，号称闽中拍鸟第一人，他当时也有两张风景，和你的没法比。来，钱哥。哎，
5: 我就是器材好一点。
4: 我说正事儿啊，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搞酒的，酒酿的还行，但是摄影是真不行。但架不住他喜欢呀，就爱赞助摄影比赛。你也知道，这个七七八八的比赛啊，太多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搞才有新意呢？我有个想法。当然啊，我跟两位副秘书长也汇报过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不比作品，比人，
5: 比人喽。
4: 人比人气死人嘛。那参展的作品主题就是，像钱会长这样才子的翩翩风采。
5: 不是。

0: 各个摄影师他们工作时的状态，他们投入的样子全部拍下来，你拍我，我拍他，他拍你，让幕后的走到台前来。
1: 哎，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喂，进门喊报告，你又是谁啊？
2: 我警告
3: 你的人啊，
0: 司机，来个
4: 呀，小帅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那正好，我给你找那小妹啊，正好在这儿，来来，赶紧坐。你坐呀、
5: 啊，帅哥怎么称呼你？
2: 小娃，
5: 七哥的八弟吗？
2: 司机同志，可以哦。
3: 出门叫司机，回家叫表弟，这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啊。
1: 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跟我一样啊。来，我敬你们兄弟两个一杯。来，
0: 来，
1: 来。
6: 我掉啊！
1: 我都快掉了，你！年轻人不厚道！
7: 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0: 说你去拉屎，一直在等你，不够意思啊！
1: 差不多了，上吐下泻。
0: 没事了，再喝一点就好了嘛。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吧。

0: 天在家陪一会儿孩子，我叫
1: 你。你让他喝多少啊？这是？
2: 我没让他喝，他自己喝的。
0: 这孩子没酒量硬喝。
2: 酒量不行，但是敢喝，还可以。
3: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的猫咪。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客户还会继续收到电话。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
4: 过去的后悔。
5: 5 0 7 8 4 5 5 8 4 5 5打破近17年补助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记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魏孝谨，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外交部同志称，中国政府临时国会
6: 当时根本就收不到电台，到现在都没有反应。
7: 电台不是问题，态度才是，恐怕是彻底联络不上他了。牙痛还没好啊？
6: 医生说这里面有炎症，要先撬开，治好了再关上。
7: 迟早要弄，你现在不治，以后就要烂掉了。就像曹了平一样，你要怎么弄？
6: 情报关系就像谈恋爱，你近他就远。急又急不得，人家不愿意呀，我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派了一批年轻干部渗透大陆，你怎么知道有多少没被对岸渗透，再把他们打回我们内部？

0: 一楼，谢谢。
1: 小弟呀，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外地来的，刚来没多久了。
1: 台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耶。啊，来这做生意呀？
0: 小生意。哦，
1: 慢走啊！
2: 摄影协会会员十个有八个都提供了风采照片，以及他们以前的一些作品资料。魏处长教育过我们，聪明人干笨活，最紧要的就是要大海里捞针，一步步捞，先从海里捞、河里捞、盆里捞，才能到碗里捞，也只能这么捞了。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人、树、胡同都行。
3: 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4: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5: 姐，你真有经验，看看这二位新人有没有成为双井家庭的潜质啊。
3: 双井家庭有什么好啊，一个都不着家。
2: 哎，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6: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让所有影楼把各家摄影师拍过的涉及到市井小巷、胡同街道的所有照片拿出来，逐一筛选，然后吹毛求疵，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得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排除掉一个女摄影师，剩下三个，一个是报社退休的老记者，一个是给报社兼职供稿的邮递员，还有一个是摄影协会的会长。
4: 这个会长叫钱兴富，在物价局工作。
7: 马青，跟你发现的对得上，能确认这个钱科长是左撇子吗？
2: 他爸爸是体校教练，从小就教他打乒乓球，专练左右开弓，拿筷子用左手，写字用右手，端酒杯的时候就来回切换，就这么分练。
8: 狐狸尾巴就这么多条，咱们先找资料，再找人。你们三个年轻人，拿椅子过来一起找。
9: 哎，再来个气味爆炸，应该给我们啊。莫家的有该的情况。啊，有该的一点，怎么该给几个人的情况？
10: 中文吗？
9: 要按跟另一个团队里讲啊，那该条的有经过基本情况。抓紧啊，抓紧！哎。

0: 你刚说筛出来个兼职在报社供稿的一队员，有没有照片？
1: 那就这个人。
2: 745巷02号哈，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 找到了，退休记者，3年前已经去了海外定居，前段时间刚去世，现在只剩下2个嫌疑人。
5: 好，1组田心凤，2组邮递员，出发。哎。
6: 小钱，
7: 我找王小强。
6: 留个信。把几单元、姓名，再把你单位电话写上。
8: 哎，伟联刚刚几单？
9: 好，前面前面。好，
8: 不是本地啊。好，你就我啊，小弟呢？
9: 听不懂。
8: 老家哪里？
9: 河南的。好，你那边请进来。哎，好，
8: 坐下啊。
9: 好。

0: 三二一，行了。哎，琳达，要不要再拍两次，保几张吧？
1: 啊，不用了，没时间。
0: 啊，那我收了啊。
1: 好。
2: 他进的是那谢副市长的宿舍，那轻车熟路的，你这是怎么搞啊？你要不给局长打个招呼，请示一下。
3: 局长那么翻忙，你这不是给他制造麻烦吗？
2: 搂草打兔子，兔子才不会管草出什么问题，那兔子会生气的。
3: 所以你也当不了兔子，政治觉悟一米五五，以后上个科长都费劲。
2: 那我监控室领导，我当个组长我都够呛。
3: 我们没有监控室领导，我们是在关注保护摄影协会会长。
2: 你是个好兔子啊。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产，你俩都快倒闭了。
1: 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2: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3: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4: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5: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4: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5: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6: 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0: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7: 一个台商。
0: 有什么问题吗？
7: 那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7: 今天有什么活？
8: 我想申请换个搭档。
9: 花童不好吗？
8: 从互补的角度
10: 和申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亲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
11: 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0: 说呢？就停在院子里呢？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他说有就有。
1: 我觉得何春晓身上有疑点。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武断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2: 谁让你这么干的？
3: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4: 没机会就胡来啊！这实在违规。
2: 作为闽中国安局的资深侦查员，马七性格桀骜不驯，往往为了快速破案，打破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而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反映在他挑选徒弟的眼光上，同样不走寻常路。
5: 华东啊，
6: 到。
5: 评价评价你自己，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7: 春夏。
5: 嗯。
7: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5: 那个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
7: 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8: 或许是春晓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让马七觉得他更适合与自己搭档。但春晓这个初出茅庐的学员，显然还不具备国安干警的办案经验。
9: 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10年。
10: 公安局？这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11: 算是保密单位。
12: 喂，是派出所。
13: 正是看到了春晓的不足，马季趁着第一次带他出任务的机会，就给这个徒弟狠狠地上了一课。
14: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15: 那景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他撒了谎，后来怎么样？他这样不算违规吗？
14: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
15: 你要举报他吗？
1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15: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 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14: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15: 所以你和华东这样的学生，我要是领导，全把你们安排到内勤去。1+1=7，还需要问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哪都得融得进去，听我的。 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
16: VC。哇，100%
17: VC，100% VC， 营养加，这餐撑。
13: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2: 晚里就2可咬，我有的选。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马季直言不讳的批评是会打击到春晓的自信心，还是会让春晓痛定思痛，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国安干警？
18: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
19: 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破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护百多帮。
2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21: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0: 岁岁，你怎么了？李平安，1966年出生，你活到现在才55岁，你哪门子未来，有哪门子穿越？你到底是谁？
1: 但我真的是你老公啊！你还在骗我！
0: 这是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可能你什么都忘了，所以才胡言乱语。

阿尔兹海默症就像在病人脑海里落了好大一场雪，不停地把人困在角落里，永远出不来。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记得也好，忘了也罢，我为你做了咖啡。

0: 岁岁，
1: 平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我跟你说过，你什么都不记得。
1: 你什么时候和我说过呢？
0: 自从你生病后，就一点点把我给忘记。20多岁的回忆里走不出来，我试了无数种方法想把你唤醒，希望你能记起过来。这是1195天的第一次，你记起了我，而且是你记忆中的我。希望这次能记得我久一些。要不再过几天，你又把我忘了。

0: 爸爸，
1: 忘就忘了吧，全部都忘记了，我们再重新认识，你也不会走掉。

0: 万家，我呢叫李平安。你记得我吗？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认识了。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3: 上海仅一年，高市早苗重组内阁，维新会成员首次加入，格外联动转向阁内合作。日本政坛加速右倾，高市的人事洗牌是在为什么做铺垫？三年多来，美联储首次重启加息，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特朗普公开呛声，敦促沃什降息。美联储拒做白宫傀儡，新一轮加息通道会否就此开启？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各位好，我是于飞。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对俄制裁，美国再施长臂管辖。美众议院16号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来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潜在对象包括了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2: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0: 近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不仅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当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今天就表示，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进入焦点对话。上台将满一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重整班底。今天上午，日本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随后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也于今天正式成立。
4: 内閣総理大臣高市。
5: 今天下午公布的新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八位核心阁僚留任。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祝贺生与官方红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此次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这也是黑金丑闻曝光后首度有因此受到党内处分的议员入阁。内阁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

0: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18位阁僚中，7人首次入阁，3人再次入阁。女性阁僚有2名，被舆论视为改组幅度较小，关键职位不变。内阁改组的前一天，16号，自民党领导层先行重组，党内除总裁外的2个最关键职位，副总裁、干事长，仍由麻生派把持。在外界看来，对党内根基薄弱的高市而言，维持好与麻生派的关系不可或缺。同时，西村康忍、秋生田光一等原安倍派成员继续留任党内要职。其中，秋生田光一是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他与西村康忍还一同卷入政治现金募款丑闻，此举也被视作为现金丑闻画上句号。业内则指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借人事调整进一步巩固党内影响力，以谋求连任。
1: 新阁僚名单当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由此，自民党与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模式转向阁内。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表示，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方面，维新会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可能会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维新会以强硬的国家主义为底色，核心主张是修宪扩军。今年6月，维新会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就公然叫嚣引进核动力潜艇。该党同时主张强化日美同盟。高市执政不到1年就改组，还吸纳维新会入阁，背后有何玄机？我们来看正在日本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高市此时改组内阁，首先是为了挽回近期有所下滑的支持率，同时为秋季临时国会以及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提前布局。虽然18名阁僚中更换了10人，7人首次入阁，但官房长官以及外务、财务、防卫等核心阁僚全部留任，说明高市并不打算改变基本路线，而是通过局部换人制造新气象，调整党内力量。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更像是一次维稳型改组，新鲜感有限。林芳正退出内阁也受到关注，因为离开政府之后，他反而可以更加自由地走访地方，为下一次总裁选举争取党员票。因此，这次改组既是应对眼前支持率，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党内布局。维新会此前虽然是执政伙伴，却没有阁僚职位，既能影响政策，又可以在出现问题时与政府保持距离。这次让中思宏进入内阁，高市的目的就是把维新会更深地绑定在政权内，让他不仅参与决策，也共同承担执政责任，从而减少两党在国会审议中的摩擦，强化政权稳定。特别是维新会的入阁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进一步右倾化。过去20余年，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公民党始终充当着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刹车片。现在自民党和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的保守稳健路线。总体看，这是合作升级，但也是双方风险共同化。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日本问题专家、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刘庆兵。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高市啊选择这个时候改组，前方的记者形容是维稳型啊，他是为了挽回这个下滑的支持率，同时也为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来提前布局，您怎么看？
3: 前方的判断我认为是非常稳健正确的，因为日本的民调现在已经完全失真了，网络上早就不支持高市，而大媒体的电话民调还是有着转高转低，甚至在最近还有过攀升，而采取面接方式的面试方式的时事通信社则显示高市的民调一路降低，所以高市在民调一路降低的情况下，没有在11月正好满1年的时候改组内阁，而是在9月提前改组内阁，恰恰是想要挽回支持率，想要维稳。而之前在传闻中说他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班底，将麻生逼退，以及换上女性的干事长，而这次谜底揭开，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把公开骂过他的文科相给炒了鱿鱼，同时呢，除了麻生派之外，拉近了几个安倍派的，刚才提到的那2个黑金议员，也就是说，稍微表现了一下自己的特色，去拉拢安倍派， 但实际上他还是孤家寡人。主持人，
1: 对，另外其实特别值得媒体关注到的就是维新会的入阁哈，这维新会肯定也会进一步的加剧整个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尤其他主张这个扩线修宪扩军哈，我们应该怎么警惕相关政府的决策？
3: 我一直说新型军国主义是精英的意识形态，是一套动员装置，而维新会呢是这套动员装置的可以说是一台老发动机。这台老发动机现在被高市从内阁外搬到了内阁内，今后除了自民党这台发动机之外，还有了维新会这台发动机，那么在内阁他搞起动员来可能就会更加得心应手，通过预算然后以所谓的外部威胁为借口继续其动员状态，而这个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而表面上他说是稳定了他的执政基础，但他实际上是进一步的要破坏地区的安定。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看到改组内阁之后啊，高市政府其实代办的事项也非常之多，其中呢，把食品消费税从8%降至1%，也被高市视为志在必行。但舆论指出，该政策面临极大的财政风险。
0: 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为期2年。这是日本自1989年实施消费税政策以来首次出台减税计划。此次内阁改组，还为此新设消费税减税担当大臣，由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兼任，以推动减税政策落地。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按照当下减税计划，预计未来2年，日本将减少90,000亿日元税收。如何填补这一缺口，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4: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
0: 此外、消費税減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本周二，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眼下，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高达1346万亿日元。同时，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加息，减税政策与加息政策形成对冲，可能进一步加剧财政困境。此前有研究机构估算显示，以一个年薪850万日元左右平均水平的四口之家为例，如果食品消费税降至1%，每年可节约6万日元左右开支。但考虑到将来的物价上涨，实际优惠规模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
5: 而高市重整班底之际啊，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则是宣告破裂。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昨天就表示，该党所属的49名众议员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人都已经全部退党。小川本人当天也是辞去了代表职务。那么这个中道改革联合啊，将会保留一名来自立宪民主党的议员来处理善后工作，28名公民党系议员呢，则是返回公民党。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披露啊，小川已经着手要组建新党，叫做民主改革之会，由他本人来担任党首。最终的目标是要让立宪民主党剩余的20名议员都加入该党。民主改革之会、公民党、中道改革联合还计划在众议院要组成统一会派中道，在国会继续来合作。舆论也指出啊，中道改革联合的分裂意味着在权力强大的众议院没有统一的反对力量来制约首相高市早苗。好，我们继续来和嘉宾进行讨论啊。减免消费税是高市的最初的竞选承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遭到了财务省包括还有麻生派等党内势力的反对，所以也请您做一个分析，能否妥善处理消费税问题，高市做得到吗？
3: 根本做不到。只不过呢，钱他还是能够挪出来一部分的，也就是说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旁观者清，这种消费税食品减税仅就食品减税，而且是2年期限，就是点点形形的朝四暮三。其实日本百姓不是不知道，所以呢面试显现出来的支持率压根儿没有提升，只不过电话的支持率却显示出支持率有所回升，这就是完完全全的失真了。而对此自民党内以及财务省的官员们是反对声一片，尤其是贝森特也表示了反对， 反对他这种减税方式，反对他这种积极财政方式。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高市不仅和自民党的建制派和美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但是他呢，为了他这个失真的支持率，他也要继续把它推行下去，甚至是谋求连任，再把消费税以后再涨回来。
5: 好，谢谢您的分析。再要问一个问题啊，您看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中道改革联合这几个月时间的变化，也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它就从组建走向了解体。而且刚才我们也特别指出，在这个之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伙伴，也就是日本维新会，就将成为众议院的第二大党，拥有36个席位，而自民党呢是已经拥有316个席位了，这一加就是352个。所以也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绝对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席位，这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政坛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3: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形容的，新兴军国主义这套动员装置的两台大发动机，自民党和维新会，在众议院就要横冲直撞了。而中道之所以走向分裂，最主要的是在皇室典范修改上没有保持反对意见，而是随波逐流，所以呢，现在不得不分裂了。而虽然众议院执政联盟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想要修宪，最终把这个新兴军国主义完完全全动员到大众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参议院的2/3。而目前就算把自民党、维新会以及所有可能的，包括国民民主党、参政党、保守党全加起来，也在参议院到达不了2/3。所以呢，警惕是要警惕的。对于他们能够修宪与否，我还是持怀疑态度。主持人，
5: 好，谢谢刘先生提供的分析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会看到，3年多来啊，美联储首次重启加息，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特朗普公开呛声，说敦促沃市要降息，美联储巨作白宫傀儡，新一轮的加息通道会否就此开启？
1: 接下来进入全球眼，美联储加息的靴子终于落地了。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到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决定获得了所有委员一致支持。
0: 本次议息会议上，12名委员全票赞成加息决定。至于加息理由，美联储给出的核心因素是美国通胀处于较高水平，短期内很难回落。
6: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0: 除了美联储主席强调的通胀偏高的因素外，业内人士指出，还有两大重要背景促成了这次加息，一是地缘局势反复引发油价反弹，二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已率先加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提前上行，美联储很难按兵不动。另一方面，虽然物价高企，但新增就业人口高于市场预期，也给美联储加息提供了操作空间。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共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了6次降息，今年1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加息最急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呢，他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降至1%或者是更低水平，因为美国信用状况全球最佳，应该赶紧降低利率。特朗普还说呢，美联储加息是出于政治原因，针对的是他本人。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就为降息的事情对美联储持续降息，并公开表态要罢免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而随着鲍威尔任期结束，沃什被提名为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表态也和特朗普一致，认为利率水平应该更低。特朗普大概也没想到，最终沃什的选择了和理事会成员们站在一起，硬刚他的立场。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何先生，欢迎做客啊。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其实特朗普一直是要求美联储要降息，要降息。他为什么一直喊要降息？他的考量是什么？
7: 几方面考量。三个考量，一个政治上的考量， 因为降息能够提振股市，能够提振投资，这个对它的基本盘

0: 很需要，特别现在中选临近。第二个，对他的家族利益未尝不好。第三个呢，是财政上的考虑，因为现在联邦这个预算的赤字太厉害。据国会预算局估计，今年2026财政年度就是这个月底到期了，
1: 是，
0: 大概预算赤字19000亿美元，也有估计22000亿。那么其中一半就是给国债的付息，因为它的利息太高了，所以如果降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3000亿的利息，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它迫切，没有说可以说呢，它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呢，美联储的做法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因为美联储，它根据的是联邦储备法，不是根据总统指令。联邦储备法有两条基本的道理，一个呢，保持无通胀，也就是2%的通胀率。第二个呢，充分就业。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通胀水平太高，特别是这个中这个美国以色列打了伊朗以后，现在油价是促进了美国的这个。美联储估计的按照是个人消费开支的价格，物价5月份一下跳到4%了，6、7月份还有3.7%，这个必须要加息啊，所以12:0，这个毫无疑问。
1: 对，所以这应该说是不得已的一个办法。
0: 也就是说，联邦储备法高于总统，在这个问题上。
1: 好，谢谢何先生的解读啊。美国重新按下了加息键，也会给本国以及全球经济呢带来多重影响。
2: 专家分析，本轮美联储加息核心目的是为抑制高通胀，但它同时又将抬高借贷成本，直接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
3: It's gone up so much. It's very expensive to live there now. Our gas, our diesel just the other day was almost $8 a gallon.
2: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硅谷那些人工智能以及高科技企业而言，加息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反而可能进一步向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在全球层面，美联储加息带来美元升值，将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比如石油、粮食等价格波动，进而影响全球的物价水平。同时，利差的变动将推动资金回流美国，加剧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在美联储加息后，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专家指出，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的经济体而言，将承受更多冲击。其中，印度被视为典型，作为主要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尽管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欧洲央行已于本月10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押注将加息25个基点。
4: 舆论普遍关心的是，这次美联储的加息究竟属于一次性的动作，还是会开启新一轮的加息周期呢？那从历史经验来看啊，美联储一旦开启加息周期，通常不会只加息一次。昨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就显示，美联储官员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到了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都是升高了50个基点。这意味着啊，美联储今年有可能将会再次加息25个基点，明年也有可能进一步加息。
5: I think was a very strong signal that this was a beginning of a rate hiking cycle, not just one and done.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 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not just tariffs, it's not just oil, it's in the service sector, it's in a lot of area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the jury's still out on how much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o.
4: 好，我们再来跟演播室的何伟文先生来对话。美联储的每次加息这个背景，它还是要应对通胀。像之前美联储连续11次加息，是为了应对疫情引发的高通胀。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胀，它还是跟地缘的这个摩擦冲突，包括还有全球，石油价格在上涨也有关。所以，我们回到石油价格上涨的这个根源，比如说俄乌冲突，比如说中东危机。那么，如果这些情况不解决的话，会不会？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主要的经济体确实会进入加息周期。
0: 现在呢，是不是进入了加息周期，还要再观察。关键是要看油价。
4: 对。
0: 从昨天的情况看，就是美联储一宣布加息了以后啊，首先跟美国挂或跟美元挂钩的这些国家的央行都加息。就表现在海湾国家同步加息25个基点，然后香港金融局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一同步。然后再看发达国家，实际上欧洲央行已经加息了。然后现在下一步是日本，日本看来基本板上钉钉，它也得加息，所以它就是进入到这么共同加息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周期呢？我们要看油价涨了多久。从目前看呢，至少今年之内美联储还会要继续加息，因为不会那个3.5%到3.7%的这个通胀率啊，不会这么快回到2%，所以估计要这么走下去。但是会不会在明年继续下去形成一个周期，我们关键是看油价，也是说最后决定权恐怕还不在于央行，而在于霍尔木兹海峡。
4: 对，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它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当然不止一次加息，但反过来说，即便它有一次、两次加息，我们也不能判断它就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
0: 这
4: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好，那刚才说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也都有了一定的反应，那大家也很关心，我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会加息吗？
0: 从目前看，我觉得中国不必跟随加息。为什么？我们可以回过来看一下，2023年美国是加息，2024和2025年美国是降息。而无论是23年、24、25年加息也好，降息也好，我们都是降息。是吧？都是不同，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目标。第一个，我们要保持这个物价的稳定。现在我们重要的是防止通缩。倒过来跟他们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要保持充分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提振内需。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加息，而且保持低利率。那么再一个看呢，就是它这个加息如果是持续，会不会迫使的我们也跟随加息呢？从目前因素看还不会。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基本经济面是强劲的，特别是实体经济制造业非常强劲，制造业已经占世界32%了。第二个呢，我们有巨额的国际经常收支的顺差。第三个呢，我们这个从人民币汇率来讲，会不会受这些冲击？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概是6.7:1，比一年前大概上了6%，也就是说我们足够有余地还可以抵抗美元的汇率的上涨。那么这个是暂时，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是保持目前既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审慎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当然我们要密切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的变化随时的可能会进行某些调整。
4: 好，非常感谢何先生提供您的观点，谢谢。好，接下来进入世界会客厅。宝格丽万花齐境色彩文化匠艺特展近期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了，300多件高级珠宝，还有宝格丽古董典藏系列以及私人收藏珍品都集中展出。2003年宝格丽进入中国，20多年来与中国市场是共同成长，落脚于色彩，植根于连结。这个意大利的百年品牌是如何架起东西方对话的桥梁的呢？奢侈品行业面临逆风，宝格丽为何坚信未来的机遇依然在中国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话宝格丽首席执行官劳拉·布勒戴斯。
6: With over 300 vintage archives and high jewelry pieces, which one that stands out to you personally and why?
7: I think we are right in front of it.
6: Oh, that one.
7: This one, I think.In one single piece, I think it incorporates all what it needs to express what Kaleidos is.
6: I think it's pure, is it?
7: Yeah, exactly.
6: Oh, wow. What's the meaning of turtle in Italian culture? Because in China, it means longevity.
7: Oh, it's the same.
6: Oh, That's
7: the
6: really?
7: Same. That's
6: yeah,
7: the same.
6: Amazing.
7: It's longevity, it's eternity.
6: You famously said, the next China is China.
7: And they still believe in it, by the way.
6: Bulgari has had a long-standing presence in arts and culture. From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 various heritage restoration projects. So looking at the big picture, what's really behind this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how do arts and culture actually fit into Bulgaria's global vision?
7: You're right, art an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very dear to Bulgaria and very rooted in our DNA and what we stand for. We truly consider jewelry as a form of art itself. So we truly consider that our artisan and artsmen, like we call them, through their own craftsmanship, they create beautiful pieces of

上海18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1到28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广州晴，25到33度。福州晴，23到33度。

天津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重庆小雨，20到23度。香港晴，26到29度。上海18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3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包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6: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1: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上期回访之旅呢，又一次印证了我们始终相信的事情，那就是好的改造是让空间在时间的流淌当中陪着人一起成长的。今天梦想改造家2026正式启程了，那第一站呢，将要前往的是一个充满温度的城市——广州。
1: 广州这座城市有着浓郁的市井烟火，人情味也格外浓。土生土长的婷婷在这里遇见了小雨，一个和她聊得来也想要陪她把日子一起过下去的人。
2: 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三观很一致，就所有的话题都聊得很开心，虽然我们兴趣爱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聊着天或者相处就是很舒服。

0: 啦。
1: 这两个默契十足的人，正是我们本期的委托人小雨和婷婷。他们在2018年相遇，共同生活的第一站是城中村里一间只有30平方米的小屋。
0: 在广州就上班嘛，就本地也好，外省也好，你要省钱，一定要是住在城中村。从最开始20-30平方米的出租房住起，后来我们又换过一套采光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每搬进一套房，我们都会先认真打扫，再一起动手布置。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却不是。后来我们搬进了这套面积大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两房一厅。
2: 哇，好大呀！呢度
1: 新住处的条件依然普通，但他们对生活的用心却一如既往。对于这间出租屋，他们直接动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造。

0: 我们觉得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那种假精致什么，只是回到家我觉得第一我们都是觉得温馨，一定有家的感觉，第二就是干净嘛。
1: 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双手创造出的温暖从未打折。原本平静的日子在2021年被一次身体检查突然打断，婷婷需要接受一场手术，而手术可能带来的影响也让她第一次认真想过要不要放弃这段感情。
0: 就当时我做那个手术是有可能不能生育的，我觉得有点耽误她了，因为她是一个很向往小孩的人。
1: 而小雨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自己也是独生的，他也是独生的，有没有小孩，我觉得用粤语说一句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的轨迹嘛，都有可以选择嘛，我选择的是跟他一起走到老。
3: 准备准备到家己出嚟，
2: 因为同你一齐咁耐，想俾个惊喜。
3: 嗯。
2: 咁我照顾你，一生一世噶啦。

0: 在我的心里面已经不可分割了。
1: 你有情，我有意，相恋三年后，两个人登记结婚，没有豪华的排场，一场简单的家宴，便把两个一路相伴的人郑重地写进了彼此的余生。
2: 他当时是要买房的，但是我拒绝了。
3: 其实他也想让我踏实一点吧，内心，但我自己就觉得是人在哪，家就在哪。他工作也很辛苦，每天都加班什么的，都压力很大嘛，背负这个房贷就20年、30年，我觉得不值得。宁愿把钱花在我们就日常的生活品质。
4: 呢个就系
3: 要批嘢，
4: 我批将你同我个头批成我个头。
2: 我跟一个
1: 对他们来说，家不必靠一张房产证明，日子也不能被房贷挤得只剩压力。夫妻俩的现状，父母也看在眼里。
5: Hello， 你看他做化妆，很早就出去，晚上回来又晚，拉着那个大伤。很累的，我看到都很心疼，真的，两口子真的不容易。
3: 玉玲，
5: 我女婿都说要买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供房子很累的，然后我说你们要结婚了，就回去那个房子租咯，就当送给他结婚的礼物咯。
1: 婷婷的父母目前住在郊区，市区的老房子原本准备留作出租，用来补贴他们的晚年生活。可看着女儿女婿一路辛苦，父母还是愿意先托举这个小家。
0: 当时我听到其实也压力也蛮大的，跟我老婆也一同商量之后呢，她也给了我比较足的底气，然后我们商量好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把这个他父母赠予我们的这个家跟我老婆一起去经营好。

也在难以规划的空间和各种令人气馁的细节里。虽然预算有限，两个人未来生活的期许可不少。

0: 大的？
1: 是这个1.2米的鱼缸，也是我老婆在我生日时候送给我的，还有我不断增加的车模，几只小乌龟，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想把它装进去，其实是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2: 从共同改造的几间出租屋，到如今承载着父母情谊的老房子，几番辗转，让婷婷和小雨慢慢懂得了，简简单单的朝夕相守，就足以填满心底的幸福。老房难题重重，有限的预算能否装下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这一次，谁能帮助他们实现新家的梦想呢？
0: 之前我有收拾过了，不然你进不来。哇，
3: 这个门的高度很低耶，
0: 很低很低，
3: 有点压迫。
0: 这样，哇，
4: 蛮严重的，
3: 整个还是湿的。哇，这工程量大了。
4: 很近啊，是不同时期盖的，应该是这个。
0: 对，
5: 杨小姐，你好，
3: 哎，邓先生，
0: 现在好帅。
1: 叫我老婆听了，跟你介绍一下他的房子。
3: OK， 好。
0: 这房子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它的面积大概45平方米，是一个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
3: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客厅加餐厅的空间咯。
0: 格局还是比较零碎，有点难用的。吃饭它就开一个折叠桌。对，但也是习惯了，
3: 习惯就好了。
0: 对，
3: 哇，你这边真的设备很多哎，各种钥匙啊、锁啊、电器设备。
0: 我已经，你来之前我有收拾过了，不然你进不来那个路。哇，
3: 那这一区这么多唱片是谁的？
0: 哦，都是我爸的，他特别喜欢许冠杰跟谭咏麟
3: 的。真的？
0: 对对对。哦，我一直觉得你很像许冠杰的气质，真的。
3: 这个呢？
0: 这个吗？
3: 他的维修音响吗？
0: 哦，对对对。哇，以前我还会跟他一起做。
3: 很不好做。
0: 这个我后来找回，其实他是一个天才。哇，
3: 这是一个酒桶吧？
1: 对，改造的，
3: 然后改造成一个音箱。
0: 我爸自己改造了。
3: 哇，这么多音箱都是他在改造。
0: 对，以前更多。
3: 还有 CD player， 好久没看到这个东西了。
0: 然后这有一台很旧的收音机，然后我爸把它改成太阳能了。啊，
3: 太厉害了。这边呢是放什么东西啊？
0: 哦，就比较杂乱，就是他的工具。以前是我的。
3: 这边还有啊，这个等于是自己凿开了一个壁龛嘛。
0: 对，他是自己凿的。
3: 这房子你只有一个卫生间吗？
0: 对，也够用。
3: 这个够用，但是有点难用。
0: 啊，对对对，这个是。
3: 可以进来，这边有个蹲厕。
0: 蹲厕，对，洗澡就在这里。
3: 就在这边直接下来，然后这边洗衣、洗手。
0: 对。
3: 哦 ，OK。
0: 厨房爸自己改过的，就重新自己弄了一个水台吧。自己也是弄的，像这个灶台的高度啊，什么都是以前我妈我爸在使用，所以那个水台的高度可能会有不一样。
3: 我懂，就是工作每个人工作方法不一样嘛，
0: 对，需要空间。它比较高，然后他洗完衣服也晾这里。
3: 哦，也晾着，那就会一直滴水在这边。
0: 对，
3: 所以这不但是北面，然后又是重油烟的厨房，然后又是晾晒衣服会滴水的空间，所以很难保持干净嘛。
0: 很难保持。
3: 接下来这应该是卧室，
0: 哎，
3: 这是原本，这有改过吗？这个门的高度
0: 没有，
3: 很低耶，
0: 很低很低。
3: 上面是收纳空间是吧？哦，所以门才压那么低。
0: 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横梁，我不清楚。
3: 没有，这不是横梁，这不是横梁。对，因为你确实缺收纳空间，这边的话可能用钢筋混凝土或者钢梁去做。
0: 哦，居然不是横梁，
3: 差一点，对对，所以有点压迫。哦，这应该是渗水。有渗过水，
0: 这里哇哦，以前有面镜 子，
3: 对不对？
0: 我的全身镜，
3: 然后是金属的嘛，
0: 对，都已经腐蚀了，
3: 对对对，很明显，那个墙皮全都剥落，而且是软的，
0: 这样，哇
3: 哇，没事，那你看这个墙皮是软的，整个还是湿的，如果干的话就是一片很硬的，哦，这都软的，哇，这工程量大了，一剥就下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房间所有的墙面几乎都有水汽，那你可以明显看到墙皮是软的，就可见那个含水率很高，里面的钢筋就容易生锈，生锈之后开始膨胀，膨胀之后你的砖开始粉碎，所以也造成了这个结构性上很不安全的一个问题。
0: 那我们去南面房间看一下，就我爸的

0: 房间。
1: 哦，一样嘛，上面也是一样的储藏。
0: 反正每家每户两间房都是这样。
1: 一样的啊，是那时候流行的这个储藏空间。哦。其实两个面积好像差不多大小，所以你们对这个房子改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我觉得你们两个东西都应该很多，因为你会手工做很多东西，量应该不少。然后我知道你喜欢玩车模，
2: 东西
1: 养动物，
0: 养动物，
1: 养鱼，
0: 养鱼，
1: 所以那个体量也不少，
2: 而且是一直在卖，
1: 一直在累积，一直在发展当中。
2: 对，
1: 所以你听音乐、玩音乐，然后你是比较静态的。
2: 对，
1: 所以你们刚好可以互补嘛，最好的一个结合。
0: 是，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外围花园这里。
1: 我发现这边哇，是水很多，这全部空调的排水嘛，
0: 空调水。
1: 哇，像小瀑布一样。
0: 对，
1: 他们从八楼一层一层滴下来。
0: 就潮湿，
1: 也是有点安全隐患。
0: 对，
1: 这一区都一直是湿的，人容易滑倒，长期在水的浸泡之下，那就会发霉，然后就开始有青苔，墙面的结构性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水又是一大问题。
0: 王老师，就我们房子比较旧，空间又小，然后会潮湿，我们的预算是。预算非常有限，我们的兴趣爱好又多，所以在空间上很多改的难题要交给你了。
1: 好，我尽力而为，好吧。
3: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45平方米的小家，如何才能盛下小夫妻俩的所有需求和爱好呢？看过要改造的老屋后，汪平仲决定前往他们的租住地，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
1: 好，蛮舒服的啊，这里啊，我看到那个水族箱了。
0: 对。
1: 不错哎，哇，这布景布得很好，感觉特别好。唯一问题就太大了。
0: 这个是九楼的时候就一直有在使用办公。
1: 哦，好几只乌龟，
4: 有几只，三只。
1: 好激动啊！
0: 对呀、
5: 啊，搞我啊！
0: 他对手指很激动了。
2: 这个就是我私密的一个空间。
1: OK，
0: 对。对，
1: 哇，这所有是你的车模？
2: 对，这是我收藏，
1: 还在扩张当中，
2: 还有车，有些还没拆，
1: 还没拆。OK， 就慢慢弄，对不对？
0: 这个柜子收到我的一些厨具。哇，那我们用电吧，电磁炉、电陶炉，对。
1: 这就是你们的冰箱是吧？
0: 对
2: 对对，这是。
0: 因为我要做欧包嘛，也是一直有用的。这个炒锅有点大，那边放不下，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哇塞！我平时烤包就是把它推出去，
1: 推出去，
0: 就在餐桌上弄那种发酵什么的。
1: 所以你到处是厨具嘛？
0: 收纳的柜子，这就发型用品啊，然后有些相机，杂物是多的。我也很喜欢音乐，老房子里的音响，如果能帮我保留一个就太好了。
1: 哇，这都是照片墙哎。
0: 对，我做了一些菜。对，值得纪念的瞬间的照片。
1: OK，
0: 我喜欢拍照。
5: 这里起码有200张照片。
3: 100多平的出租屋，被小夫妻俩的爱好塞得满满当当。设计师该如何在4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延续他们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呢？
1: 业主家里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然后一些不起眼的家具，他们也都非常用心的去美化，让我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从他们的身上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影子，可能他们的收入不高，住的房子不大，但是他们对生活品质却有不低的要求。所以这次我的项目，我希望能打一个样，打造一个穷讲究的家，在有限预算里面去实现品质化的生活。另外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多重功能，在40多平米的面积里面，解决基础生活功能需求之外，把他们的这些爱好都植入进去。
3: 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穷讲究这个主题呢？为此，王平仲和团队一起展开了头脑风暴。
6: 因为首先我们的预算是有限的，尽量还是要避免一些大拆大改。
7: 我们要货比三家，把价格打下来。
4: 找一些边角料进行制作，
6: 把其中的一部分手作外包给业主。
7: 哎，对了，我们上次从现场带回来也委托人爸爸改造的那些音响，会有什么其他变化吗？啊，
1: 又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暂时也想不到。好，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呢，该省省，该花花，必要的结构啊、隐蔽工程啊、防水防潮、隔音采光啊，这些基本居住需求还是要满足的。
3: 基于这一中心思想，设计团队开始推演设计方案，而王平仲又马不停蹄带着施工方来到现场。
1: 我们这次要穷讲究，那整体的环境我需要你来看一下，就是一些改造的各种可能性。
8: 你就这么大地方你怎么弄？你施展不开来。
1: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8: 现在贵的不是材料，是人工，有些工作可以放在施工现场外面去完成，反而比较节约。
3: 通过设计精简，货比三家，边角料再利用，设计师手搓，业主参与改造和场外定制，这些省钱策略，王平仲希望为那些刚踏入社会预算有限的年轻人们打造一个平亮正的改造样板。现场施工团队开始进行清拆，可在拆出两个卧室的吊柜时发现了问题。
1: 这段后期
8: 会去的，
1: 对，肯定是这个楼板做完之后再往上砌，所以它就没办法砌得很整很平整嘛。
8: 对对，砌斜的没斜的了。
1: 对，我想法还是这道墙可能要拆掉重新砌了。
3: 虽然要省钱，但是结构安全的钱不能省。针对这一情况，王平仲要求施工方对原本砌歪的非承重墙进行加固修补。
9: 我们采取分段式加固，一边拆一边砌，因为这个房子年代比较久了，要拆完的话容易引起墙体开裂，也存在安全隐患。
3: 同时，施工队还将原本墙面上的地坍进行了恢复，结构隐患被排除。设计团队在花钱少、品质好、空间小、功能多的主题下，结合现场情况和业主需求，推演出了多版设计方案。
1: 第一个，需要动承重墙的、有安全隐患的不可取；墙体改动过多、费用无法支撑的不可取；第三，两个卧室无法满足业主爱好的不可取。
10: 墙体出来200。
3: 为了能够实现省钱又有品质化的改造效果，王平仲优化出了最终的平面布局。首先要调整的就是原本杂乱无序的庭院。
1: 庭院如果要有品质的话，常规来说其实会很费钱，不管是地面、围墙、绿植等等。那我们省钱的做法，一个是保留了原本的格局和墙体，唯一就是把这两堵墙拆到了物业要求的高度，那这样整个空间就会比较完整。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利用剩余的空间做成了两段花圃，用女业主种的菜和香料来装点，这样还能省下采购绿植苗木的费用。
3: 庭院的梳理相对简单，更复杂的任务还是室内空间的调整。房屋原本的门洞位置和家具摆放，将空间动线切分得非常细碎。那么设计师如何才能通过最省钱的设计方式来重新梳理整体动线和空间布局呢？
1: 为了省钱，我们格局不做大的调整，只是通过一些家具位置的摆放来释放空间。只有朝南的窗户我们改成了落地窗，这样入户的感觉会比较舒服。原本委托人他们沙发放在这个位置上，一进门就会挡路，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客厅的朝向翻转过来，客厅从东西摆放变成南北摆放，进门的过道空间就释放出来了，客厅的功能也会更加集中，我们就形成了两块多的收纳的墙面。我们将男主人喜欢的这个水族箱也作为客餐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端景，这样的话一进门就能看到景观，也有收纳功能，然后把置景的钱也省了，然后进门这里的空间。那我们在东面的这个墙面上有鞋柜还有其他收纳柜，
3: 除了要省钱，穷讲究的生活还需要在下

0: 空间实现业主的多种复合功能。
1: 这个地方它其实餐厅加客厅的融合，做成了一个可变动的、可旋转的一张桌子。当这个台面平常放在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其实是一个沙发椅，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沙发。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视柜。那用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旋转的台面整个转过来成一字形，这个台面旋转过来之后就变成厨房延伸出来的一个吧台。这样一张餐桌面积不到一个平方，我们实现餐桌、茶几、岛台、收纳柜的功能叠加，所以我们重新梳理了整个方向，还有把功能性重新规整之后，让玄关、客厅、餐厅还有部分厨房的功能可以融为一体，然后同时不影响整个动线。
0: 对于女业主最期待也最需要的厨房空间，设计师又做了怎样的规划呢？
1: 原本的一字形厨房的设计，把它做成一个 L 型的这个空间形态，柜体长度增加了大约5米左右，女业主的那些小家电就可以收纳进来。然后把餐桌变成岛台功能后，我们其实还拥有了一个 U 型厨房，操作空间更大了。
0: 同样基于省钱的考虑，设计师将卫生间位置保留在原地，但这样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原本卫生间进深仅有1.2米，无法实现干湿分离功能。
1: 那原本卫生间深度不够，所以我们将卫生间这一道墙面往前移动了8公分，然后增加里面卫生间的深度。这两侧我们增加了厨房的收纳柜和移门，那这样的话开门也会比较不占空间。然后柜子的话，我们的厚度控制在25公分，可以收纳卷筒纸啊、纸巾啊、各种调味料。进到卫生间之后，这个墙面打掉之后，重新做成了一个落地的窗，增加它的采光。这个玻璃是透光不透型，可以确保隐私。所以在这边我们单独做成了一个淋浴房，我们把洗衣机放在厨房的柜体底下，那将这个位置做成了坐厕台面，实现了干湿分离。
0: 对于原先的两间卧室，设计师也都没有做墙体的拆改，仅仅通过木座家具的调整，在省钱的同时实现功能的优化。
1: 这里呢，我们把整个吊柜移除掉，同时把开门变成了移门，这样呢省了门的旋转的半径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把衣柜尽量做长做大。那我们在这边做成一个 L 型的衣柜，相比于以前增加了3倍的收纳面积，把整个层高可以拔高起来。床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再移到边角，同时在这个角落设置了一组衣柜，又可以增加2平方米收纳面积，同时兼具了女主的行李箱的收纳和一些化妆品。
0: 南面的房间作为主卧使用，另外一间房不仅要装满小雨和婷婷的各种爱好，更需要预留出临时客房的功能。设计师要怎样完成呢？
1: 第一个是这面墙面，我们做成了男主人喜欢的车模收纳柜，大约可以放300多辆车。这边的话是男主人的工作的升降台面，同时这个背面也做成了一个多功能柜。这个多功能的收纳柜下方是龟箱，那这样的话男主人可以兼具他的兴趣爱好还有养动物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我们分成了两个部分，这一部分的话是作为一个休息的区域，那里面是有充足的衣柜，客人临时来这边住宿，那或者是万一他将来有小孩的话，这个房间可以随时转变成一个儿童房。
0: 通过精简设计，王平仲从源头上就紧扣穷讲究的主旨。那么他的这些省钱设计是否能够落地呢？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鱼缸充当景观墙的想法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2: 这个系统其实是可以换掉的，
1: 这柜体就要精准的搭起这些孔才行。
2: 对，重新去量这尺寸啊什么的。
0: 鱼缸的利用不仅仅是缸体的移动，还涉及到水电管路、过滤系统等等，都要进行调整。这似乎又是一项费钱的工程。
3: 如果原本你那个要升级的话，那就

0: 等于是你现在把这些芹菜要拆掉吗？
1: 不需要拆，你要把上面全部抬下来之后，它上面几根把它拆了之后，
0: 从上面放下去。
1: 对，从上面放下去。
0: 底下所有管道的话是要全换新吗？
2: 不需要全换新，如果说不够长的话可以接长，
0: 是，
2: 就是不够的时候就补。
0: 那这样会比较省钱吗？
2: 对对，如果管件你用回原本的管件的话，肯定是比较省钱一点。
0: 其实我觉得终极省钱法应该是你全换新，然后你还不收钱，好啊，太棒了。
3: 通过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次的精打细算没有白费，既实现了设计，也省下了不少费用。而其余的装饰工作，设计师则决定和业主一起手作完成。
4: 高级。
3: 对于其他一些可利用的家具电器，王平仲本着能自己动手就绝不花钱买的原则，和业主一起施展手搓大法，以达到花钱少品质好的效果。但是诸如门窗、瓷砖、木作之类的工业成品不能手搓，那就要货比三家，寻找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0: 780一方，像这种窗，这个是什么价格？
5: 最低给到你880吧。
0: 过于便宜的门窗，它的壁厚啊、密封条等等那些质量，可能都会稍微差一点。
6: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窗，单价的话差不多是在2000多吧。
0: 2000多哦，价位是什么价位的？
7: 1698元。
0: 那这样的话，还有其他样式的吗？
8: 它就非常的简洁，对对对，卖价在1200一个方左右。
9: 我们的项目在广州，那广东又是建材的大省，不管是门窗、瓷砖啊等等这些建材，本地采购价格又是非常明显，而且还可以省去物流啊、运输啊这些成本。我们这几天也是跑遍了大大小小各种建材市场，光是门窗这个品类，不同的品牌、型号、材质、做工，其实价格差距非常大，最便宜的可能就400-500块，最贵的可能有2000-3000一平米。
0: 那我们是需要一款自价比更高的产品，不仅仅是要价格适中，也要保证产品质量和品质。经过实验测试，我们选择了这款隔热、隔音效果好、防水密封性强的产品。
3: 价廉物美的系统门窗确定后，施工现场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防水防潮，而这笔开支不能省。
10: 上面这个我们测试这种情况，是因为地面的那个潮气上来了，引起那个墙面发黑，而且那个比较先脱落。
0: 业主家位于一楼，室内非常的潮湿，室外也有严重的排水不畅问题，天上还有邻居家的空调水，可以说是三面夹击。如果不解决整体的防水防潮的话，是没有品质化生活可谈的。那这笔钱我们该花就得花。
3: 室内防水先从地面开始，工人们拆开地面后发现原有基层已经不能继续使用。
11: 我们把土渣结构清除了以后，下面做了一道混凝土的一个基础结构。基础结构做好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全屋的一个防水处理，不但地面也做了，墙面我们也做了。
0: 而且我们现在把整个防水系统做好，可以让业主享受很多年，里面的家具啊、空调啊、设备等等，所有的寿命也会更长。从长远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省钱。
3: 基层处理结束后，设计师委托立邦技术团队对地面和重点墙面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防水处理。
12: 我们先用立方自水溶系列把裂缝、孔洞和墙面交接等薄弱位置进行处理，并完成大面防水，降低后期渗水、泛碱等问题。防水完成后，我们再用立邦吸力防霉耐水腻子把墙面找平，它的耐水性更好，遇到潮湿环境也不容易掉粉、起皮、发霉。
3: 室内防水工程完成后，户外花园的排水输水工程也提上日程。
0: 花园的排水，我们就尽量通过做坡度的方式来自然排水。这里是一个最低点，所有的水因为重力原因会汇集到这里之后就直接排掉，那我们就不用在院子里去买很多的排水管道，又可以省下一部分的费用。
3: 地面的水解决了，来自天上的水却不好处理。
9: 我们上面一共有10几户人家有空调滴水的问题，如果要一家一家的沟通，让他们调整外机的位置或者重新接冷凝水管，这个沟通成本会很高， 还有可能会产生很多不可控。

0: 的仪器啊、海管啊，整改的费用需要我们来承担。那我们只能从自己家想办法，在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雨棚，那同时雨棚旁边是有天沟，这个天沟把水排下来会一直连接到这道墙，排出外墙以外。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地面都是比较干燥的。
1: 墙地面防水的费用不能省，但是地面铺装材料的钱则有很大的省钱空间。
0: 主流的地面铺装，一种是木地板，一种是瓷砖。木地板肯定质感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既要品质感还要耐用防潮的地方的话，一般至少在500块一平方米。瓷砖会比较便宜，最低可以到几十块钱一平方米，而且广东还是瓷砖大省，如果找工厂的话可以更便宜，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材料。整个房子就是潮湿，有没有比较好的木纹砖？嗯啊，然后可以去搭配啊，设计这个房子。
2: 你像瓷砖类，现在慢慢的很多能选择代替的木地板，
0: 对，
2: 一个是防潮，
0: 对，
2: 可以使用时间可以更长。
1: 地面选用瓷砖更加防潮耐用，而在墙面涂装体系的选择上，设计师也增加了一道保温防结露的防线，让墙面在更加经久耐用的同时，也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3: 这里我们加了一层立邦孤峰气凝胶保温内墙中体，气凝胶的隔热性很好，能让墙面的热量传导慢下来，既能保温，也能帮助减少结露。打磨涂层后，再混涂立邦珠峰耐水防潮底漆，它能够封固基层，提升墙面的耐水抗剪能力，也让后面的涂层更稳。
1: 那么气凝胶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3: 这里有两个一样的不锈钢杯，
4: 我们在两个杯子里面分别倒入70度的热水，涂刷了气凝胶的杯子明显导热速度更慢，说明具备良好的保温效果。我们再分别倒入冰水，没有气凝胶的杯子外壁5分钟后就开始出汗结露，涂了气凝胶的杯子则几乎没有结露，说明气凝胶具备良好的保温防结露功能。
1: 全屋的防水防潮系统从基层到面层都秉持着该花花该省省的原则，用尽量少的钱实现品质化的生活。而穷讲究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扩展多重功能，这就需要借助可变形的家具，实现一物多用。
0: 我在苏州那集自己动手做了很多家具，但这次的话，因为我们需要用很多变形家具来实现复合功能，靠手搓还是有难度。这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是要借助专业厂家的帮助。
1: 在客餐厅，设计师定制了一个可伸缩、可旋转的餐桌，可变化出3种使用形态，相当于用一件家具承担了3件家具的功能。那么这种想法是否可以实现呢？
0: 好，那还是这个门，单手 OK。平常中间这个延展的桌板还可以有其他的功能性，比如当托盘啊，或者当其他的器具来去使用。
1: 而一物多用的思路同样也运用在全屋定制
0: 这一块的，它就是多功能一个台面，它既可以在上面操作，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来，可以使用这边的电器实现收纳和操作台的2种功能。西餐或是中餐，它可以随时转换不同的功能。
5: 我们针对一些大件的，我们是现场拼装，就是在厂里边做一个试组装，节省了我们项目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安装时间。
0: 了解，所以现在的预组装就很有意义了，
5: 对，
0: 就可以直接发现一些问题，
5: 对对，
0: 及时调整，避免后期会有一些返工嘛，
6: 这样就还可以省钱、省时、省力。
1: 全屋定制和活动家具制作这2项工作，设计师交由专业团队落地。婷婷的另一个爱好音乐，他则交给了自己。
0: 当初到委托人家里的时候，是有被吓到，到处都是电器啊、音箱啊，虽然这些音响其实都比较老旧，但我觉得它毕竟有家庭的一个情感的记忆吧，所以后来我才想说把它改装一下，让这些电器会有新的生命。还有这个太高音，好高，这个有6.4，这个是8欧的，有7.3，我这颗完全不能用，不行，这个喇叭不行。现在我们尝试组装蓝牙音箱，同时呢，也希望能够连接。

0: 原本的 DVD， 然后实现了老物件跟新的年轻人使用音乐的一种新的方法。还行，高音略重。那音箱必须要用中密度板，因为它整个质量它最平均。音箱的外壳组装到一半之后，我们就准备开始把一些单元啊，还有一些里面的零配件，一个一个调试的安装上去。OK。
1: 音响可以手搓，但是该如何给婷婷创造一个既能享受音乐又不会影响邻居的专业场所呢？
2: 它是100%聚酯纤维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来自这种塑料瓶，回收之后的话呢成了这个切片，然后再成这个牡蛎之后呢就变成了这种化纤。
0: 这个吸音板它可以把所有声音去打散掉，就不会很容易产生回音。
1: 设计师将吸音材料布置在房屋顶面，可以吸收室内不断反射的声波，降低混响，从而让声音的层次得到更好的呈现。而厂家免费提供的一块吸音板的样板，也给了设计师新的灵感。
0: 那我的想法是用彩绒板做成这样大块的男女主人可能很重要的一张照片，然后印在这块彩绒板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然后因为女生喜欢摄影嘛，她摄影作品就可以被展现出来。
1: 除了旧物利用，王平仲也希望为业主亲手制作一个门铃灯，因为预算吃紧，他决定去找找有没有既有质感还不用花钱的材料。
0: 这次预算不多了，那我们想做的装置就体量比较小，看看有没有小片的，或者是你们裁切下来的边角料，那我们可以从中挑选的。

0: 法了。
1: 那么，这个冰箱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在庭院里，汪平仲也用剩下的预算给业主留下了一份独属于广州的特殊印记。历经三个多月，汪平仲在有限的预算里为业主守住了安全和品质，也呵护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当门铃灯亮起，这间由设计师和两位业主共同完成的新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呢？
2: 绿宝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绿宝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4: 马老师，纸巾
5: 啊，我没出汗啊，
4: 是你的杯子出汗了。
5: 哦，你说冰咖啡啊，杯子温度低，空气里的水汽碰上去就凝住了。回南天墙面出汗也是这个道理吗？
4: 是的，所以这面墙我们用了立邦珠峰气凝胶保温内墙中涂，它可以有效隔热，帮助缩小墙面和空气之间的温差，减少结露风险。
5: 哦，气凝胶啊，不生气的墙有点强大哦。保温防潮选立邦，梦改同款到我家。
6: 兴不兴奋？
7: 兴奋啊！
6: 哇，终于回来了。今天
7: 猜一下你那个大鱼刚放哪里。
6: 对啊，你的那个大冰箱怎么放呢？这么小的
7: 我觉得放完应该那个厨房没有位置了。哇，
6: 豪宅啊我的天
7: 你看之前好暗的这里。

0: 对啊，
1: 现在你看多敞亮。
0: 哇，都可以露营哎。
1: 对啊，这里就可以露营了。
0: 对啊，哇，这个院子
1: 喜欢吗？
0: 太喜欢了。
1: 我开门看一下你的鱼缸在哪，你猜一下你的鱼缸在哪？
0: 在，难道是我画的那个地方？
1: 哎，这是什么 ？LD 吗、
0: 哦、？LD， 就是你的姓跟我的姓。
1: 对，那 logo。叮咚。那我们快开门去看一下。
0: 走。
2: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 来了。哇哇！比牛干够了、啊。
0: 受不了了。哇。之前这里是很窄的，
1: 对，很窄的，超级窄的，
0: 居然可以，
1: 哇，这个怎么大那么多啊？哇，好大的电视啊！这么小的空间还可以摆这么大的电视，
0: 哎，哇，这个音箱全部改掉了、
1: 哦，你还认得吗？
0: 不知道，我已经不认得了。
1: 哇，全部的这种美食都在这里
0: 了，
1: 然后以后被这里贴满了。
0: 对，
1: 你看你的鱼缸。哇，这造景喜欢吗？
0: 好原生态啊。
1: 对啊，就像新家了，他们比你还早来住新家。
0: 以后我就坐在这里
1: 天天，每天在这里看鱼，是不是？
0: 太棒了，就吃饭我又可以看我的鱼，然后天天对着它，回来又可以看到它。
1: 夸张了。
0: 对，
1: 居然真的能放下这么大的鱼缸。
0: 对，我是想象不到。我当时
1: 主要是我们当时自己量那个空间是完全放不下的，
0: 我都有点想放弃它了，但是又不舍得。
1: 它虽然是放了这个鱼缸，然后它这里还有其他空间。
0: 对，王老师真的是厉害。
3: Hello， 王小姐。
1: 好久不见，欢迎
0: 。
3: 要帮你们介绍一下。
1: 真的谢谢你，真的太漂亮了。
0: 不行，我再握了一下。真的太感谢你。
1: 真的。
3: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从玄关吧。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做了一个收纳鞋柜。
1: 对，看到。
3: 一个是斜插的，一个是平板的，有时候你可以放底下。对，
0: 那你拖
3: 鞋，对，拖鞋就会放底下，所以都有灯光。那这样的话你放一些东西就比较好隐蔽起来。嗯，还有一个小东西，来，就是为梁小姐量身定做这个地方。
1: 对，出门前
3: 比如
1: 是我的身高，
3: 是你的身高，对。但是呢，梁先生，这个也是汇集到你的，就是你平常的话，哎，打开来就有一个全身镜。
1: 对，
3: 那你整理服装仪容就比较方便，因为这个身高这个距离正好，你换完鞋之后你可以照到鞋子。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换鞋凳，有一个人要穿鞋子，另外一个人要等，我觉得这很不人性化，尤其在小空间。那你们两个先试坐一下，那换鞋之后两个人一起坐，对，完全没有问题。
2: 曾经狭窄的入户空间经过重新规划变得宽敞有序，让收纳换鞋和整理仪容都能在这里完成。
3: 那我们现在进到客厅加餐厅的空间，这边的话就是一个特殊的小设计，然后利用墙的凹凸面，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展示空间，
1: 太好了，
3: 可以去发挥。
1: 专门有一堵墙，也所有照片都展示出来了，
0: 太棒了。
3: 然后包括你们之前这个老房子里面的CD 还有唱片都帮你留存好，
1: 太好了。然后他那个鱼缸，我也想过，真的这么大鱼缸可以摆到这个家里。
3: 这个鱼缸是这样，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整个鱼缸和包括柜体，但是里面的系统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嘛，因为这整套系统是梁小姐
1: 送
3: 给他的，他特别珍惜，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只优化了一个小小的部分。第一个是排水系统，把它装好了，所以以后的话，你只要旋钮打开就可以自动排水。
0: 哦，这个啊，我不用拿着那个
1: 水管，我
3: 们不用拿那水管，
0: 30米的水管，
3: 对，或是一桶桶水，
1: 对，
3: 这边都是你们自己拼贴的，
1: 自己贴的，
3: 对。所以这个设计蛮搭的，就感觉比较淳朴的感觉。
0: 对，
3: 很高兴这次有个机会是我们有这个共创的一个方式。
1: 是我们清醒，真的我们
0: 非常荣幸的跟你一起去共创。
1: 真的还是要握下手。
0: 来，
1: 真的
3: 客气了，
0: 真的感谢。
2: 曾让小雨担心无处安放的鱼缸，经过设计师和两个人的共同改造，终于有了新的模样。它将继续成为每日归家落座用餐时抬眼就能望见的一道风景。
3: 那后面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那这正常情况之下，这是一个餐厅空间。
1: 嗯，这个还可以变。
3: 当人比较多的时候，比如你要很多人一起聚餐的时候，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把整张

0: 对，我刚才想到是不是椅子？
1: 在这里，你有一个朋友来就拉开来，有两个朋友来就可以拉到最最大。哇，承重完全没问题。那我这样做吧。
0: 好，太省了。
1: 那你就省了很多空间，那平常的话就可以放在你的装饰柜上面。好，用餐模式完了之后，很多时候如果你们想看电视或是有朋友多的时候，需要空间大一点，不用用餐，那你可以把它推开来，可以旋转。哇，
0: 它可以旋转了，
1: 转到底。
0: 没想过它可以转，这样拉完还可以转。
1: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是释放了更多空间出来。
2: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它可以并在一起，啊，就像一个沙发椅。
0: 我们还可以，哇，还可以变沙发。
1: 对，这时候你们就可以看电视，或者是，然后你的电视就可以随时移动，把电视移到任何一个方位看电视。
0: 真的。
1: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配置了一个户外使用的移动电源，它可以接到你的电视、音响，所有东西在这个移动柜底移到任何地方，
2: 那不就可以？
0: 也可以拿出去
2: 露营。
1: 我的希望就是，这些所有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是室内、室外、户外都可以使用。
0: 完全没想过。
1: 对，所以你一提，你就可以到户外去露营、烧烤。
2: 我先握个手，
0: 谢谢，
2: 真的。
1: 对，然后上次我记得。你说你喜欢画画，但是因为空间太小，因为平常工作太忙，其实你基本上就没办法用大的画架。那我希望你还有一个这个机会可以继续做这些事情。然后翻过来，电视翻过来，这边有一个小画架。这小画架呢，你可以坐在这个高度，然后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斜度，有时间你就不浪费空间，直接转过来，你就可以画画了。
2: 太喜欢了，
0: 我完全没想到后面有画板。
3: 原本零碎难用的客餐厅，如今通过家具的伸展与组合，可以在用餐、会客和观影之间转换。
1: 接下来要吃醋哈，这个梁小姐很重要的空间。那我们介绍一下厨房，
2: 我哋嚟睇你梦寐以求嘅厨房啦。哇，点啊？
0: 佢又伸得喺度喎！哇，咦？这么大个冰箱，就是你画那个吗？
2: 对，哇，好大嘅水槽
0: 啊！你洗碗呢个够大了吧？
2: 睇先，
0: 哇，呢个好大啊！
2: 非常好，
0: 洗菜都好洗啊！呢个，哇，哇，这个太大了，这个空间。
1: 我们希望动线不只是动线。它是有功能的，所以两边都有不同功能。这边的话是所有的瓶瓶罐罐啊，甚至你的装饰的东西，茶啊、杯子等等，你客人来直接拿了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转过来之后，很感谢哈，那个这个邓先生画的这幅图啊，很可爱，老鼠跟猫。
0: 对，
1: 所以说这边呢完全可以打开来，可以拿取东西。
0: 是
1: 啊，所以这宽度是没
0: 问题。而且它不会觉得拥挤。
1: 走过来，你最舒服的一个区域是这边有个水槽。
0: 那我觉得很大。
1: 这个区域是比较归纳为中餐区，然后反过来这边是比较西餐的烹饪区。
0: 对，我看到有个烤箱在这里。
1: 对，万一你有些电器不想要放在上面占据它，你可以放到底下打开。
0: 我的打面机，
1: 如果你还要希望再操作方便，你可以直接拉伸出来。哦，对，然后上面可以继续使用，然后直接推进去，然后底下还有一个抽屉。
0: 哦，就放我的烘焙那些用品。
1: 对，
0: 放这里。
1: 然后还有一个小设计，
0: 还有
1: 压一下，
0: 压一下是电动的。
1: 对，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调味料直接加，然后这个油烟比较多的时候，你觉得没必要去使用它的时候，按一下，它又升上去了。
0: 太棒了，这个没想到，我以为是要手拉下来。
1: 那我们打开卫生间的移门。
0: 哇哇哇！厕所系咪高咗啊？哇！有冇高到啊？
2: 好似高咗好多啊！
0: 好似又嚟，好似
2: 以前系好矮噶嘛。
0: 点解佢
2: 你嘅要嘅干湿分离？
0: 系啊，分。哇！真的太棒！我们进来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这个层高，楼高好像高了比之前。
1: 第一个最主要的是说，把天花

0: 尽量做薄之外，然后我们用间接光把轮廓勾勒出来，所以你空间感觉有拔高。其实厨房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
0: 我们走出来之后，然后我们这个桌子除了当客厅、当餐厅之外，其实它是可以被旋转
1: 吧台吗？哇，
0: 这可以当一个吧台，当你的备餐区。从这边，哇，
1: 没有想过还要转这边来。
2: 对，
0: 太太把菜做完端出来，你在那边接菜。
2: 对
0: 对，你就可以实现了。
1: 没有想过是这个方式呈现到吧台，真的没有想过。
0: 这是你厨房的延伸，那我也希望说互相传递这些菜，这样传递的幸福的感觉。所以所有空间都是流动的，那至于怎么变化，就看你们自己怎么经营。
1: 真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过去做饭与晾衣交织在一起的老厨房，通过设计师重新梳理布局，将中餐烹饪与西式烘焙分区安排。曾经四处腾挪的烘焙用具，如今也可以收纳有序。
1: 来了我，哎，哇哇，好大呀，间房，哇，因为好忙啊，
4: 不影，哦，你不影，哇，正啊，
1: 好多。仲未摆满喎，哇！呢个可以放书啊。
4: 下面仲有啊，
1: 我音箱喺度啊，
4: 全部喺晒度。咁我觉得要执满佢先得，先对住黄老师嘅设计。
0: 所以除了上面的这个展示柜之外，都是放你车模，下面还可以继续扩张，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哎，这是你的电脑桌，然后升降就很方便。
1: 太爽了，
0: 对，那你就平常可以站着去使用它，像个小吧台一样，小的工作台。那梁小姐你呢，不希望墙面太花太白，然后所以我们这是用了立邦魔术漆小羊皮的效果，那灰绿色的波音飞机和更浅更暖的冰清玉透，只做轻微的这种冷暖的变化，这两种颜色哈。然后仔细看呢，你可以看到非常细小然后很均匀的这种起伏，
1: 而且它那个光滑很舒服，就摸起来很冰凉，这质感真的很好，又好看。
0: 好，最重要的其实是后面龟箱会放在这里，那当然也可以开灯啊，随时跟它互。它走出，你平常门关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在这个区域去走。再来就是，进到这个，就是因为平常你们比较喜欢 DIY 一些东西，你们两个人可以共同在这边做一些拼图啊，玩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个重点是，它可以当未来的客房，所以我们也配置了足够的柜体，这边是衣柜，包括上来之后，这边也是两个很大的衣柜，哇，
1: 这么大，
0: 对，那同时呢？底下就可以收纳，你们
1: 全部都可以收纳。
0: 对，
1: 王老师真的想得太周到了，而且这个空间其实很多功能，我觉得。
2: 对
1: 对。
3: 曾经婷婷童年的卧室，如今变成了容纳两个人爱好的多功能房，不断增加的车模收藏，有了专属展示，榻榻米补足了休息与留宿功能，也为这个家未来的变化留下更多可能。
1: 好拼喎！
4: 哇，好正啊！
1: 做乜间房大咗咁多嘅？你觉唔觉得入嚟？
4: 即系觉得成个空间系嗰种
1: 哇！我哋结婚你嘅婚纱相啊！
4: 哇，正啊！
1: 我哋个床褥啊！
0: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多功能房。这边有个 L 型的这个收纳柜，其实是衣柜。那你们就可以分男女不同，或者是冬季夏季的衣服。
4: 超级大，
1: 真的超级大。我们说我们一人一层都够了，足够了。
4: 不，都是你的，给我一层就够了。
0: 给你一层。这边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个角落。这边的空间，因为考虑到平时你的工作是化妆师，那你自己化妆怎么办呢？坐下来。然后呢？你会看到化妆镜在这里。哇！哇！
1: 这个是没想到的，哇，完全没有想到这个。
0: 你可以坐在这边感受一下，哇，你就可以化妆了。
1: 太棒了，这样太牛了。
4: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化妆。
1: 真的没有想 想过，我以为
4: 这么大的镜子
1: 颠覆了我这一个梳妆台的原始的那个想法。这么小的卧室能把每一寸空间都利用的这么好，还有这个梳妆台是完全没有想过
4: 这么的好玩的。
0: 塞雷OK
1: 牛。
3: 从前局促潮湿的南向卧室，如今也被重新规划。 L 型通顶衣柜承接起两个人的四季衣物，转角处暗藏的梳妆台也为婷婷留出了日常梳妆和出门工作的准备空间。
0: 好，我们到院子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加了一个雨棚，所以只要楼下滴水，然后顺着这根管，然后走到墙体，走到墙体再排出去。对，所以基本上你上面不会积水，下面你入口的地方就不会有水。然后这边呢，这一排主要种植的全部都是防蚊防虫的植物，当然将来你们可以选择种其他的。然后呢，你们可以看整个地面，特别帮你们设计了一个广州的市花
1: 木棉花。我刚刚就开
0: 是木棉花。
4: 木棉花
0: 这边转过来就是一个花圃，这边的花圃和这边种植的都是你的食材。
1: 对，我看到了，全部西餐的。
0: 对，各种不同的植物，
1: 中餐西餐都可以用。
0: 花园是我们说业主平常使用最多的地方，所以原来的外墙啊、发黑啊、斑驳，所以这里我们用了立邦的药材石的外墙漆，它是仿花岗岩的这种材质效果。然后颜色上我们选用的是青花白，啊，近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细腻的仿石的颗粒，然后日常也非常好打理。
1: 对，它这个又好看又好打理，
4: 对，
1: 很耐脏。
4: 确实，
0: 所以它这边的话，整个花园就是希望塑造的是，第一个是有美观度，第二个是有功能性。
3: 曾经被滴水和潮湿困扰的院子，如今变得明亮干爽。脚下的木棉花图案，为这座广州小院留下了熟悉的印记。改造后的小院，满足洗衣晾晒的需求之外，也成为两人今后享受闲暇时光的小天地。
0: 更重要一点是，这个是你们原本的 DVD， 然后上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字母，看得懂吗？
1: 对，看 LD。
0: LD 就是对，梁跟凳背靠背。哦，
1: 原来是背靠背的意思。
0: 所以字母是反过来吗？哦，
1: 原来是背靠背的意思。
0: 梁小姐，
1: 就这样，
0: 邓先生，
1: 这样背靠背的意思。
0: 背靠背组成一个温馨的家。然后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好玩的小设计。这个是一个开关，这是我自己 DIY 的哈。然后打开之后，你们直接在蓝牙里面找 MG2026。
1: MG2026。
0: 梦想改造家
1: 2026。
0: 点上去，听到声音了吗？那我们播放一首音乐。那一
3: 段被重新响起的旧音响，让两个人感动不已。那些携手走过的日子，那些有苦有甜的日子，所有经历波折又心心相印的时光，在一首老歌中重回眼前。
0: 我希望能够把过去这栋房子的一些东西跟你们未来的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然后在此呢，也送一份小小的礼物给你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立邦梦想改造家节目组的一份小礼物，来，你们打开来看一下。
4: 哇哇，
1: 好漂亮哦！
4: 好漂亮，
0: 这幅小画，然后希望你们发挥你们的兴趣爱好，然后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过得很开心。
1: 哦，王老师，我也准备了礼物给你，
4: 代表我们房子送给你的礼物。
1: 这个是我想到的，我想到了，我送了一把尺子，然后我刻上了三个英文单词
0: ：measure、
1: creative、live。我觉得尺子用来丈量嘛，丈量的我觉得不只是
0: 尺寸，
1: 是对人的在这个空间居住的那个要求的了解，这是第一步。
0: 丈量的还有可能是一个温度。
1: 对 ，creative 就是我觉得创造的不只是设计，就是人与空间的关系。
0: 是，
1: 对，
0: 没有错。
1: 然后最后才是 live， 让人真正生活在其中。
0: 哇，太棒了！
4: 然后有你的名字，
1: 对，还有 King， 哎呀，有你的名字，
4: 对，有你的
0: 英文名字，
1: 对，
0: 哇，这太珍贵了，谢谢谢谢，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希望你们幸福哈，
1: 好，
0: 希望你们快乐
1: 啊，
0: 太棒了，这集太温馨了，
4: 谢谢，
0: 太开心了。

0: 从一间间亲手布置的出租房，到如今焕然一新的老房，婷婷和小雨对生活的用心始终没有改变。45平方里留下了婷婷熟悉的童年记忆，也装下了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期待。愿往后的日子，他们继续相互扶持，照顾彼此的热爱，在一餐一饭、朝夕相伴中，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温暖而有滋味。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次改造的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14.5万，软装含家电7.5万，共计22万元。
1: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那么关于本期故事，电视机前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和我们来分享和互动，同时还有机会赢得精美的礼品。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将前往泉州啊，听设计师说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碰到的最奇怪的一个房子，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房子究竟奇怪在哪里。
0: 古城核心区，拥挤街巷造就奇葩房屋，
2: 太长太窄了，
0: 四代同堂，需求繁杂，难倒设计团队。
3: 搭一个小书房，一个小水吧，做一个小菜园，
4: 历史上最难改的一个。
0: 在半城古迹半城烟火下的衰败老房，能否完成华丽蜕变？9月24日晚22点，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敬请期待。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激励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20年经典重构，舞剧千变的红云，以青春之名舞台重走长征路，致敬90年前的峥嵘岁月。群星演绎莫言力作，新版话剧《鳄鱼》重返上海，魔幻笔触直抵人性最深处。原创音乐剧《黑吉令》，高燃启幕第5届长三角城市戏剧季。

0: 一张图纸，一块金属，误差被压缩到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尺度。一次照护开始前，要先读懂一个人的疼痛、恐惧与尊严。一束花，审美、功能与时间被同时放上考题。一架无人机起飞前，代码、硬件、技术的较量早已开始。他们经历了不同轮次的筛选，才成为中国代表队的一员。我们历时四个月，记录下了其中四个专业的四位选手奔赴赛场前的冲刺时光。
1: 世赛代表的是国家，然后更想去证明自己，然后为国家争光。
2: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3: 我也希望这九个月来得慢一点，因为还有太多东西没有解决了。
4: 我也希望在一个月以后的比赛自己会更好。
0: 对他们而言，要争取的不只是一场世界大赛的名次，更是在各自变化的职业要求里找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定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
1: 1950年，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从马德里到上海，76年间，科技迭代，赛项更新，职业对技能的要求也在变化。今天，年轻人要适应技术进步，破解现实难题，也要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
2: 这个是上一届它的新的那种，然后像这种没标的，那只能是0.4、0.401都不对了。
1: 距离上海世赛开幕还有88天，数控车项目中国选手廖俊杰进入冲刺阶段，他每天遇到的都将是新考题。
3: 好，开始计时了。
2: 难点就是在它要加工这个内孔刀的一个刀的一个形状出来。第一个是练它的加工的速度，然后第二个就是练它的精度。
1: 数控车项目分为三个模块，开赛前选手拿到题目，独立学习15分钟，接下来的四小时要独自完成读图、编程、加工和测量。题目可能是单件、组合件或者批量件。精度和速度是结果，但项目真正考验的是选手能否读懂图纸、安排工序，了解材料特性，熟悉设备和工具，并在时间和变量中找到最合适的制造方案。
4: 从第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它就有车床，那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啊，也是，是随着企业的需求，随着科技进步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是逐渐的在改善，在进步。
3: 没啥问题，量一量。
5: 没有问题的，今天做的。
3: 按照今天的方位就可以。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曾在数控洗、数控车项目中培养出七位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5: 上一届他痛失金牌，这一届我就要更努力嘛，这心里面肯定是想更努力的去拿回这一枚金牌嘛。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1: 训练日每日12小时练习，从进入竞赛集训队到成为正选，廖俊杰用5年时间走过一轮轮选拔和淘汰。
5: 是从2019年在广东省的佛山市，然后当时是没有考上普高，然后去了中职，然后当时就是我的父母给我选了数控这个专业。我是2022年来的，达到13、14个小时，当时是每天都特别的累，当时真的就是纯属在靠意志力去完成训练。
6: 什么意思？加油！
1: 在足球场上，他是99号，是队长，也是进攻主力。这是米斯达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场球赛。
7: 因为足球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运动，一个爱好。场上那种激情、热情，就是喊出来很爽，跑起来也很爽。
1: 最终，他们赢下了比赛。
7: 开心啊！然后祝贺大家吧，祝贺我们上届一男足。
1: 走下足球赛场，米斯达又要上场了。
8: Okay, now I will clean your wound.
9: And it's really cold.
8: It's really cold. And we can see whether the second one will be better. So I will perform a new dressing for you. Okay.
1: 今年他将代表中国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竞技。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国际赛事，将在英语语境下进行，这也是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中国队首次派出男选手。
10: 当时我也很纠结，其实不是纠结他行不行，是纠结我行不行，因为我们说实话带了三届女孩子出来的，但是男孩子没有经验呐。那男孩子上场不能挤一堆，总是那么挤着笑容在那儿看着病人。
11: 那他看您身上有什么独特之处，让你决定冒险开启的男
10: 人？啊，对，是的，是他的那股劲头，就是不服输的那种，我就要。
8: Have you ever used this before?
1: 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的患者由演员按照题目要求扮演，案例是模拟的，但需要解决的困境都来自真实生活。
8: Okay, perfect. And step two, how are you feeling? Was the first step.
1: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康复护理和医疗照护的需求持续增长，照护人员需要具备的能力不只是规范的操作流程，还包括沟通、评估、情绪识别，要在有限时间内做出专业判断。
10: 因为我们真正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照顾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现在的人他不仅仅需要你帮我打个针发个药，他需要你的心理的慰藉和你能懂他。
9: It's become better but it's still trembling, you see?
8: Yeah, I noticed. Take it easy, we relax. Okay, maybe you can do a deep breath with me first and breathe in with your nose, try to relaxand hold this ball in your hand, okay? You can put something in your hand and that can reduce the trembling.
10: 他其实这个病他不是第一次做，但是这个案例他是第一次做，主要是以沟通交流为主的这个一个任务。对病人的这个共情和同理也是做得到位的，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在对待病人的关注上。他没有上来就说了啊，就着急去 push 这个任务。
1: 共情能力也是世赛引领的照护理念。
10: 他给病人提供照护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技能，在评分标准的比例里面，他仅仅只占了35%。与病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还有他的这个评价病人，就是说到底你的照护服务有没有达到病人的需求，评价病人的一个能力等等，以及随场应变的能力，那么其他实施是占了65%，所以其实对这个选手来说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12: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这几年，我们逐渐的理念跟上了啊，我们的这个 person centered care 以人为主的这部分的理念啊，也在慢慢的在每场案例中落实到。
1: 备战进入冲刺阶段，米斯达要把40个案例每个至少练习10次，上场前他必须稳定做好每一个细节，
10: 这就叫以病人为中心。
13: 把我们的无人机从这些零部件给它组装成一个整体，再会进行到调试环节，之后我们会到外场去进行一个试飞飞行，然后我们模块 A 的任务就是

0: 曾晨参加的无人机系统项目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与大家印象中的炫酷飞手不同，无人机系统项目考验的是选手操控、编程、路径规划、系统调试、故障排除和现场决策。
1: 对，这就是这次比赛用这款，它比赛中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它那个线束可能有损伤，就是给我的线就不是好的，然后我就是要在装的途中去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它这样子。
2: 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这是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那个比赛主场。
3: 特别是我们这些年来增加的这些项目里面，因为它要求反映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动态嘛，它就根据整个行业的发展，更多的像那种智能化呀、AI 呀、自动化呀、机器人呐、类似的这些那个内容会越来越多。
2: 其实最开始在进实训队的时候，我是不太觉得自己能出现的，他们选手只需要背完代码，把整个的流程给梳理完，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所有的代码可能都需要我自己去弄，然后最后也是得益于此吧。
0: 在中国国家集训队实进一选拔赛的最后一场，由于测试场地的地形和光照具有极大特殊性，掌握无人机编程原理的曾晨从第三名跃升至冠军，拿到了上海世赛参赛资格。
2: 对，我在参加这个赛项之前是没有任何无人机基础的，是只有编程的基础，因为编程其实我从小都比较感兴趣。我编程其实就是报复啃，啃完之后你就知道它的无人机大概是怎样一个逻辑能让它飞起来，然后你在让它飞起来的途中你要调哪些参数，这样都能一步步给做出来。比如说我这无人机的这个调试我应该怎么调，调哪个值它对应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然后我的话就是其实当时是花了蛮久时间，就是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实验室，然后去从它的飞控源码开始啃。
1: 上面无锈蚀无腐蚀。
0: 当手搓技能遇上人工智能，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工匠？
2: 现在的话就是其实是借助了一些 AI 在里面，然后让 AI 帮我去分析一下我要完成的一个东西，然后让 AI 先给我大致写个框架，然后我针对它的框架一个个去实现它的功能。
0: 在他看来，今天的匠心不是守着一套固定做法，而是愿意把问题拆开钻深，再找到新的解法。无人机指向正在展开的新技术新职业，花艺则连接着城市生活里的审美、消费与创意表达。
4: 我们做一个酒瓶装饰，但是我们有指定的材料，绒布，必须使用啊，时间1个小时。我们要看到它的发散的创意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第二点它的指定材料是不是运用得好，通过技术来达到它的形式美，而且要保持它的功能性的。
5: 就世界技能大赛它分成6个大类嘛，我们花艺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类的，那么它的就是更注重创意的这一方面。70%的评价呢主要分成3个方面，就一个是叫构成，一个叫色彩，还有一个是创意。
6: 真正去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一些色彩的搭配啊，一些材料的运用啊，其实是比较有，就是有深度的，不是像我看的那么浅显的那种感觉。
0: 张明天，上海世赛花艺项目参赛选手。对他来说，训练不只需要花材和工具，理解一件作品也是在理解空间、材料与人的审美。
6: 要下次做个盾牌新娘，
5: 这个盾牌，下是这个，把它竖起来，就不是一个切花的一个形态。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这要有一个主题，我你想表现什么，然后用不同的材料。
0: 花艺不是照搬眼前的物体，而是拆开它的形状、肌理和空间关系，再用植物材料重新表达。
6: 就是因为我叫张明天嘛，然后所有人都会跟我说明天会更好，所以我也希望在1个月以后的比赛自己会更好。
7: When you're at the competition, you will be provided with your kits. I will give you a requirement, okay? Today.

0: 翻去，跟住9月10几号啊，要上去睇咗，都系俾咗时间，2至2.7都系要点噶。
1: 距离比赛只剩30多天，廖俊杰即将前往河北参加最后一轮异地模拟考。父母趁周末从佛山赶来，他们已近3个月没有见面。
2: 现在学好那个技术嘛，最起码的学好那个技术，他后面的工作他自己想好了吧？
3: 做他们的老师，也是教练。
2: 妈呀，一年你有啲小车员呢，你出到蛙步咁去，你行咯，不断变。
1: 曾经因没有考上普高进入中职的儿子，如今即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赛，父母感到自豪。
2: 我肯定开心啦、啊，也高兴啊，一定要努力啊！我要叫他一定要努力，做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尽力就可以了。哎，到了。
4: 15分钟的补充时间，到2:50开始。
1: 本届试赛数控车项目增加了数字孪生、外来程序和意外刀具等内容。这次模拟考将意外刀具放进题目。此前，廖俊杰没有做过这类练习。
5: This is a customer change drawer.
6: 变更图纸。
5: Look and find dimension.
6: Dimension.
5: This drawing including the surprise tool.
6: 包括惊喜道具。
7: 就是要洗一个棒球，凹的一个棒球，然后再把这个钢珠放上去，然后它有这个配合尺寸的一个要求。
8: 做错了，他看错图了，低级失误。
1: 第一轮模拟考，廖俊杰的成绩并不理想，
9: 不是特别理想。第三模块丢分丢的挺多的。
1: 作为数控车项目专家组组长，宋方志认为，试赛赛题不仅考察一名选手会不会加工，也在传递制造业对人才的新要求。面对变化，能不能理解任务、调整方案，把陌生的问题变成可执行的工序？
10: 我们从来没有
11: 放心，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创新。比如说，我们设计人员给你设计了一个创新的一个零件，但是它怎么加工出来是要交给你这车工来做的呀，用以前没有的办法去把它加工出来，把它制造出来，这就是创新呐。
1: 四名参赛选手，4条技能赛道，但他们共同指向的是新时代的技能人才要求，不仅要掌握专业操作技巧，更要能够理解问题，做出判断，与人协作，并把新技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2: 最重要的啊，更加会思考。技能其实是一种应用工具的能力。我相信当这个 AI 出现了之后，就像我们汽车出现一样的，当电子出现的时候，当网络出现的时候一样的，它对人其实提出的是一个更高的要求。它就要求我们的技能人才，他能够更好的去驾驭这些工具。
13: 它是要适应生产的，而不是说哦，你到了产业上你是特技的。
14: 培养出一大批是在人工智能赋能期间啊，能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高级技能人才。
1: 每一个赛项的选手选拔，最终只能留下一个名字，但一名技能人才的成长，不只由一场比赛的名次来衡量。未来这些能力还会走进车间、社会和城市生活。一周后，他们将奔向上海的赛场。世界技能大赛会给出成绩，而更长的职业赛场才刚刚向他们展开。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我讨厌这些精神病学会议 ，Maggie。吃不好，讲话无聊，过三天地狱生活。跟我去，咱们吵上一架。
5: 杰森，随你怎么胡说，反正我不去。哦，亲爱的，你不高兴就是因为组织委员会今年没让你发言。
4: 不高兴 ，Maggie， 你错了。如果会议上又是那些时髦学者大谈那些空洞的妇女精神病，那我就随他们。
5: 这就对了。哦，旅途愉快。
4: 好好。
5: 再见。
4: 再见。
5: 早啊。
6: 早。
5: 艾迪。
6: 是啊，西伯夫人，你看上去比以前更加迷人了。
5: 艾迪，你来干什么？
6: 我想闯进麦克的房间，可他不在。
5: 哦，所以就闯到厨房来了。
6: 你们的锁跟上回的不一样了，我没法儿。哦，麦克在哪儿？
5: 和卢克出去了。
6: 啊，麦克终于有了一只小狗。
5: 不，卢克是收养的孩子。
6: 准把家里搞得点儿朝天。
5: 他们去菜店了，一会儿就回来。
7: 好了，灯光、摄影机。啊！
6: 很高兴见到你，四眼小丑。有摄影机干嘛
5: ？Keller 正在伦敦读书，我想给他寄盒录像带看看。
7: 嘿，也送上我对他的一份爱慕。他看见你就再也不想回家了。好了，开拍吧。
6: 哎，是麦克，我吓吓他。
8: 不不不，
4: 嘿，嘿，艾迪，你回来了？
7: 是啊，兄弟，
6: 我打算在这儿住上几天。
4: 好。

0: 啊啊啊！你吐准一点。
1: 还用说？哦，反弹回来了，我再投一个。哦，得分了，我们再进行加时赛。
0: 不，艾迪，你赢了。
1: 麦克准备接球。
0: 哦，算了吧，刚才差点进了气管。不，算了吧。哦，
1: 麦克，你的狂热的生活怎么样了？
2: 放心，我的狂热的生活还可以。
1: 上次见你时，你在和那个黑不溜秋的冷面公主约会。
0: 凯特和我已经订婚了。
1: 你让我说完，品质对我最重要。
2: 对，那你对我讲讲工作好吗？
1: 哦，麦克，我在旅游船上当了8个月的服务员，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段。
2: 是吗？是条爱情船？
1: 不，比这还更好，是美女船。哦，船尾的甲板上到处都是漂亮成熟的女人，寡妇很讨人喜欢。
2: 你还是老样子。
1: 嘿，我有个好主意，去逛迈阿密怎么样？游船正在为春季旅游

0: 雇毛巾工。
1: 哦，这可不行，我不能随便就走掉，我得负责任。
0: 你还去管他什么责任的事儿？十个漂亮的妞在蒸汽浴室，没有毛巾，这是多好的差事，兄弟。
1: 嗨，我在爸爸那的社区中心教学。
0: 你？
1: 对，
0: 你是教师的对头，你让数学系老师上不成课。科德布森先生的嗅觉还没有恢复呢。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么我高中几年还算没白上。
2: 哎，在说什么？
1: 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日子。
0: Luke 兄弟，你能和老师一起生活真是幸运。 Hey Mac， 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加入女子游泳队的那件事啊？
2: 尊敬的老师把这事儿给忘了。
1: 我只是一名荣誉队员，因为我拒绝刮腿毛。
0: 这家伙还挺谦虚的。给 Luke 讲讲你怎么给 DeWitt 先生的车上绑上一捆气象气球的。
2: 怎么回事？
0: 我们发现 DeWitt 先生就为这个得了恐飞症。
2: 真有意思。
1: 那会儿真怪，真是放肆。
0: 都是错误的，卢克。
3: 要说的话，怪事儿多着呢。外面不到零度，把裤子脱了。啊？
1: 艾迪和我常在大冬天在外边打篮球。
3: 对，穿着裤衩打到一个人喊叔叔，或者是大哭。
2: 麦克，给我多讲点这些新鲜事儿。
1: 不，这实在是太无聊了。
3: 无聊？操练队50加仑花生酱和软绵绵的蛋糕，你会觉得无聊？
0: 哦，西瓦夫人，你是用什么妙方做成这甜美芳香的饮料的？
4: 我把水烧开了。
0: 哇哦，为了让我感到舒服，你实在太费心了。
1: 你也别太舒服了，茶杯可不多了。
3: 谢谢你提醒，笨蛋，
0: 爱妖精。
4: 行了，本，好了吗？
1: 好了，开拍吧。
4: 嗨，凯勒，本在拍摄我做家务的镜头，宝贝儿，你就想象着和平时一样在这儿和我一块洗衣服吧。
1: 停！你扮演了一个很不错的妈妈，我真的挺喜欢。不过气氛活跃点会更好的，比如说你掉了件爸爸的短裤，然后你去捡的时候踩着了溜冰鞋，然后我不知道了，你煮的热咖啡溢了出来，哦，烫着了。哎。
0: Siver 一生不在，我十分的乐意帮你敲打这傻小子。
4: Ben， 我把衣服收拾以后，我们再重拍。要拍就拍得让 Kaylor 高兴，要不就不拍，懂了吗？
3: 听你漂亮妈妈的话 ，Benjamin。哦，
2: 你说对了，溜冰场里漂亮女孩真不少。
3: 我没骗你吧，先生，两妞集中营。
2: 你对付警卫的法子真有意思。
5: 对不起，长官，我不是故意抓他，在溜冰场里只有他好抓，我抓不着别的。
2: 怎么了，麦克，你感觉好吗？
1: 对，挺好，我只是觉得像在女厕所里溜冰。
3: 麦克，我这是几个手指头？
1: 嘿，各位，你们给凯若说几句话，这是妈妈的主意。
0: 嘿嘿，咱们刺激刺激他。来吧，来点男人味儿。
1: 对，可是有人太矮了，真的是太矮了。
0: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呀，你算了，别管他。
3: 那好吧，今天晚上谁跟我去菜店？
2: 昨天刚去过。
3: 啊，你真认真。
0: 我说的是城里最热门的超级舞厅，游船的女工 Charles 讲给我听的。
1: 是菜店？
0: 哦，麦克，对，那儿有你身体需要的一切营养。白女人是蛋白质，稍黑一点的是淀粉类食品，红头发是纤维素。
1: 不，谢谢，我反对这样。
0: 不不，你不能错过，得凭着街头语才能进去。
2: 我跟你去，艾迪，顺便摸摸质地。
3: 哦，你好，供货友。
1: 不不不不不，艾迪，你忘了，卢克年龄不够，
0: 我们开始干这行的时候还没他大呢。只要从假证件中找张像卢克的就行。
3: 艾迪，
1: 艾迪，
3: 这都是老师干的。
2: 哇吼，你全用过了。嘿 ，Johnny Weiss， James Marshall， Charlie Wu。麦克，你以前没给我看过。
1: 因为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2: 嘿嘿，这张真像我，黄头发，5.8英尺，到晚上再长一撮胡子就行了。
3: 哦，麦克，老实告诉你吧，这个菜店跟一般的不一样，不抓紧时间玩玩，等上面一查封就完了。
1: 哦，艾迪，听我说，算了，卢克有作业要做，今天晚上我哪儿都不想去，省得被人戴上手铐扔上警车。
3: 别怕，卡托纳今晚不值班。
1: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我们对这不感兴趣，尤其是卢克。
3: 好吧，那就干点。

0: 别的。嘿，那咱们到小卖店去逗逗高中生怎么样？
1: 嗨 Carol， Chris Allen Silver 在这儿。星期五放学后，妈妈带我去看一场电影《美女和野兽》，主角是个漂亮的女孩，名叫 Billy， 和一只大长毛鼠。嘿，
2: 哦，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吓着我了，现在轮到我跟 Carol 讲话，可全让你嚼了。
0: 不过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来表演一下这场野兽怎么抓贝利。你去哪儿？
1: 我要上楼，你有了思路再教我。
3: 哎贝，看见 Eddie 了
0: 没有？没准他到操场上去了，有两个女孩在那玩。
3: 哎妈妈，看见 Eddie 了？
4: 他和卢克刚刚出去大概有15分钟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4: 好像他们说打算去菜店买点东西。
3: 你就放他们去了？
0: 好了好了，你必须知道工作非常艰巨，要不断的进取。
4: 哦宝贝儿，肯定是棒极了，快点让我看看。
5: Carol and Sivo， 这是你的录像信。Sivo 制作，1992年。下面介绍 Sivo 一家。星期六，爸爸去参加精神病学会议，讨论精神病的最佳治疗方案。在家里 ，Chrissy 正在学整理床铺。妈妈和爸爸送了他只小动物。Chrissy 叫他坏脾气，因为不给他吃东西他就要发火。说到吃的，前几天妈妈做了拿手菜清蒸金枪鱼。你永远的恋人 The Water Halliburton 经常来玩，不只是他一个人想你，妈妈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还有卢克的约会被女孩的妈妈发现了，迈克抢占了你的小车，他用烟熏了你的房间。好了，没什么别的事了。
0: 你觉得怎么样？别具一格是吗？
4: 确实干得不错，亲爱的。可是，家里拍的那些怎么都不见了？
0: 那些太俗气了。
4: 可这是家信。
0: 你的意思是？
4: 家里拍的全都加上。
0: 妈妈，他得有点特色。这是 Ben Silver 电影制造公司的作品。哦，
4: 不，这是给 Keller Silver 的一封家信。这是 Keller 给家里写的信，你好好看看，由你来决定该拍些什么。
6: 是童子军，没有接头语是不准进的。
7: 哦，我不想进去，我是想找个人。
6: 好，我是马考莱卡尔金，接头语。
7: 哦，我知道，我只是突然忘了。是香蕉，是纸塑料。
6: 滚开粉球。
7: 蒙文先生，听着，这个接头语怎么样？警察来巡逻，检查身份证。
6: 这回对了，先生。
7: 听着，卢克，跟我出去。
8: 你是认错人了，先生，我叫吉拉德，
9: 不是你要的那个。
6: 迈克，这位是 Travis， 这位是 Melanie， 他们是寡妇。
7: 干嘛不坐会儿？别对女孩子们这么凶啊！来吧，
10: 求你了，别让我难看。
9: 听着，我有个女朋友和你特别相配，她一会儿就跳完了，不超过15分钟。
6: 不，谢谢，我在找你。嘿，调调情没事儿，凯特不会知道的。
9: 谁是凯特？
6: 哦，女监狱长，
8: 她会用鞭子打人。唰
6: 对不起，哎，你把耳朵借我一会儿行吗？
11: 行啊。
6: 过来，你把洛克带到这种地方来，你是疯了？
11: 嘿，这是个顶文雅的地方，你看谁没有穿衣服啊？
6: 艾迪，这不是穿衣服不穿衣服的问题，而是你不该带一个孩子到这种地方来。
11: 麦克，你想跟我来保守的？

0: 你继续笑我吧 Eddie， 你可以把我当作老保守，可我觉得你要把他带坏了。哎，谢谢伙计，我不是开玩笑，我不想让你老带着他。为什么？因为你下流，你是不负责任，你不成熟，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的？
1: 来吧图阿杜，去跳舞。
2: 我在想怎么表达心情。
0: 对不起卷拉杜，我能借用一下你的耳朵吗？
3: 早上好亲爱的，吃早餐吗？
0: 不、哦、谢谢妈妈，我不饿。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你和爸爸让我和 Eddie 这个流氓混在一起的？我是说我们干尽了坏事，我们出入夜总会，还偷看 X 级电影。
3: 什么 X？
0: 我也说不清楚，刚开始看 Eddie 就开始喘气了。
3: 我们让你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你喜欢他。
0: 谁说不是？那家伙既有趣儿又神秘，而且只有他能够用拉链打开汽水瓶。
3: 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0: 我原谅我妈妈，到夜总会取个假名乱打招呼，我早没兴趣了。
3: 麦克，凭五年前的印象来看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0: 可他昨晚还这样。
3: 如果你不和艾迪交朋友，你会比现在更出色？
0: 可能。
3: 麦克，这几年你确实是长大了不少，也许艾迪只不过是有点
0: 发育不全。
3: 你们俩从小就是一对好朋友，到现在你们还有点相像。
0: 妈妈，我有好几个月没跟谁决裂了。我只是希望他能够长大。
3: 什么？和你长得一样？麦克，你想过没有，如果艾迪变了样，你可能就不喜欢他了。
0: 你是说接受或者离开他，不去改变他？
3: 对，我敢肯定艾迪的内心也盼望自己快长大，他会的。
0: 哦，对，有个男人对女人说我没见过乳房却会设计乳罩。
4: 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别担心，我不会再拿走别的什么。
5: 哎，艾迪，昨晚我说了一大堆的蠢话。
4: 对，你说的对，
5: 但你也做了一大堆的蠢事。
4: 哦，你真会道歉，别假惺惺的把我当家里人教训了。
5: 嘿，行了，咱们怎么了？咱们以前在一块多好，互相攻击一番再放声大笑。
4: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要比我好？
5: 不是好，是不同。
4: 是好，
5: 是不同。我是说我有了稳定的恋爱对象，而你在追清白的寡妇。我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而你却在漂浮的澡堂里给人递毛巾。我在努力帮一个16岁的孩子，免得他以后会变得像
4: 我。
5: 我像是在自吹自擂，
4: 这就是你的结论。
5: 艾迪，也许我现在真的像老保守了，可有时候又不知该怎么做。有时候我站在教室里就特别想教他们吐唾沫球，因为咱们俩比他们谁都吐得好。
4: 孩子们呢，垮掉的一代。麦克，你以为我愿意一辈子递毛巾？我看看你，再反过来想想我，你的才是生活。我这辈子要都这样怎么办？
5: 哦，别这样，艾迪，时间还长着呢。你既聪明又讨人喜欢，你会有好运的。
4: 这是我的想象，还是我们俩就是分不开？
5: 真不知道你这么有，怎么说？人情味儿真不错。
4: 是啊，真是太棒了。
5: 难道不是？
4: 是啊，如果你也这样，寡妇们会把你吃光。
3: 杰森，你回来的真巧，正赶上看 Ben 给 Carol 拍的录像。
6: 我要坐在爸爸旁边。
7: 好了，希望可不能太高，要砍掉3个小时的内容。
3: 哦不，在开玩笑，他在开玩笑。快亲爱的，放吧。
8: 亲爱的 Carol， 我知道你有些想家，高兴点，我们离开自己深爱的人的时候都会这样的。希望这盘录像带能够给你快乐，带你回到家里。

0: 是我做日常家务的镜头，你就想象着和平时一样在这儿和我一块洗衣服吧。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该点几根蜡烛？一二三岁了，四五六岁了，就这些。你还想让我做什么？
2: 说再见。
1: 再见，凯尔。哦，还有，你快点回家吧，风要把我气疯了。
2: 现在Carol， 回你的来信，我也想你。还有，我知道我们不太一样，但我喜欢你，盼你快点回来。
3: 哦，宝贝儿，简直棒极了！
4: 为你骄傲，本还没完呢，我还要拍全家人向 Carol 挥手的样子。
3: 太好了，麦克呢？
5: 哎，快来快来呀！你
1: 怎么回事？
5: 快来！你怎么了你？突然！你来呀，小鸡儿！
6: 你不是要啊？
7: 孩子们，这儿有零下十度吧？你们在干嘛？
5: 把这黄鼠狼的尾巴打掉。
6: 那好，我们看看谁是黄鼠狼。
5: 小鸡儿
7: ，Maggie 他们就穿这么点儿。
3: 我知道，真让人高兴。
4: 快向 Carol 挥手，快！
3: 嗨。

0: 告诉你，卢克，大决斗游戏上的国家妙极了。好了，现在进攻，你按这个键。
1: 不，我砍断你的腿。
2: 账单，账单。这个月心理学杂志的泳装版，还有一张你的明信片，罗克，你爸爸的，你不想看？
1: 他的明信片张张都一样，世上最大的什么东西的照片，房子一样大的鳟鱼，大象一样大的狗。
2: 你回过信吗？
1: 记得哪儿？
2: 好，这是我这辈子见的最大的小萝卜。你该看一看，洛克。
1: 对不起，西卫生，你说什么？
2: 好像你爸爸要来看你了。

0: 乔治还没到吗？
1: 不知道他会不会把卢克绑架了，把他带到哪个别的国家，然后给他整整容，好让我们认不出来。
0: 这个风险我们必须冒冒。行了，你就没想过卢克也盼着他的爸爸来吗？
2: 他还没到。
0: 瞧，
2: 我只是想赶快完事儿。
0: 我想他随时都可能到，可他的大卡车不好办。
1: 对，他很难把那特大型卡车停在楼前。
0: 对。
1: 爸爸，爸爸他想把那大家伙横着放。
0: 看来他放不好，相信我，他没办法放好。放好了。
1: 好，各位，我叫 George。
0: 你好，George。

0: 哎，卢克，
1: 请进。
2: 想不到你能把车开进来。
0: 哎，卡顿大酒店不让我停。卢克，为什么不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2: 这是 Siva 医生。
0: 医生？
3: 精神病医生。
0: 这也挺好。你一定是 Siva 太太。
4: 哦，乔吉，很高兴见到你。
0: 请原谅，你的皮肤比我见过的所有电影明星都好。
4: 哦，乔治，你干嘛这样开玩笑？不过杰森，记下来。
3: 这是我女儿 Crazy。
5: 很高兴见到你。
0: 你好。
5: 他的脖子不红。
3: 那是我的儿子 Mac， 你们认识？
6: 哎，你好 ，George。可惜你不能多待一会儿。
0: 其实我可以过上几个小时以后，再把那些西红柿运到 Scottaway。咱们先出去吃点早点，怎么样？
2: 我吃过了，和家里人一起。
0: 我带了点东西，你妈妈留下的纪念，愿她灵魂安息。
6: 哦 ，George， 你老远跑来送几张可以寄的照片，就为了这个？
0: 还有些重要东西邮寄不放心，比如这些，是卢克我和他妈妈的照片。
3: 麦克能帮我把画片拉直摁在墙上吗？
6: 不能。
7: 这不是问你。
0: 这是你一岁生日时，你妈和我带你去看世上的辐条轮胎。
2: 谢谢，我过会儿再看。
6: 爸爸妈妈在给8000人做意大利空心面吗？哟，乔治布劳尔，我喜欢比基尼海滩的画片。伙计，那是最大。
0: 挺精神，小伙子。
6: 希望姑娘们也这样想。今晚我要出席精彩晚会。
3: Ben， 你愿意过来帮我和迈克放置这些画片吗？
6: 不，这不是问你。
3: 好。
0: Look， 我来这儿不光是为这些照片。去新泽西，我打算穿越蓝山。那儿的萤火虫跳起舞来，像无数的流星。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作伴？
2: 我告诉过你了，我不想和你一起过。
0: 我不把你从这些好心人这儿带走，我想让你跟我待上几星期，多了解你爸，
2: 然后再像陌生人一样分开。
0: 不勉强你，感谢你们的好意，我要把一车西红柿卸在这儿。我只是留给你们一破车农场的红色果汁球，然后就走。
6: 谢谢乔治，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接受。
3: 哦，麦克，那是免费西红柿。
6: 哦，好吧，谢谢乔治。
0: 车在走廊上。
6: 啊，总算没事了。
0: 别紧张，孩子，人背上有47块肌肉，起码有90块都在跳动。
6: 真是非常有意思 ，George。你刚准备要走，你的背就开始犯病了。
0: 嘿，小心毒蜘蛛。是只圆网的还是长网？是球形网的。
2: 你干什么？
6: 我在试探。好了，我们做了一顿3道菜的饭，冰镇清凉啤酒、猪肉皮和咸腌奶酪棒。吃起来一定很棒，对吗 ，George？ 迫不及待想尝尝啊！
0: 对。能不能再往这边移一点？
6: 哦，
0: 谢谢。差不多能看见了。
3: George， 这是我的朋友克莱默医生。
8: 你好 ，George。
6: 50块钱，他肯定没事儿。
0: 哦，
8: 好像你的背有点不对头，
0: 总比你的疙疙瘩瘩的膝盖漂亮。
8: 下午送到我的办公室去，得给他透个视。
0: 这是背抽筋，他自个儿会好的。填筋豆冻加白兰地土豆，
8: 这样他可以减轻点疼痛。
7: 他恐怕吃不成白兰地土豆了。
0: 我没时间去透视，我有一卡车西红柿要在今天晚上运到新泽西去。
6: 我们很想帮忙 George， 不过我们认识的人似乎没人能开这种车。

0: 肯定你开得了这家伙。
1: 嘿，比开救护车运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孩子们容易多了。西红柿不会在十字路口冲你哈气。
0: 还能再开快点吗？爸爸，如果我赶不上晚会怎么办？
1: 哦，不会的，单程一趟只要3小时呗，你的时间足够了，我的速度也不慢。
2: 如果有只怀孕的母牛从右边过来怎么办？
1: 你尽管放松，我带你来的原因是觉得咱们俩出来可以好好的溜达一下。
0: 这顶帽子还配得不错。
1: 我们干嘛不编几个名字来个市民电台讲话呢？
0: 待会儿吧，我不想过早的打瞌睡。
1: 你想要个什么头衔？
0: 打哈利之子。
3: 你午饭一口没吃。
4: 你哥哥麦克把菜推得那么老远。谢谢。 Look。
3: 什么？
4: 高中怎么样？
3: 干嘛问这个？
4: 我从来没进去过。
3: 是啊，因为很多人的运气并不好。
4: 哦，打球吗？
3: 我还有事情。
4: 哦，陆克别走。哦，告诉我上帝，我怎么接近儿子？
5: 你在跟人讲话 ，George。
4: 哦，不不，我是用嘴巴思考。有人说下巴肌肉是全身最结实的一块，我颠簸了25年后，它都变成最没用的一块，它总是随便乱动。
5: 对，我知道，我教法语。哎，来吧，乔治，我们得去透视。
4: 不用，我感觉好多了。
5: 对，是的，是的，你应该说你的毛病透视检查的时候很难看出来，比如说头上长疮或者鸡眼和口疮。
4: 第一次给你的印象太糟了是吗？
5: 我没什么，主要是 Luke。
4: 我明白了 Mike。 15000里行程中我都在想，问题是 Luke 是我亲骨肉，我认识我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不想让卢克也这样。
3: 谢谢你来电话。
0: 我真不懂 George， 装着受伤为了让卢克感动。
3: 他不是装 ，Mike。
0: 什么？
3: 克雷姆医生说他跟 George 的医生谈了 ，George 的背伤得很重，没法治了。他还这样整天开卡车，过不了多久，他就要瘫痪了。
4: 医生非要说这是颈椎劳损，我觉得就是脖子疼。
0: 你不开车打算干什么？
4: 谁说我不开车了？
0: 就去医生说你继续开车你会瘫痪的。
4: 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说我朋友比利只能活3个半月，可他活了4个半月。
0: 就去换工作也并不难呢，
4: 就凭上了8年的学，也许我会成为大法官。我只知道3件事，就是卡车、卡车和卡车。
0: 我想你能够找到别的工作的，而且你可以不离开卡车。
4: 什么工作？
0: 我也不清楚。你可以出租大卡车，或者开个车厂餐厅，或者你可以去卖些可以贴的漂亮女人的剪影图。
4: 那些不是买的，是我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告诉 Luke？
4: Luke 不该知道这些事情，他别可怜我。我只想找个机会多了解他。
0: 3小时的路，他们是在骗傻子。
1: 行了，我们的路有点不对。
0: 有点不对？我们都快到佛罗里达了，要不是刚才停下来加油，我们都快到古巴了。
1: 好了，现在的路又对头了，目的地就在前方半里处。
0: 爸爸，都7点半了，如果他们2分钟卸完这辆车的话，而且我们能够以每小时195里的速度返回，我大概还能赶上晚会的最后5分钟。
1: 这还算好呢。
0: 不错，你还没有唱威利·纳逊的歌呢。
1: 好了，到了，我们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车上的西红柿卸下来。对不起，请问我们有一车西红柿该怎么处理？拉到

0: 第19号码头火箭，
1: 好极了。请问这些人能马上卸货下车吗？
0: 司机自己卸自己的卡车，你们肯定是头一次来。
2: 你拉近超人的斗篷，你没把托姆吐到风中，你没有拉近
1: 那叫被动队员的面罩，你没粗暴的对待 Jim。 这歌真棒啊。
3: 是啊，小时候妈妈常给我唱这首歌。
1: 是吗？
3: 看这相片，我像他吗？
1: 哦，像，真像。嘿，乔治真年轻，你笑起来挺像他的。
3: 嗯，看不出来。
1: 嘿，卢克，我想跟你谈点事儿。我真不想，
3: 如果是讲生活的真面目，那你就晚了。
1: 如果你爸爸继续开车，他会瘫痪的。
3: 什么？
1: 对，他不听医生的劝告，当然更不听我的，应该让你知道。一霸西红柿全粘在我们身上了。
4: 是啊。
1: 哦，对，你掉进西红柿堆里的时候应该看看自己的脸。
4: 我刚才还在散步，转眼就在红海里游泳了。真高兴交集运的不是一车化肥。
1: 工头对那几个帮工呢还夸我们干得好。
4: 你是无论如何赶不上晚会的。这全是我的错，真对不起。
1: 我开心极了。你感觉一样吗？
4: 绝对一样。好了，家族玛丽准备回家。
5: 我不是故意吵醒你。
3: 你干嘛？
5: 想拖这把老骨头上厕所放掉一点。
3: 那你一定特别的疼
5: 啊。不，没什么。把我弄傻了，让我死吧。
3: 来吧，我来帮你。
5: 好的，我来了，我马上就到。
3: 你笑什么？
5: 我你小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叫醒你带你上厕所，你就不尿床了。现在咱俩好像换了个个儿。
3: 以前的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5: 我记得，让你再睡着只有一个办法，听你最喜欢的歌。
4: 你没有拉近超人的斗篷，你没有吐唾沫到风中。
3: 妈妈老给我唱这首歌。
5: Look， 你妈妈是个可爱的女人，可她唱歌老是跑调。你还记得吗？你被厕所里那些怪兽给吓坏了。
4: 你没有拉掉别动队员的面罩，你没有粗暴地对待。
3: Look， 你唱的，
5: 你爱听。这样你就觉得比那些怪兽更大、更强壮了。
3: 真是你？
5: 对，是的。
3: 听着。麦克跟我讲了你的病情。
5: 哦，他舌头太长，该割掉。
3: 听着，交警，你必须现在就做决定。
5: 我决定了，我不离开卡车，也不想再说这个。
3: 所以你就装着根本没有这回事。你总是这样，就好像过去13年中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想和你谈谈，乔吉，你只要跟我说一声，过去的就过去了。我跳上卡车跟你去看萤火虫。
5: 我想的是，
3: 我，你寄给我一张张印着世界上最大的小鸡明信片，难道你还想写一张对不起我毁了你的生活？
5: Look，
3: 听着，你躲避医生就像躲避其他东西，包括你的儿子。我到底有什么不对？
5: 问我你有什么不对？
3: 是啊，怎么了，乔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你这样子我没法讲。
3: 那你还是老样子。 而且有。

0: 变不了。
1: Look, look. 我不知这话该怎么讲，不过如果非要讲，这一夜我就试试。可现在，你得先带我上厕所。
2: 你没看见我们的样子，我们开着车夜风拂面，前方道路宽阔笔直，
1: 内裤里还有西红柿。哦，嗨，乔治，
3: 早上好，你们俩，谢谢把我把西红柿运到新泽西。
1: 哎，小菜一碟，乔治。哎，
3: 太好了，有时候他们故意为难第一次拉货的人，让他们自个儿卸货。<笑>
1: 看上去好多了，乔治。
3: 啊，是的，不过又该上路了。
1: 你要走了，真是太好了！我指的你身体。我的背现在可以弯下去看车轱辘了，到图森不会有问题。
3: 你能肯定开那大家伙是最合你胃口的？
1: 绝对是的。到图森后，我把车卖了，再从老伙计那买个运输餐馆。你不开车了？因为
3: Luke 的嘴很能说服人。哇哦，Luke，你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0: 我说我要跟他走。什么？我说就几个月 ，Mac， 把一切都安顿好。你脑袋里塞进棉花了？不要惹我。Mac，
3: 注意。爸爸，很抱歉，可是我不能让他走。他该走，他该去了解他爸爸。爸爸，他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他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们。Mac。
0: 这不该由你决定，迈克。你对我说过，别人需要你时，你对他很重要。现在乔治需要我，我指我爸爸。 高兴点，别绷着脸。我去几个月，保证会回来的。

0: 快点回来，
1: 想个妙方。再见，卢克。
2: 不再见，卢克。再见，
3: 一路平安。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杰森，快来看看我的读者来信，这是第一封。
0: 不错，说些什么？
1: 亲爱的马龙夫人，我从不知道一窝小猫会闹成什么样，可您的大作使我大开了眼界，在此我要向您郑重宣布，那天我也要弄只母猫。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爸爸，你不会生气的吧？我的历史书不见了。
3: 我干嘛要生气？你的书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来，考试的时候出丑的是你，不是我。
2: 不错，不过你得掏25块钱赔学校。
3: 不，没那回事儿呗。不，这回我可没钱帮你。
2: 行啊，爸爸，你是不准备帮我了。那我今天不去上学了，我去街上卖血，有人会给我的。
1: 行了本，本杰森，就给他25块吧。
3: 我只有20的，
2: 别那么小气。你们好，炒蛋要快。
3: 哎，麦克，你想过没有？站在这儿的是你的母亲，而不是你雇的什么佣人。
2: 爸爸，听着，我想跟你谈谈学校里的事情。
3: 又旷课了？
2: 不，爸爸，没那么严重。社会学书本不见了。
3: 你是不是也打算从我这儿捞25块钱？否则就去卖血是吗？
2: 不，我去卖眼球。不过你得给我35块钱才够。
1: 麦克，本把你爸爸身上的钱都抢走了，说什么历史书丢了。
2: 这臭小子。
1: 给他吧，否则又要不开心了。
3: 不给。
2: 好吧，我给。
1: Debbie DeGatta得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
3: 哪个 Debbie？
1: 是我大学里的一个室友。
3: 你认识的人得了普利策奖，不错呀。
1: 不错，一大早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真让人高兴。

0: 老朋友拿了普利策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1: Jason， 还记得那个 Tabby Degarde 吗？那个让我四年大学不得安生的人。
0: 记不大清了。
1: 那个自称是只要男人我都爱的 Degarde。
0: 对，矮矮的黑头发挺时髦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喜欢他。
1: 哦，他这个人什么都做得出。你记得以前的新闻学教授拉切尔先生吗？他绝对上过他的上过他的家。
2: 你别生气，我的拼写课本不见了。
0: 小朋友，你是否也准备想要35块钱？是不是？不会有的，麦克，
3: 我偏要试试。
1: 你看杰森真是有意思，人家 Tabby Degarde 拿了普利策奖，而我却在这儿拿着小面饼。
0: 你也太容易激动了 Maggie， 你和那些缩在屋子里的家庭主妇们毕竟不一样。没擦干净。你是个好主妇 Maggie， 可你更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
1: 谢谢。 Tabby Degarde 侃侃而谈酸雨现象，而我却在写，不好意思说，小猫嘟嘟。
0: 可你的成就照样非凡。
1: 杰森，我真弄不明白，黛比以前连句子都写不全，现在却拿了普利策奖。你觉得我太小气了吧？
0: 不，没有。
1: 我觉得好像有点的。你看，说不定黛比这些年还真进步了不少。我应该大方点才是。我这就打电话去向他祝贺。
0: 应该这样。
1: 专题部的 Debbie Degarde， 谢谢。对，我是他的老朋友 Maggie Malone， 长岛哨兵报的。是的，有要紧事。

0: 少八月份才能给我回电。可是我，是的，是的，我想我很愿意给他留个话。
1: 好的，我们再来一遍。你在公园里遇到了那个小妞，你怎么说？
2: 我叫克瑞斯，我迷路了，你能帮我找到我哥哥们吗？
1: 我的哥哥帅极了。
2: 说了给我买冰淇淋吗？
3: 跟我来，我带你去买冰激凌，什么也不用你做。
2: 好，我马上去穿外套，你去找你的小妞吧。
1: 嘿，你这是干什么？你坏了我的事儿，小子，现在你也尝尝，丢书的事儿是我先想起来的，不错，可你动作慢了一步。
3: 听着，中学生，我玩这一套的时候你连话还说不清呢。现在就走，别急 Chris， 你觉得这个星期六晚上谁待在家里陪你最合适？
2: 当然是帅哥哥本了。
1: 这是什么玩意
0: 儿？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留下来的。
1: 是奖状？干嘛不挂起来呢？
0: 不必那么张扬，不过50所高校的学生都败在我的手下，包括哈佛和耶鲁。
1: 哇哦，1969年，这是古董了。嘿，这是什么？
0: 我20岁时定的宏伟目标。
1: 做第一位女战地通信员，去斯瓦西里吗？
0: 对。
1: 35岁发表一篇小说。我不相信你这些目标真都实现了，还得努力嘛。
0: 是啊，差得很远，没做成的事太多了。
1: 我看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你看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有胆量驾驶飞机呢。
4: 你怎么突然胖成这样？得练练健美了。Maggie， 又是那些该死的目标。
0: 你能相信吗？我竟然连苏联都没去过。
4: 天哪，你真对黛比的拿奖杯耿耿于怀啊？
0: 才不是呢，我才不在乎那个嘴大的像吸尘器似的黛比拿什么鬼普利策奖呢。
4: 但愿真像你说的这样。
0: 杰森也许是因为黛比而引起的，但我是为了我的那些目标。你从没为这些事上过神吗？
4: 行了Maggie， 我也曾经有过痛苦，有过失意。
0: 是吗？你似乎一直是事业有成，一帆风顺的。
4: 那只是个表面。
0: 谢谢你这么说，我感觉好点了。
4: 你已经很成功了 Maggie， 你在新闻周刊19频道都干过。
0: 别提了，我开了2次小差。
4: 不错，不过你那样做是为了咱们的家，为了我和孩子，还有为了你写的书。我知道总有一天会问世的。
0: 杰森，难道你还不明白？想想我那时多有干劲儿，什么出头露面的事我都不怕，可到后来就不行了。那是1972年，你还记得那一年吗？
4: 并没有什么印象。
0: 当时我在跟踪报道南达科达州的竞选内幕，要在直升飞机内对George McGowan进行私人采访。
4: 不记得有那次采访。
0: 那是因为我没去成，我怕得要死，连模特都不敢做。但那以后我就算是彻底毁了。
4: 行了 Maggie， 其实你并不比别人胆小到哪儿去。
0: 此话怎讲？
4: 你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这最了不起了。
0: 算了杰森，我是个逃兵。
4: 谁说的 Maggie？ 你依然年轻漂亮，想干什么有的是时间。
0: 可我再也不能这样拖下去了。杰森，我现在一切要重新开始。
4: 好啊，
0: 从第6条开始。
4: 第6条，
0: 从跳崖开始。
4: 哇哦，不，
0: 亲爱的，我需要向自己挑战。
4: 好啊，没错，但还是先试试第18条，学会弹吉他，这要比跳崖有趣得多，而且绝对没有危险。
0: 杰森，难道你就忍心让我这么胆小如鼠的过一辈子吗？
4: 那么好，好，你真的决定去跳崖 Maggie，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想好了，非得拖上我不行吗？
5: 你看这个很结实 Maggie， 真是结实极了，就是头大象也。
4: 你干嘛？你这真是
5: 准备的不错是吗？
0: 没什么，
4: 这个星期他可是系着安全带睡过来的。请你放严肃点朋友。

0: 哇哦，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1: 对，我和你爸爸今天要去跳崖，让你看看我们的真功夫。
2: 我只怕到时候一身真功夫想施展都来不及呀。
3: 那别紧张 ，Silver 医生，这将是你永生难忘的一天，安全问题就包在我身上。
0: 嗯，爸爸妈妈，我问一下，你们打算在外面玩到明天回来是不是？
2: 你妈要是来点意外的话，恐怕就要待到星期一。
1: 哦，杰森。
3: 好了，该出发了。
1: 好了，再见，孩子们，记住别吵架。再见了。
0: 好，再见，爸爸。
2: 一定要让 Crazy 读完大学啊。
0: 爸爸走好，一路顺风。
1: 啊、哦，到了，杰森，快来啊！哦，空气多新鲜呢、啊，这真不错。
2: 我倒是胆小了。
1: 啊、哦，我早就该来这儿壮壮胆了。深呼吸一下，咱们来显显真功夫。
3: 好了。准备了，
2: 不像我想的那么可怕吧 ，Maggie， 你想把这块石头就这么一辈子抱着吗？
1: 全都怪你，杰森，你干嘛不阻止我来这儿？哈
2: 哈，我是来寻求精神援助。
1: 你讨厌，我需要物质援助，找一架滑雪梯来，或者直升飞机也行。
2: 你这张嘴就说不出好听点的东西吗？
3: 好吧，什么叫好听的？
2: 你就不怕上法庭？
1: 杰森，这不怪肯特，是我自己要逞能。
3: 火道有句话，能是什么？
2: 你就说吧。
3: 好吧，既然上来了。就得想法下去。
1: 记住了吗，杰森？刻在我的墓碑上。
2: Maggie，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征服这座山只是你攻克千百个目标中的第一步。
1: 杰森，这跟普利策有什么关系？
2: 问得好，你想放弃吗？
1: 你别逼我当逃兵。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不错，是我说的。可是我绝不能，绝不能这么做。
3: 好姑娘，
1: 小心别来碰我。
3: 好了，就把它当成平时练习。
1: 好的，
3: 记住膝盖要弯曲，路线要走直，听见了？
1: 嗯哼。
3: 重要的是放松，
2: 就跟生孩子一样。
1: 我会得脑震荡吗？
3: 好了，
1: 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出发。
1: 出发。
3: 我先把你慢慢放下去。
1: 好的。
3: 慢慢的，轻轻的。
1: 亲爱的，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1: 好，
2: 不会有事的。
1: 对，
2: 你能行。
1: 我能行。
2: 放松点。
1: 好，
2: 就这样。
1: 太棒了。
2: 好，加油。
1: 我死不掉了。
2: 对。
1: 哦，亲爱的，这真是太棒了。
2: 对。
3: 好的 Maggie， 想要更刺激的吗？
1: 当然。
3: 好，一二三。
2: 他会不会被夹到石缝里去了？亲爱的，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是谁呀？不，我给夹住了。
2: 夹住了，你快给想个办法。
3: 一定是安全带缠在石缝里了，得有人下去帮他解开。
2: 好主意，
3: 我经验丰富，留在这儿抓绳子，你下去。
5: 他们竟会去跳崖？
0: 他们这是自找麻烦，不过倒也正合我意。这个家已经被我500块钱租给了一个摄制组，给他们看看财产保险单就行了。
5: 挺顺利。
0: 哦，对了，亚利桑那怎么样？你老爸的咖啡屋弄到手了？
5: 对，到手了。咖啡屋号称艺术王国，设施全，移动电话也有。
0: 哦，你老爸好吗？
5: 啊，还不错。他用吊车正把世上最大的咖啡壶往房顶上装了，
0: 这一招准能吸引顾客。
5: 对，这一招要不灵，还有世上最大的灯泡。我得赶快出去，这儿要成露天咖啡屋了，下星期再联系。
0: 好吧，就这样，拜。嘿，抱歉，舞会狂，不过你没戏了。得了吧，凯尼带了放音师来，还有一群浓妆艳抹的姑娘们，这地方是我的。好吧，好吧，我只说一句呗。听着，我可没你那么自私，不过我是想带些孩子来这儿参观一下。是吗？怎么说？

0: 孩子们来说，这就像郊游一样呗。我是说，有些孩子长那么大，还没见过真正的草坪是什么样的。
1: 算了吧，他们又不是无家可归，要你为他们操心。
0: 哦，是吗？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像阿尔方索、马尼尔、小哈维。
1: 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请帖我都发出去了。
0: 是啊。
1: 嘿，原来这是假的。这皮夹还是我陪你去买的呢，你就等着请那些漂亮妞来跳舞吧。
2: 把你解开了，可以接着来了。
3: 想比赛吗？
2: 哦吼！Maggie， 这也算补上那些没过的纪念日吧。啊，
3: 我一直在想。哦，
2: 就因为你想的太多，我们才来这儿受罪的。下面岩石上那些红红的是什么？
3: 哦，杰森，你别这样，我可一直以为你很理智。嗯哼，
2: 像个风铃一样在空中打转，还怎么个理智法？
3: 杰森，让我好好想一想。嗯，跳崖只不过是形式，实际上这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2: 不错。
3: 因此，也许是由于工作太紧张，也许是到了更年期，我是有点太冲动了。
2: 完全正确。
3: 亲爱的，快跟我说，忘掉这一切回家吧。
2: 你真要我这么说？
3: 快帮帮我，杰森。
2: 放弃这一切回家？
3: 谁叫你说放弃的？你应该说再坚持一会儿，或者是清醒一点。
2: 好 Maggie， 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择，往上往下。
3: 就两条？
2: 我愿意和你在此共度余生，可孩子们却不一定。
3: 哦，杰森，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2: Maggie， 你要我直说是不是？好吧，你可以现在就让 Kenton 把你拉回到安全地带，回到原来那个世界，这很容易。要不就坚强起来，好好亮亮你的真功夫，这种冒险恐怕你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我们也不年轻了。
3: 好吧，好吧 Kent， 我好了。你好了吗？
4: 好了，加油。
3: 一二三，接你的鬼去吧 Debbie DeGaga。
5: 认输吧，我是哥，听我的，不会亏了你，少来这一套大嘴鸭。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的舞伴在哪儿？你的摄制组呢？就要来了，你的舞伴来不了了，我已经通知过了，你有监护人管制。
1: 你也太傻了点儿。大家都知道我的监护人是几个漂亮的小妞，我已经打电话给摄制组，叫他们复活节再来。
5: 你这该死的骗子，摄制组只知道接受密码指令。
1: Dart 岛，
5: 你知道？
1: 我知道的密码指令多着呢。Hasta vista， 摄制组。
5: 别高兴得太早，去看看大门上贴的是什么，你会感到满意的。
1: 哦，自己贴的当然满意了。现场舞会由 Ben 主办。
5: 警戒线不得超越。念念通知，隐患淋巴腺鼠疫舞会取消。
6: Hasta la vista， 舞会。
1: 你做的也太过分了，你在这屋子里猖狂多少年了，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5: 嘿，你也猖狂过，我得腮腺炎的时候，
1: 那时候我才三岁。
5: 起得这么早啊，昨晚也没睡好吧？
1: 谁说的？我睡得好极了。
5: 哦，得了吧，我说我500块钱也没弄到手，你的舞会也没开成。
1: 你想说什么？
5: 咱们商量一下，给个一年期限，要是不行的话就让给你。
1: 此话当真？老爸的车也让给我，你会这么大方吗？
7: 看谁回来了。
8: 嘿，回来了。
1: 你还活着？
3: 你们猜怎么着，我成功了。
1: 不错哦，了不起。祝贺你，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这么勇敢。
3: 这没什么，可你爸爸得感谢直升飞机。

0: 哎，我还不想陪你们去呢。
1: 哦，我觉得整个人都变了，现在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幸亏你列目标的时候弹簧跳还没发明。
1: 亲爱的，你说弹簧跳？哦，这主意不错，我这就打电话去找个教练来。
0: 别麦给，别
1: 忘了我昨晚跟你说的话了。
0: 我没忘。我和你妈要去练弹簧跳。你们愿意帮忙吗？
2: 爸爸，我也要去练弹簧跳。
1: 安全带在腰间系得很紧，看上去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意外。可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死亡离我很近。我想到了丈夫、四个孩子、我的工作。我庆幸自己是个极幸运的女性，因为我拥有一切。

0: 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1: 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2: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3: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4: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5: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6: 一起大棒！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哎，你出来吧，出来吧。
1: 啊，
0: 哎呦，你这胆儿家明，你真是完完了。啊，
1: 都走了。
0: 我走了。哎
1: 呀，你咋的？
0: 我这一拉着，罗天刚给我一杵子。
1: 啊？这么生气吗？
0: 驴呀，就这岁数你啊。哎，我跟你说啊，江敏，这事儿你不对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你这事办的对吗？
1: 不是我不对，我不对。
0: 你找他用啥来？我就用这事儿，我老丈人知道了，他让罗宪来的。
1: 怎么你老丈人啊？这惊动他了呢？
0: 那咱兴城才多大个地方啊？啊，啥风吹草动谁不知道啊？俺家老头有仇必报。告罗宪说领几个人过来削你了，这他让的。哎呀，我跟你说魏民啊，
1: 哼，
0: 就你现在这个为人啊，就你这么干，下回罗宪还得来，还得半夜敲你家门来，你自己到时候我不在，你自己你找人骂吧。
1: 还有下回啊？
0: 还能有下下回呢。
1: 别，
0: 妈怎么又来了呢？没事，我听岔了。
1: 嗯，
0: 听岔了。嗯，
2: 还是给我怼了一下子。
1: 这会儿太猛了。

0: 那行，你下次注意好不好？嗯，我撤了。嗯啊，今儿在这住着，我精神不好，跟你家睡啥呀？你下回你好好的，你做生意，是不是？你讲究点诚信，就不能过来了，啊？不撤了，撒开。哎呀，哎，这家伙对的。
1: 贾文民挨揍的事儿，你都知道吧？不就掉酱缸里了吗？下午的事儿。这晚上彭锦熙他小舅子又带一帮人去那个贾文民家了。
0: 咋样？
1: 补刀呗。跪地上求饶的不好使，必须扒地上求饶。<笑>这彭锦熙
2: 家得太欺负人了。
1: 哎呀，那要搁过去那都叫恶霸。以前你说不就他家有吗？他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2: 现在有竞争对手了，这一下就急眼了，立马原形毕露。
3: 对，就是因为贾卫民不推价，所以让彭锦熙找人给收拾了。
4: 不是收拾不收拾的事儿，主要把彭锦熙这回吧，这事儿办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咱得替贾卫民说两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儿。要说实在不行，把这彭锦熙的副厂帮我铲了得了。
2: 行，那这么的，啊，咱以后是谁也别进彭锦熙家用户，
3: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别人家都知会一下。
4: 行。
1: 行吧，那我俩走了。走吧，
4: 走走吧，
1: 慢点啊。嗯，老谢。嗯，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他家货。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文明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0: 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了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5: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秀送货去，这他要指责不得给来一回勺啊！他还得把贾爱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0: 那是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5: 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明白吗？
0: 站住！
6: 爸，您咋就看上我了呢？我闻着味儿了。你小子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4: 爸，你太客气了。
6: 你别给我整没用的。 你我这俩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事你知道不？
4: 你干啥呀？你刚才说你路人，你还这事儿啥？你跟我说，屋里
6: 说，咱这说不行吗？
4: 哎呀，走走走走，赶紧的。
6: 你跟进。
0: 啊，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哎。 对，吹点电扇吧，喝点水，没事。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6: 罗宪怎么回事啊？
0: 把你头发挡上了，头发。
6: 哎，你不用管我，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
0: 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的。
6: 第一次可完了，路灯加小姑娘啥？我说的好几回，他不听。
4: 别说话了你，他俩在白话啥呀？他跟我斗啊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6: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4: 不知道啊，都给我整懵了。
6: 你丈夫把你弟弟。
0: 当子弹使了，他的一篝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4: 行行行，
0: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我这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着他俩小兄弟完了去。 吓唬吓唬贾卫民。

0: 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的错，我不好意思。
1: 听到没有？
2: 你小子真行，你真是罗县的好姐夫，关键时候那把你小舅子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0: 好说好商量，不行。让我老二姑娘，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茜，去吓唬吓唬她，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她，这能好使呢？
1: 那我问你，她吓唬就好使了吗？
0: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1: 是啊，我能知道，她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她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茜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的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先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0: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1: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能有什么人？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它不疼，你掏一把它飞了，怎么治它？高火烧它。谁是火？
0: 谁呀？
1: 我呀。
2: 你可拉倒吧。
1: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0: 爸，我跟你说，贾文明那小子贼坏，我就没等碰他，咣当就躺地上放赖了。
1: 你还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窝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0: 哎，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1: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0: 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
1: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锦熙遇见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贾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0: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了。
2: 你干啥呢？
0: 媳妇儿，你这样，你坐下，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儿啊。
2: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1: 那我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2: 就你厉害，你去。
1: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永福这么便宜好。
3: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永福。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明，锦旗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出衣服的
4: 啊，对，他揍你的人啊。
1: 他再揍一个试试。
0: 贾文明，
4: 叫你啊？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人叫你。
0: 文明呢？你刚说我啥？老齐，你给我学一遍他说啥了？来啊，
4: 没有，他就问，他就说，你再动作一个试试。
0: 贾文明，来来，你过来，来，过来。
3: 就这钱。
5: 哎，你不答应我把价提上来吗？你啥意思？
3: 现在不是说我提不提价的问题，人现在都想买便宜的，我有啥办法？哦，
5: 魏明，你是想跟我争一下子是吧？是不是想跟我支棱支棱？啊？
3: 二哥，你也别老吓唬我，好吧？你别把你妹妹什么小舅子都整出来，你给我吓好歹的，有个病有个灾的，到时候我真上你家吃饭去啊！

0: 你走吧，先下去。哎，没事，来，来，走啊！你不去不行啊！
1: 干啥呢？在谁呢？笑啥呀？
0: 来，二少，小猫，来，过来，来，来，
1: 咋就你有兄弟？我没兄弟啊，我兄弟，
0: 兄弟哈，你俩瞅好了啊！
1: 哎。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子。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了？那咱货卖给谁呀？啊，
2: 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3: 这个彭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4: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1: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5: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1: 咱啥水平啊？
4: 没钱。
1: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
2: 击垮彭锦熙。
6: 1.2块，我卖了。
7: 对不起，不要了。
6: 为啥不要了？
7: 那边都1块了。
6: 我也1块。
7: 都1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6: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7: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卫民拿来短裤，不比你们差。
6: 差多少钱？
7: 8毛。
6: 行，你能要多少？
7: 你来100条呗。
6: 行，
7: 成交。
8: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为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8毛了。
0: 那这么的，我7毛，但是起步500条。
8: 锦熙，你这干啥呀？
0: 你说呢？
8: 7毛，500条。
0: 走，怎么地啊？
8: 你慢点，锦熙啊。
9: 我就要6毛。你把那300条退着跟你讲，
8: 说的是真的？
9: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8: 行。
0: 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5毛1条，行不行？
10: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0: 行，兄弟啊。
5: 没人了，干啥？是吧？嗯，好的，走吧，走吧。那咱走吧，没人答应。嗯，
11: 走吧，走吧。明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9: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1: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9: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买，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

0: 他现在比咱还上火。
1: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2: 放假？
0: 嗯。
3: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1: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50。哎，是。
4: 金熙，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1: 你快拿吧，一月。
4: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3: 就是
1: 啊，拿吧。
3: 金熙，
1: 啊，
3: 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1: 进来，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4: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1: 来，给你来，
3: 这钱拿烫手。
1: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再拿钱，觉得也亏心。
3: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1: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3: 对，
1: 是不是？来，妹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
4: 啊，
1: 好吧。
4: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尽量找我们啊。
1: 好，一定一定啊。
4: 哎呀，真不好意思，
3: 谢谢你，谢。
1: 没事没事，姨啊。
3: 等你信儿啊。
1: 哎，好嘞。
3: 你去捡，别人我不管。
1: 哎，你
3: 钱我不能要。
1: 快快快快！
3: 你恢复生产不得花钱呢？
1: 啊。媳妇，快点睡。
5: 刘哥他们都走了
1: 啊，走了。
0: 嗯。哦，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5: 啥玩意儿？
0: 都蜜月啊。
5: 你认真的？
0: 当然。
5: 这咱都赔2万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上哪儿去啊？
0: 北戴河。
5: 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嗯，
0: 不行不行。
6: 还得是我哥，他心得了啊，两下就把红旗旗给干了，他那小窝房太厉害了，哥。
0: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6: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
7: 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6: 啊，装过来吧，吃肉。
8: 不说别的啊，我哥那是真聪明。
0: 嗯，
8: 我跟了他，我都老省心了。
0: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
6: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9: 那哥，怎么能赚大钱呢？
0: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嗯。现在赶上丰锦旗下黄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6: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0: 都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不就在那杵着不动。
9: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
0: 嗯，
9: 咱当时不在这研究怎么干的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也不能那样，是吧？
10: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6: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呗，
10: 来，
6: 听大哥。
0: 咱。以后，
10: 哎呦啊！
0: 以后你们两个。

0: 等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哦哦哦哦。
1: 你快点，
0: 妈的，我装点。你呢？
1: 这
0: 怎么吃？
1: 吃
0: 呢？没有没有。
2: 那
0: 不是那玩意
2: 儿。够不？
3: 吃点。
2: 嗯。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3: 哦，挺好的。
0: 起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3: 吃挺好，吃挺好，
2: 吃挺好。
4: 你说全了吧？你这。
0: 哈哈哈哈哈！再炒俩，再炒俩。
1: 楼，你看，我们这儿建筑跟咱那是不是一样？
0: 是，你看你，比广州高。
1: 是啊，你们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卡呢？
0: 嗯，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还行，
1: 哎，你不看商铺布局吗？
0: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这看一眼。你看你，媳妇儿，你去，你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格。
1: 我去，
0: 你去问问去，你去问问价格啊！你最白。
1: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5: 这还不够你挑的。
1: 这泳裤咋卖的？
5: 这个3.5。
1: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5: 这个是最贵的，18.8。
1: 18.8，这是假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哪能这么贵？
5: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1: 行，我再转转。
5: 我算你便宜点。
1: 回头再过来。
5: 好嘞。
1: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0: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1: 所以你今天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0: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会回来我揍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哈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1: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0: 嗯。
1: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0: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试。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
1: 啊！
0: 我不干，我不干，我看这边的海岸线。
3: 不是2.5，我假的，你啥意思？
0: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我占的差不多。你想不想？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3: 你别整的也太狠了，普里西也没要我这么高的价儿。
0: 谁？普里西？老黄历翻篇呢。
3: 甜甜，你看这个，他普里西翻篇了，这是不是也我的？
0: 你属于中立，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啊，卡油呢。
3: 这回我要多啊，300条，你再便宜。
0: 300呀，行，看咱俩老交情。

0: 电话给你。没事，不要也没事啊。
1: 不，
0: 我要要，
1: 肯定要，我不想
0: 要。
1: 哎，你俩看啥呢？快卸货，慢点。
0: 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呢。你不是，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了。
1: 对，那砖和瓦都是我添的。

0: 这又有衣服，兄弟啊，我也听你这讲话是外地来的吧？
1: 呀，
0: 那你这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我是漯河的。哎呀，到这么远做买卖呀？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
0: 这泳裤咋卖的？多少钱？
1: 这泳裤2000块钱。
0: 2000块？
1: 嗯。
0: 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2: 100条。
0: 哎呀，兄弟，你贵姓啊？
1: 姓张
0: 啊，
1: 工厂长的张。
0: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2: 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看，你看看这啥啥质量，没质量。
0: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2: 4块。4块不贵了，
1: 多贵不？
2: 那不咋，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1: 这会掉色不？
2: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是，就当我没说。
1: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2: 行，那这么地。等下回你，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1: 那中，
2: 那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1: 中，
2: 好不好？
1: 好。
3: 二少，拿着钱，给媳妇买双鞋啊。什么？嗯。
4: 哎，魏民，
3: 哎，
4: 你太牛了。
3: 啊哈哈！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永庄人做点事儿啊，真开心。
4: 你是这个，我去忙了。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看，想点有用的，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眼睛又坏了。泳衣买？
2: 没有啊，咋了？
1: 我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它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你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在哪儿的？你穿泳衣的？是，这件多少钱啊？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8块。8块？
1: 不能再高了啊。
0: 哦，那，这你要多少啊？要少了可不行。先拿200件。200件？
1: 怎么了？啊，没事儿，我就寻思是不是有点少？
0: 妹妹，我得先卖个试试看呢。
1: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0: 好嘞，你贵姓？
1: 姓王。
0: 行。
2: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1: 你少管。
2: 谢谢你啊，妹子。
1: 谢谢啥呀？举手之劳。
2: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
1: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让你换穿啊。
2: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1: 谢谢姐。

0: 哎呦，姐，搁这眼睛咋的了？啊，他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那这么多年，姐你是真是不容易啊。那可不嘛。
1: 姑娘，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0: 在姐这儿。
2: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
1: 哦，谢谢啊。
3: 过分了你啊！横横，哎，别动！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
4: 什么样的呀？
3: 就，哎，就他这样的。
4: 哎，
2: 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4: 我姐那。
3: 哎，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
2: 他这泳衣多少钱啊？
3: 这泳衣啊，10块钱，10块还信？那我送点货吧。你要多少？
2: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要。哟，这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3: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来了，你等会儿啊。好，
2: 林夕。
4: 哎，姐，我就去吧，谢谢啊，没事。
3: 哎呀，兄弟，是你啊！老张，又见面了啊！
5: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3: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5: 不错不错。
3: 嗯，
5: 那现在有多少货？
3: 你要多少货？
5: 先给我来3枚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笑>
3: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2: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就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我说个合适的价，8块，8块有点高了吧？8块高吗？老板，哎，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啊？
3: 有，这儿多少钱？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2: 来一件。
3: 贵吗？
5: 啊？
3: 不贵。
5: 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把好手啊！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3: 好，
5: 来媳妇儿，干一个来。不贵吧？这还贵啊？不贵，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领我媳妇儿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吃。
2: 今儿多好啊！媳妇儿啊，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这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
5: 但还是别大意了。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了。所以得保密，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
2: 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5: 哎，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
2: 用不上，半天就行了。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儿。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5: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作坊，是不是？走吧，看一步，没事，不管他们。大雪，喝一个。
6: 吃，我不来了，吃不动了。你咋了？你咋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7: 看你就看不饱。哎呀，太高兴了啊！哎呀，哥，我跟你说啊，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
6: 咱乐根儿疙瘩，真的，
7: 真的。
6: 是大哥，你知道不？嗯，
7: 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
6: 是吧？哎呦，我老好了！哎呦，沈哥呀、啊，

0: 我现在哈、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1: 立个啥？
0: 立个碑呀、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哈、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
2: 有病啊！
3: 你疯了？立什么碑呀、立碑？
0: 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行，真的。
3: 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1: 能。你把那像哈，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他俩错开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
0: 哎呦我大哥，我也这
3: 水果你怎么忘了？
0: 我咋没想到呢？
1: 忘了。
2: 你给我捎走得了呗。
0: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1: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
0: 好，没问题。
3: 敬大哥一杯。
0: 哎，哥，我俩敬你。
4: 加我一口，来。
5: 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呀、在那儿？
4: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5: 就散散心。可惜了。
6: 啊？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
4: 哎，吉西啊。
6: 啊。
4: 你俩那啥呗。
6: 那啥呀？
4: 那啥？啥呀？那啥？不就那啥吗？
7: 你这今天就知道那啥。哎。
4: 那啥呀？
8: 你滚几边去。
7: 哎呀，行了，我听妈说吧，你俩赶紧把小孩要来。
6: 行，不在我计划里啊。
5: 那啥时候计划呀？
6: 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
4: 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对不对？小海、小河、小江、有小船。
7: 你怎么那么不道磕碜呢？说话。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呢？搁那？
4: 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你啥意思？
6: 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呢。
7: 你说你挣多钱，你有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6: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跟你老不到一块去，走吧。
7: 你干啥去？
6: 我那啥去啊？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7: 怎么的？
6: 快点！我跟你说事，你嘴能严不？
4: 我这嘴，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6: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怎么这么碎呢？怎么？
4: 说不说呀？你真哥，
6: 我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4: 我说你大哥
7: 干啥呢？
4: 你这
7: 啥人说悄悄话背着我呀？
6: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人家唠点事儿，
4: 你真烦人。
7: 有事儿是吧？
6: 真膈应。
4: 我一会儿通告。
6: 这是真跟啥人学啥人，看
4: 着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6: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4: 太低呀、那不赔死咱呀？
6: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一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你和你嫂子每件加一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4: 收回来？
6: 对。
4: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6: 囤货呀。
4: 囤货？大嫂啊？
6: 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你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儿，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7: 姐姐啊，
6: 来吧，

0: 行，什么行？你别吵，别吵，行行，我就想问你，听着，
1: 大哥，你别闹，
2: 大哥，你别闹，
0: 听着，
2: 我干。
3: 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0: 行，
3: 你下次还要这个，慢点啊。
4: 老七，要用衣服。
3: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4: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3: 多少钱？
4: 1.8块，300条，怎么样？
3: 嗯，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4: 有啊，你要多少？
3: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4: 正好600。
3: 你这钱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4: 等给你。
3: 妥了。

0: 咋了？
1: 他来干啥来了？
2: 卖泳裤呗。
1: 那他厂子不停了吗？
2: 都是存货，比贾云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
1: 你进600条？
2: 啊？
1: 不是老齐，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景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的。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个爹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3: 东子，我这1.6块。
4: 哎，给我来100条吧。
3: 是100条啊？
4: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借100条。
3: 老彭家？彭锦熙来了？
4: 不是彭锦熙，那锦绣。
3: 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4: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3: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4: 那谁知道你这儿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3: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4: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
3: 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
2: 那这么着急吗？
3: 感觉老彭一家不是在那把好行动
2: 啊。好好好，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4: 正常啊，1.6块啊，
2: 整货货货货。
5: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行啊。
4: 行，成交。
3: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5: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3: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0: 嫂子，你还……
5: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3: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5: 听我一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3: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0: 慢点啊，
1: 嫂子，你慢走。
0: 看你这么沉，
2: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
3: 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了。
0: 现在咋整？
3: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0: 收到，
2: 走
1: 走。
4: 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3: 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4: 要不，安上再走，安上，安上。
5: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6: 啊？你咋的了？
5: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6: 我们管他。
5: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他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6: 那咋办呢？
5: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去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6: 你这他能信吗？
5: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0: 吃。
3: 哎呀，好吃不？
7: 好吃，好吃，
8: 好吃，
7: 好吃，
8: 好吃，
3: 甜
0: 啊？甜吗？
9: 甜，
10: 甜，甜，甜。
0: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7: 对啊，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0: 这个呀，
7: 嗯，
0: 这个你可懂不了。嗯，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哥，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11: 能，
0: 打垮彭锦熙。
5: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啊！
12: 小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一块二，你看行不行？
13: 嫂子，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五百。
12: 那三百也行。
13: 最多五十。
12: 五十。大白，你看我这这么便宜，你多拿点你不也合适吗？
13: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12: 行，我给拿五十。
5: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6: 一万二。
5: 好，好啊。这贾卫民快吐血了，估计。
6: 哎，那咱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5: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回来。
6: 行。哎。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5: 卖的老好了。
6: 真假的？
5: 真的呗。
6: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5: 那可不。
6: 哎呀，那我得。

0: 组织生产了，
1: 。
0: 好吃吗？好吃。哎，喜，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作坊没去，咋了？没去吗？你们？没有啊。作坊可能遭贼了。遭贼呀？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2: 啊
0: 啊！
2: 有这事吗？
0: 呀，搬空了都。
2: 哦，呀，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吧，走路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0: 你看，
2: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不。
0: 不，那饭不吃了。
2: 不吃了，不吃了。
0: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了，
3: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2: 回再说吧，啊。
0: 白瞎了呢！小
3: 儿，来，
0: 干啥？
3: 你来，
0: 吃吧。
3: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3: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3: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哎，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3: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3: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你合计合计。
3: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啊，顺道啊，就是你。老红，老红，来
4: 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4: 啥咋样啊？
0: 货呀！
4: 啊，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怀疑老二？
1: 那仓库缺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干
1: 啥？要走下道，怎么着？
0: 啥玩意儿？
1: 堵？
0: 咋的？
1: 堵？
0: 你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堵？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

0: 两口子度蜜月呢，两天半就回来了，为啥呀？
1: 输光了呗，
0: 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摩出货，为啥呀？
1: 换钱了，继续赌啊！
2: 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0: 哎呦我的妈呀，还记得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0000多，你看罗红吱声了吗？
1: 妈，干啥去？你穿鞋呀？哎呀，做菜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3: 老二，老二，
4: 干啥？
3: 睡了？
4: 这几点了还不睡？
3: 你出来，
4: 干啥？
3: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这是官样单位，你是干吗？你可别玩啊，你到时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擦我，你听着吗？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我这打小孩的打扑克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1: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屋没人找了。
1: 不是，我就影哭了，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吗？
0: 拖这儿那阵儿来你了，鞋拖这儿了。
1: 不是，你天找着了，我鞋就影哭了，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干啥呢？
2: 谁呀？
1: 孔永新，看不着人啊，这忙活啥呢？
2: 你不知道啊？他瘫炕上了，起不来了。
1: 你听谁说的？
2: 刚才火动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1: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黎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儿啊！
1: 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
2: 嗯。
1: 就是彭锦绣和罗宪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
2: 嗯。
1: 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会给他摆的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吗？优秀，想得通透。
3: 哎，媳妇儿，
2: 嗯，
3: 咱们现在形成这个有。

0: 一价格多少钱？
1: 1.1元。
0: 1.1元，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1: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2: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1: 进货
2: 啊？

0: 我一块一，你就涨。
1: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这么着，
0: 一块一，我要500啊，咋样？
1: 500，1.2。
0: 那我等罗红吧。
1: 不用，1.1，来，500给你。
0: 卸货吧。
1: 卸货。
0: 赶紧跟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1: 外面下雨呢，你不浇坏了？
0: 没事，我一会儿闹。
2: 老七，
0: 哎，
2: 来了，
0: 等半天了吧？
2: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0: 都搁这儿了，一共500，1.2，
2: 来，给你钱，
0: 借点钱，你借啥？你，突然，
1: 红哥，
3: 哎，来了，
1: 咱再把降格往上提提呗。
3: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了，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了，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2: 摆造型呢？
1: 红领袖，
0: 来，哎，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2: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1: 你来干啥呀？
2: 卖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1: 我一块五。
2: 东子，我1.3。
3: 行啊，那你1.3，你给我来500吧。
1: 红领袖，东子我1.1。
3: 你1.1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吧。
1: 多少条？
3: 2000。
1: 穿不了你吃啊！哎，
3: 你别说那没用的，你先拿货。
1: 你家有地方放2000吗？
3: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1: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1: 红领袖，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1: 囤货谁家的货？
2: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1: 我也不卖，哎。
2: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1: 红领袖，
2: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跃民，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3: 啥？魏明，走啊！
1: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你，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
0: 协议书。
1: 跟贾云的。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锦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吧。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呢你啊？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你？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找我卖给谁呢？
2: 拿来，
4: 你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我哪去能咋的呀？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4: 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4: 我发现你吧，
2: 哎，好。
5: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6: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7: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8: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6: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9: 这道菜我想表达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10: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5: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11: 哦，第一分了。
12: 他们觉得一局都咬得很近，
11: 太危险了。
5: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6: 不晋级就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13: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14: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15: 哇，农家都没了。
16: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7: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5: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18: 好难。
19: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2: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11: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19: 无限循环。
5: 恭喜成功入局。

0: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你上那儿唠吧。
1: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聊天不方便。
0: 我怕你吧。
2: 哎，四郎。
0: 你别吵了。来。哎呀。你瞅一眼，看这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1: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
0: 不是听谁，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得好。
1: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呢？我对星城泳装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呢。我
0: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星城泳装业？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价格我定的，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四块，
0: 行。上下幅度不能超过3毛钱啊，为期1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走，秀儿，别老一天想着上外面写稿了，干什么？行，你俩过来吧，别搁这站着。
1: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销啊，啊，
2: 寒碜啥呀？
3: 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我读了，
4: 那谁别跟着我啊？
1: 不是，哥，

0: 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
1: 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啊。
0: 二哥也是，
1: 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0: 不是你二哥，
1: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不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解放出来，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哈，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2: 破老许，
0: 那你说咋整？你说这星辰那能买得起小货车干运输的人有几个？
1: 那也不能耽误事儿啊，这一大早上没送货这得耽误卖多少货。

0: 装车了，
1: 还来了。
2: 哦，今天货是不是挺多的？你多找几个人搭把手，要不然我整不了这。哎，
3: 吸烟有害健康，你不知道啊？再说了，你把我们家货点着了，烧坏了，你包得起啊？
2: 你看这老姑娘这脾气啊！
3: 你骂谁？谁是老姑娘？你个臭不要脸的！
2: 不是你这还怎么骂人了呢？我是说你老姑，你不是老姑娘吗？
3: 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散了？
1: 秀儿，算了，家里还有那么多货呢。
3: 嫂子有她这样的吗？张嘴就来糟践人家是老姑娘。
2: 我是说你是老彭家的老姑娘老丫头，
3: 你少在这儿给我往回找吧！我告诉你，你今天是说好话说坏话，我都得骂你。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就是送货的吗？送货的你就得把货送好了，送及时了。你可倒好，一天到晚养二大爷呢，谁伺候你啊？你别以为当年龟兔赛跑你赢了，你就可以在这骄傲了。你现在送货这速度远不如你当年了。
2: 什么龟兔赛跑啊？啥玩意儿？不是你骂谁龟呢？
4: 说你呢？
3: 哎，就说你呢。
2: 不是老彭小彭你秀，我不就今天早上来晚了点吗？你至于吗？啊，你跟吃了枪药似的，开机关枪突突我，你要把我突突死啊？
3: 我要能把你突突死，你能活到今天呀？
1: 行了，秀，别说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没人骂过来。
3: 你吃人饭不办人事。
1: 冯景秀，你回屋去。
3: 你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行了，不跟他生气啊，是不是钱吗？对，骂死对骂。
1: 小雪啊，对不住了啊，我老妹儿这脾气你也知道，她对事不对人，是吧？但是呢，你也确实来晚了，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行，你别抽了。这事儿呢，我早想跟你说了，但我家锦溪说了，他老许大哥为人端正，是吧？不是遇到事儿了，肯定不能这样。我呢，也信我家锦溪说的，这老妹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啊，我替她给你赔不是。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再打锦溪的脸了，以后咱早点来，行吗？

0: 我都坐一晚上了，咱睡觉吧。
1: 你睡吧。
0: 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啊。
2: 咋了？是彭景新那协议给你牵闹心了？
1: 闹心，那协议啊，确实不让我再压价了，但是协议里面可没提不让我抢市场了。
2: 抢市场？那老彭家那么多人，工人也挺多的，咱能抢得过吗？
1: 干啥抢不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还怕塌了，干啥去？哎哎，
2: 我先做武装去，咱跟他抢。
1: 你拉倒，你好，你好像虎呢。
3: 咱两口子跟人抢去，那能忙回来吗？
1: 待着得了，你媳妇儿，你家老爷们儿啊，有个特别的主意。
4: 说秀这狗怂脾气，再加上那一张嘴，真是不饶人。
5: 这老雪吧，说他一顿也好，给他提个醒，省得他天天迟到。
6: 是，那紧紧的皮子呢？他这一天有点不太当回事了，我看。
4: 啥呀？啥呀？你俩满脑子裤衩子，就没想他为什么骂他？
6: 那谁不是说迟到吗？不是。

0: 哎呀，老许说你妹老姑娘，这句话戳他肺管子了。啊？妈，
1: 这话可不好，这不好就完了。那你俩这当哥哥嫂子的，你老妹也不小了，这事儿你们俩就没寻思寻思？妈，你这事儿我咋寻思？你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0: 人都说吧，这女人是水做的。你老姑娘那家是开水做，都烫手。开水做的咋的？
2: 他说找个保温的暖壶给她装进去不就完了？不是啊，你俩能不能让筷子歇一会儿？这都撸出火星子来了都。那来饭店不就吃饭来了吗？
3: 他这菜做多好呀，不吃等啥呢？你等啥呢？今天呢，叫你们俩出来吃饭呀，主要是想跟你们。
4: 服务员，
5: 哎，
6: 给我来个蒜呗。
4: 哎，好嘞。
7: 秀，坐你旁边，你吃什么蒜呢？
8: 没事儿，我也吃。
9: 来两个头。
10: 哎，马上。嗯，
11: 您说，谢谢。
12: 哎呀，挺好，你看挺有共同爱好，你看看。行啊，既然这么合适，你俩研究研究你俩处处对象。
13: 你俩是咋的？你二哥说话没听着是咋的？嫂子，吃饭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事儿啊！
14: 别因为他影响我食欲啊！
15: 哎，没说你们，要不是你有能干三碗。
14: 现在让你俩过来比饭量来了，
15: 不说搞对象的事儿吗？就表个态。
14: 嫂子，我不是当你面说你弟啊，你看他一天在海边跳舞跳六，养猫挣那出，谁跟了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看他留那大长头发，从后边一看，谁能分得清他是男是女啊？
15: 那我姐夫头发长短差不多呢，差多了。我二哥多爷们儿。
14: 姐，
15: 我也不会当你面说你妹坏话，你跟他一天咧个大嘴，他妈看上他胃了。
14: 不是给人气降高，你这给人骂撅过去了。
15: 娶了你还倒八辈子血。
14: 你好，你天天卡个蛤蟆镜，你跟蛤蟆成精了似的。
15: 哎，不要互相攻击啊！说是很严肃的事，这个男女啊，就到了一定年龄上。
16: 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姐，姐吧，那啥，我吃完了，吃完了，姐。
14: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13: 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15: 他妈吃冤家来了，这是。这玩意儿跟明星似的，咱俩吃吧。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14: 好嘞。
15: 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
17: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我。
18: 你这冷静冷静，哦，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在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 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17: 谁扣的？
18: 彭锦熙。

0: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
1: 行，
0: 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2: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0: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2: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0: 报仇？咋报啊？
2: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0: 什么？雷明。这哥置气归置气的，咱坑人的事不看啊，咱不干那个。
2: 哪能坑人呢？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0: 那你扣多久啊？
2: 一宿。
0: 那就一宿啊，胖子不能干啊。
2: 他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0: 是。
3: 不说让我们过来求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4: 就是啊。
5: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惨架子了。
4: 就是啊。
3: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5: 你大口吧。
3: 五千。
6: 朋友们，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7: 我魏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跟我哥说两句呗。
2: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泳装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呀？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泳装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3: 为啥呀？
2: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3: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2: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3: 那行，
2: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8: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嘛，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熙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3: 咋这么埋汰呢？
4: 就是
8: 怎么埋汰
3: 呢？拉西小拉西，
8: 那不对吗？拉彭锦熙，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6: 行，
3: 可以。
8: 计划我都想好了，首先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搞臭彭锦熙家所有的货，再搞臭彭锦熙本人。
9: 有家做饭呢？
10: 有家吃饭
9: 挺好。
10: 那姐，你咋来了呢？
11: 我接你下班。
10: 你俩先回去。
12: 走了，哥。
10: 都多大岁数了，还激动？
11: 走。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10: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往火坑里推呢？
11: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0: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1: 谁呀？
10: 就我们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0: 说的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1: 姐，你说啥呢？啊？咋就不能看上我呢？
2: 罗红啊！
1: 哎呦，这胡子把子的。
2: 咋样啊？
0: 吃的挺好呀。
2: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现咋样。
1: 还咋样啊？搁人家给人骂了，还咋样？
2: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1: 我看是。
0: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宪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2: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0: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2: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0: 我大哥单位？
2: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3: 随哥，我随丹妈，
0: 手还快呢。
1: 我跟你说，人罗宪的很好，还行。我说你不信，你处处试试。
0: 我看
1: 看，
4: 干啥呢？
0: 你试试。
4: 吓我一跳，干什么？
5: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4: 这不洗衣服呢吗？
5: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4: 鞋穿上啊！
5: 做贼似的你。热水。
2: 给你倒上呗。
5: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2: 哎，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穿的罗宪和锦绣搞对象呢，
5: 俩人搞对象呢
2: 啊？
5: 那好事啊？
2: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4: 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眼就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5: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2: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4: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5: 你看，你看，你看，
4: 你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
5: 你看，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你老二的吗？
2: 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5: 也是啊。
2: 哎，
5: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这，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2: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去？
5: 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2: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5: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2: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人。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5: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2: 你呀，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5: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2: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5: 哎呀，
1: 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6: 上面
1: 这
6: 大牌子是吧？
7: 后面颠到后面来了，
1: 这也都是。
7: OK，
1: 慢点拿啊。
6: 哎，
1: 李明，
8: 哎，
9: 就扣一宿啊？
8: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9: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8: 不能，放心。
9: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上来了。该说不说，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墨迹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星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的。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带的，带的，你给我留下呀。你上他那拿去。
6: 慧明，嗯，我咋没听懂啥黄绳啊？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嗯，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回来。
6: 你拿这个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在那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啊。

0: 我兄弟，埋汰了。沉一沉。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线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们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你快点说。

0: 哎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那么近的吗？
1: 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2: 哦，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0: 我瞎的！哎妈！得什么盒？
1: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那怎么整？你说你呀？啊？
0: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2: 哎，北戴河说明啥？
0: 啥呀？
1: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0: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1: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里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说呢。
0: 那人这有钱就不就闭了吗？
1: 别说话，睡觉。
0: 那现在可以
1: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0: 哎，
1: 我跟你讲，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3: 我那我
4: 来喽，
3: 来了，
5: 走，刚好，刚好。
4: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俩啊！哎，来来，给大家上菜。
5: 好，
6: 好，
7: 好。婷儿，
6: 尝尝这个。
7: 你说你上来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
6: 的？哎，妹妹，我累了，我喝口汤吧。
7: 嗯，歇会儿等我。
6: 行，
4: 少喝点啊。
3: 啊啊，喝不起啊。刚蒸出来的，你烧一块吧。
6: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大白，
1: 老许，哎，你鸡不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
0: 呀，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处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2: 这个彭锦熙，
0: 哎，没耽误卖吧？
1: 不耽误，不耽误，
0: 啊、不耽误就行啊。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
0: 哎，好嘞。
3: 正好你今天不去北戴河，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0: 你说那玩意儿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3: 哎呀，走吧，快点。
4: 行，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去。
0: 我套上啊。谁呀？你干啥呢，嫂子？啊？
5: 我擦那个，擦这玩意儿叫啥来着？
4: 看你擦擦干。
5: 赶紧赶紧吗？
0: 行，
5: 走了，
0: 擦吧。嗯，
5: 干啥去？
0: 上海边溜溜。
5: 海边？晚上回来吃饭不？
0: 不一定。
5: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别带了吧，啥呀妈？
6: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7: 美。

0: 等会儿，咋的了，大哥？
1: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吗？
0: 怎么回事？
1: 咋的了？我刚游20米，裤衩线就开了。
0: 不能吧？
1: 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0: 消消气儿，消消。
1: 你今天必须好，你其他买卖也别干了。
0: 消消气儿，大哥。
1: 哎，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他家买。
0: 大哥，
1: 他家卖假货的。
0: 消消气儿，消消。
2: 我来。那，哥们
1: 儿，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2: 我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1: 嗯，你代表星城泳装？
2: 可以代表，但我想处理事儿怎么？
1: 你看看这裤衩子，我刚买扎个猛子就裂开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假冒伪劣产品，你说怎么办吧？
2: 无良商家，
1: 缺德！
2: 这也是辛苦你了，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啊！这谁家做的啊？
1: 你说咋办吧？怎么解决？
2: 什么玩意儿？没事，我解决，同志。你听我的，我必须解决。我毕竟是咱们星城泳装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吧？谁家的东西？这是无良商家，缺大德！你等会儿，
1: 坑人玩意儿！咋样？
2: 来，哥们儿，哎，消消火啊！这泳裤啊是白色，我这个。是黄色，
1: 不一样啊！
2: 我生产的，
1: 黄的你生产的？
2: 哎，快来，免费送给你。
1: 这是，合适吗？那个
2: 太合适了啊！麻川下海，放心，给你顾得紧紧实实的。
1: 哦，这星城还是有好人哈。你跟人学学，别光想挣钱。
0: 是是是，
1: 做买卖得讲点良心，知道吗？
2: 对，
1: 什么人呢？
2: 拥抱大海吧，快！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来，大白，来，咱进屋。哪个刚才说是有问题？是哪个用户？
3: 这个，
0: 你看。我看这条是谁？哎呀，这一顿一个，你看，大白，这么个情况，我家的货啥质量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有人在跟里头整事儿呢。这是
4: 啊，大白，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肯定有人使坏呀。这个
0: 我不管是谁的问题，我肯定不能卖这样的泳裤啊。
3: 是，
2: 谢谢。
3: 行，你先别说话。那什么，这样儿，这些货你先别卖了，我都收回去。钱呢，我补给你。整个星城这个货我都不能再卖了，我必须查清楚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大白，行不行？
0: 行，就这么办吧。
3: 谢谢了啊，走吧。
2: 哎，这回我能说两句了吧？
3: 你说。
2: 还要这么做买卖，这不丢咱星城泳装人的脸吗？哎，露的是人家的屁股，打的是咱脸呢。啊，哎，要是不会的话，上我工厂学习学习，我教你怎么做泳裤。把工人都调去，没事啊，免费学习。
3: 行，谢谢啊，走。
1: 你，就你这破泳裤，我游了20米又开线了。
2: 咱是不是游的时候刮哪儿了？
1: 我刮哪儿了？你这样的，你游，你现在穿这个泳裤给我下海里游一圈，咱俩今天啥事没有，要不跟你说没完。
2: 用事实说话吧，稍等片刻。放个衣服。

0: 劲儿。听咱妈说，你搞对象。
1: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他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他那死处，大半夜眼珠子都看不上，我们跟他过不行？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似的。
1: 你看，好的，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嘞，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行？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咱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是呀，这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有病，
1: 你有病
0: 啊？
1: 竟然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你，
1: 我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这我不行。
3: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是遭人算计了。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伟民干的呀？不行，因为今天贾伟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4: 哦，
5: 贾伟民今天在海滩上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
3: 不管是不是贾伟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5: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0: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1: 不，明天全兴城断货，一件不发。
2: 全停？
3: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1: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4: 那裤衩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4: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我闹心。
0: 咋还俩盆呢？
4: 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嗯，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你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1: 睡觉，来睡觉。
3: 你让能是谁呢？我除了蒋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1: 锦西，
3: 嗯，
1: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3: 嗯，
1: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那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快点睡吧。
1: 嗯。

0: 劲儿。过来。
1: 我都快睡着了，你干啥呀？
0: 我问你点事儿。
1: 啥事儿？就快说。
0: 说。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1: 颇有酷的事儿，是挺怪。
0: 还有呢？
1: 还有啥？
0: 你二哥。
1: 我二哥咋了？
0: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1: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0: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几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1: 我哪知道他上哪？
0: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1: 哪儿？
0: 北戴河。
1: 北戴河？
0: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吧你。
1: 北戴河
0: 啊！这北戴河可不比咱兴城眼地大呀！我就怀疑，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真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1: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0: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用户比咱们贵，
1: 这不挺好吗？

0: 呀，那不更好吗？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吗？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1: 孙淑芬，

0: 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个？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1: 能啊，
0: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啊、就是岁数小。
2: 锦溪，
3: 喂，
2: 锦溪，你来来来来来，
3: 啊，怎么了？
2: 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卫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3: 是。
2: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新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3: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2: 没有。
3: 这个贾为民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2: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4: 运输环节，
2: 老许，
5: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4: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6: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7: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4: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13: 赔钱，
14: 赔钱，
15: 赔钱，
16: 赔钱，
17: 赔钱，
18: 赔钱，
19: 赔钱。
20: 你们就，你听我说两句。
6: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个好玩意儿。
7: 这个刚才说什么？
5: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的。
7: 不是上一句，
5: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看，看。惊喜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熙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2: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这些泳裤我全收了，就知道狠，那就不花钱呢。
1: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0: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棍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2: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3: 老许大哥，在家吗？
2: 罗红来了，
3: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
2: 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3: 老许大哥，
2: 里边请。哎， 坐，喝点汽水不？
4: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我承认，我确实对彭锦绣非常来气，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为民的混淆他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那贾为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为民说啊。
3: 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行，徐大哥，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
4: 当然想了，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徐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客气啥呀？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感谢。之前你不也帮过我呢吗？怎么回事啊？我给这个港商送过货，因为我手头上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
5: 哎，感谢感谢。
4: 这价你嫌低不？
5: 价儿确实有点低，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4: 卖，
5: 他要多少咱也不放，反正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4: 那正好，今儿装车吧。
5: 拿人呢，就我自己。
4: 我帮你。
5: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4: 我烫了，你吃口西瓜。好，
5: 病好，你糖尿病不行。
4: 行了，这个先干活吧。
5: 哎，好，来。 那就来吧，
4: 货在哪儿呢？
5: 就在这。
4: 啊，那行，走，来，
5: 来，
4: 哥们儿，
5: 多给我两包。
4: 嘿。

0: 这批货可太好了，嗯，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大哥，你俩不坐着看吗？
2: 真是挺好，看你的吧，大哥。
1: 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我有点相信你说的。

0: 说的没错，肯定有事。
1: 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
2: 我
1: 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得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他叫罗师傅，我以后我就他就不叫牛魔王
3: 了。干啥呢，大哥？
4: 给我缝回来了。
3: 嗯，
0: 妈，
3: 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就是。
0: 行。
3: 嗯，
0: 妈，那我先进屋了。
3: 累了，今天。
1: 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花了，
5: 头发那一撮也行。
3: 睡了啊？那这儿啊？
0: 来睡了。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这就回去了，没啥。嗯，

0: 你可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
3: 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人和货不是都不要买票了吗？你快起来，哎呀，别在这吵！哎呀妈呀，
1: 快走我一下！
0: 快走！
4: 票验了啊！看他们眼睛咋了？票验了啊！哎，票呢？
3: 在你那儿呢吧？
0: 在你那儿了吧？
3: 在你那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3: 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呢。
4: 我找找。别磨蹭了，赶紧补吧。
1: 不是，咱有票补啥票啊？我哪去了？哎，这不拉了丢了呀？
4: 我让乘警来帮你找啊。那个秀，拿走五张票呗，没带钱。
0: 出门不知道带钱啊？
1: 这不着急吗？
0: 你可真行！刚才怎么不卡死？
4: 票呢？来了啊！这谁的货呀？
5: 是他的。
4: 这还躺个人呢。
6: 谁呀？
4: 票呢？
6: 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找你补票去。
4: 怎么又是你啊？
6: 来，我补一个人票来。
4: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都得补票。
6: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4: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6: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吗？我就一个人的票去，一个座位票去。
4: 是的，你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6: 小姐，你放心吧。这嘴有那么甜？
0: 太欺负人了！长得像，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魏明啊，你这怎么了嘛？你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了，你是不是因为皇上有库事生我气了？啊，魏明，怎么了嘛？我那黄生永库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下次肯定不碰你东西了，我肯定不碰你东西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哼，受不了你这出。
0: 没有，你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
1: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了，就剩爱你。我都没合计黄山泳裤的事儿，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白星城啥时候来过港商？
0: 那人家兴许就是有港商嘛。
1: 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儿，他配认识吗？怀疑是不是咱兴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这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认识港商，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
0: 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呢？你说呢？
1: 干啥？你这出卖跟谁学呢？
0: 我真的，我真心的。
1: 我想出去一趟。
0: 哎呀，等会儿别出去，把饭吃了。
2: 哎呀，我得把碗卖
0: 了。哎呀，魏明，你把饭吃来走嘛。
1: 吃。
2: 别磨叽了哈。
3: 这个五块钱、
4: 啊，
3: 这个八块。
4: 你真的啊？这不一样吗？
3: 我咋的？
4: 不是，不可能。谢谢啊！哎，笑了，笑了。
5: 哎呀！
4: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5: 多少钱？怎么样，宝
4: 宝
5: 行？
4: 还行吧。啊，你点点。
5: 行。多保点啊。
4: 哎，好。大姐，你那个这泳裤它多少钱给你的？
6: 那个泳裤
4: 我俩一家的，你放心吧，咱们一家的。那泳裤2块，那个。

0: 8块。啊？泳裤2块，泳衣8块。
1: 什么？
0: 宋淑芳，这跟我二嫂借的账不是一样的吗？
1: 咋回事呢？
0: 你说咋回事？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我告诉你，姓孙的，你别在我们老彭家扒拉事儿。
1: 不，大姐，你确定这不是2块5、8块6啥的？
0: 确定，确定，2块上的这个8块。
1: 秀，
2: 哎，左七，那个哎，老七媳妇儿，啥意思啊？老七。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那个黄绳那泳衣卖咋样？
3: 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还黄绳呢？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
2: 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3: 行了，别整那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2: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3: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4: 哎呀，这些菜
5: 8个了已
4: 经。那可不是，这得花多少钱这得？
2: 是。
4: 不行，那谁，锦绣啊，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6: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7: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4: 过年都没今天硬啊、哦，
7: 这太硬了，这菜。
4: 你还说，哎呀，说不整又不整，还就盛菜，又整
6: 过了，这是。
4: 是啊，
7: 新鲜的。
4: 这家伙，
7: 哎呀，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嘛，来，那鱼头对着嘛，哎。
4: 耶，
8: 有，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7: 二哥好啊。
4: 嗯，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怎么的，嫂子，坐着，
8: 坐下吧，
4: 坐啊，站着干。
9: 二哥。
4: 啊。
9: 我敬你。
4: 不对，你不对，不是献殷勤，气氛有点不对。你是把啥东西弄坏了？你是把电视弄坏了？
10: 哎呀呀，这是干啥？这是。
9: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7: 你躲他干啥呀？
9: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戴河了。
4: 嗯，不说这些了，说这干啥？都这上面那啥，这么菜儿，这一吃着，
7: 来
4: 吃菜，喝酒喝酒。
9: 二哥，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你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的，你就为了省一张票钱，你跟人家点头哈腰的，直陪笑脸，饿了就在那啃那个破馒头，也没舍得给自己买瓶水喝。噎得你在那直翻白眼，我心里不得劲儿。哎呀，
10: 没那么严重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吧，主要是赖我啊。这个北戴河这个市场的事儿呢，我应该早跟你们说。但是呢，他不是不稳定吗？是吧？你再有一个大哥呀，现在天天上班很忙。那泳衣呢，这事儿也是我牵的头要干的。我这体格行，二哥体格，我就多干点呗，是吧？而且，
9: 二哥，
4: 妈，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舍不得买水，我没来得及。再说干活嘛，吃个顶个饱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是吧？
9: 二哥，你说你啥事儿都考虑家里边，一有点事儿吧，你就自己在那硬扛着。你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

0: 你最惯着我，你说我怎么还能怀疑你呢？我大嫂一跟我在那说小话，我就信了。我就跟他去了，还寻思抓你现行。我太不是人了。
1: 住手！
0: 我也太不是人了。老二啊，这大嫂不是怀疑你，我大嫂也担心你。
2: 我又害怕你走下道了，怕你赌。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有理有据的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二哥卖一条裤衩就能往自己兜里揣5毛钱？你要不这么跟我说，我能怀疑我二哥吗？
3: 求求他，你小声。
0: 哎呀妈！
3: 妈，你不跟我别管，在这坐坐来，坐着，跟耍耍，跟耍，跟耍吧！你太就这套，就这套，这我太了解他了，我太了解他了。你给我坐，待着吧。叔叔粉，我跟你说，你从小你就这小样，知道不？东家长西家短，扯完这个扯那个，你蛊惑完秀以后，你上这来蛊惑我来，给我弄的五迷三道。老二啥人你知道不？咱家都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啥人？老二像我呀？老二啊，
4: 那个。 嫂子，我跟你说，你可小瞧我了。那裤衩子哪只挣5毛钱呢？我一条挣8毛。这么低估我能力吗？再有哈，咱家里呀、啊，以后有啥事儿，就直说，是吧？有啥事儿当面问，不用背后合计，是不是吗？是。 再说了，你俩有点不够意思，你俩啊，这知道我扛一天大包，扛那老些东西，你们跟我一天也不报我拿那啥的，你太不行了，你们呢？
5: 这批评啊！妈，你说两句，快吃饭了，快！
6: 老大，
7: 哎，妈，你让那个淑芬和秀敬老二一杯，这事儿能过去不？
4: 能，妈，你说了算。
7: 来来，秀来，二哥给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
4: 哎呀，嘿嘿嘿，行，你慢点喝吧，干一杯子。嗯，
7: 你咋的？表示，
4: 淑芬，快起来！起来，媳妇，快，起来，走。嗯，哎，
7: 扶他一把。来，嫂子敬你一个。
4: 怎么的？你还拿杯啊？啊，让你表示一下，干啥呢？
7: 嫂子干了。
4: 啊，来，老二，不是嫂，哎，嫂子，哎，哎，大哥。
7: 有料，有料。老二，好酒。哎，叔叔粉，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错。哎，又去，哪一锅粉？
8: 坐会儿，坐会儿，坐不好，坐不好。
4: 哎。 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呢，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去再求一杯。
7: 来来来，
4: 你这，
7: 干了。
4: 我这，
8: 快快坐坐好坐，你别。哎呀，这位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4: 过去了呗。过去过去，呀，吃个饭，这么好的菜，
8: 快快
4: 快，
8: 赶紧吃吧，大哥啊。
4: 啥玩意儿，对不起，自己没事跟人说啥呢？来来来，一起干一个。
7: 慢点啊。
8: 走，
7: 干啥呀？咱俩去。我上桌子去。拉倒吧，
8: 二哥，你肯定是去北戴河，我跟你一起去。
7: 下去？我哪儿北戴河？什么北戴河？我上桌子，你别老整迷。
8: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北戴河。
7: 下去啊！
8: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7: 说好。
8: 二哥。
7: 说。
8: 哎，
7: 你快快快点。
8: 没有。 二嫂，咋的了？这是，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7: 男，
8: 你去北戴河这活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7: 什么？这不驴？你这是话说的，你这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

0: 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
1: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0: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
1: 我不下去，我肯定能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2: 哎，行行行，秀，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1: 行。你看，太听我二嫂的，早就跟你说好了。
2: 进屋去吧，
3: 这么说定了啊。
4: 谁跟你说定了？哎
3: 呀，行了，
4: 你哎呀，
1: 怎么你说没说定？
0: 起来，起来，起来！
2: 说定了，说定了，说定了。
1: 好的，慢点，二哥，慢点，二哥。
0: 你这什么二哥啊？你
1: 走吧，
0: 你能定吗？这事儿？
2: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卫民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0: 那你啥意思啊？你让秀一个人上北戴河你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你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他？
2: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友商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跑着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0: 那也行啊。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卫民又琢磨你呢。你没事，你赶紧露泡冒泡。
0: 冒。我觉着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不冒泡。
2: 是啊，你看你穿的小，你是不是螃蟹？你看一下。
0: 你像螃蟹。
2: 你像。
5: 哎，慢点！
6: 哎，跳起来挺沉啊。慢点！哎，
0: 来卸货了，来！哎呀，李婶，来来来来，快快快！哎，
5: 哎，慢点啊！哎，这后面上面都是啊，这边来！哎，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0: 咋了，贝明？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哎呀！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
0: 嗯。
1: 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还是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哼。
1: 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
1: 彭锦熙。
0: 彭锦熙？啥意思呀？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儿哈，行。
0: 美明，咱不跟他生气啊。
1: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
0: 嗯，
1: 我查他来龙去脉，我查的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0: 美明，你说啥事儿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了，是不是？啊，咱啊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吗？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1: 还差点儿。

0: 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1: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咋这么硬啊？嗯，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拿这个。
0: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1: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啊。
2: 妈妈妈，
1: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
1: 手面
2: 没事啊。你看
1: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1: 对，
2: 是不是？
1: 嗯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它，把它呀往这两边儿，哎，给它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它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它。
0: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1: 不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它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
2: 妈还是厉害啊！
0: 要不然怎么说呢？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嘛。
1: 他夸我呢？
2: 应该不是。你这说话这怎么就？抽他，抽他！
1: 啥？
0: 你知道我哪个意思啊？
1: 啥意思啊？
2: 妈一点不中听！你快赶紧好好学学做馒头吧！就这一天，
1: 我这手，
2: 啥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去来了啊！
1: 这样。
3: 罗宪，罗宪，
4: 嗯，
3: 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子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
4: 你着啥急呀姐？我刚吃两口。嗯，嗯，那啥玩意儿啊？
0: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4: 我刚吃完后着啥急啊？
0: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4: 我又找人烦你啊？你直接你看看我，那还能跟他合作了吗？
0: 你停，不是合作，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4: 我凭啥服从你啊？
0: 嫂子，你说。
3: 哎，行，罗宪，秀有主意，你听他的吧。
4: 不，我凭啥听他的呀？
3: 哎呀，你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0: 告诉你，罗宪，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王，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4: 姐，那咋还得我得是那大王呢？
0: 赶紧干活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装袋子里，快点。这些数清楚了，
5: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
6: 这个行啊，这个好，
5: 这行吧？
6: 这我要的多的话，你那货够不够？
5: 这说什么呢？哎，你看，我这货很足。
6: 哎，这个好，
5: 这行吧？
6: 这行，这行，这好。
5: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6: 这个太好了，
5: 就看你要多少了。
6: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5: 那肯定是了。哎，好卖啊！
6: 好好好，这太好了，
5: 太好了，拿不
6: 拿？这下回有多货送点。
5: 行行行，一定啊。

0: 你好像杨拉这证明，
1: 才小拉这证明，你就是杨拉这。裴
2: 染粉，
3: 哥，哎，大哥，哎，下来了。哎呦我，就搁这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呀，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这骑两三年了还嘎嘎新呢。
1: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3: 咋的？你俩吃饭没？跟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3: 我先进屋看一眼妈。
2: 啊，进去了，大哥，去吧。
1: 妈。 我回来了，
2: 嘿，怎么回来了？
4: 姐，姐，大嫂，哎，
5: 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平汤。
1: 哎呀，
2: 光你一人汤呢？我没汤是咋的？
0: 你呀、啊，顶多就算个小立吧。
1: 你是把他给能的，刚能快走两步就炸把，还平汤，还
3: 我还和你掉河里了呢。
4: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摁海里淹死都不错了。
3: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4: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那歇两天呗。
1: 歇呀，你们都睡大觉，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嗯，哎，那锦东啊，
0: 哥，
1: 锦东，
0: 哎，大哥，
3: 唐锦东，哎哎
5: 哎，大哥，
3: 唐锦东，
0: 来来来，
3: 我这人这么敢叫的，
5: 我问你，妈叫我。
1: 嗯，那个明天把我大孙子能接回来不？
5: 妈，那个带孩子挺累的，然后我这天天上班，那孩子交给这马大哈，我也不放心呢。
3: 你谁马大哈？
1: 不是，他是马大哈，咱家不还这么多人呢吗？老麻烦姥姥家干啥呀？
5: 哎呀，妈，主要是啥呢？你说咱家现在全买卖人，张口钱闭口钱的，我怕孩子受影响。
1: 还影响？你看这，看你说的。咱家罗红不是大学生啊，谁能比啊？
3: 就是
5: 是，
1: 这回接回来至少待半个月啊，我想我大孙子了，行不行啊，淑芬？
3: 行啊，妈，我也想小海了。
5: 你别跟吱声。
3: 哎，就你儿子啊，你不让接回来，咱也不知道为啥，横把他叔挡着呢。
5: 不接孩子为啥不知道啊？
3: 他不知道。
5: 妈，你不知道啊？那孩子现在正认字呢。那天我就说，我说海啊，来把你名写上，小海写，给我写个小悔。妈，你说这孩子交给他，你说咋完了吗？那么孩子，
0: 不是我说大嫂，这事咱不擅长，你能不能就别伸手了？
3: 你大哥要不说那天悔字，我都不知道。
5: 我说我脸，
2: 不是咱光唠啊，不是说张罗吃饭吗？啥时候吃啊？行，我热饭去吧。我热饭去，我热。
0: 那行，
6: 你少接触我儿子。
2: 你说啥？我跟你说。
7: 彭锦熙现在又整了个红线泳裤，满市场都是，都认他家货。你说这小子多鸡贼？
8: 咋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了？那不行，咱找那散货再顶一下。
7: 拉倒吧。咱那黄绳那泳裤都干稀碎，谁能听咱的？彭锦熙，我现在我都不用搭理他，我换个路吧。嗯，他手底下不就是罗宪和彭锦秀吗？我就盯上他俩，啥事都搞定。
4: 你爸最近咋样？
2: 爸呀，还那样吗？
4: 没惹事啊，姐姐。
2: 没少惹事儿，
4: 我就说不应该。
2: 三连，
4: 就你三连，
2: 这不那两步走着扭着扭。
4: 我就扭着扭着，不咋。哎，你去把那个上那谁家给我把那啥子出来啊。
2: 啊，行。

0: 谢谢啊，拜拜，干嘛？等爸爸啊！
1: 来，
2: 现在到我了，爸爸，几等奖？哎，
3: 七等奖，大哥，
4: 也行啊！哎
5: 呀，哎，行，
4: 电视机少，我能谁等啊？找我带你。哎，大姐，到我了，
2: 我站半天了，我来啊！
6: 老板，这包多少钱呀？
7: 1块钱，
6: 里面那个多少钱？
7: 1块钱，大哥，我看一下。

0: 四等奖。
1: 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一对。
0: 哎呀，行，
1: 这个
0: 好啊，还行。哎，这玩意儿很好。
1: 对，
0: 这我不要了，这个。
1: 好，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来
0: 啊。谢谢，都有奖啊。好了，谢谢，
2: 都有奖。
1: 大哥，来交钱。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
0: 哎，大姐，刚才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3: 没看见呢。
0: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这买的东西，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3: 没看到啊。
0: 小海，那个大哥，我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女孩穿蓝条衣服
4: 没看到？
0: 看见了吗，兄弟？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
5: 没看到。
6: 问一下，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5: 没看见。
6: 谢谢啊。
0: 小安，
6: 哎，兄弟，你看见个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4: 没看见。
6: 谢谢啊。
0: 小安，
7: 咋的了？
8: 行，没事。
7: 不是，我说那边。啊，
8: 那边我不知道啊。
9: 好了，
8: 一会儿别哭了。
9: 哎，
8: 不知道咋回事啊？
9: 哭了啊！我爸爸来了，
8: 不知道咋。
1: 喂，你是小海吗？
9: 你是？
10: 舅舅
9: 啊，舅舅啊！
7: 我是他舅舅。
1: 没事，
9: 快走。那好，
1: 哎，好了，
7: 好，哎，好了，谢谢啊。哎，谢谢。
1: 那自己呢？你爸呢？没事，别哭了，好吧。
7: 就在这儿呢啊。走，跟舅舅走。
1: 走，
7: 来，走。
9: 哎呀，魏民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我提咱们全家敬魏民一杯。哎，
7: 是，
11: 来吧，
9: 魏民，
11: 来，
9: 魏民，
7: 来，
9: 哎，
7: 大姐，
11: 感谢您，
7: 哎，嫂子，来，
9: 干了啊！
7: 哎，干，这有啥感谢的？哎呀，这样，
11: 哎，走，那个魏民呐，以前咱那些不愉快咱就过去了，是吧？毕竟都是亲戚里道的，以后呢，兴城这市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7: 好，一起赚钱。你说，这兴城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12: 兴城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二哥？
7: 哎，姐，你们家那货往哪送啊？
13: 我家那个呀，就往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啊，就往那送。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药可多了。
7: 那我就让，我让你姐，我去了。
9: 来，魏民，你再敬你一杯啊！以后兴城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他要不听，我就揍他。哎，老二，你表示表示。
11: 行，刚才那个，你不听姐说了吗？那个疗养院是吧？海棠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候分一分，这样行吗？
7: 行啊，

0: 但是我发现他们不买我货呢。
1: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2: 好，
0: 一言为定啊。
1: 好，来吧，
3: 要我婶儿揍你。
4: 来，赶紧买上啊，买上了，
5: 买，
4: 来，多喝点啊。
5: 厉害，哎呀。
0: 哎呀！
6: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邪货呀！那我那车上还有货呢，这不够啊！
0: 咋不够呢？
6: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云敏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0: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7: 这不行，那我的账对不上啊，回去跟锦西怎么交代呀？
6: 就是啊，
0: 还没法交代，你跟他提我，你看看好不好使啊？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没事，有事我摆平，装货。哎呀，
7: 装吧。
6: 那装吧，装吧，行吧。
8: 用好再来，行吧。慢走，下次再来啊。
1: 哎，老七，哎，这给你接，
8: 干啥呀？
1: 货吗？这不是？把货给你送过来。
8: 上回送过了吗？
6: 送过了。
8: 贾跃民来的，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1: 贾跃民他行啊，真行。
8: 你不知道啊？
1: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
8: 啊
1: 我给你送完了，小兄弟。
8: 你慢点啊。
9: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2: 我知道这贾跃民这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说。
9: 哎，那我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10: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2: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要跟他说了，他的心里不得多想。
11: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2: 咋的了？
11: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10: 为啥呀？罗线呢？
11: 帮贾跃民去了。贾跃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线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线也不敢不去啊，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儿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2: 什么玩意儿？死道上说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11: 哥，你说贾跃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跃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2: 这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哟？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10: 哎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11: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10: 你二哥这脑子不好使啊。
11: 行，我脑子好使。
2: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

0: 要那么温柔，可能就这个事儿很严肃的，不是一回两回了，狠点。杨卫民，
1: 卫民，你这翻来覆去都擦第八遍了，别擦了，现在你手擦坏了。
2: 不能，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往手里一握，哎，多有感觉。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1: 嗯。
2: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1: 在齁着你。
2: 齁着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1: 哎，你爹，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那老浓的。
2: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这样办啥事办啥事。嗯，还这味好闻，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3: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1: 啊，喂，你啥时候来的？
3: 哥，就给哥沏杯茶。
4: 该你的呀。
3: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4: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沏去。二哥，
5: 你干啥去？
4: 出去玩去。
1: 你新回来了？
5: 啊。这哎，卫民，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省给你送一趟了。拿着来，来，
3: 谢二哥。
5: 这客气。
3: 二哥，你来正好
5: 啊，
3: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5: 有事找我帮忙？
3: 嗯。
5: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呗。走吧，进来。
3: 嗯。
1: 走吧，进屋吧。
3: 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
6: 嗯，
3: 你说我又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的厂子借点人呗。哎，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5: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3: 我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这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呢。
2: 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1: 你可拉倒吧，卫民呐，别折腾了。说你都借去了，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2: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那小海呢？小海子，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着。
5: 小海，
7: 没在家。
5: 上哪去了？
7: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2: 别瞎玩啊！你这现在孩子，你这再整丢了。啊，二哥，
6: 嗯，
2: 怎么样？
0: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那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也加班加点干。
2: 啊，
0: 嗯。
2: 是，行不行啊？这事
0: 不行，
2: 不行，
0: 咋的呀？肯定不行，
2: 还肯定不行
0: 啊？咋的呀？
2: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
3: 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是知恩图报是不是？
0: 你说完没有？
2: 说没说完咋的呀？
0: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2: 听着没，姐？

0: 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1: 你别这家的，那家的了。小海子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是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0: 嗨，
1: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

0: 以后呢，这你也赶上。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
1: 你自己琢磨去吧。
2: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0: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2: 还有我。
3: 对面啊，要吃啥就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2: 媳妇，你好好给我扣。
3: 嗯。
2: 你从我耳朵扣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扣出来。
3: 那我得扣多深呢？
2: 真憋屈。
3: 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明明，
2: 嗯，
3: 那彭锦绣是奔罗先出上的。
2: 你以后别给我提彭锦绣了，全狼心狗肺，有一个算一个。哼，你机枪也来了，看着了？
3: 嗯。
2: 他哪呀、啊？
3: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2: 啊，从火车站出来？
3: 嗯。
2: 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
3: 那我哪知道呀、
2: 啊？谁？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你没发现吗？
3: 嗯。
2: 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儿。再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别等，哎哎，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午待会儿啊。
1: 不，事儿呢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想着呗，把我和琪琪的关系拉拢。
0: 你每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不？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是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你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人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了。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可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啊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
0: 我知道。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师傅。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行，去吧。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
2: 啊，三妹，
3: 这儿的地不平，还是下坡。
2: 是啊。
3: 这有大坑。等会儿，哎，哎，哎呀，哎，你说这个贾明这往上哪去了？
2: 咋的？你想他了？
3: 我还不想他呢。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2: 我看见他了。
3: 啊？哪儿呢？
2: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大嫂去了。
3: 哦，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2: 不知道啊。哎。
3: 啊？
2: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3: 行。
2: 你小心点啊，贾明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3: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
2: 哦，啊，慢点
3: 啊。

0: 你干啥来了？
1: 路过，看见你在这儿，给你道个喜。
0: 你说啥去啊？
2: 父母跟笑啊，咱俩好像。
0: 啥跟笑很像啊？这皮儿咋笑？
1: 黄景秀嘛，我都看见了，你俩出入。
0: 啥样的事儿？别跟他瞎吵。
2: 你跟我说一下。
0: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
1: 害羞了。
3: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0: 小点声。
3: 我张了
0: 什么？
3: 我张了一口。
0: 周董人。
3: 哎，这么的啊。
0: 小点声。
3: 祝罗炫跟秀百年好合。来，我张一口，张一口。
0: 什么张？什么张？我喝，我喝一口，我喝一口。别喝了。别在这瞎说。
3: 我啥时候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0: 我去北戴河送货去了。
3: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是处对象去了。
0: 别他妈什么白货呀，天天给我瞎说。
3: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兴城？
0: 送货送货。
3: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0: 别他妈瞎说，我是跟正事儿去。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打倒彭锦熙，行不行？
1: 行。
2: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食呢。
3: 你说这小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4: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5: 对。
6: 是呗，
7: 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是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出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6: 哎呀，我这两句琢磨呀，这是贾卫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8: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内奸了。
6: 别别别，那什么？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去。
8: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
9: 呀。龙，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10: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9: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的卫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10: 那就是你。

0: 肯定是你，没跑。这干啥是我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1: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0: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
1: 那不是你是谁呀？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薇薇来找我。
0: 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2: 我真没说呀。
0: 贾薇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2: 道歉？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0: 不是你干啥呀，秀儿？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老彭家人吗？
2: 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那贾文明不是你表弟啊？
0: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3: 没别人，就是你。
0: 胖子呢？胖子呢？听见没有？下来，别为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那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成啥样了？
3: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4: 什么玩意儿呢？敲竹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0: 孙淑芬，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3: 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
0: 你说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2: 那不是我，那真不是我呀！
5: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0: 你承认！
2: 哎呀，
0: 这坐地下了，你咋那么能着呢？你不是你是谁？
2: 别吵吵了，
5: 你别声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
6: 不要脸呢你！
5: 你死上面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3: 来了，不是，
5: 起来吧，
3: 行，
5: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快，
6: 真不是我，
5: 你快点你！
3: 行，
5: 缺德玩意儿。
3: 等等，等等，
6: 别碰我！
3: 没说，我说。这还没完了呢，快点吧！
6: 别碰我！
3: 不行，你们这边快说吧，你们。不行，我跟你说法，走吧。你妈，你妈，你这头儿一会儿要中暑了，你不的，我这鞋还掉了。
6: 别碰我！
3: 你把鞋，什么还电灯狗那个鞋？
6: 别碰我！
3: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快，多玩意儿，真的就这点事儿吗？不就？
6: 我觉得就是，
3: 就是，
6: 你别
3: 小心，看样子，哎，这就进来了。
6: 没说。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2: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设施厂，你俩都快倒闭了。
1: 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2: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3: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只有左右摇摆的。

0: 会是谁呢？
1: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线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2: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1: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2: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3: 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4: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
0: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5: 一个台商。
0: 有什么问题吗？
5: 一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5: 今天有什么活？
6: 我想申请换个搭档。
7: 合同不好吗？
6: 从互补的角度，
8: 和谁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亲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
9: 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0: 村啊，咱是累天了，当当酒。咋的呀？还拉了个脸，你瞅瞅。来吧，来来。哎，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你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1: 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儿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1: 那你嚎你自己呀。
0: 你也好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几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心疼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阿姨，怎么？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
1: 我就喜欢你有话的样。
0: 那是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吧。
1: 你
0: 不好，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不是挠你，
1: 痒痒，
0: 痒痒，什么？
1: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
1: 哎呀，哎呀，痒你挠，
0: 真的？
1: 还滚这号了呀？
0: 你这味儿，我气死了！
2: 你搁那瞅啥？没啥呀、啊，站站站，不吃站。你。

0: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赔不是呢。
1: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2: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3: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1: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4: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1: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4: 我？好，我说的行吗？我说的，我说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1: 你别跟这儿臭来劲啊！
0: 他来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
3: 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那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0: 听着没？
1: 啊，听着。
5: 陪他去啊。
6: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5: 够啊。
6: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5: 听着。
6: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哼。
5: 行。
6: 我爱你。
5: 我更爱。走，我走了。
6: 你走吧。
5: 啊。不用。
6: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5: 不用了。不用，先停停停。
6: 你早点回来，雷明。
5: 啊。
7: 这咋样？
8: 这行，好看。
7: 行。这个呢？
8: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7: 这我穿能挺好。这个呢？
8: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7: 那这仨哪好看呢？
8: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7: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8: 是。
7: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1: 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吧？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7: 不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1: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7: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9: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不脸。
8: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7: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9: 对，我就是怀疑你。就没完了呗，这事儿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呀、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7: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1: 走，谁不去谁孙子。
7: 走。
10: 不是，帮我拿包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7: 走，
1: 走走。
8: 哎呀，你这
5: 我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熙来。
0: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11: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5: 你不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12: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5: 哥，哎，奶奶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11: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哎
5: 呀，嘴真硬。
11: 哎呦我，魏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啊，求你了。

0: 求你了，你跟我说。
1: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我吧，我是真是没招。
0: 那就来呗，那玩呗。
1: 真的。
2: 我。
3: 姐，你咋来了？弟妹，维民呢？
4: 不在呀、啊。
3: 不在也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
4: 哎，找我干啥？
3: 起来了。
4: 这干啥呀？
1: 大哥，嗯，你说这贾维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了，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5: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小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来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吗？
1: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5: 是是，
1: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5: 是呢，
1: 那谁寻思这小子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的，
5: 是
1: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啊，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5: 你说这不对啊、嗯？眼斜心不正。
1: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5: 全占了，
1: 心还歪呢。
5: 你看
1: 这人，
5: 你瞅瞅。
1: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5: 是。
1: 妹妹呢？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啊。你呀、啊。起来，放放胳膊。
5: 行，
1: 我出去了。
5: 你干啥去？
1: 我遛遛牲口。啊、哦。
3: 我问你，谁告诉贾维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4: 我不知道啊。
3: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4: 有那么严重吗？
6: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们家来串门来了。
3: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4: 姐，我真不知道。
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4: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哈？
4: 不是，姐。哎，姐，你姐，你干啥？
3: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4: 哎，别别别，
3: 现在我就证明我行了。
4: 哎呀，你别这样，
3: 看着我这张脸。
4: 别了，你别，
3: 我想别站一边去。别吊死人家，
6: 别管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了一眼。
4: 别，别装，
3: 什么？
6: 咱俩看戏，
4: 秀，
6: 你们继续演。哎，你这咱俩就看着。
3: 哎，我到时候
6: 看我演成啥样。
3: 晚上你就看
4: 着，就别管
3: 了。
4: 别上心了，
3: 别老活什么劲儿。哎，来吊死我自己来。
4: 来，我说。
3: 我说还不行吗？罗宪，
6: 罗宪，
3: 咋能是罗宪呢？
4: 就是罗宪，那位民亲口跟我说呢。
3: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4: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哎，就是你，哎，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6: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来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一到晚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这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们看呢？
3: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先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6: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3: 呀，这还说上我了？

0: 老师，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1: 你喊啥呀？
2: 我喊咋的喊？
3: 哎呀，行，
2: 有理，
3: 别吵了。
4: 你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2: 你别护着他就行。
4: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嗯，
2: 走就走。
4: 姐，哎妈，
2: 48，快点！
4: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
0: 哎，
4: 多个人证来。

0: 我们还等着跳舞呢。哎，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1: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1: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看你急啥眼呢？
0: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
2: 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
1: 哎呀，哎，不是，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0: 那到底谁造的谣？
1: 哎，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3: 我还看不上他呢。
2: 罗宪藏哪了？
3: 哎，找狗。
1: 不到。
2: 你给我找出来。
0: 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
2: 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4: 哎，我这找点情况，听见没？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裤衩怎么也上衣了？嗯？

0: 我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了。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的，我可不藏。
2: 弟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茜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茜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

0: 怎么整呢？
1: 罗红，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1: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0: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哎呀，拿那眼神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2: 找他去。
0: 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2: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0: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3: 哎，最好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0: 巴巴的。哎，
3: 个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你一，你可等着。

0: 救救我，拉住他俩。哎，停停停，疼疼疼，不是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哎，累了，跑这歇着来了，啊？哎呦！春姨呀，你呀，

0: 我就是要信，辛苦了，罗。哎，不要你弄那个稻草人给卡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回去。
1: 你这车它不还给他送回去吗？
2: 你破坏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行，给人送过去。
1: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哎，让他嘚瑟。啊！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0: 你太损了，罗宪，个混账玩意儿你！真不是，哎呦！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1: 我真不是故意的。承认了是吧？
0: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1: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0: 大嫂。

你下手轻点行不行？我哪有大姐？我告诉你，我你看我不能走，我要吓死你！不能，我谁不？姐，不能把这吓死！走，那我俩娘，不能我俩娘，娘。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大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
2: 喂，
1: 大哥，婶儿，你看了没？大哥，婶儿，哎，这样，哎呀，哎
3: 呦，哎呀，咋回事？
1: 干啥呀？
3: 哎，大嫂，哎，你干什么这是？
1: 你站着！哎，你站那儿，你咋呀？你过来呀！
3: 啥呀？你快往这边站着来！这是。
1: 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心一块紫一块的？哎呀，那大腿里子给我干肿了！
2: 你还不愿意、啊？
1: 啥兄弟，我怎么了？
3: 黑手啊！
2: 这都轻的。
4: 怎么的了？
2: 为啥呀？
1: 我这咋的？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4: 砸了，给楼线砸了。
1: 用啥呀？
4: 不知道。
1: 干啥？咋回事？
2: 你说呀、啊。
3: 说了。
1: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2: 哼，
1: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儿干假民去。
4: 那可不行，
1: 我姐夫干啥呀？还打我呢？好了，这干啥呢？这是？
3: 慢慢说。
1: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不是，我不能将功补过呀。
2: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1: 哎，别闹了。那什么，那个贾明根本都不在家，他上哪儿去了？
5: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走吧，进屋别闹了，
1: 快进去。
5: 消气消气。

0: 真够意思啊。哎呦，还等着。大爷，停！
1: 咦，上！咦，你要干啥？
0: 是，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感谢了，你看。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2: 哎，
0: 好，哎，
1: 很好，这，
0: 这时候还得找，这一回回家，
3: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啊？
4: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3: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4: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

0: 集中在兴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1: 行啊，你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0: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的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1: 行，好了，该来睡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啥你？
2: 哎，大爷，
3: 哎哎，
2: 到哪了？
3: 快到我家了。
2: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3: 家红了线呢？
2: 啊？
3: 红了线？
2: 我去兴城。
3: 你上兴城啊？咦！
4: 喝口水。哎呀，哎呀，我上兴城了。
3: 你去兴城啊？
4: 啊，
3: 我回红了线。
4: 小伙子，
3: 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2: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3: 你也没跟我说呀？
2: 那你也没问啊？
3: 我也不知道你回兴城。
2: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回去行吗？
3: 那可不行。这年头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的牲口呢。
2: 啊，
3: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2: 不是，大爷，
3: 咦，这样，
2: 大太呀，这，嗯，哎，这不扯呢吗？哎呦，
5: 媳妇儿，我今天张家玉面长得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登门道个歉吧。
1: 去吧，去的时候还是记得态度好点儿。贾玉民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
5: 嗯，嗯，看，你挺了解的呀。
1: 我了解他干嘛呀？
5: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1: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5: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1: 我不了解你，睡觉。

0: 姐夫，你给贾云送猪蹄子干啥？你给下后药了？你
1: 谁给下后药？能那么坏吗？
0: 姐夫，你瞅瞅，让我小狗掐的，我亲一块死一块呀！
1: 该，谁让你嘴欠了？
0: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
1: 哎呀，你厉害的你还敢夹破女袖，吓死你！
0: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云呢？
1: 你可别掐他了，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0: 你给他道啥歉呢？
1: 昨天这事儿啊。

0: 我整得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不是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0: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了，
0: 嗯，
1: 我给你讲，咋乐呵？
0: 你等着我，
1: 把砖塞在嘴里。哎，
2: 你怎么办？哎呦，那袜子别要了。
3: 缝缝吧，还能穿。
2: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3: 哎，媳妇儿，
2: 嗯，
3: 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2: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3: 彭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0: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1: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0: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1: 看不见吗？小孩卷人跑。
0: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3: 嗯。彭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0: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啊，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3: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演错是吧？那媳妇儿，
1: 你把刀给我。
4: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
2: 啊？哎，美明，
4: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3: 彭锦熙。
0: 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猪喇子给他炖了啊，做个汤给他补补。
3: 哼，彭锦熙，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这是占上一种人是吧？哎，家属他理吗？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敏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敏，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不行，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 这个行不行？

0: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1: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泡，就算没白摸。
0: 脚上有泡呢，也都是自己走的。
2: 妹妹，
0: 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3: 弟妹啊，你家好日子到头了。
4: 啊？
3: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1: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

0: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1: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
0: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自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2: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都大了。乐仙，你呀、啊，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个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1: 知道了，姐。
0: 乐仙，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
3: 嗯，罗仙，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别张个大嘴到处乐乐乐乐乐乐的。你要是有下次，告诉我，我就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1: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4: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
1: 咋那么强势呢？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说话？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这大小还挺合适的，
1: 合适合适吗？这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
2: 我还就演过去。
0: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
1: 好看。
0: 你看我妈穿的这家就跟十八岁大姑娘似的。
2: 去。哟呀。

0: 谁呀、
1: 啊？看我老闺女。
2: 好看吗？
3: 好看，
1: 好看，好看。有钱烧的是不是？

0: 两个钱带着玩呗。
1: 嘚瑟。
0: 好看哈，好看。呀
2: 呀，
0: 罗线来啦！哟，
3: 哎呀，全搁这儿呢。
0: 250来了。啊，
4: 你这是
5: 收250啊？我说毛豆。
0: 我说的是人。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0: 可以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3: 啥人戏了？
0: 我说你有出息了。
3: 什么东西？哎，
0: 你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3: 你说啥姐？
0: 我说你有出息了。啊，
3: 这不是你跟我姐夫交的好吗？
0: 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3: 不是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你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叫老爷子乐呢，那嘴都咧后脑勺去了。哎，
0: 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俩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6: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1: 出去吃干啥呀？
0: 那饭店做的还不比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不怕你累吗，大嫂？
1: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啊，啥也不是。
0: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3: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1: 你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不能拿下来？这
3: 不是，哎，发型都落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0: 走吧。
3: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5: 不
3: 是，
5: 那手就闲着，你摸到
3: 是吧？
0: 不好看呀、啊。
5: 这玩意儿，我老想整一个。
6: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这
1: 拿下就好了，您坐着去吧。
7: 我再帮你弄点啥。
1: 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哎，哥，楼下那模子行不行？
1: 太好了，
0: 行不行？哎，
1: 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儿。
0: 那肯定是一，
1: 那叭一拧，哇哇的，
0: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1: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哎啊，
0: 挺贵，我要像罗宪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3: 姐们，咱低调点儿。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着这些钱。
4: 再说那彭雨秀挣比我多，你瞅瞅他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嗨，
5: 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0: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6: 哎，老大。
0: 哎，妈。
6: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个班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7: 行啊行啊，妈，你这样，嗯，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6: 你挣钱去，
7: 来妈，你试一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完，老二，你们两口子我也得敬你们。哎，谢谢你们。完了呢，嫂子在你俩这儿呢，这一块属于晚辈，得向二位长辈多多学习。
3: 低调低调，
7: 嫂子干了啊！
0: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啊！
7: 我成晚辈了。
8: 那个，我妈呀。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同不同意？你夸站起来敬这个敬那个，你没人儿你。
0: 你看，你高兴的事儿，咱妈说的没毛病，哥。你想你呀，舍不得那工作，但是呢，你呢，有工资，对吧？人家嫂子，人没啥事，你让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这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8: 我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别说了。
0: 你考虑啥？这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1: 考虑考虑吗？你这哈哈替我定事儿干什么？我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9: 姐夫，不是我说你，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1: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0: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1: 带你这个，
2: 这怎么？你这个把手给我放下！
3: 什么玩意儿？这替我？你这是你这哪来的孩子？
2: 赶紧跟这个都赶哪给我拿去！
3: 什么孩？我就都替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这性格你们得都了解，我说到做到啊！
4: 啥性格啊？你个熊仔！
5: 哎呀，是的。行，你俩回家商量，回屋商量去啊！好好商量商量，不许动手啊！去吧。
1: 你别搁那坐，坐不住去。你坐不住，你再出去骑一圈去。你整的一个死叔，快点儿，快喝一杯来，
3: 喝一杯行。
1: 来，走，来。
6: 少喝，一会儿回去商量不出来。
1: 哎呀，他也没事，他酒量还行。
7: 哎呀，疼啊！这可硬了，都没使劲儿。东啊，你这腰子这块还是虚呀、啊？其实也不难，就找俩工人，弄俩缝纫机，在外面趟趟市场，这钱儿这不咔咔往里进呢？是不，东啊？你听着没？这老二我都不说，你让那罗县也弄个大模子，你咱家老大那不还骑那大二八呢？我合计让你也弄个那大模子，那多带牌是吧？这老二啊，变着法的这孝顺咱妈，又买新衣服，又给家里添大件儿，你瞅那大电视。完了，我一个当大嫂的还给老二打工，你说你这当大哥的面子上好看吗？妈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8: 说完没？
7: 什么？
8: 一个家庭啊，责任不同，分工不同，没啥高低贵贱之分。你就说你吧，你是家里的大嫂，全家的吃喝拉撒全你负责，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单位，一个国营单位的后勤主任呐。这职务相当光荣，你相当艰巨啊。那咱家老二吧，从小就这性格，就爱出去闯的，再加上罗红，你这大学生。俩人就想合伙出去闯闯翻事业，可以闯好了全家全高兴，闯不好我得替他们担着，有我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是吧。要学我得克制，粗粮细粮怎么都是吃饱，对身体还好。
7: 在钱上啊，你就不用跟我较劲儿了。
8: 怎么？
7: 我不想当后勤主任，我也不想克制。
8: 那你不克制，你要干啥？
7: 我就想试试，我就想像那花一样，我开放，我看好不好
8: 吃。去，现在开放，现在出去开放，什么玩意儿？
7: 你干啥呀，金东？哎呦我的妈！
8: 我也瞅你，
7: 不是
8: 干啥？
7: 咋还下地了呢？
8: 我跟你讲，孙淑芬，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家里谁说了算？
7: 不，你上哪去，金东啊？哎，你不跟我睡了？
8: 我跟哥子睡。

0: 在干呢，大嫂。几点钟开饭呀？
1: 没做。
0: 没做？今儿不做饭了？
2: 你们这都有手有脚的，自己吃去呗。
0: 咋的了这是？不做了呗今天？
1: 不做。
2: 咋的？你们的手是赚钱的手，

0: 我这手就是做饭的手啊，我得赶紧赶工，要不然撵不上你们进去。
1: 行，不做就不做，反正我有钱，我下馆子吃去，我想吃啥就吃啥。嘿，
2: 来媳妇，倒点醋来。
3: 谢谢。总婶，你听着没？大伟搁那屋里嗷嗷喊，说这家里他说了算。
2: 他就跟大嫂整的死出，还他说了算，他咋不说了辣椒去呢？
3: 那你说咋整啊？这事儿，这两口天天搁屋里干仗，你想想办法呗。
2: 行，我想想。你先吃，媳妇。特意给你要醋的，要点辣椒吗？
3: 来着。

0: 东哎，
1: 你上去干什么玩意儿？我下去，把鸽子吓着，下去。
0: 来呀，来呀！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0: 来，
1: 你没事上这儿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来看看呐。
1: 鸽子五岁呢。
0: 那啥？
1: 哎呀，哎呀，这大鼻子哪来的？这太好看了。
0: 买的呗，哪来的？
1: 哎呦，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0: 鲜吗？
1: 鲜。哎呦，这大肥鸽子。
0: 哎，你这乐的，高兴哈？
1: 高兴。
0: 干买卖呀？
1: 干呗。
0: 哎。
1: 干谁？
0: 干买卖呀？
1: 干买卖
0: 啊？
1: 我看你像买卖。
2: 干什么买卖？干什么买卖？
0: 怎的呀？
1: 你妈怎的呀？什么样人的呀？
0: 你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啥？你上这干啥呢？你弄俩鸽子来是怎么的？腐蚀我来了？滚蛋！
0: 这也不是啥偷我抢的，咱正经生意咋就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最后我不想跟你再废话，我已经最后跟你说一次，你赶紧给我滚下去，买卖不行做，听见没？滚来，滚！
0: 真不行啊？
1: 不行，滚来！
0: 那行，那我鸽子拿走。
1: 什么玩意儿拿走？什么玩意儿拿走？
0: 拿来干啥呀？
1: 什么鸽买回来还往哪拿？就搁那鸽子。
0: 搁里搁着，
1: 怎的？
0: 哎，你信不信我把你那大鼻子给弄个大摸波啊？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
0: 我再说一遍，我把你那鸽子全给你炖了，这一屋鸽全给你炖了。
1: 还要跟我说？哎，
0: 你这
1: 搁那抹脖，我给你抹脖了，你信不？你是不是几天没打你了？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0: 你还要打我是吧，庞锦东？
1: 打你！
0: 来，打我一下，来，打我一下，
1: 我打你，
0: 打我一下。
1: 哎呀，
0: 行啊，庞锦东，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今天我就让你认识我孙淑芬是谁。
1: 哎，我头哎。你疯了？
0: 怎么的？哎，
1: 快点的！
0: 我在你家当牛做马，我嫁给你，我受多少罪？你可好？哎我，一人
1: 哎呀，
0: 再人三的，
1: 高头啊！
0: 我这老大，我怎么让你跟我欺负了？
3: 妈，
0: 上哪去？
3: 妈，
0: 别打我！
3: 你出来吗？
0: 我这个，你让今天我认识认识，我知道吗？
3: 啊，这小和尚老太太打起来了！妈，
0: 怎么的？
1: 哎，我跟你说啊，
0: 我起来，
1: 头给你起来，
0: 起来，
1: 头本来就少。哎，媳妇儿，我跟你讲啊，今天趁我不备，咱俩这么的，咱俩公平点，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哎呀呀，
0: 怎么公平？
1: 什么？你让我起来，行不行？
0: 来，起来，
1: 来，让我起来，
0: 起来。
1: 我跟你讲啊，你啊，
0: 起来呀，石老爷们，起来。你
4: 嫂子，差不多得了啊，要不咱那鸽子那白整了，啊。
5: 淑芬啊，淑芬，别往脸上挠啊！明天还上班呢。淑芬啊，
1: 你下去
5: 啊。啊，行了啊。
1: 干什么玩意儿啊？
5: 怕上高，
1: 别动雷啊！
4: 哎呀，这大哥到的，
1: 疯了。
0: 王哲，鞋，捡去。
1: 来，你别动啊！我老干什么啊？先干什么啊？
6: 你给扶着梯子，你笑啥笑？
4: 这疯了！你这咋？
1: 三十这没这。
4: 这平常一天出完五回三道，这人一使劲完了吧？
1: 劲儿太大了啊！老二快走吧！哎，疯了！叫大夫吧，
4: 走！我陪出去溜溜吧，你嫂子，你别生气了啊！哎，你们，
0: 哎呦，淑芬，行，
5: 妈，妈，我在这害怕。
6: 你看你，
0: 妈，你也下来吧。
6: 接你嫂子去。

0: 你可拉倒吧，早几天搁那房顶上没给你摁得起不来了都，还嘴硬呢，这大体格没白长啊，
1: 还急眼了。那大鼻子疙瘩你买的吧？
0: 谁？
1: 心眼儿，我就知道是你。你嫂子没这心眼儿。
0: 我心啥呢？这不你高兴高兴，你就能同意人家孙淑芬的事儿吗？是不是？而且啊，大哥，说实话，你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那什么。大哥，就是。打从咱那天说这事儿开始，你就很抗拒。嫂子呢，就一直想弄，你就一直就憋着劲，就不让人弄。你为啥呀？到底用啥呀？你这

0: 咱家的情况你知道，爸走得早，我是家里老大，我记事儿比你们多，你和秀那时候还小，你说那时候咱家过的啥日子，俺妈一个人给咱仨拉扯大不容易。哎呀，我记得有一次你感冒病了，哭着喊着就想吃糖块，妈拉着我出去挨家挨户去借去。挨家挨户借糖块，愣是没借出来。那你说哥啥心情？那妈就差给人跪下了。别说这是左邻右舍啊，你说咱家那些亲戚呗，全离咱远远的，没一个瞧得起咱家。哥穷怕了。我为啥找一个这旱涝保收工作？我怕呀。你说你干这事儿哪天不保准儿就又开始抓上了，那哥不能让你们再挨饿呀，我不能让家像以前那样啊，我得给大家兜个底呀。
1: 你说那时候咋那么穷呢？小时候那还没秀呢，咱俩上廖舅家，那人家给咱膈应，咱俩膈应，这一到饭点就往出撵，那还在妈那边亲面子。那日子没有了，哥。你想啊，现在咱挣着钱，是吧？国家政策又好，又让我们做生意，是吧？你看看，咱现在是不是也下得起馆子，喝得起酒了吗？是吧？所以呢，你不行啊，你就让孙叔试试，是吧？
2: 大嫂，大嫂，就你刚才那两招，嘿哈，你啥时候练的呀？你太厉害了！你再看我今天你给我大哥整那发型，都瘸了。哎，大嫂，我这以后肯定是不敢得罪你了，不敢跟你嘚瑟了。你这哪天再嘎巴一下给我撅折了？
3: 想着你啊，你大嫂气儿还没消呢。你大嫂今天这样，这是

0: 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被你大哥给气的。淑芬，我也不是说你，你说咱老彭家那都是老爷们惯着媳妇，到你这咋不好使了呢？啊？你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那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一会儿妈替你说话啊，行了，别嘟噜个脸了。就是几点了？这俩死哪儿去了？
1: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2: 老二，你这几年出息了。你看我表面我对你我呜号的，我的骂骂咧咧的，其实哥心里佩服你。你灵，你从小就灵，干啥都行。所以呢，老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干。
3: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4: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人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班，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操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的这环境，你有啥毛病呢？你说？
3: 哎呀，你嫂子不容易，那可不，那时候咱家没情况，人也没嫌弃咱家。
4: 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行，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3: 哎呀，这家夸你两句，这家伙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你带你嫂子干吧。
4: 行啊。
3: 那咋整啊？
4: 我跟你说，你其实你很爱孙淑芬，你这离了她，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哎呀，哎呀，哎，

0: 哎，我说你呢？
1: 不不不，妈，
0: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啊？跪着听没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表，不表也得表。表，
2: 妈，我就在家当我后勤主任吧。
0: 闭嘴。
2: 你不跟老二苍蝇骂你那事儿。
0: 闭嘴！你表
1: 不是妈，我俩刚才唠挺好，唠挺好。
0: 那挺好就表啊！
1: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了，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0: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能不能表？
3: 妈，你放心，我回去表。
1: 不是妈，
0: 你可是说的啊！就要一会儿你要再喊，你再嚷嚷，你就回厂子睡去，你就。
3: 好。
1: 行吧，走。
0: 我知道我走啊，但是我还不知道我走，把那搓板给我拿进来。
1: 你行，快快快快快回回了。

0: 就它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它了就买啊？这多贵啊！
0: 贵啥贵呀？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穿不了两回，不要不要不要，
0: 你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孙淑粉，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
2: 有。
1: 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滨乌龟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摩托，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你这给你咋
0: 呼？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不要，那个这花了火烧，我不要这玩意儿。这可这别可别找找
0: 定，这是四一的，那这
1: 四二九，
0: 四二的，
1: 哎呀，这
3: 妈呀，我从海滨回来了，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3: 哎呀，哎呀，
4: 好看吗？
3: 好看。
0: 这新倒着的这一身，
3: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0: 那可不，
5: 狗尾巴花吧？
3: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6: 来。来了，
0: 哎，锦西啊，
7: 我人呢？呀，啊，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那咋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8: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包衫裙就这么穿的。
7: 哎，咱不知道，一天我穿泳衣，我哪去？那谁呢？老大呢？
8: 院里呢？
7: 院里呢？
8: 啊，
7: 那不进来呢？
8: 看看去，走。
7: 呀，这叫干啥呢？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然后我瞅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的？对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8: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
7: 身。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呀。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
7: 啊，
1: 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白活。
7: 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就说，我说你买行，我自己拎着过去，对不对？不让非得哎，非让你穿，非让你穿。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计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利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力就来了。
0: 你试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试就试好几双。
1: 还有你啊，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你不听，你这告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裹裙儿，什么裹裙儿？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苏淑芬啊，你看你那小腿上肘子是。啊，
8: 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1: 我的妈！
8: 就你。

0: 这个眼圈怎么跟绿豆营似的？
1: 给你吧，
2: 硬吗？
3: 我不要拍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2: 你戴着我，
3: 你
0: 不
3: 不
0: 行。
3: 哎呀，这啥呀？这是？哎呀妈，
0: 这不你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3: 啊。对，你家东西都这就都合适你家的。
0: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3: 你快回屋换一身衣服，把这衣服
0: 好看吗？
3: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1: 粘上了，胶粘。
3: 妈，你快说两句，让大人换衣服吧。
4: 赶紧吧，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1: 怎么？哎，
0: 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呀呀，
3: 这行啊，这个
5: 可贵的点啊。
0: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
1: 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儿。你只能吃肘子，今天
3: 快快换去吧，
1: 这么哪条腿？哎呀妈
3: 呀，这是阿星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0: 胳膊底下都潮乎的，你这是
3: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不行？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0: 妈你看我大哥，
4: 你也整一套。
3: 我不行，我整不了的，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3: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啊！
4: 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4: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4: 我这个少挣到什么少？挣少这怎么？
5: 行行行，
6: 走
5: 走
6: 走。哎呀我，哎呀我的妈，我这心脏啊！哎呀，心脏宝，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拿着。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哎，你轮子，打，打，打呀！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无厘头，让人看笑话吧。
1: 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
0: 谁教的呀？
2: 你呢？
3: 来，包着来了。
4: 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款给你拿来了。你数数，
3: 咱俩这关还数啥呀？数啊！我这货给你放着呢，你自己查查吧。
4: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啊。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对你不好。
3: 咋了？
4: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干仗的事儿，你没听说？
3: 干仗？
4: 啊？
3: 跟谁干仗啊？
4: 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
3: 啊？
4: 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儿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往后你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知道吗？
3: 来，哥，吃包子。
4: 来，嘿，
3: 干什么？
5: 你要干啥呀？

0: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好，下来吧。你这货到了。嗯？哎，不对，姐，你现在真厉害呀，兜一圈又给我，给我兜回来了呢。
1: 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
0: 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
1: 你对我也太不好了吧？
0: 咋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撮合呗。
1: 那还咋撮呀？你再撮，又撮一脚泡。
0: 提这事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 欣赏彭锦溪，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
1: 这人对你不错，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0: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
1: 啥意思啊？
0: 这么说吧，现在我确实有点难。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着白脸，都互相啊乱争。
1: 还挣不着钱，你说说我能不上火吗？那你要真上火，这你就自己就反省反省，啊，你合计合计，你得把心思往正道上走一走，听话，咱姐俩有一个好就行。
0: 我想一块好，姐，哎。
2: 电动的吗？装好了啊！哎，
3: 好嘞，刘哥，我先走了。
2: 慢走啊！哎，好嘞，哎，老李走啊！
3: 走了，走了。
2: 下次再来啊！哎，
3: 好。
2: 哎呀，哎呀，新鲜来了哈！这小真香能活动啊，那还不是你家货质量好啊？
3: 那必须的，那咱家货还说啥了？我跟你说，麦可好了，都靠你们这些主楼成员呢，知道吗？
2: 必须的，嗯，那个啥。
3: 钱结下呗，我现在给你结去。哎，
2: 啊，自居呢？那的，这藏那么深，那可不。那嫂子，你稍等啊，我先给你取钱去啊。
3: 妈妈的女装都挺好的，都挺适合你的，剪一件呗。
2: 干啥呀？这四句干啥呀？人都在外面等着呢。
4: 让结了。
3: 那能行吗？咱都合作那么长时间了，以后咱们咋和人来往啊？
4: 姓程那帮人啥也不是，那互相撬行的老鼻子了，他不跟咱来往，有的是人给咱送货。甭管了，这事儿听我的。
2: 能行吗？
4: 嫂子。
3: 呀。
4: 大玲，来吧，来啥呀？
3: 结钱呢？结啥钱呢？哎呦我的妈！你别跟我闹了，刚才字据都给你媳妇儿了。
4: 媳妇儿。
3: 啊。
4: 我嫂子说字据有字据吗？
3: 啥字据啊？
4: 啥
3: 字据？我刚给你手里那个收据啊。
4: 就我哎，就给你这了，你忘了我从这拿出来的，你干啥呀？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就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我怎么做出来？大家让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3: 没有，
4: 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5: 无凭无据的。
6: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7: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我怎么做出来？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1: 我没有，
0: 你真想？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1: 我没有无据的，什么我没有无据？我给他了，我早知拿出来了呀！
0: 就是没有字据。
1: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我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
2: 我就行，我投了送花就算了。我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妈，我憋屈。
3: 小子，你别上火，
2: 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 咱一起去海冰，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星城来打听打听，
3: 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2: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他出头啊？
1: 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
2: 就算钱要不回来，揍他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
1: 哎，那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
4: 把你闭上你的嘴巴。就你乐话多，少爷们该说的话了。
5: 嫂子，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领上道的，这事我负责。你也别逞能了，你就管好你自己。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哑巴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亏那钱。
4: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钱。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你我憋屈。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吧。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1: 都给我记住了啊！行了，老大，带你媳妇回屋。嗯，走，我给铺了。哎呀，我的妈，这俩猫尿让你躺的，好了，走。放心，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
5: 拉我鞋走行吗？
1: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不，放心吧。啊，慢走啊。哎，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不，放心吧。啊，媳妇儿，你看。
3: 这回他们可来不了这儿了。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老人，
1: 作坊也停工了，跟我说以后也不想干了。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
3: 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
1: 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3: 干啥？
1: 我跟你说啊。
0: 这事儿你不能跟老妈说。

0: 你别生气，行不行？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的时候吗？你行吧？
1: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二嫂，哥。
2: 准备好了，拿电线狗子干什么玩意儿？你晕你！啥玩意儿？你晕死？你想晕死我了？用我那么近？再说你上哪查电去？
0: 大爷，来自己。
3: 那行，先等会儿，我给你凑钱去。
0: 哎，来自己。
2: 我也给他整个三缕口，
0: 他妈暴力！多少钱？这都算凶器，你出门翻身带他干什么？
2: 姐，这钱给你，你点点呗。
0: 啊，不用，没事。
2: 哎，你点点点点，
0: 没事，我先走了啊。
2: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0: 哎，
2: 下次再来啊。
0: 哎。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着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4: 嗯。
0: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她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她有这活分心思。
4: 你给她的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0: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
4: 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你吧，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这个内讧，你听见没有？
0: 我吃饱，我先走了。
4: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干啥？
4: 把相机拿过去。
0: 个人。
4: 哎，媳妇儿，那钱呢？
5: 钱我身上呢。
4: 你给我。我呀，先回去啊，把这钱呢，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你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4: 行。哎，老板，来，算算算，算到这儿。
5: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6: 别拦我！我的嫂子，别拦我！你告诉啥要啊？你这是啊，绵羊，
7: 那不行不行不行！大嫂，你别闹啊！
6: 嫂子，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咽。
7: 起来，
6: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
7: 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不是，嫂子，这事儿就是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胡说的。
4: 我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6: 我这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8: 大哥，嗯，这2000块钱，
4: 给，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8: 啊，这多少钞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4: 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家庭地位吗？
8: 咋的？我太滚了！
4: 你们好啥呢？这又？
9: 钱，
10: 导演，
9: 我
10: 还缺呢。
4: 咋的了？嚎啥？

0: 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海，这打虫的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
2: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这个大哥，快给他看看吧。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是。哎，
1: 咋要回来的？
2: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2: 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呢？来出去，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
0: 哎呀，
2: 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0: 赶紧的吧，这回你先你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就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2: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3: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检查检查你，最近胖了。别动，别动。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不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你怎么还？
3: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
2: 这是咋整？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你上他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4: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2: 去海滨干啥？哎呀，你这小子咋跟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出出！
3: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住了。
2: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
3: 我不
2: 行，马上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0: 快走，
2: 快。彭雨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急眼啊。
3: 嗯。
2: 把门给我关上。
5: 关你，吓我一跳！根本不敞门啊！没敞，我寻思你敞门呢，咋回事？我操！哥，洗的胸像秃子一样。还没检查完呢，赶紧在地方上。
2: 我错了，姐。
5: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3: 这还姐来了，啊，我来取货款，这数据给你。
5: 那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来，数据。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1: 媳妇儿。
2: 怎么了？
1: 来来。
2: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2: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有字据啊。

0: 有吗？没有啊。
1: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2: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八口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管我谁呢？咋现原形了？
3: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说啥呢你？
2: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2: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啊？
3: 哥，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说吧。
3: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
4: 你找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4: 记着呢。你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我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4: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5: 儿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4: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4: 金龙啊，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哪点？
4: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哦，那不是。
4: 嗯，
5: 还有鸽子。
4: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呢你。
5: 芬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子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4: 金东
5: 啊，
4: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干买卖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有点吧，都有点。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啊。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一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
1: 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由的。
1: 来亲一个。
0: 怎么的？
1: 亲
0: 的。你怎么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样？你现在
1: 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2: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给我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饿臭。你给我走了。哎，快走！哎，
0: 这孩子
1: 怎么追不上你？
3: 这是李双雪。

0: 不够。
1: 够，正好五千。
0: 不够。
1: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2: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1: 你大嫂谁呀？
2: 孙淑芬。
1: 啊，那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

0: 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1: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0: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把这钱拿着吧。
1: 你拿上啊，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害怕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0: 走啊。
2: 咋的呢？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兴城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3: 哎呀，
2: 你使点劲儿啊！
3: 啊，这是，哎，哎呀，啊，哎，就这，就这，
2: 就这，
3: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2: 哎呦，
1: 你闯哪呢？
2: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3: 二来了，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3: 二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3: 可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3: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哎，你这么的
3: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3: 上你家
1: 啊？
3: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跟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这个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
3: 正不正事儿？他咋不进来呢？
2: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3: 上班他也不能
2: 随便，就
3: 更没
2: 啥。你拿点
3: 凉的
2: 来。
3: 你把这边拉大了。
2: 啊。
3: 你家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钱呢。
2: 那能行？对付他？
3: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2: 哎，你管管。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养狗了。
2: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嘛，
3: 那就去。不行，把这气上吧，墙上行不行？
2: 什么锁门完了吗？我不锁门啊，不锁窗啊。刮不？
3: 刮风吧，还刮？
1: 都来了啊！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溪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呀，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

0: 跟泳装人因为抢市场这事儿干起来了，听见吗？那可不呗。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1: 是吧？
0: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
1: 你说想挣钱，
0: 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2: 是，
1: 不是二哥。
0: 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得晚，你干得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这活咋干呢？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3: 是啊，
0: 对啊，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3: 是
0: 啊，对，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星城一左一右的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 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啊。
3: 对，是。
0: 是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3: 对。
0: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 必须啊，得拧成硬骨声，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泳装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泳装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是。
4: 贾文明，
5: 哎，秀，我在这儿。
4: 鼓掌呢。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啥圈来了？我都没看着你。
4: 婚锦熙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6: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4: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就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
0: 婚锦熙，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都明白吗？我去你这就得服我，嗨，
4: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0: 我说你不服我，我是辽小学同学呢。你别扯了，你哪上过学？你哪有同学呀？我妈的小学同学。你服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4: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星城泳装的领头人，来。<笑>你别整这些没有用。<笑>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
7: 我去厦门，我去天津，我去珠海。
4: 你快坐去吧，我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5: 对，是这样的。<笑>
0: 行。
4: 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8: 好。
0: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怎么样？
8: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0: 那半圈不行了吗？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笑><笑>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嫂子，你快找找你那老家搁哪儿？你看见没？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跟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何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何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你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了。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有一个，
2: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儿？
2: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差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赚钱事儿也能惯着你啊？
6: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6: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儿，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6: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乌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呢？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老螃蟹货不也给退回来？
0: 是吗？
1: 这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城酒庄都不好干啊。
0: 那你得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城酒庄除了你家魏民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民那一直都是魏民做事儿。
1: 哦，
2: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3: 就是
2: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4: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

0: 早就想着办法了。
1: 啥办法啊？
0: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2: 你要去义乌？
0: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一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3: 嗯，
1: 回来了，
4: 这啥？哎，
1: 快快快，锦西回来了，
4: 回来回来，早了。
1: 哎，
4: 走走走，进去进屋去。哎，哎呀呀，哎，真热，
1: 快坐会儿。
4: 媳妇，快开个电扇来。
1: OK， 先生，
4: 你喝点水。哎，哎，行，累会儿，换床去。
1: 咋样？
0: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1: 太好了。
0: 哎，但可有一样
1: 啊，
0: 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1: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3: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兴城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5: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1: 那可不咋的。
3: 这吃一天腰刀了。
0: 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1: 哎呦，皮带的
4: 啊！
1: 谢二哥，
4: 我给你这个可不好买，这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5: 贵吗？
4: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1: 啊，啥啥样的？好看。
4: 嫂子，你这，
3: 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罗倩买了点，没给你带，等下回去，下回我给你买啊。
1: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勒难受吗？
5: 一点。
4: 哎，你快回来吧！哎，你过来看看。你过来，过来，过来。
1: 我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哥们。
3: 妈
0: 呀！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1: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5: 太好看了。拉倒吧，才没我这好看。
1: 好看，秀气。
4: 这比较稳重，人家小姑娘戴的。
1: 是，好看。
4: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没事吧？
1: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这小
5: 娃儿好吧？
0: 几粒瓜子。还有哎，
5: 还有。
0: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啊，嫂子，你看看。
1: 哎呀妈，大侄儿也有啊。
0: 啊。
1: 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3: 什么小王八？
0: 小霸王，人家怎么小王八呢？
1: 看反了。
3: 哎呀妈，大嫂子，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还不小乌龟。
1: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0: 啊，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1: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5: 我一手带一路。
1: 哎，我天，
0: 这不够你嘚瑟。
6: 哥。彭锦熙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7: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6: 嗯。
7: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6: 嗯。
7: 媳妇儿。
8: 哎。
7: 来。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8: 真的吗？
7: 那还能假的呀？兴城最有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哎呀，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又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嘛，这还让座呢，受不了。
8: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锦熙留点面子。
7: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

0: 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也不好，过来开会
1: 啊。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产，你俩都快倒闭了。
1: 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2: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3: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4: 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天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5: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4: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5: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6: 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0: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7: 一个台商。
0: 有什么问题吗？
7: 那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了。
7: 今天有什么活？
8: 我想申请换个搭档。
9: 花童不好吗？
8: 从互补的角度和申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亲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
10: 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0: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奇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这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5: 对。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

0: 现在呢，咱们说，你不要。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了。
1: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2: 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啊？这个义护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护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3: 对。
2: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护，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4: 好，行，同意。
0: 不行，我就。
2: 你咋的？
0: 碰你急呀？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的呀？
1: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0: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5: 哎呀，魏民，你可坐下吧。
2: 我说句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对，
2: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0: 哎，我
6: 来，谢谢。
0: 啊，行，
6: 来吧。
1: 好的，
0: 我脚了，
7: 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
8: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
9: 儿。你瞅那个，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10: 魏明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11: 开会不累，心累。是谁驾车啊？
10: 开这车人找你呢。
11: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10: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11: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
12: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魏民你好。
11: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你是？我是谁不重要。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合作。合作？那个吸食兴城搞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就为你贾为民这三个字儿。三个字啊？啊，
7: 我是义护过来的。
11: 哪过来的？
7: 义护。
11: 义护
0: 啊？瞅我干啥？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吐了。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去把肚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这这这。这这

0: 还，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快快快去！
2: 哎，医护
1: 不是进屋。
3: 媳妇儿，
4: 嗯，
3: 小波儿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4: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3: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的大爷，老实。
4: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3: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合趣了，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4: 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3: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4: 你。你瞅你啥样？
5: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4: 啥呀？这个照片？
5: 对，
4: 你揣着它干啥？你不沉呢？
5: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
3: 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4: 咋的了？
3: 你还敢看这个？
4: 我不害怕呀。
3: 我儿子做好田哥吗？走了。
4: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3: 好。
4: 慢点啊。
3: 哎。
6: 兄弟怎么称呼？
7: 啊，严峰。
6: 哎，谢谢。
7: 好。
6: 严峰同志，相见恨晚呐，敬一杯。

0: 我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来，
0: 哎呦，那个阎王兄弟，听口音不是义乌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乌。
0: 哈。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一户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0: 哈哈，彭锦熙啊！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2: 妹妹，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2: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一杯。
3: 啊，咱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儿，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2: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儿。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晚了，晚了，晚了，晚了！
2: 咋的呢？

0: 那这不就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兴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1: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1: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儿，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儿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2: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拿着便宜的，不更好吗？哎，
3: 二哥，
4: 这咋都来了呢？
3: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4: 送
3: 你，
4: 谢，长得也没用的。出去干事儿，你们。
3: 贾文敏，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
5: 哎，跟大伙说，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6: 真的假的呀？
4: 你搁哪儿买的？
5: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4: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5: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我？
3: 贾卫民，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7: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5: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
0: 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
5: 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好吧？
8: 贾卫民，你等会儿，你那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5: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8: 你自己合计吧。
9: 不是，贾卫民，你确定？
4: 啊，不可能。
6: 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5: 别郁闷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想问你们，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贾文明还年轻啊，在咱兴城还得混呢，是吧？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讲，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8: 那锦熙，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9: 锦熙，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4: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5: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你。哎呦，
4: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6: 行，那咱再看看，
4: 行吗？
6: 那咱再看看得了，
4: 啊，看看吧。这他家整的是，
3: 贾文明是不是忽悠啊？
10: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3: 啥叫应该啊？这满兴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10: 可说呢，三兄，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儿
3: 啊，还抖起来。
10: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3: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11: 等一会儿卫民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6: 哎，卫民回来了，
0: 卫民，
6: 卫民回来了，
3: 卫民，
0: 啥意思啊？
6: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0: 对对，
6: 来拿着，
0: 对，
6: 给卫民拿着，拿着，哎，拿着，一点心意啊，
0: 都给我的
6: 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0: 太客气了。
1: 多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敏，想着慢点啊，千万想着慢点啊。
2: 想着
1: 慢
2: 点啊，
3: 放心，想着啊。
1: 那咱就都回去吧。啊，魏敏，到了，回去吧。
2: 走，走了啊，魏敏啊。
3: 哎呀，你还有事儿啊？
1: 走不了。
0: 咋的了？
1: 做不了饭呢。
0: 手坏了。
1: 蔡哥，你这儿呢？
3: 蔡哥，我
1: 蔡
3: 啊，这你拦的？哎呦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1: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敏啊。俺过两天布料来，想着慢点啊。
3: 那肯定的
1: 啊，我走了啊。
3: 回去吧。
0: 是好吗？这
4: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啊？
0: 是布料的事呗。
4: 这件事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梨我都熟了，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5: 就这事儿啊？
4: 这事还不着急吗？
5: 布料明天肯定到。
4: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5: 啊。
4: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5: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4: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5: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4: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5: 弟妹啊，
4: 你干啥呀？
5: 弟妹，
4: 哎，喊他干啥呀？
5: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4: 不想搂媳妇儿，我想搂布料。
5: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今天总
1: 你看他那个德行，小人得志，
0: 没事找
2: 他，没事找他，没事找他，没事
1: 找他，家吓人。
3: 那个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4: 嗯嗯，好。
3: 但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0: 哎，好，好，好嘞，好嘞。
3: 在这儿。
4: 哎呀，我看看你啊！
0: 来了来了，
4: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3: 你就在这些，
1: 我等我记住，记住。
4: 来来来，大伙排队，来来来，这儿啊，这儿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队，
1: 两队也行。哎呀，
5: 啥不卖？
6: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5: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6: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5: 行行，李婶，你先去忙吧。
6: 哎哎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
5: 看我手！
6: 哎呀呀呀，走，
5: 大嫂，大嫂。
3: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7: 可不咋的。要我说，魏明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4: 嗯，必须的，必须的。
8: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9: 对。
10: 魏明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7: 可不是咋的。
1: 来上，倒点水。
3: 谁喊我？
11: 你
3: 呢？
11: 不
12: 是喊俺
11: 呢
12: 吗？
3: 你们谁呀？
1: 爸，你不知道啊？
3: 啊，没事，你们找你们。
5: 跑啥？你站！

0: 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1: 改天再说。
0: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1: 我有事儿。
0: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1: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0: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1: 把手松开。
0: 说。
1: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0: 我再给你怼出来。
1: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儿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0: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1: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给不了你们家。所以说呢，
0: 贾文明，
1: 姐，
0: 小兔崽子，没法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1: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0: 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1: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2: 对。
1: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朋友，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啊。咱星城泳装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0: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
3: 贾卖呀，
0: 贾为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不，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1: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啊。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4: 咱继续，
5: 不上厕所了
1: 啊？
5: 你不上厕所了？
1: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
5: 自己拿吧，
6: 自己拿吧。
7: 开玩笑，两三天啊。吃你够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0: 罗茜，出来。
8: 不好意思，金夫人，请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啥事儿吗？
0: 给。
1: 啥呀？
0: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5: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0: 贾为民。
5: 又是他。啥事儿啊？
0: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5: 你想咋弄？
0: 我想撕了他。
5: 走。哎，等。你上回给他扔大象缸里没顶事儿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能听我的不？
9: 贾为民来了，今天阎王来了，贾为民。

0: 许叔，贾维民来了。找他干啥？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1: 那快把门上好吧。
2: 哎，好嘞。回来了，维民。
1: 咋了啊？这是？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谁们啊？就是泳装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你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这咋回事呢？
3: 魏哥。
1: 哥，哥，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3: 道歉啥意思啊？
1: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兴城泳装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3: 哎呀，星城泳。 星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要真学习，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开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4: 雷鸣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雷鸣哥。
3: 上一次我就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赏个脸儿。
4: 快扶魏明哥下来呀！
3: 对对对，哥，慢点，扶您下来。
4: 慢点，哥。慢点，哥，走。嫂
1: 子一块儿去呗。我，咱也不能去。这个她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4: 请。
1: 这啥呀？跟我学习呢？你这。哎呀。
2: 少喝点啊，魏民。
1: 哎呀。
2: 过去了，嫂子。
4: 哎。

0: 不让养。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蹭，咋蹭？咋哼？咋哼？凹进去了。你，是你，是啥？哥哥，过来，哥看看你，投影，这个小投影。不行，这头型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啊！你看你哥多时髦，现在小头。哎，你得搞这个啊，
1: 哥这发型多时髦。
0: 还有你彭雪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儿赞。比一般男都高，还厉害呢他。他最损，灯哪儿啊？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速点。
0: 我那时候看见我都，我这。不是，我躲远远。

0: 哎，你自己喝一个，你满上。彭雨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1: 是，过去，
0: 大度，再度没，过去。
1: 哎呀。
0: 哎，满上。哎，别，一个人倒一个。哎，这下，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太不懂事儿了。哼，弟弟得敬你一个。
2: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0: 啊，对， 敬我，
2: 敬家门一杯。别跟着我这晃啊！ 哎，哟我的妈！你就越擦越埋汰吗？我
3: 气的，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义乌泳装了，兴城泳装咱都干不过。
2: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让老二直接拿着钱去义乌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1: 那上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贵不少呢。哎呀，成本多高啊！这贾为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4: 这一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0: 孙夫人。
1: 孙夫人，你表姐。 自己家人，
0: 这硬是硬，
1: 是不是？
0: 哎，
1: 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红红，
0: 对，
1: 来，
0: 这儿，
1: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啊。
0: 烹饪干啥呀？烹饪，
1: 干了啊！
0: 干啥干啥干啥！
1: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你说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0: 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1: 领头羊。
0: 喂，来，这儿，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4: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1: 嗯，
0: 以后有事就找你杨哥，不是。
1: 领头羊哥，好嘞，啊，大哥，哎，干了啊，魏明哥，
0: 干了哥，
1: 倒上，快给我哥倒上，
0: 哎呀，
1: 这杯最重要了，
0: 嗯，
1: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0: 谁？
1: 小海啊，我大侄儿。
0: 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嗯，魏明哥找的。魏明哥找回来的。那得喝一个哎。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敬恩人一个。嗯，恩人。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星城泳装。
1: 比我前面，合适。你们跟我恨，合适。我，人真的我。哥，魏明哥，领头羊。
0: 再传。
2: 你们找到哥，哥肯定带头。魏明哥，眼包卷儿，哎，
3: 喝大了，大了，大了，你没事吧？你喝那么些了，
1: 都在这儿呢。
3: 这家伙，还使活呢？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谁哭哭往里干了？缺个后背，你瞅这能拧出来。

0: 行动，
1: 行动。
2: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3: 刚才不是你包着呢吗？
0: 对。
1: 哎，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0: 那能告诉你吗？
1: 神。

0: 我看看去。
1: 别去了啊！刚才我看到就有酒血了，咱快走吧。
0: 行，
1: 这比你穿着好看。
0: 全等你，你等会儿。
2: 这下辛苦了啊，辛苦了，
1: 没事没事，
2: 辛苦了啊，兄弟。
1: 哎呀，我天，这家
2: 辛苦了，我看啊！哎呀，
1: 应该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的，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2: 那这事也得感谢。哎
1: 呀，没事没事啊。行，那我先回来，锦西啊，行，有事招呼一声啊。
2: 好，
1: 好嘞，
2: 慢点啊。哎，
3: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2: 贾为民那儿，
3: 你偷的？
2: 什么？他偷的，买的。那天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3: 真行！
2: 我就怕贾为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3: 你哪买这么多呢？
2: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3: 他们知道吗？
2: 我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3: 你给打电话呀。
2: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3: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2: 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呀！

0: 媳妇儿在家着呢，哎，你看，你看，跑那儿去了，太过分了，怎么见人啊？
1: 呼吸，
0: 你没醒酒啊？是罗夏和彭景秀干的。
1: 吃饱饮吸出的时候，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0: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2026年9月18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盛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今天，918事变爆发95周年，社会各界代表将在辽宁沈阳隆重集会，共同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昨晚开幕，16个分会场同步点亮，串起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赛集，浦东国际机场迎来技术专家集中入境，上海边检机关全力保障入境通关。没有方向盘和脚踏板，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正式登陆上海。L4 级自动驾驶真的来了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日本政坛进一步右倾。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日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铁蹄践踏，山河变色，生灵涂炭。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苦难与抗争成为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青山埋忠骨，山河涅英魂，那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从历史烽燧间燎原而来，化为不灭的星火，照亮前行的征程。硝烟散尽，天地间依然回荡着战斗的誓言，山河重光，新征程上回响着胜利的号角。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将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的广场上隆重集会，共同参加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昨晚在上海音乐厅拉开了帷幕。本届光影节呢，全市是共设黄浦区主会场和16个分会场。开幕的第一晚，位于主会场的严中绿地人气火爆，市民游客亮相集中打卡市中心首个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感受夜上海的独特魅力。
3: 在光影的投射下，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百年老建筑上海音乐厅仿佛穿上了华丽的晚礼服。在万众期待下，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开幕。作为市中心首条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从西藏中路到黄陂北路的绿地里，一共有24组各具特色的光影装置，让大家可以一边逛公园一边看光影。像赏心湖畔的这棵大树已经100多岁了，见证了这片都市绿洲的变迁，而光影节又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创作团队通过光影技术在树冠上再现了春夏交叠的故事，
4: 设计了很多美轮美奂的场景，我们把它光影数字化，让我们的大自然与人更亲近更融合，也是体现我们的这个人与自然的共融共生。
3: 除了黄浦区，上海全市还有16个精彩纷呈的分会场，供市民错峰前往体验。
5: 这里是位于徐汇分会场的一个特色点位——西岸油罐艺术中心。可以看到，在我身后4个油罐的罐体上已经打上了非常绚烂的光影。和去年相比呢，不仅投射范围更大了，而且这些作品是来自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创作的。
3: 在位于徐汇滨江腹地的西岸凤巢，

0: 也推出了一批全新的光影装置。像眼前这个名为耀眼的装置，是以双环星轨为原型设计的，将与船坞的光球之舞遥相呼应，打造成新地标。
1: 它白天可以折射阳光，夜晚就可以折射灯光，然后将光斑散射到我们附近的广场和水面上，形成流动的光晕。然后呢，这也是我们一次公共艺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一次生动实践。
0: 在听取市民的建议后，去年西岸的一批人气顶流作品，比如雾森灯光秀和流萤激光秀等，也将现实返场，点亮黄浦江滨水空间。此外，像闵行区、在新庄、梅陇、七宝等商圈，将以光为媒，推出了一系列文商旅提展活动。而青浦区则用光影串联了朱家角古镇、盘龙新天地、方汀水院和国家会展中心等一系列地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随着赛事的临近，来自世界各地的涉赛人员陆续抵沪。昨天下午，浦东国际机场迎来了技术专家集中入境，上海边检机关开辟专用通道，全力做好涉赛人员入境通关保障。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我现在在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那目前呢，世界技能大赛参赛人员的入境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高峰。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来自泰国、阿根廷、印度、挪威等国家的赛事参赛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有序的候检。
0: 昨天下午5点起，随着国际航班陆续抵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代表团成员陆续步入边检大厅。和上午入境的参赛选手不同，下午集中入境的涉赛人员大多为各国技术专家。为了保障赛事的公平性，每个参赛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派出所竞赛项目的技术专家，专家要提前联合命制赛题，制定评分标准，保证规则、试题、评分是全球共同认可的行业标准。
4: Actually, I'm an expert at bricklaying, and I hope for my competitor and my country to win the gold medal.And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so I will enjoy this good moment.
5: I'm an expert for mobil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ll the way from South Africa, and we came as a team of 36 experts in different skill sets, and we're excited to be in China and competing and learning.
0: 浦东机场边检站入境大厅58个查验通道全部开启，边检部门还开辟了试赛专用通道，同时派出民警现场引导。
6: 我们百人外语志愿服务队24小时驻守现场，在口岸提供多语种的翻译和政策咨询服务。
0: 未来几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技术专家及其他代表团成员还将陆续抵沪。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上海边检总站提前研判部署，优化勤务组织，全力做好涉赛人员入境通关保障。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7: 上海第四大火车站宝山站的建设呢，当前正在加速的推进当中。那作为宝山站进出集散的交通大动脉，江阳北路水产路 GG1503 功能提升工程昨天正式开工。工程在建成之后，将大幅缓解宝山北部区域南北向道路的交通压力。
8: 我现在的位置是江阳北路靠近上海绕城高速的一段路，这里也是未来上海宝山站开通后出站客流向南连接市区的一条主干道。目前这条路为地面道路铺设的形式，红绿灯也比较多。为了确保宝山站开通后出站客流的快速疏散，江阳北路提升工程今天正式开工。
9: 施工方介绍，工程先开段的主线高架全长 1.349 公里，双向四车道，北端将与高铁宝山站站前匝道连接，沿线跨越梅浦河、盘古路、友谊路等路口及河道后落地。地面道路全长 1.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南至镇泰路，北至潘阳河以北，预计明年七月配合宝山站同步建成。城投方面介绍，工程南端远期将与 S20 外环线连接，待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宝山站南向交通最重要的快速疏解通道，并支撑吴淞创新城、宝山工业园区等重点功能区发展。
10: 改完之后，到最南端的话，以这个匝道的这个桥的形式与 S20相衔接，就形成了一个双向四车道的一个延续流，能够实现宝山站到 S20 快速道8，然后地面辅道是双向四到六车道。
9: 与此同时，宝山站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推进中。记者在现场看到，站房区的上部结构正在抓紧施工。一旁作为沪渝蓉高铁进站前的最后一段咽喉工程，上海特大桥已初具雏形。
2: 香港首个5年规划要求北部都会区熟地供应，也就是可直接出让动工地块，5年内增加至原有的7倍以上。特区政府指出，已预留了一定的费用，用信心打造一个高质量城区。

0: 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重点之一，是推动科创。特区政府再次说明了发展方向。
1: 我哋嘅思路咧就系北都系空间载体，创科咧系增长嘅引擎，产业发展咧系创造经济价值嘅关键。
0: 空间方面，香港五年规划要求北部都会区熟地五年产出量从120公顷增至900公顷，是原来的7.5倍。初期大部分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及粉岭北，中后期来自牛潭尾、流浮山及打鼓岭，四成都是产业用地。2030至2031年预期提供约70000个住宅单位。
2: 大家都知道财政司司长他在财政预算案其实都公布了我们年度那个的公务工程的开支是1280亿元，未来的四年中期呢也都是维持相约的高水平。当然有一些工程项目例如片区开发，就在我们那个片区那里由个发展那个人去出，当然他在个地价那里他会反映回来。所以我们是会按住每一个项目的推进，然后决定用哪一个模式。
0: 近期建筑工程屡次被发现有问题，在被问到如何确保北部都会区工程的质量，宁汉豪指出，之前启用的粉岭绕道就是世界一流的工程。
2: 过去也都看到有很多时候真的做到一些很超卓的工程项目出来的，所以这里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整个业界也都是大家团结起来，如果有些制度上要改善的，大家去改善，我们总是做到一个很高质素的城市发展出来的。
0: 另外，香港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金管局在外汇储备中增持黄金，以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部分国家的央行有兴趣将黄金储备转移到香港，金管局的做法可给予信心，至于增持多少不便透露。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下周五是中秋节，香港康文署及旅发局在维园一带举行彩灯会，邀请市民游客免费入场。
0: 夜幕低垂，花灯初上，一年一度的彩灯会又回到香港维园。未到正日，月亮弯弯也不必失望，可以先欣赏圆月花灯。月亮有加大版，将地道美食放大，小朋友快乐又是否会加倍呢？
4: 那个香港食物花灯呢，有一些菠萝包啊、鱼蛋啊，有一些哈哈笑好 Q 那些，好得意啊，觉得所以我好中意。
0: 首日亮灯，已吸引不少市民抢先打卡。中秋的代表玉兔加上大熊猫，可爱满分，当然少不了马年的主角。
5: 觉得有惊喜啊！
6: 系点解嘅？
5: 因为觉得似前年嘅唔一样啊，盏盏都咁靓。但如果啲花灯上面有题字嘅咧，仲靓，好似花好月圆啦，有中国特色嘛。
0: 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模型船池旁的步行径，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再次展出。沿途设有展板，介绍各地灯笼的历史渊源及文化特色，让公众从灯艺探索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这是香港旅发局首度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带来国家非遗的南京秦淮灯彩。香港文体旅局局长罗书佩率前来欣赏花灯，感受节日气氛，包括这个以香港大榕树为灵感制作、约8米高的大型彩灯树影流光。一连11日的彩灯会，每晚大约6:30会亮灯，直至晚上11时，而中秋节正日则会延长至午夜12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主要的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0: 昨天，重庆、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广东、江西、安徽、河南、甘肃、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出现暴雨。今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陕西、内蒙古、黑龙江、海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记者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16号8:40，茂县

0: 叠溪镇石大关村钉子坝滑坡体发生了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叠溪镇钉子坝路段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该处不稳定山体在前期排查当中呢，已经被纳入到了监控区域。当地于8月24号将受威胁区域内的群众全部转移了出去，并且妥善安置，同步落实的道路交通管控、加油站封闭等防范措施。垮塌在发生之后，州县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目前国道213线茂县段已经双向管制，我们请广大群众提前关注好交通信息，合理的选择绕行路线。这两天，内蒙古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其中鄂托克前旗遭遇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群众出行和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1: 16号下午，鄂托克前旗突发冰雹天气，绿豆大小的冰雹伴随大风密集降落，覆盖路面，汇聚低洼地段，能见度下降，影响群众出行。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此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地农牧部门已组织人员走村入户核查情况，开展技术指导。据内蒙古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内蒙古多地有小雨与夹雪，局地气温下降8摄氏度以上，提示各地做好农牧业管护。
2: 14号，山西高平市迎来了降雨。15号一早，当地的巨佛山森林公园就出现了秋日绝美的光影。清晨的山间薄雾缭绕，如轻纱漫覆林海，温柔包裹着太行山峦。朝阳缓缓地升腾，金色的晨光穿透层层雾气，化作了一道道清晰通透的光束，呈现出了浪漫的丁达尔效应。海拔1220米的巨佛山上，苍松翠柏错落摇曳，山间古寺村落在雾光当中若隐若现，灵动光束穿透山林之间，勾勒出了飘渺的太行山水画卷。
0: 把视线转向香港方面，刘福山的一个仓库发生了3级火警，警方表示共疏散28人，无人受伤。
3: 网上视频可见，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升上半空，从远处都可以看到。事情发生在昨天下午1点15分，香港警方接到多人报案，反映刘福山基伯岭路近凤匠村一间牧场货仓发生火警，15分钟后升为3级。消防部门指出，火场面积大约50米乘30米，出动4条水带及4队佩戴呼吸器的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傍晚近6点得到控制。消防部门呼吁附近居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应关闭门窗并保持镇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近日呢，一台疑似大陆制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了新北市的一处街巷，相关的画面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有民进党支持者老调重弹，炒作所谓的机器人在台搜集情报资讯等相关的言论。当地警方回应，暂无查出任何不法情况。
4: 相关视频发布后，民进党支持者声称，视频中牵着机器人的女子有大陆口音，这台机器人可能正在搜集情报资讯。当地警方回应，对于民众在街头使用人形机器人，目前并未接获报案，但就警方初步了解，暂无任何不法情况。有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甚至还用这台机器人为选战造势。
5: 我们的机器人哦，就是手上都有合规的所有合规的文件，如果真的担心的话，其实应该是要去担心主管机关为什么都可以合规的让他进来，他们觉得 OK 了，我们可以正式的从海关这边把货领回来，我想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4: 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政策的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间谍戏码，最终都闹了乌龙。就在上月底，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捷运车站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对此，不少岛内民众表示谴责，认为没必要大惊小怪。
6: 我觉得就是在民进党的刻意啊，营造一种就是抗中保台的氛围，然后呢，造成的结果就是台湾内部大家彼此怀疑，互相分化，就是为了选举所营造出来这种对立的氛围啊。可是他牺牲的是什么呢？牺牲的就是全台湾的人，好人都会被怀疑嘛。
4: 国台办此前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

0: 胡青卢比奥通了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利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多名成员留任，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分析认为，高市此举或为稳住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
2: 当天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8人留任，另有7人初次入阁。新阁僚名单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引发外界关注。这是同属执政联盟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3: 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标志着维新会从阁外合作转向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与自民党共同承担执政责任。维新会的入阁也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进一步右倾化。过去20余年，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公民党始终充当着自民党在防卫政策还有安保立法方面的刹车片。现在自民党和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的保守稳健路线。
2: 就在改组内阁的前一天，高市早苗还着手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副总裁、干事长等多数核心要职获得留任。日本学者认为，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明年秋季连任自民党总裁。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这是不友好行为。
4: 佩斯科夫说，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当地时间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旨在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之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
4: 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朗大使，表达伊方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开伊朗。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其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作。伊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伊朗外交部表示，瑞典政府有关举措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
1: 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秋姆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4: 土耳其议会8月通过了有关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及成员重返社会的法案。乌秋姆表示，在这一法案下设立的监测和评估委员会包含4个小组委员会，厄贾兰将在其中一个担任职务，但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其领导人厄贾兰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2025年7月，厄贾兰宣布放弃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并尽快落实解除武装的相关进程。
0: 加拿大总理卡尼昨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5: We are not fair weather allies. We do not pursue zero sum deals.
4: 欧盟委员会主席

0: 蒙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对此，卡尼表示，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左右加拿大与谁达成协议。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1: 当地时间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的计票结果显示，支持现政府的四党阵营失去议会多数。
0: 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所有选区的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再次请求解除他的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13号投票。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号召开首次会议。
2: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经海陆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而死亡人数却在上升。
0: 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陆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些数据仅涵盖已核实的事件和抵达人数，由于许多沉船和失踪事件没有记录在案，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国际移民组织称，地中海和大西洋移民路线是全球最致命的移民路线之一，但仍有大量移民冒险横渡。
2: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昨天表示，持续的暴雨引发洪水已经造成当地1人死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形势非常复杂。
0: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紧急救援部门接到目击者报告称，一辆汽车被水冲走，随后救援部门在巴塞罗那找到了车辆和遇难者遗体。16号起，西班牙遭遇暴雨天气，并引发洪涝灾害，受此影响，当地发生数百起事故，多条道路封闭，另有部分市镇停课，巴伦西亚市机场和地铁因洪水关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出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对该国东部地区发布强降雨预警，巴塞罗那一度启动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3: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克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29，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脚踏板，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昨天正式登陆上海，开启了中国大陆首秀。
3: 量产版特斯拉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太古汇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绕车一周，这辆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做减法。
4: 为什么说它极简？你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反光镜、后视镜，它没有。往里看呢，方向盘、脚踏板它都没有。国内消费者非常喜欢的冰箱彩电是一丁点儿啊看不到踪迹，而且呢后排座椅也没有。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车辆的这个外观，我们看到了这个金黄色呢，其实啊它是造车的时候板材自身的颜色，也就是说它是一辆没有车漆的汽车。
3: 外观极简，但

0: 技术硬核，这辆车搭载8颗摄像头，依靠纯视觉和端到端神经网络上路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度地图。
1: 那折合起来，我们预计的出行成本每英里约等于是0.2美元，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是每公里0.84元人民币。
0: 对于这样的超前产品，有参观者坦言自己更看重安全。
2: 我自己不会去做，他有时候也会要管他，比如说他那个有时候转弯让直行嘛。让它不好，我得踩着它。
0: 目前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已经在美国奥斯汀投放了45辆，提供出租车服务。而本次特斯拉实车在国内的首展不涉及销售，也不安排任何无人驾驶网约车商业运营。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是近年来出行领域的热门赛道，事实上国内已经有车企推出了测试用的无人驾驶汽车，同样没有方向盘。而在明年7月，我国首部覆盖 L4 级自动驾驶的安全国标就将正式实施。记者陈毅报道。
3: 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第7届上海小吃嘉年华昨晚拉开了帷幕，以接地气的市井烟火气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环球港户外广场烟火升腾，人气涌动，连片的美食市集摊位灯火通明，各地风味小吃琳琅满目，400多种环球及本土特色美食齐聚，香气四溢。本次小吃嘉年华不止于美食味蕾体验，市集同步设置的优限良品、上海礼物、澳洲优品等特色展销板块也吸引了不少顾客。
5: 可以吃，吃完了可以逛，
6: 还有很丰富的这些商品吧，可以过来也选选看一看。
4: 据介绍，本次上海小吃嘉年华为期11天，持续至9月17日，吸引超100万人次的客流。
3: 16号中午，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了，东海迎来了大开鱼，渔获连夜运抵上海的海鲜批发市场，鲳鱼、带鱼、小黄鱼等等各色海鲜集中卸货开市。
7: 市场里灯火通明，首批渔获连夜运抵上海，各类渔获集中上新。
8: 今天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第一批东海海鲜到达我们的市场，3点钟左右我们就开始正式交易了。大开鱼捕捞的范围就更加大一点，上货的总体体量会增加2到3倍。小开鱼的时候，大概海鲜的品种种类在10余种左右，那大开鱼会上升到30余种左右。
7: 第一批渔获上市首日到货量有限，目前还是抢先价。从市场最新报价单看，批发端鲳鱼每斤10至12元，带鱼22元，小黄鱼25元；零售端鲳鱼15元，带鱼25至28元，小黄鱼28至30元。
9: 现在目前来看，价格稍微偏高一点，品种蛮多的，基本上都有。
7: 不少市民买海鲜就怕挑不到新鲜的，在市场里做了几十年水产生意的老法师来教大家几招挑鲜货的小窍门。
10: 新鲜的货，它鱼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包括鳃它都是非常那个鲜红鲜红的。它如果是冻过之后，它那个鱼鳃就会发黑，但是养开了之后，它是那种紫黑色，吃起来口感的话，冰鲜的和热气的，就是一下子会吃出来的。
7: 眼下只是大开鱼首批渔货上市，后续渔船还会陆续回港，预计10到15天后货源充足，品类更全，价格也会回落。
3: 在上海徐汇一家拥有着近1000张床位的养老院当中啊，出现了6、7张幼儿园老师的年轻面孔，从哄孩子到哄老人，从带孩子们唱歌玩游戏到管理老人的吃喝拉撒康复护理，职业身份和要求都变了。那曾经的幼师如今干得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报道。
11: 这个是园长带来的，
12: 对对对，比较可爱风的那个
11: 可爱风，
12: 对对对，前面我们是养生风格。
13: 在幼儿园待了27年，王友敏从老师做到园长，如今转身走进了养老院，说话还是笑容，还都带着曾经和孩子打交道的痕迹。
14: 活动开了，我们把手指这样转一转，哎，动一动，这样子的话，待会做动作就不会伤害到自己。
13: 幼儿园园长做得好好的，40多岁的王友敏为什么要选择转行呢？
14: 2021年，直接是从200多个孩子一下降到了170、180这样子，少掉了2个班级。
13: 就在此时，幼儿园同集团下属的一家养老机构正向社会招聘院长，王友敏于是下决心借机转行。
14: N 年前啊，他其实是托儿所，后来呢，他就是转型成一个养老机构。这个楼梯的话，就非常明显，小朋友的这种高矮，
11: 没想到现在还是合适。
13: 亲切温柔，幼师基本功扎实，还懂管理，一切都很适配。但在养老这个专业领域，王友敏自认是个新手。
14: 是换个

0: 赛道从零开始，你自己自身100多斤，你可能要翻身翻一个老人，他可能有200多斤，我一段时间这个腰都直不起。
1: 一切从零学起的同时，王友敏也把幼儿园里细致的工作习惯延续了下来。
0: 看一下那个保质期，看一下有效期，
2: 2029年1月。
1: 放学时间，养老院里来了几个小学生。咦，
3: 小朋友们来了耶！
0: 今天放学这么早吗？
4: 对呀。
0: 哎，你好。
4: 点水掉。
0: 把水喝掉。
1: 王友敏说：“这叫老幼共融，让老人和孩子待在一起，玩在一起，童真温暖长者，老人的阅历也能滋养儿童。”
5: 阿拉上海人与山与山是一样的。
1: 小麦是王友敏在幼儿园时最后一届托班的小朋友，现在又成了第一批走进养老院的孩子。
6: 这个是你吗？这是托班的。
0: 托班第一天上学，第一天上幼儿园就没有哭，后他还去安慰别人。
7: 他以前小时候叫他院长妈妈，然后呢现在就叫他王院长。我喜欢跟爷爷奶奶们玩。
1: 如今还有老同事发来微信，想给家里老人办理入住。
0: 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我来，你们也交给我，你们是信任我。然后等到你们的父母老了，那你们就把你们的父母也交给我。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闭环了？在幼儿园里面，孩子毕业其实是走进新的学校的开始，但是在养老院有的时候的这种告别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我要做好现在在院的这些老人的，让他们每一天都过得舒心。
1: 做幼师，他们能读懂小孩的100种语言，干照护，他们也能读懂老小孩的100种语言。精于策划，擅长沟通，耐心细致，幼师的天然优势正在打通一老一小的人才流通渠道。
8: 接到陌生电话，先别出声，沉默3秒，这样就能够防止声音被骗子克隆，拿去骗亲友的钱。最近网上流传的3秒沉默法，让不少人担心，难道这骗子的犯罪手法又升级了吗？大家该如何降低被骗的风险呢？为此，记者向上海警方求证。
9: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零成本的3秒沉默法。
1: 在上海， AI 仿生诈骗已经发生了吗？记者向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求证，得到的答复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接报此类案例，但 AI 仿生确有可能。
10: 现在 AI 克隆人声的技术门槛确实大幅下降，像大家熟知的一些剪辑软件，可能仅需要10秒的素材就能够实现声音复刻。
1: 不过 AI 仿生后并不意味着骗子能立马完成诈骗，
10: 拿到模拟出来的声音只是完成了骗子的第一步，那么想要实施冒充家人亲友这类精准的诈骗，还需要获取您的大量的个人信息，完成后续的定向联系，整套作案链条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1: 为降低被骗风险，警方提醒，遇到亲友通过语音电话要求转账汇款时，市民不能仅凭声音就轻信，要通过线下见面、视频通话等多种渠道交叉核实，确认后再操作。记者毛红仁报道。
8: 防范 AI 仿生诈骗啊，不能只凭声音确认身份。那么如果看到了本人出镜的视频，是不是就能够放心了呢？上海一对夫妻收到所谓车主手持身份证亲口授权的视频之后，接受车辆质押，先后借出了23万多元，直到车辆被租车公司收回啊，这两人才发现被骗了，相关视频竟然是用 AI 伪造的。
11: 本人金晋阳，名下奥迪 A6 一部，车牌号沪 ACL792，同意全权委托方平代为处理抵押。
1: 车主手持身份证亲口授权抵押车辆，这样的视频能信吗？事实上，这样的视频是方某花钱找人用 AI 生成的。
12: 是一共3次啊，
13: 就是在网上找人做的呀。
12: 之前这样就是说车辆行驶证上面车主的信息发给别人，
13: 一次大概1000块钱左右。
1: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方某通过租车平台租下3辆高档轿车，伪造车主身份证、质押合同、委托书，再配上假视频，将车辆抵押给汤某夫妇，骗得23万多元。这3辆车月租金合计达1.5万元。后来，方某无力支付租金，租车公司通过车载 GPS 定位将车收回。直到此时，汤某夫妇才发觉自己被骗。在掌握证据后，方某在去年12月被警方逮捕。
12: 我们也查看了他的一个流水，就是当天被害人把这个钱转给他以后呢，他都是陆续就是说借新还旧，还以前的这个借款，包括呢

0: 有一些是自己花销掉了。
1: 不过在汤某夫妇报警前，方某陆续归还70,000多元钱款。庭审中，方某据此辩称自己并非拒不还钱，检察官予以当庭驳斥。
0: 其口头上面有答应被害人还款，实际上面其相关的账户也是被司法冻结的，就是存在非法占有的故意。
1: 最终，嘉定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方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记者施亚娟报道。
2: 9月8号上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虹桥派出所接到市民的报警，说年过九旬的母亲外出迟迟未归，家人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在接报之后呢，派出所一方面调度警力加强巡逻，而另外一方面通过平安联盟数字化平台，向辖区的30多处外卖站点1000多名骑手推送了寻人任务。那任务在发布之后呢，数十名骑手主动签收，利用送餐的间隙留意迷途老人的情况。
3: 任务发布不久，骑手周师傅在红景路送餐时，发现一名阿婆独自坐在街沿的石墩上，体貌特征与走失老人高度吻合，于是第一时间通过平台进行反馈，
4: 跟我们那个虹桥派出所的公安民警啊，汇报了一下，说这边好像有个老人，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看就是走失的那个。
3: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确认就是走失的老人。据家属介绍，阿婆今年99岁，当日清晨独自出门后便迷失了方向。民警随后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从接报到找到老人，全程仅用时30分钟，而高效处置的背后，离不开遍布闵行街头巷尾的平安志愿者。今年以来，虹桥派出所通过平安联盟 APP 向骑手发布任务700余条，处置率超过95%。
2: 好，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于9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举行，主会场设在黄浦区。本次大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其中主展馆约8000平方米，总参展品牌近500个，国际品牌超20%，新锐潮流品牌超40%。大会还将组织多场时尚秀演，全程联动推出 City Walk 路线，打造品质生活新范式。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在张江科学会堂开幕。本届大会以 AI 驱动创新，打造全球健康共同体为主题。开幕式上，上海伦敦生命科学创新合作正式启动。伦敦生命科学周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将加强联动，促进中英生命科学领域科研力量、产业资源交流对接，搭建开放高效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江苏出台若干举措，推动票根经济全域全链贯通，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首期活动从今年9月持续至明年2月，以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苏超等省内热门演艺和重大赛事为重点，实体票、电子票以及订单凭证均可作为票根凭证，全省13市通用。票根权益有效期覆盖演出赛事当日及前后15天，充分匹配跨市体验、周末度假等旅游需求。被誉为公园界奥斯卡的2026年世界城市公园奖评选结果揭晓，苏州两座公园上榜，其中打通园城边界、持续优化景观的苏州公园荣获社区公园奖，苏州高新区狮山公园获评卓越新建公园奖，公园串联苏博西馆、狮山大剧院、苏州科技馆三大文化地标，兼顾生态效益、民生服务与文体活力。截至今年7月末，安徽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合肥市以创新积分制、区域特色指标体系为依托，打造带头债保单多方联动的合科产品矩阵。其中，面向初创期企业及信用类产品占比均超75%，实现金融供给精准匹配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2026世界华联杭州超级杯暨龙舟世锦赛将于9月30日至10月3日在杭州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开赛，赛事设置皮划艇竞水、激流回旋、龙舟、桨板四大项目，67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目前赛事门票已开启发售。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6: 好的，子龙，我们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那么昨天呢，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开幕了。那么解放日报。

今天刊登了深度报道，为我们大家呢详细解读了这场光影盛宴的新的玩法。那么报道就说了，本届光影节呢设置有一个主会场，另外还有16个分会场，同时呢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其中啊有2大爆款需要我们提前去预约，首漫您就抢不到了。他们分别是上海音乐厅的投影秀和电信大楼的投屏游戏。那除此之外啊，我们的中心城区的严中绿地的黄浦段还打造了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全域连片式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同时呢，在洛克外滩园啊，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光影艺术家们创作的部分的优秀作品将沿我们的苏州河来展陈。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南京西路商圈，以静安公园为核心打造城市中心光影艺术公园，其中啊有多个光影交互装置是颇有看点的。在这里给大家几个选择啊，比如说我们的犀牛广场的幻心礼物盒呀，公园草坪，还有城市治愈者，拥抱光，梧桐大道的心愿树，还有西克湖水面的光影大鱼。同时呢，还有八景园的冰水墙面的潦草小狗，这么多选择一定会给您一场光影盛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解放日报啊，那么记者从这个 AI 制药企业英西智能获悉，在本月上旬，全球首个由人工智能完成靶点发现与分子设计的新药正式进入到了第3期的临床试验。那么这款新药啊，瞄准的是一种罕见病，特发性肺纤维化。那么该病患者的肺部呢会逐渐形成一种瘢痕，呼吸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中位生存期只有3到4年。所以说呢，这种疾病啊被医学界称为不是癌症的癌症。但是很遗憾的是啊，现有的疗法呢只能延缓进展，没有办法逆转这种纤维化。但是呢，这个英西智能利用 AI 研制的新药啊，我们发现不仅啊它有可能减缓这种疾病的进展，而且呢还有可能逆转纤维化的进程。另外呢，由 AI 平台从海量的数据当中选出的新药靶点，还与科学界公认的多个衰老核心机制，我们发现是高度相关的，涉及驱动机体衰老的底层细胞过程。那么这一结果呢，也为这款新药打开了一扇想象空间更大的窗口。我们也期待这款新药能够造福更多的病患。那么近来呢，中国科技游成为了外媒热议的一种话题。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我们中国。另外呢，我们再次发现他们不再只是探访我们所熟知的像长城啊、故宫啊这些知名的景点，而是专程去打卡像智能工厂、这个体验 AI 产品、观摩机器人表演等等。那么文汇报的评论就说了，科技游的本质是文明的一种交流，它检验的不只是中国科技到底有多亮眼，而是我们把这些成就翻译给全世界的一种能力。这就需要我们跳出炫技展示这样一种思维，我们要做好以人为核心的叙事转移，使前沿技术扎根于鲜活的日常当中。科技游呢，不仅是展示无人机啊、人工智能啊、智能制造等等亮眼的成果，更要呈现技术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落地的，再来是如何融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完整的图景。中国科技游的走红是中国创新实力的生动的投射，它传递着科技赋能民众、普惠大众的发展的温度，同时也彰显出我们中国面向未来与世界共进的胸怀。把握这股热潮，持续打造优质科技文旅产品，使更多的海外游客从最开始的看稀奇走向看门道。所以说这样啊，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从去年开始呢，我们上海在3级医疗机构率先开展面陪照护的服务试点。然而呢，在全市1.7万医疗护理人员当中啊，我们发现50岁以上的人员占比约70%。很遗憾啊，我们这个年轻化、专业化的人才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新闻晚报的记者获悉，
现在呢，上海开放大学已经启动了医校联培的模式。

0: 来开展面培照护人才的培养，并且呢，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个专本立交桥的项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边提升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更愿意留下来。那么根据计划呢，护理专科学生啊，在大二和大三的时候可以同步来修读上海开放大学本科衔接的课程。我们的学生考试合格之后可以同时获得专科学分，另外呢还能获得与上海开放大学本科学分。同时呢，他还可以存入啊这个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那么取得专科毕业证之后，符合条件的人可以一边在岗工作，一边来报读上海开放大学的护理本科，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呢？那住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下面这条信息啊。那么住房租赁条例实施现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那么根据投诉平台的统计，相关的投诉量同比上涨了11%。问卷调查显示，仅有33.9%的纠纷现在能够得到解决。目前的租赁市场结构啊，让我们的租客还是天然的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提醒租客啊，一定在签合同的时候要保留我们这个合同，同时要比如说拍视频啊、存记录啊，包括一些对公转账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发现现在面对房东，比如说这个拉黑我们的微信啊，包括中介虚假的注册地址、二房东实联等等情况，即使我们的租客手里拥有这些证据，维权还是很艰难。新民晚报的评论说，规矩它是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好的制度设计要让维权者觉得很容易，但是要让违规者觉得疼。你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的押金可以强制第三方托管机制啊，租赁纠纷快速仲裁机制啊，惩罚性赔偿机制等等。如果呢，始终把部门愿不愿意管当成一种变量，把租客的自救当成常量，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租客的维权就会永远要靠运气了。那么网推所呢，即网络推广律师事务所的简称，那么指的就是那些依托互联网推广模式获取案源的律所。那么近年来呢，一些网推所的推广行为开始变质，不仅与法律咨询公司来进行回绑，同时还出现一些冒名顶替、碰瓷、大锁等等违规行为。那么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了，不少网推所呢会使用免费啊、包赢之类的话术来吸引人，等到签约之后，用户才发现服务和宣传是大相径庭。那些给自己许下承诺的人，往往只是按照话术来揽客的销售人员。针对这种乱象，监管部门在全国开展了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项行动。那么从监管的态势来看，靠违规外包、虚假宣传、资质挂靠生存的那些机构正在被市场清除。但是流量获客本身它不是原罪啊，问题不是要不要这个线上获客，而是要让线上法律服务回到专业、诚信、负责的轨道上。好，这一时段爆料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谢谢双楠。我们来继续看新闻。在宁波啊，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呢是遭遇到了未成年人退款的连环骗局，两次扫码被骗走了1.6万元。
2: 喂，姐姐。
3: 你怎么了？
2: 就是我那个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捐款的，就是被骗走了两个8299。
4: 报警电话里，一名女孩向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庄市派出所求助，称自己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赶到女孩家中，
2: 说那个捐款捐3.88元，然后388，然后我捐了，然后呢，他说未成年要做退款嘛，然后呢，就是让我找家长手机，然后扫码就是激活退款，然后呢，他让我给他，就是扫码。然后，就是说，扫了之后让我点，就是付款码。
4: 经了解，女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帖子，里面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不同的捐款金额对应不同的返现金额。完成捐款后，客服又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女孩使用家长手机扫码，并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女孩按照对方提示上传银行卡信息和支付宝卡包界面，先后两次扫码付款，共计16598元。派出所开展调查的同时，

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

0: 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1: 14号的6点钟，安徽芜湖消防接到报警，说有一辆私家车坠入到了路边的沟渠当中，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2: 消防员到场发现车头变形，车内仅驾驶员一人，驾驶室门虽打开，但被困人员无法自行上岸。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涉水进入沟渠，将人从车内转移到担架上。由于水下淤泥深厚，救援人员腿部被吸住，只能克服阻力艰难移动。岸上人员拉紧绳索提拉，水下人员两侧助推，合力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移交120送往医院。据了解，该车辆于前一晚9时许冲入沟渠，驾驶员独自在水中被困一夜，早上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近日，铁路南京站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因突发低血糖晕倒，铁路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3: 当天，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一名旅客侧倒在行李箱上，脸色发白。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跑上前。此时，这名旅客意识模糊，随后和他同行的父亲也回到了他身边。
4: 是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吧？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5: 以前有没有什么病史？
6: 没有什么病的，就是有一些头疼。
3: 据了解，这名旅客当天并未进食，前一晚还因感冒没有休息好。结合症状表现，现场的民辅警初步判断他为低血糖引发晕厥。他们没有立即扶起旅客，而是先让其平卧保持呼吸通畅，随即喂服随身糖果，并打电话请同事买来饮料。随后，民辅警给他慢慢服用了有糖分的饮料。几分钟后，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大家又慢慢地将他扶到了座椅上休息。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并将他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这位女士因长时间未进食、睡眠不足，叠加感冒疲劳，诱发低血糖晕厥。由于现场处置得当，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1: 近日，华为换新升级星河 AI 网络，助力企业实现算力体验与网络宽带双重升级。
7: 围绕此次升级，华为重磅发布独家支撑全站领取的数据中心网络智算交换机、通量一体智算路由器以及网络智能体 NetMaster 等多款新品，可让海量数据交换传输更快、更稳定，减少算力等待。
8: 我们面向 Agentic AI 时代，为了让每一个企业能够像用水和电一样随时随地的安全用算，华为以安全和智联两大理念全新升级了星河 AI 网络，从算力的高效生产、无损调度到极速应用，端到端的全面实现能力的跃升，充分释放算力的生产力，并通过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守护 AI 时代的业务安全。
7: 目前，华为星河 AI 网络方案已深入政府、金融、教育、医疗、制造等多个行业的核心场景。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昨晚开幕，16个分会场同步点亮，串起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赏灯打卡。企业正常经营，却遭假记者上门调查。
10: 他说他是沈阳某个出版社的记者，我质疑你手里的合规性。
9: 警方起底舆情敲诈犯罪套路。印度尼西亚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西加里曼丹省被浓雾笼罩，恶劣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居民健康。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